0: 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下面来关注一组要闻。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尼泊尔北部地区26号爆发山洪，据该国媒体报道，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57人。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事务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26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会上批评了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发动空袭，称其危及停火协议以及美国支持的解除哈马斯武装计划。这是该委员会迄今为止对以色列最尖锐的公开批评之一。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该计划并恢复空袭。姆拉德诺夫指出，以色列的袭击无助于自身利益，只会拖延加沙非军事化进程。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比德26号表示，在多瑙河水位回升后，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已恢复满负荷运行。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冷却水吸入，宝克什核电站部分机组被迫停运，最严重时仅有一台汽轮机维持运转。
1: 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7月份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7月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3%不变，符合市场预期。
0: 据阿尔及利亚方面消息，阿内政部长赛义德·塞乌德26号晚间表示，该国多省发生山火，造成12人死亡。
1: 据多家法国媒体报道，法国西北部城市卡昂当地时间26号晚发生一起驾车

飞机发动机疑似出现故障，飞机员进行着陆操作时发生事故，机上两人不同程度受伤，均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警方表示，事故原因在进一步调查中。

0: 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0: 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
1: 灾情发生后，武警西藏总队立即启动应急抢险救援预案。武警日喀则支队先遣队140多名官兵已于昨天12点赶到现场。
0: 刚刚正在前方的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李奇普与总台取得了联系，我们来听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为吉隆县吉隆镇，目前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核心区建筑被掩埋，通往口岸的主干道路被大量泥石流淤积阻断，多处路基出现损毁，受夜间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大型车辆及重型装备暂无法抵近受灾核心地带，但是外围道路通行状况良好，后方物资转运、增援力量机动通道保持畅通，部分受灾群众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目前大队140余名先遣官兵已抵达前置点位，全体官兵全装全员坚守站位，后续预备队员车辆物资全部集结完毕，整装待发，时刻做好增援出动的充分准备。今天凌晨6时，后勤保障分队已抵达前置点位，将同步落实热食、医疗、运输、通信等各项保障，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提供保障。天亮后，待道路满足安全通行条件，立即向口岸核心受灾区突进。虽然我们已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但是当前救援面临的难点也还是有的。一是上游堰塞湖的不确定，给部队前出救援带来安全风险；二是盘山公路道路狭窄，重型装备难以向前推进，救援效率受限。虽然面临诸多的现实困难，但全体官兵斗志昂扬，已做好长时间连续作战的充分准备。下一步，我们将密切跟踪灾情动态，从严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全力以赴抢通生命通道。一旦通行条件具备，我们将第一时间挺进受灾核心区，全力开展搜救抢险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承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保障机制，全力打通空中运输通道。来听总台记者蒋林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在今天凌晨6点02分，在我现在所在的双流机场329号机位，这架承载着总共111名中国救援队人员的包机缓缓推出，前往他们的目的地日喀则的定日机场。那日喀则呢，一共是有2座机场，分别是日喀则机场和定日机场。那正常情况下呢，成都双流机场一周只有2班往返定日。这次为了能够向更近距离的定日机场去进行救援力量的投送，因此在昨天下午经过多方研判，我们决定采用这种包机投送的方式。那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接到这样一个指令之后，昨天下午就开始进行飞机的准备工作。特别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架飞机计划是在大概6点10分左右就会起飞，8点半之前抵达

0: 达定日机场，这也是我们所找到的这条航路上最佳的一个天气窗口。而且国航呢，在这架飞机上是做了一个双机组的备份，就是要保证这架飞机一次性成功降落。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早上人员抵达的一个情况。大概今天凌晨的3点半钟，这一次参与救援的111名救援队员就已经抵达了双流机场，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北京市的消防救援。 对，和四川省的消防救援队，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也都参加过此前一些重大灾害的搜救工作。而在抵达机场之后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把他们随身携带的许多特种装备，在符合航空安全的基础上去进行绿色的快速的通检和这个行李的托运。我们要保证救援队员和他们携带的这些最趁手的搜救的武器一定要一起抵达，所以这个工作是更早之前完成的。我们请大家来看几个细节，大概 是在今天凌晨的5点钟的时候，所有的救援装备是在我们人员之前先期登机。除了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这种先进的救援设备之外，我们还看到了4个箱笼，这个里面是4条也是非常成熟有经验的搜救犬。在抵达机场进入机舱的环境当中，是把它们安放在了机舱的下部，并且进行了专门的紧固，保证这些即将投入到救援前线当中的搜救犬，这些战友也能够在飞行当中保证他们的安全。 在昨天下午的6点多钟，从四川所起飞的一架翼龙无人机，在经过1晚上的飞行之后，今天凌晨的2点钟也抵达了任务区的上空。那么它的身上除了搭载可视的高清的摄像头，可以对事故区域进行全方位的侦测之外，它还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移动基站和卫星通讯系统。因此，此时此刻，这架翼龙无人机已经开始在灾害上空去进行应急的通讯保障工作。所有的救援力量
1: 都在向前方集结。当地时间26号早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突发山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截至27号，此次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57人，另有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来听总台记者张悦的报道。
2: 当天呢，26号上午的8点30分至8点37分左右，热索瓦地区发生了山洪，洪水沿着河道向下游冲击，损毁了当地的部分房屋、道路、桥梁，水电设施以及通信和电力设施。灾区附近呢，分布有尼泊尔的一些水电项目和政府机构，所以部分工作人员也在洪灾之后失联。根据尼泊尔气象部门的预告，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会出现持续的降雨。现在我所在的加德满都也正在下雨，这会给进一步影响到道路通行，造成救援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有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在海事件发生之后，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评估受灾地区的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情况，并且要求尼泊尔政府和有关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 中国大使馆还迅速派出了相关的这种工作团队前往灾区协调和协助当地的救援工作。尼泊尔政府也启动了应急响应，尼泊尔总理沙阿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到搜救和救灾工作当中。尼泊尔政府当天还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安排了医疗救治、受灾群众的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的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道路通信。 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照该国的相关法律，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限期为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灾的物资，加强人员的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的工作。这是总台记者张悦从尼泊尔加德满都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发表声明，对中国和尼泊尔发生严重灾害深感悲痛。古特雷斯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并向所有受灾民众表示声援。 声明表示，古特雷斯赞扬奋战在一线、全力抢救生命的应急救援人员，并重申联合国随时准备提供进一步支持。
3: 此外，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26号晚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对中国和尼泊尔发生的严重灾害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1: 莫茨同时向正在当地参与救援的人员致意，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救援工作中保持力量和勇气。他表示，德国已准备好提供帮助。
3: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来听详细报道。
4: 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他还表示，美国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则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经济施加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意在将美国法律和外交政策目标延伸至其他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的贸易关系。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近期，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制裁，旨在从经济领域对伊朗进行施压。对此，伊朗民众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体现其双重标准政策。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5: 伊朗民众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始终对伊朗抱有敌意，且试图用各种手段干涉伊朗政治，对伊朗施加制裁。民众表示，目前伊朗市场上物资充足，未出现短缺状况，但每一次制裁都会给伊朗经济和社会民生带来影响，包括汇率波动、能源出口受阻等。但伊朗从未屈服于美国的霸凌。
6: 很遗憾，我们正在面临美国的双重标准政策。美国的行为完全不妥，他对我们实施了制裁。任何一个有理智或有逻辑的人都不会说，制裁对民生、对通货膨胀、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影响。影响确实存在，但这些都源于过去数年美国一直存在的敌对行为。
5: 伊朗民众表示，伊朗从未主动挑起战争。当前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源于美国对伊朗突然发起的战争。面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民众希望一方面政府能够出台相应措施缓解民生压力，另一方面伊朗必须及时反制美国的非法行为。
7: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保障人民的生活，并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时能够进行抵抗。为了应对这场经济战，我们可以通过向市场注入资金和基本物资来维持国家经济发展，从而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希望以实力对抗实力，而不是以理解对抗战争。美国的任何行动，伊朗都应立刻回应，因为去年和今年我们经历了12天和40天的战争。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对美国进行回应，现在伊朗的局势将截然不同。
3: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6号，俄罗斯和美国方面均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了莫斯科。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乌克兰南部前线部队。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8: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

0: 获悉相关情况，但佩斯科夫未说明俄美接触的具体议题。他指出，两国情报部门的接触本身是一种积极现象，是正向的进程。这种接触在双边关系处于敏感期时会经常进行，但谈论此类接触是否会将双边关系从目前所处的最深危机中拉出，为时过早。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一家电台节目采访时称，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冲突有关。2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乌克兰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和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第80独立空降突击加利西亚旅和第95独立空降突击波利斯卡旅，并看望了士兵。泽连斯基说，他此行还与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进行了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及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26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该地区一辆班车，造成9人死亡，6人受伤。目前，俄联邦侦查委员会调查人员正在对此次乌军袭击造成的后果开展取证工作。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
1: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2: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9: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6: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3: We've been investing.
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7: 求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11: 早上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今天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11: 今天我们重点要关注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靠近。那沙德尔在今天凌晨减弱到了台风级，今早8点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大约465公里，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40米每秒。那预计它将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会于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时段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台湾海峡北部、东海大部、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沿海、福建中北部沿海、江苏东南部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将会出现大风天气，风力将可达6到8级，阵风9到10级。东海中部和西部、浙江沿海风力将可达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同时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还会在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展开。那明天随着台风沙德尔的西行，浙江、福建、江西多地还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可能会有特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会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沿海地区需要警惕海水倒灌、漫堤和口海水受阻等风险。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和台风动向，远离海边和低洼地区。那同时受到台风紫檀残涡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在云南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北方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也有强降雨的现身，主要出现在青海、陕西、山西和山东等地。下雨的同时不乏会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还要注意防范。小小，
10: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11: 也有的。那未来3天受大西洋气旋的影响，在葡萄牙的北部、西班牙北部、法国大部、瑞士、意大利北部、德国、丹麦等地将会有雷暴大风或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出现。英国南部、波兰北部、瑞典南部等地也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那另外，冷空气会继续影响南美洲中南部，未来3天在智利中部会有大到暴雨，高海拔山区还会出现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小小，
10: 好的，感谢李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10: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2: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展开。
10: 尼泊尔北部热索瓦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157人死亡，数百名游客失联。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
10: 接下来我们还将会关注加拿大民众不满美方霸凌行径，呼吁团结应对，美国高额关税损害美国小企业利益。
1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比拼激烈，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速度引外媒关注。来关注美加贸易战。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6号报道，美国政府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针对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表示，是加方对协议实施细节的担忧促使渥太华方面叫停了谈判。
10: 格里尔当天在接受采访时称，在8月18号双方达成初步协议后，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超出了美国所能接受的限度。他还反驳了加方关于协议条款会侵犯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定的能力，威胁关键产业以及削弱法语保护措施的观点。
12: 格里尔表示，美方与加拿大寻求在钢铁和铝等问题上建立相互保护机制，如果加拿大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美方绝不会坐视不管。
10: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此次报复性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分析人士认为，美加经济联系紧密，新关税将推高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打击相关行业信心。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由于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10: 随着美加关税的不断加码，两国贸易摩擦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我们来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的分析。
3: 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一轮贸易摩擦呢，我认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呢，虽然经过了多次的谈判，至今呢没有达成协议啊，包括呢对加拿大征收的现在所谓叫做338关税。而加拿大呢，是唯一一个对美国进行了反制的发达国家，也是美国盟友中目前呢唯一的一个呢没有和美国就关税问题达成协议的国家。决定两国的贸易摩擦走向的呢，我认为呢主要也包括这个两国国内的这个民意的走向，两国经济呢受影响的程度。对于加拿大来说，它的出口呢75%呢是输往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市场，所以呢它受的影响呢应该来说是更大一些。从美国方面来讲的话呢，这是美国第一次动用所谓叫不公平贸易338条款对他国加征关税。而美国国内呢已经有消息啊，说有些企业呢正在酝酿就这一项关税呢要进行起诉。美国的参众两院呢分别呢都曾经呢通过过这个非约束性的决议，反对呢对加拿大加税。但是这些情况呢可能都无法阻止美国政府的加税的行动。从加拿大的情况来看呢，他国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的意见呢是占多数的。不过呢由于加拿大呢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比较大，所以呢客观上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估计目前呢加拿大政府呢会等待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如果中期选举的结果对民主党比较有利的话，可能加拿大在贸易摩擦中的地位呢会更主动一些，压力呢会减轻一些。
12: 针对美方的霸凌行径，加拿大民众表达了强烈不满。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超过70%的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并对美方采取强硬立场。来听详细报道。
13: 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伊利堡与美国布法罗的和平桥，长期以来被看作是两国紧密贸易的缩影。 然而，在美方单方面强加高额关税后，这座象征两国和平与友好关系的桥梁正蒙上阴影。许多加拿大民众对美方的强硬施压感到愤慨。当地民众斯图尔特·爱德华兹表示，白宫的决策彻底破坏了两国延续多年的友好关系。
14: 加拿大和美国长久以来关系都很好，在我印象当中，我们一直是朋友，可现在不再是了，这会伤害所有人，实在令人惋惜，我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加拿大不会忍气吞声，我们会反击。我本以为双方还在沟通，快要找到解决方案，可就在最后关头，美方突然翻脸，没有公平公正地对待我们，还抛出一些明知我们绝不会接受的条件。
13: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立场。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关税战的爆发不仅引发了外交风波，更直接影响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与日常消费。面对物价在未来可能出现的进一步上涨，不少加拿大民众呼吁通过团结应对外部危机。当地居民帕梅拉·库里斯表示，
15: It's not that we hate Americans, it's that we have to thank President Trump.
16: 我们并不讨厌美国人，但我们得感谢特朗普，让加拿大人空前团结了起来。我觉得汽油价格大概率会进一步上涨，食品、木材等各类商品都会受影响。但加拿大人应对迅速，大家都团结一致，只要齐心协力，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10: 美国政府日前正式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单边措施不仅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也让美国本土的许多中小企业陷入经营困境。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日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日生效。美方声称此举是为了回应所谓的长期贸易不公，但突如其来的关税政策却给美国本土的一些制造企业带来了麻烦。在毗邻加拿大的美国密歇根州，迈克尔·霍华德经营着一家家具制造厂。由于木材等基础建材成本急剧飙升，他的客户不得不推迟开工，工厂的订单和利润大幅缩水。
17: 我们有一位客户在建一处医疗设施，我们负责制作前台接待台，但对方已经推迟施工，因为他们缺少石膏板板材和木方，而我们制作柜体与接待台同样需要原材料。50%关税落地后，所有物料成本暴涨。仅仅这一个项目就让我们家族损失数千美元利润，这不仅影响养家糊口，也让我们无力回馈社区。
16: 面对美方官员所谓的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等言论，霍华德直言这种说法背离事实。他指出，美加两国在产业链上紧密相连，单边加税只会带来双输的结果。
17: 要说我们不需要加拿大，这完全是不真诚的，是不诚实的，根本不符合事实。我们需要我们的邻居，他们也需要我们。做出加关税的决定，不仅给美国人带来了负面影响，也严重伤害了我们最亲近的邻居。
16: 分析人士指出，美加两国曾拥有全球最稳固的贸易伙伴关系之一，但随着关税战的再次升级，跨国产业链的稳定以及两国边境社区的经济前景都将面临严峻考验。
12: 日本总务省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3%，低于市场预期。有日本经济专家认为，物价上涨以及中东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抑制日本个人消费。与此同时，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利息支出不断增加，也给财政带来压力。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黄健的报道。
18: 在经济增长、财政扩张与控制债务风险

0: 险之间，日本政府面临更加艰难的平衡。明治安田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小玉佑一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物价持续上涨以及中东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当前日本个人消费走弱的重要原因。
1: 主な理由はやっぱり物価の上昇と。
2: 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物价上涨，以及伴随中东局势混乱而产生的对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感增强。其中直接影响比较大的是物价上涨，尤其是受到原油价格影响较大的以石脑油为原料的产品出现了一些供应不足，塑料制品的价格也有所上涨，并且与此相关的各种商品的价格都处在逐渐上涨的过程中，因此消费者产生了想要无紧钱包的心态，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今年下半年物价上涨可能还会持续，由于此前原油价格上涨的影响，目前仍处于向最终消费者价格传导的过程中，因此我认为今年下半年个人消费很可能仍会持续表现得比较疲弱。
0: 另一方面，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45%，达到约30年来高位。小玉佑一表示，除了通胀预期上升外，市场对高市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也有所担忧。
1: 今のところ積極財政と言いつつですね。
2: 虽然一直强调积极财政，但实际上财政规模并没有像高市所说的那么大。以今年的政府预算，也就是2026年度政府预算为例，财量性支出相比去年的初始预算只增加了3%。为什么是3%呢？因为3%大致与物价涨幅相当，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实际增长。另外，虽然政府也已经公布了增长战略，并提出规模总计370万亿日元的投资，但究竟其中政府财政要拿出多少钱，目前还没有明确说明。我个人认为，高市政权恐怕无法实施像其口头上所说的那么大规模的积极财政政策。
0: 长期利率上升也意味着日本政府未来的利息支出将进一步增加。日本财务省已将2027年度预算的假定利率从此前的3%上调至3.8%。小玉佑一认为，随着高利率逐步传导至需要再融资的国债，政府财政空间可能受到进一步挤压。此外，日本持续增加防卫费也进一步压缩财政空间。日本正以防卫费达到 GDP 的2%为目标推进相关支出，而目前确定的裁员主要能够覆盖到2028年度左右，之后的资金来源仍存在不确定性。小玉佑一认为，防卫支出持续增加，也将增加日本整体财政管理的难度。
2: 防卫费增加确实是其中一个因素，在各种支出项目当中，防卫费是增幅最大的项目之一，因此市场并不是只担忧防卫费本身。我认为市场真正担忧的是，包括防卫费在内，日本整体财政状况正在恶化，因此今后究竟要如何从整体上管理财政已经变得非常困难，这就是目前所处的状况。
3: 世界卫生组织26号呼吁采取更有力的区域行动应对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同时警告不安全局势、人口流动和社区不信任正在增加跨境传播风险。请听总台记者吴婷的报道。
4: 此次埃博拉疫情于5月15号在刚果金东北部爆发，目前已扩展至该国的6个省份。世卫组织非洲区域紧急事务主任玛丽·贝利扎尔在当天举行的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病毒传播速度超过了防控速度。在疫情爆发的前3个月内，平均每天约有90例确诊感染病例。
5: As of 24 of August, the outbreak.
6: 截至8月24号，此次疫情已有超过5600例确诊病例和超过2500例死亡病例。这意味着疫情正在扩大。目前是刚果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埃博拉历史上第二大疫情。
5: In the history of having Ebola,
4: 刚果金东北部的伊图里省是此次疫情的中心，约占感染病例总数的85%。以及死亡病例总数的79%。贝利扎尔说，武装冲突、针对医疗设施的袭击以及难以进入偏远社区等因素使疫情防控工作复杂化。沿采矿和贸易路

0: 线的人口流动，也形成了病毒传播的通道。
1: There ar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that put the outbreak to evolve like this.
2: 多种因素叠加导致疫情发展到如此地步。首先，这次疫情被发现得很晚，实际上是在疫情真正开始四个多月后才被发现。还有社区信任的因素，我们在赢得社区信任方面仍然面临困难，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此外，还有不安全因素。很多时候，我们有偏远社区的民众因埃博拉死亡，但应对团队由于安全问题无法到达那些社区。
0: 由于目前尚无专门针对此次本迪布交型毒株的获批疫苗，刚果金国家营养计划主任布鲁诺森格表示，刚果金卫生部门正在探索交叉性疫苗保护的可行性。
3: 目前我们已进入在治疗中心开始疫苗接种的阶段，使用的是针对扎伊尔病毒株的疫苗。我们希望探索交叉保护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政府也已授权开展治疗性试验以及其他疫苗的研究。
0: 此次埃博拉疫情也曾传播至刚果金邻国乌干达，记录了20例确诊病例，18名患者康复，2人死亡。7月底，乌干达宣布该国疫情结束。此次会议上，世卫组织强调，需密切关注疫情进一步向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传播的风险。非洲各国卫生部长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遏制这场疫情，呼吁加快信息共享，加强跨境监测，并持续支持一线团队和受影响社区。
4: 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6号闭幕。5天赛程，100余款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这场赛事以及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持续引发多家外媒的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5: 英国广播公司8月25日的报道称，中国近期举办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现场的机器人完成了拳击、短跑等多个项目的比拼。在这番热闹的赛事背后，另一场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报道提到，目前中国工厂内投入运行的工业机器人已超200万台，这一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同时，机器人的保有量还在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增长。中国也已经开始向全球各地出口自研自产的工业机器人。当前，全球超过1半的工业机器人都产自中国。报道认为，依托庞大的本土制造业基础，中国在机器人制造领域相比美国拥有更突出的优势。电机、电池、电子元件、齿轮、传感器、制造机器人整机所需的所有核心部件，在中国都能就近供应。报道援引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秘书长苏珊娜·比勒博士的观点称，中国有自己清晰的发展思路和规划，他们明确知道5年后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不仅国家层面制定了顶层发展规划，相关目标还会进一步细化落实到各个地区、各个城市。英国独立报同样关注到了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人形机器人的落地应用。报道称，在语言大模型之外的人工智能应用领域，中国大幅领先于西方。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新安装的工业机器人达29.5万台，占当年全球新安装机器人总量的1半以上。目前，中国工厂内正在运行的工业机器人总数已经超过200万台。报道认为，随着自动化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或将在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开始对经济产生明显冲击之前，提前化解这一潜在风险。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特别强调，在开源模式的驱动下，大量人工智能初创企业选择共享技术代码，中国相关领域的创新发展速度超出了外界预期。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场全球 AI 竞赛的下一阶段，竞争核心将不再是谁拥有性能最优的大语言模型，而是谁能把这类智能技术规模化落地，应用到数百万台实体机器上。
6: 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8月26号18时，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紧急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目前，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均已撤离完毕。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4: 在中国

0: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情真意切，跨越山海，向各国友人传递深情厚意。
0: 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令人期待，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从社会发展、文化更续、百姓生活、科技创新等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据介绍，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活动将持续至十月底。
0: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小阳光，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king a nap. Nap 午睡打盹，一般会说 Taking a nap。近些日子，海外媒体都在报道刚刚落下帷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除了赛场上各种人形机器人的精彩表现，西方媒体尤其关注中国完整的机器人产业生态和快速迭代的产业能力。英国媒体以 I took a nap and the world changed， 我打了个盹，世界就变了为标题进行报道。文章写道，大量形态朴素的工业机器人在中国工厂日夜值守，承担焊接、喷涂、搬运、组装，部分机器人甚至被用来生产新的机器人，这必将改变世界。西班牙媒体则报道说，这场机器人奥运会的衡量标准正在从展览展示转向实际应用，这对人类具有战略意义。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6: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5: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7: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5: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8: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好啦，
10: 好香啊，
1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

0: 融时刻。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尼泊尔北部地区26号爆发山洪，据该国媒体报道，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57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阐述了伊朗对美方这一行动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在发挥作用，但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与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他强调说，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26号，据美联社报道，负责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加沙停火计划的所谓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当天在联合国安理会批评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并警告称，如果美国提出的方案无法落实，加沙可能再次陷入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做出进一步说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证实，拉特克里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6: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阳光，
7: 我是雨轩。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
6: 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7: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增援西藏日喀则泥石流救援。中国救援队乘坐的包机目前已经降落日喀则。据了解，本架飞机承载中国救援队人员111名，大部分来自北京市的救援消防队和四川省的消防救援队，携带大量救援装备。相关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在我们这段直播的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个稍早之前的画面。在今天凌晨的6点02分，在我现在所在的双流机场329号机位，这架承载着总共111名中国救援队人员的包机缓缓推出，前往他们的目的地日喀则的定日机场。那日喀则呢，一共是有2座机场，分别是日喀则机场和定日机场。那正常情况下呢，成都双流机场一周只有2班往返定日。这一次为了能够向更近距离的定日机场去进行救援力量的投送，因此在昨天下午经过多方研判，我们决定采用这种包机投送的方式。那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接到这样一个指令之后，昨天下午就开始进行飞机的准备工作。特别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架飞机计划是在大概6点10分左右就会起飞，8点半之前抵达定日机场。这也是我们所找到的这条航路上最佳的一个天气窗口。而且国航呢，在这架飞机上是做了一个双机组的备份，就是要保证这架飞机一次性成功降落。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早上人员抵达的一个情况。大概今天凌晨的3点半中，这一次参与救援的111名救援队员就已经抵达了双流机场。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北京市的消防救援队和四川省的消防救援队。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也都参加过此前一些重大灾害的搜救工作。而在抵达机场之后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把他们随身携带的许多特种装备，在符合航空安全的基础上去进行绿色的快速的通检和这个行李的托运。我们要保证救援队员和他们携带的这些最趁手的搜救的武器一定要一起抵达，所以这个工作是更早之前完成的。我们请大家来看几个细节。大概是在今天凌晨的5点钟的时候，所有的救援装备是在我们人员之前先期登机。除了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这种先进的救援设备之外，我们还看到了4个箱笼，这个里面是4条也是非常成熟有经验的搜救犬。在抵达机场进入机舱的环境当中，是把它们安放在了机舱的下部，并且进行了专门的紧固，保证这些即将投入到救援前线当中的搜救犬这些战友也能够在飞行当中保证他们的安全。那么因此在今天早上的6点02分飞机推出以后，现在这支最早从成都出发的救援队此时此刻已经踏上了前往日喀则的行程。那么在这段直播当中，我们还想说一个和飞行有关救援方面的信息，就是在昨天下午的6点多钟，从四川所起飞的一架翼龙无人机，在经过一晚上的飞行之后，今天凌晨的2点钟也抵达了任务区的上空。那么它的身上除了搭载可视的高清的摄像头，可以对事故区域进行全方位的侦测之外，它还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移动基站和卫星通讯系统。因此，此时此刻，这架翼龙无人机已经开始在灾害上空去进行应急的通讯保障工作，所有的救援力量都在向前方集结。
6: 8月26

0: 27号，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50名救援人员从成都出发，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赶赴日喀则开展后续救援工作，45人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日喀则。
1: 接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于今日紧急集结50名抢险骨干及技术专家，携带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破拆顶撑等全套专业救援装备，已于6:20搭乘航班出发跨区机动驰援灾区。
0: 27号凌晨，总台记者已经抵达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距离吉隆口岸约20公里。当地正持续降雨，体感温度约10摄氏度。记者呢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3天，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预计有雨，可能对救援造成一定影响。
1: 总台记者何小月今天早上最新了解到，在吉隆镇消防救援车辆已待命，吉隆口岸受灾区域附近道路因为有淤泥，目前暂时中断，抢通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同时，记者了解到，从吉隆镇到国门方向的道路已经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救援和抢险的车辆人员以外，社会车辆暂时不能通行。
2: 我们是在今天的凌晨1点多，也就是27号的凌晨1点多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那么我现在呢是位于吉隆镇的一处街道上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现场呢其实还是在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的。那从我们今天凌晨1点多抵达吉隆镇，一直到现在呢天都一直是这样一个下雨的状态，可以说是下了一整夜的雨啊。那现在其实因为天还没有亮，所以说整个空气也是比较湿冷的一个状态，我们的体感温度也并不会特别高，大概是不到10度这样子。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的身旁是有一些这个消防救援的车辆，他们呢现在也是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准备，然后时不时的也会有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从我们的身旁路过，他们是随时准备投入到这个一线的救援工作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团队的同事们也会跟随多方的救援力量一起去努力挺进到这个受灾的核心区域。那么具体能够到达哪个位置呢？他们也需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判断。那不管是我们的同事还是说这个各方的救援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安全。那我们同时还了解到啊，这个吉隆口岸这个受灾的区域，它附近的道路因为是有淤泥，所以是出现了一个暂时的中断。那么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呢，目前也不是特别确定，抢通的工作是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那同时我们还了解到，从吉隆镇到国门方向的这个道路呢，目前是已经实施了这个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除了这个应急救援和抢险的这些车辆啊人员以外，一切的社会车辆和人员都是不能够去通行的，也希望大家要注意安全。
0: 日喀则是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共造成受灾区域5个基站退服，截至目前全行业共出动应急抢修人员77人，应急车辆45台，发电油机18台，卫星电话36部，熔接机7台，应急光缆18千米，便携式卫星应急设备10套。
1: 此外，国网西藏电力在吉隆镇集结应急保电力量，截至今天凌晨4时，已到达抢修人员85人，发电车7台，发电机2台，照明类装备19台，就近统筹调配应急保电人员30人，以及发电车5台，发电机42台，照明类装备18台。
0: 稍早前，总台联系到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报道员王前，他正在西藏军区设在吉隆镇的前方指挥部，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镇，目前我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了158人，工程机械4台，车辆20余台，全部位于吉隆镇待命，同时携带了生命体征测试仪以及相关的救援工具。在昨天下午，边防连已去现场进行了勘查，目前当地下起了雨，同时吉隆口岸方向 发现了堰塞湖堵

0: 色。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主要做好明确责任分工，听令安排工程机械展开搜救，时刻做好救援准备，同时第一时间把现场情况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下步我们将派出观察哨，利用无人机等设备持续观侦现地情况，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1: 目前各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接下来我们来听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2: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叫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三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缠刮，它为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吉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可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集中雨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3: 当地时间26号早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突发山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截至27号，此次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7人，另有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请听总台记者张悦的报道。
4: 当天呢，26号上午的8:30至8:37左右，热索瓦地区发生了山洪，洪水沿着河道向下游冲击，损毁了当地的部分房屋、道路、桥梁、水电设施以及通信和电力设施。灾区附近呢，分布有尼泊尔的一些水电项目和政府机构，所以部分工作人员也在洪灾之后失联。根据尼泊尔气象部门的预告，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会出现持续的降雨。现在我所在的加德满都也正在下雨，这会给进一步影响到道路通行，造成救援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有可能会进一步上升。灾害事件发生之后，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评估受灾地区的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情况，并且要求尼泊尔政府和有关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中国大使馆还迅速派出了相关的这种工作团队前往灾区，协调和协助当地的救援工作。尼泊尔政府也启动了应急响应，尼泊尔总理沙阿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到搜救和救灾工作当中。尼泊尔政府当天还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安排了医疗救治、受灾群众的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的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道路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照该国的相关法律，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限期为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灾的物资，加强人员的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的工作。这是总台记者张悦从尼泊尔加德满都发回的报道。
3: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人民银行快速响应，西藏自治区分行组织辖内国库全力做好救灾服务保障工作。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三级国库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同时建立财库银协同工作机制，提供7x24小时资金划拨支持，以急来急审急办为原则，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
1: 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发表声明，对中国和尼泊尔发生严重灾害深感悲痛。古特雷斯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并向所有受灾民众表示声援。声明表示，古特雷斯赞扬奋战在一线、全力抢救生命的应急救援人员，并重申联合国随时准备提供进一步支持。
3: 此外，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26号晚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对中国和尼泊尔发生的严重灾害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默茨同时向正在当地参与救援的人员致意，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救援工作中保持力量和勇气。他表示，德国已准备好提供帮助。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6: 在您指尖。
5: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6号闭幕，5天赛程，百余款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这场赛事以及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持续引发多家外媒的关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英国广播公司8月25日的报道称，中国近期举办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现场的机器人完成了拳击、短跑等多个项目的比拼。在这番热闹的赛事背后，另一场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报道提到，目前中国工厂内投入运行的工业机器人已超200万台，这一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同时，机器人的保有量还在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增长。中国也已经开始向全球各地出口自研自产的工业机器人。当前，全球超过一半的工业机器人都产自中国。报道认为，依托庞大的本土制造业基础，中国在机器人制造领域相比美国拥有更突出的优势。电机、电池、电子元件、齿轮、传感器、制造机器人整机所需的所有核心部件，在中国都能就近供应。报道援引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秘书长苏珊娜·比勒博士的观点称，中国有自己清晰的发展思路和规划，他们明确知道5年后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不仅国家层面制定了顶层发展规划，相关目标还会进一步细化落实到各个地区、各个城市。英国独立报同样关注到了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人形机器人的落地应用。报道称，在语言大模型之外的人工智能应用领域，中国大幅领先于西方。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新安装的工业机器人达29.5万台，占当年全球新安装机器人总量的一半以上。目前，中国工厂内正在运行的工业机器人总数已经超过200万台。报道认为，随着自动化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或将在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开始对经济产生明显冲击之前，提前化解这一潜在风险。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特别强调，在开源模式的驱动下，大量人工智能初创企业选择共享技术代码，中国相关领域的创新发展速度超出了外界预期。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场全球 AI 竞赛的下一阶段，竞争核心将不再是谁拥有性能最优的大语言模型，而是谁能把这类智能技术规模化落地，应用到数百万台实体机器上。
3: 今年入夏以来，由于高温少雨，保加利亚境内的多瑙河水位持续降低。到8月下旬，多瑙河的大部分河段都因为水位太低无法通航，这让沿岸的很多农户陷入了有粮运不出的困境。来听总台记者陶野的报道。
8: 伊万诺夫在保加利亚西北部经营着一家农场，今年他家的小麦收成很好，但却因为多瑙河上走不了船，一直运不出去，粮食堆在谷仓里换不成钱，伊万诺夫着了急。
9: 多瑙河 presychnął там нечто сучу посадить две години。
10: 这条河平时是我们粮食往外运的主要途径，
6: 今年由于河上走不了船，

0: 只能用卡车运，可是卡车运费太贵，所以今年我们虽然粮食丰收，但却赔了钱。
1: 在保加利亚，农业虽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并不高，但粮食出口却是保加利亚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生产的小麦、玉米和葵花籽大量销往希腊、德国和北欧国家。去年保加利亚农产品出口总额超过70亿欧元。保加利亚的粮食产区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主要出口港却在南部的黑海沿岸。从产区到港口的运输在往年绝大部分都要通过多瑙河，今年这条经济大动脉却因为干旱被阻断了。眼看着秋天的葵花籽又该收获了，伊万诺夫更发愁了。
0: 我种了这么多年粮食，今年是头一次丰收了，却运不出去。现在就是赔钱用卡车运，也要把粮仓腾出来。秋天的葵花籽马上就要收获了。
2: 北京时间9:25，以上是资讯导航仪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紫檀残余环流和沙德尔影响，今天至29号，江南、中东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小雨，30到22度；上海小雨，32到2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8到23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6到28度；广州中雨转阴，31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香港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阴，30到27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14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5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庞大的下载量是全球市场用真实行动投出的信任票。技术创新不是此消彼长的竞赛，而是全人类共同创新的沃土。中国科创的开放姿态正在为全球 AI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表示，面向15五，我国将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同时支持开源操作系统、开源数据集等优质项目在更多制造业场景落地，加强开源人才培养，让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良好氛围。
4: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记者27号从国家电网获悉，国网西藏电力昼夜驰援在吉隆镇集结应急保电力量，截至27号4时，已到达抢修人员85人，发电车7台，发电机2台，照明类装备19台。同时就近统筹调配应急保电人员30人，以及发电车5台、发电机42台、照明类装备18台，全方位夯实应急保电工作基础，坚决打好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保电攻坚战。后续将动态补强应急保电力量，储备调配应急物资装备，优化完善保电方案，安全高效推进应急保电各项工作。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事务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26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会上公开批评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发动空袭，称其危及停火协议以及美国支持的解除哈马斯武装计划。这是该委员会迄今为止对以色列最尖锐的公开批评之一。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该计划并恢复空袭。莫拉德诺夫指出，以色列的袭击无助于自身利益，只会拖延加沙非军事化进程。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6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通电话，讨论中东当前局势，就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造成波斯湾地区军事和政治局势空前升级等问题交换意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26号表示，在多瑙河水位回升后，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已恢复满负荷运行。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冷却水吸入，宝克什核电站部分机组被迫停运。据日本国土交通省成田机场事务所消息，当地时间27号上午7时40分左右，一架从德国莱比锡飞往成田的欧陆航空波音777型货机，因可能存在机体故障，紧急降落在成田机场，目前正在确认是否有人员受伤。据多家法国媒体报道，法国西北部城市卡昂当地时间26号晚发生一起驾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10人受伤，其中4人为重伤。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7号凌晨，美网女单资格赛第二轮，郑钦文6比1、7比5击败法国选手布雷尔，晋级决胜轮。接下来，她将与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争夺一张正赛门票。另一场女单资格赛的较量中，袁月以6比3、6比2战胜阿夫杰耶娃，挺进决胜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弃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阳光，
4: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3: 工业大省江苏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基础厚实，覆盖从轻工消费到重型装备的广泛领域。今年上半年，当地的高技术制造业增速达14.8%，新动能增势突出。智能化转型是如何实现系统性推进的？数字技术又是怎样穿透不同行业的生产场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长动力的？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赶赴江苏展开调研，请听报道。
4: 在江苏昆山的这家企业，一台水下机器人正在模拟海洋环境，开展性能测试。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批产品这个月就将发往山东，投入港口船舶清洗、海洋牧场清洁，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5: 世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总监高鹏辉，
6: 对于新的领域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拓展和转化来说的话，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成品办其实是也是在和我们一块去那个对接拉通，一块去根据用户当前的一些痛点，然后呢我们去给他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让他去来完成这么一个从零到一甚至从一到十这么一个场景的一个状态的转化。
4: 负责人口中的场景办，正是昆山成立的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作为制造业强县，昆山既聚集了大量科创企业的技术供给，也蕴藏着海量传统制造企业的转型需求。但两端信息不对称，对接成本高的问题长期存在。
5: 昆山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孟雷军，
7: 苦于企业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渠道，所以就急需我们政府来架起供给和需求之间这样一个桥梁。
4: 今年初，昆山第一时间从各部门抽调骨干力量，组成了14人的场景办小组专班，并与全市各区镇部门国企建立了专员加联络员的工作机制，形成了150多人的场景工作队伍。干的就是为产品找应用，为场景找技术。
5: 江苏省昆山市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综合组组长赵迅，
8: 我们通过发布场景召集令和进入企业进行实地走访，前期收集了400多个各类的应用场景，都是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并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公开发布了场景机会清单和场景能力清单。
4: 打开昆山在今年5月新上线的场景之窗线上平台，记者看到，代表技术供给侧的能力清单与代表场景需求侧的机会清单，企业输入关键词就可搜索匹配到相应信息。在这家新能源固态电池生产企业，每一块电池下线前都要经过外观检测机的数十项参数检测，任何微米级的瑕疵都不会放过。放在以前，这项关键质检工作要依靠人工肉眼核查。
5: 青陶昆山能源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景少东，
9: 就是我一个班要有10个人，那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所以经常会出现这种小的客诉。
4: 企业恰在质检难题上，场景办及时接手，依托全市人工智能技术资源库，快速筛选出本地优质的机器视觉科创企业，点对点牵线搭桥，量身定制 AI 视觉质检方案，把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直接落地到电池生产一线。
5: 青陶昆山能源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景少东，
9: 通过 AI 的不停的这个学习，我的人力成本会降得很低，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
4: 昆山场景之窗上线2个月，已经收集40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近20家生产企业找到了人工智能合作伙伴。
5: 场景开路， 机制搭台，最终指向的是产业的整体升级。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既在人工智能新赛道上加快布局，也持续推动数字技术向传统制造

0: 造业深度渗透，让深厚的产业基底释放全新发展动能。
1: 江苏丹阳是全国最大的镜片生产基地，同时也是华东片区最大的眼镜交易市场。在当地的一家眼镜生产企业，工作人员正在用一套自研的智能验光设备为消费者在购买前预先验光。
0: 江苏宏旭德生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小旭：
2: 传统的验光配镜的精度通常在25度间隔，对于眼镜消费者来说，可能会带来视力矫正不足或者过度矫正的情况。我们凭借人工智能技术自主研发了一套 AI 数字波前验配系统，这套系统的精度可以达到5度间隔，同时可以采集100多项个性化的眼部数据，用于数字镜片的计算。
1: 在现场，记者看到采集完的包括球光、散光、瞳高、瞳距等各项眼部数据，会经过大模型计算后自动生成一幅个人三维面型文件，随后开始进入眼镜精细化制作阶段，确保每副眼镜精准量身定制，匹配消费者需求。
0: 江苏宏旭德生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小旭：
2: 我们的个性化数字镜片相对于常规的模具镜片，不仅更贴合消费者的个人用眼习惯，同时借助全套的 AI 数字系统，我们单副镜片的产品附加值也达到了300%以上的提升，年总产值也突破了2亿元。
1: 不仅是消费品制造，重工业领域的智能化改造同样成效显著。在徐州的一家矿山装备生产企业，工作人员正在调试一款最新的煤矿智能分拣机器人，而产线上新投用的智能设备正在高效将一块块金属加工成大小各异的部件。
0: 徐州华东机械有限公司输送机车间副主任苗文龙：
3: 这是我们一条激光自动切割产线，它可以完成从2厘米到6米的不同规格工件加工。我们只需要把工件的三维图导入系统， AI 算法会自动帮助我们生成切割程序，实现免编程功能。以往需要6台不同机床完成的工作量，现在一条产线就可以完成。
1: 制造业是江苏产业的基底，为了推动更多制造类企业接入人工智能技术，今年6月，当地工信部门出台了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面向主导产业，围绕研发设计、生产管理、产品服务等33个场景，提供人工智能技术诊断服务。截至目前，江苏已有422家诊断服务商进入资源池。
0: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信息化发展处一级主任科员张树林：
4: 人工智能加制造诊断呢，就是从企业的这个信息化基础去帮助企业去做一些这个评测和判断，使企业能够明确下一步它的人工智能应用的这个重点在哪些方面，它的哪些的生产环节，哪些的这样的重点场景可以去做人工智能的改造和提升，这是诊断的主要目的。
1: 据规划，到2027年，江苏人工智能加制造诊断将基本实现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全覆盖。
0: 县域层面的场景创新探索正在江苏全省层面升华为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围绕人工智能技术落地的供需对接难题，江苏建立起省级统筹的常态化路演机制，从上到下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找场景、拓市场。
1: 这两天，在江苏南京，一场关于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的专场路演正在进行。14个项目负责人依次登台，既有 AI 企业介绍技术供给，也有政府部门发布场景需求。会场内，分管交通的省领导和部门负责人现场听取点评。会场外，全省13个地市的分管副市长也带着职能部门负责人线上参会。
0: 摩门塔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曹旭东：
5: 来的时候，这个完全没想到，就是，整个江苏各级的领导
6: 都在
5: 在现场的，在线下的，我大为震撼。就算跑一年都不一定能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是我原来没想到的。
1: 路演不是一言了之，每场活动结束后，行业主管部门都会同步收集供需对接信息，建立重点事项跟踪机制，推动意向合作落地见效。
0: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一级巡视员林耀初：
7: 政府和企业
6: 上下奔赴，向下而行，啊，政府提需求，提来这个提供服务，能够推动一些场景，能够加快这交通运输的落地。
1: 从今年三月份开始，江苏由省政府牵头，按照不同行业每两个月组织一次人工智能加路演活动。目前已经举办了人工智能加医疗、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交通三场，通过政府搭台，集中对接，后续跟进。不少参与的企业都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受益。在南京江宁区的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调试一批即将出厂的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从今年五月份参加完路演后，企业不仅订单激增，更重要的是也通过批量交付提升了以应用为牵引的技术迭代能力。
0: 江苏鼎汇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张家伟，
7: 那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呢，给我们企业带来了200台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订单。那么通过跟下游企业的这样一些合作，开展了相关的这样一个技术开发和深度的这样一个场景的应用的技术适配，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相关机器人的这样一个泛化能力和执行的成功率。
1: 机制搭台的背后是完善的政策体系支撑。今年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涵盖场景开发、数据要素、算力支撑等26项支持政策，明确力争到2027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应用普及率达70%以上，到2030年形成一批国内领先的大模型成果，打造一批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场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1亿元，智能经济成为全省经济发展重要增长极。
8: 据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同比增长17.6%。
9: 10年前，他做出了中国第一个云计算系统飞天。今天，他把人工智能送上了500公里外的太空。近日，总台记者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聊聊他为什么要做太空计算星座。来听报道。
10: 传统卫星、通导遥
11: 啊，
10: 3种卫星，其实计算卫星被称为是第四种。为什么必须有这个第四种卫星？他们能改变现在我们哪些达不到的问题呢？
11: 那个时候是一问题一模型，他一定要知道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对吧？完了我写一个算法，所谓建一个模型，那时候也叫模型。但是你看今天的人工智能模型，你什么问题都是同一个模型，对吧？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以后的卫星是通用卫星，把人工智能的模型放到卫星上，事实上是让卫星有了更大的通用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所以就是这是今天人工智能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从一问题一模型，它就变成了一个通用模型。那更不
10: 在王坚看来，当计算卫星形成足够的规模，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技术的产品，而是一项基础设施，像水电一样，人人需要，覆盖面广，足够便宜。那其实我可不可以理解，就相当于就是在太空有了我们的一个基础设施？
11: 对，就是说为什么老是讲基础设施，我们用于水和电来比喻呢？第一，人人需要它；第二呢，它的面是足够广；第三，它真的足够便宜。你只有有规模，你才可以服务更多的人，你只有服务更多的人，你才有机会把它搞得更便宜。今天什么东西基础设施一定能覆盖地球的每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基础设施，就是
10: 太空。
11: 太空。
10: 2023年，王坚提出计算星座构想时，国际上还没有人公开提过，很多专家认为这是伪需求，甚至有人说他炒概念。
11: 有的时候我会故意去找一些我明知道他会反对的人，因为这是你自己来提高的非常重要一个手段。
10: 有没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
11: 我跟一个非常非常懂航天的人啊，他听我讲完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跟我关系还很好的啊。我说完以后，他基本上给我翻脸了，意思就是说你王坚本来看看，就是王坚你本来看看很靠谱，你这么一说就不靠谱，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所以呢，我就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了。所以，其实你不要看我今天跟你说的那么清楚啊，其实那个时候我说不到那么清楚的。
10: 根据之江实验室的计划，2027年要部署100颗卫星，到2032年完成1000颗卫星组网， 那为什么是1000颗？

0: 总监说啊，这是他想了很久的最小又有意义的数字。
1: 我是想了很久，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其实千克星是做创新最好的一个数字。
2: 为什么呢？那不能是一百克吗？
1: 我们不能是一百克了，是吧？再小就没有意义了。就第一个呢，你还是要保证有足够的算力。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互通互联。卫星之间没有一定的密度啊，你容错就很差。嗯。就跟当时做云计算一样的，你有一万台机器，其实换个两三台没有关系。嗯。所以呢，一千颗星呢，你
2: 坏个三颗也没关系。
1: 坏个一次要是没，摩诺夜要坏个一百颗也没关系。所以你系统呢，还是要到这个规模，你才有这个
2: 能力，
1: 才有这个容错的容错的能力。第三个最关键，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跟伊隆马斯克的初衷完全不一样的。天上的问题要天上来解决。
2: 必须要成一个做网络。
1: 一条网络的，很简单一个逻辑，就是说，那卫星本来可以用的。可是为什么卫星不能用？你就是想用的时候，你这卫星不在他头上。所以一千颗星呢是什么概念？一千颗星就是，如果轨道设计好，可以保证世界上每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三分钟内一定有颗卫星在上面。所以就把这个时效性给解决。嗯，
0: 一千颗星，如果轨道精心设计好，就能确保每隔三分钟就有一颗星座内的卫星经过用户头顶。这是三体计算星座建设的目标之一，简单来说就是实现高时效。计算星座取名三体，王坚说啊，这不是刘慈欣的小说，是牛顿的三体问题。多一个天体就无法精确计算，只能靠合作求解。这个项目从诞生那天起就注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可是跟谁合作，钱从哪里来呢？浙江实验室是浙江省支持的实验室，但发射上千颗卫星至少需要两三百亿。王坚没有选择跟国家要资金扶持，而是在浙江实验室独创了共商、共建、共享、共发展的模式，跟一群民企用一种看似松散的方式绑在了一起。
1: 这一行最怕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大家太松散，所以他的这个指挥体系是很严格的，对不对？
2: 对。
1: 我们在这样一个松散的，打个引号，我们对他是没有约束，就是他说哪天撤就撤掉了。
2: 那您靠什么把他们打动和吸引？
1: 就是所以我说这个目标的吸引力变得极其关键。如果你胡扯，没人会跟你干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共商、共建、共享？我说共商是最重要的。我们往往像有时候想跳过共商，就像共建、共享，甚至有人前面都不搞，就像共享。没有共商好以前就不要共建。你没有共建好以前也不要讲共享。
0: 王坚1962年生于杭州，心理学博士，微软研究员，后来执掌阿里云。在别人看起来光鲜的履历背后啊，他自己诚实地说，有时候职业改变并不是他自己的主动选择。
2: 怎么别人没开始干的事儿，每次在博士手上都能敢干呢？
1: 那就考验你的判断力，就跟你的决心了。你就知道这件事情难，但是你豁出去了。你豁出去了还是有机会干成的，但是你自己都犹犹豫豫，自己都是很机会主义，对吧？就是好像能干成，能有点好处就干干，那就不会有人跟着你干了。
2: 30岁当教授，32岁当系主任，但是这是很多人都羡慕的这个稳定的人生嘛。但是结果您辞职了，待得好好的吧，亚洲银行又去了阿里，就是又现在到了浙江实验室。
1: 我说的就是我一生都是试过，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都不是自己做的选择。我跟你讲，我打辞职报告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去哪里了。我去微软研究院的时候，人家都不知道是个什么单位。如果不是阿里巴巴，我也不会回不到杭州。但不是杭州呢，你说阿里巴巴在别的地方，我大概也不会去。
0: 2013年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中国云计算时代由此开启。如今阿里云的市场份额国内第一，全球第四，而云栖小镇也从云计算的大本营开启了二次飞天之旅。近两年很多企业来到这里做航天。回望来路，王坚把这一切归结为时代的力量。
1: 真的要相信时代，你不相信时代，你自己再怎么折腾没有用。你说10年以前有没有卫星？有的。但你10年以前你可以让像今天的方法我们来讲卫星，那些创业企业没有，
2: 想都不敢想。其实就是国家的发展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受到了
1: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坚持你自己相信的事情，要相信你坚持的，你自己不信的东西你不要跟别人去讲，也不要去坚持。因为人有的时候啊，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才去坚持。
2: 这他们开会的地方。
1: 你看我这个亲字也是个别字。
2: 这个亲
1: 是这个亲，对吧？但是好像我看了一个文献说应该用这个年轻才对。
2: 对，
1: 所以呢，事实上强调青春的这个东西，所以讲这个

0: 王坚相信未来一定是年轻人的。2018年，他在云栖小镇发起了2050科技活动，让全球的年轻人因科技而团聚。这里的倒计时钟一秒一秒地跳动着，提醒所有人未来正在靠近。
1: 这是哪年立的呀？
2: 应该是2019年的元旦，大概是。嗯，就是我们做完第一届2050的第二年。
1: 已经过去2亿多秒了。你有一句话挺打动我的，你说年轻人不是试验者，是创造者。
2: 对，
1: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年轻人呢？
2: 世界一定是被年轻人定义的。年轻人最重要的特征，他们真的不计后果，不斤斤计较在做事情。所以当你就是斤斤计较，每个事情做个事情都要盘算一下，那就基本上不是年轻人。
1: 那您畅想一下，未来2050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的人类社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2: 我自己觉得，到2050年的时候啊，这个三体计算星座一定覆盖了全球的不同的人，
1: 每个角落，
2: 我觉得还是可以想象。
1: 我们非常期待它。
0: 从飞天到三体计算星座，王坚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那句话：坚持你相信的，相信你坚持的。而他相信的未来正在一分一秒的靠近。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otwear， Foot 脚， Footwear 则是鞋类的总称。最近几个月，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等理由，对巴西鞋类产品加征高达37.5%的关税。这不仅对当地的制鞋产业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导致 Footwear 鞋类产业工人担心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弗兰卡位于巴西东南部圣保罗州，是巴西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超过2000家与制鞋相关的企业。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让他们的订单骤减。弗兰卡市市长严立博知道，巴西拥有严格的劳动法规，美方的无端指责完全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政治借口。弗兰卡市已经启动了出口多元化策略，减少 footwear 鞋类产品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
1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8: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13: 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21: 用声音，
22: 用声音，
2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27号8时26分，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正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剪、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另据记者27号从西部战区了解到的消息，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27号8时02分从西南某机场紧急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朗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在发挥作用，但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与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他强调说，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约合1142.8亿元人民币，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当地时间26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通报本轮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的最新进展。世卫组织表示，乌干达本土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持续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026年8月24号，刚果金累计确诊5656例，死亡2715例，病死率近48%。本轮埃博拉疫情是本迪布交型毒株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爆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
25: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6: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一起构成了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它们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荒漠化这三大相互关联的全球性环境挑战。 目前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

0: 官方大会正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
1: 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
0: 在大会召开前夕，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她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土地保护成功样本。
1: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0: 资讯有故事，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8月17号到8月2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重燃希望。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在大会上呼吁各国采取切实行动，遏制土地退化，增强抗旱韧性。荒漠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生态挑战之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约有40%的土地发生退化，影响到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地球上每秒钟就有一块相当于4个足球场大小的健康土地退化，每年流失总面积高达1亿公顷。不断加剧的干旱让全球超过18亿人面临水资源短缺，每年因土地退化、荒漠化和干旱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高达近9000亿美元。最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来华访问，并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何延科的专访。对于本次大会设定的恢复土地、重燃希望的主题，福阿德表示，土地退化不只是环境问题，更关系到经济、民生甚至社会稳定。
1: 土地退化与干旱安全紧密相关，这将产生最严重的影响。当一些地区遭遇干旱之后，人们不得不远离故土，选择迁移，一部分人迁往国内其他区域，加剧自然资源争夺，诱发冲突，另一部分人跨境迁徙，给其他国家带来挑战，随之而来的是非法移民、流离失所、人口流动等问题。由此可见，投资土地退化治理、应对干旱灾害，本质上就是投资和平、稳定与安全。另一项值得重点关注的工作是全面提升抗旱韧性，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要探讨的议题之一。本次大会将提出一个模式，引导私营部门参与投资，减轻干旱带来的影响，并获得经济回报。
0: 福阿德表示，今年的大会关系到多边体系如何保持活力，如何形成共识规则。中国作为多边事务的引领者，能够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1994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法国巴黎外交大会通过。公约的宗旨是在发生严重干旱荒漠化的国家，尤其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缓解干旱，从而协助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于1994年10月14号签署公约。福阿德在专访中说，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
1: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0: 这是福阿德女士首次访华，访华期间，她实地考察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土地修复项目。他向总台记者描述了他考察之后的感受。
1: 这是一个应该讲给全世界听的故事。我看到的不只是一项土地修复项目或植树造林工程，更是一个承载着历史、彰显中国人民坚韧品格的故事。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
0: 目前，全球多达一半的草原已经退化或面临

0: 杀，而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叠叠的侵略。
1: The UNCCD has launched a global campaign.
2: 丝路之旅活动穿越土耳其、俄罗斯、中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这个行动的目标是什么？
1: What ar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initiative?
3: The year 2026 has been announc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4: 联合国将2026年确定为国际牧场和牧民年，因此我们联合各方合作伙伴，推动国际社会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牧场退化问题。牧场退化直接冲击大量弱势群体的生计，对广大牧民的影响尤为深远。为此，我们发起丝路之旅活动，深入探寻牧民的生存方式，了解他们的迁徙模式，进而探索国际社会为这一群体提供支持的有效路径。丝路之旅活动最终将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收官。我们计划在当地围绕牧场及其保护议题形成一份利益高远、目标宏大且举措有力的重磅决议，希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各地约方能够审议通过。
0: 自1994年加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后，公约秘书处曾三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提出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当被问到您对中国荒漠化防治取得的成果怎么看，福阿德回答，
4: 中国已经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开展了大量土地修复工作，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推动土地修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还应将土地退化治理、荒漠化防治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中国在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所推动取得的成果。目前有待推进的是把这些经验推广到世界，中国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挥引领作用。我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方合作伙伴，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深化战略合作，以共同推动更广泛的南南合作。
0: 在专访中，总台记者向福阿德女士展示了几张照片，照片中一条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屏障给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一条绿围脖。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这条3000多公里长的绿围脖也是世界最长的环沙漠绿色生态屏障。从昔日的黄沙漫天飞扬到如今的草木绿意盎然，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是我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三北工程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生态工程目前正在不断推进之中。三北指的是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这里分布着中国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和广袤戈壁，是荒漠化防治的核心区域。经过几代人接续奋斗，塔克拉玛干沙漠实现锁边合龙，塞罕坝茫茫荒原变万顷林海，毛乌素沙地治理完成世界上最大面积生态逆转，一个个标志性项目正共同创造着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而中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也持续实现双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实现双缩减，是全球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约瑟夫·奥尔曾表示，三北工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宏大的生态修复成效上，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福阿德女士在专访中以她访华期间在北京的亲身经历表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助力中国取得这样的生态成就。
4: 在我的同事首席科学家巴伦观点的基础上，我想做进一步补充。在我看来，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走访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时，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当地最

0: 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时，计划栽种侧柏以替代出现生长退化现象的侧槐，但后续发现侧柏在该条件下难以存活，但工作人员并未放弃，而是持续寻找，筛选出了橡树。橡树更适应当地条件，并能够与刺槐共存。这个故事印证了一个道理，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地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1: 专访中，总台记者还向福阿德女士展示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机器人和机械设备正在沙漠中开展种植固沙作业。
2: After watching this very short video,
3: 看完这段视频后，您如何看待中国在新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投入？
2: The research,
0: 这是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的结合。它展示了如何利用智能化设备植树造林或种植特定作物。我认为这非常出色，也很有意思。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因为这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把土地与水资源的议题纳入了讨论议程。因此，我认为中国不仅在技术研究方面做得好，还更进一步关注到了土地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
3: 实际上，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视频中，效率提升的背后不仅有具身智能，还孕育着更聪明的大脑——智沙大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模型能够分析很多内容，包括风沙从哪个方向来，草方格以何种密度铺设，以及不同区域最适宜种植的植被类型。您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成为未来荒漠化防治的重要方向吗？
2: It has to be. We have no choice, and this is one of the things.
0: 也必须如此。我们别无选择。人工智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此前尚未触及的领域，但我们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展开讨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首先是在监测方面，我们目前已经利用地理空间技术监测旱情，识别可能发生土地退化的区域。因此，我认为人工智能将大大加快筛选解决方案的过程，找到最适合当地实际情况、土壤类型以及适用于某一具体挑战的治理方案。把人工智能技术与一些国家已经建立的预警系统结合起来，尤其是用于干旱问题，这将改变我们应对相关问题的方式。我们也非常期待与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荒漠化防治领域开展合作。
1: 福阿德透露，目前多名中国专家任职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科技委员会，同时还有大量中国科研工作者参与全球土地展望报告的编制工作。每隔几年，公约秘书处就会发布新版全球土地展望。今年访华期间，福阿德与清华大学探讨了推进第三版全球土地展望的编撰工作。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举行期间，这份报告正式发布。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21周年，两山理念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专访中，福阿德女士认为，两山理念在解决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上同样适用。
2: It's very much relevant at all areas. You cannot.
0: 这一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一边持续让自然资源退化，破坏生态环境，一边还指望能在经济发展中获益。这种发展逻辑早已过时，即便在短期内能取得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会付出沉重代价。如果把这个道理套用到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上，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如果我们投入约6000亿美元来解决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就能节省巨额开支。因为土地退化的越严重， 后续修复所需的成本就越高。首先，环境退化是有代价的，这是一个事实。这份代价是生态保护投入的2到3倍。其次，如果现在就开展修复工作，成本会远低于4-5年后再行动，因为届时会出现粮食短缺。简单来说，就是无地可用，没有健康的土壤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认为两者之间紧密相连，解决方案其实就在眼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拿出坚定的立场，主动应对干旱问题，而不是等危机出现后再行动。
1: 应对荒漠化，没有任何国家能独善其身。在这幅全球协作图景中，中国是坚定参与者，更是重要引领者。在蒙古国，中国专家参与种植10亿棵树计划；在中亚，中国助力推动解决咸海生态危机；在撒哈拉沙漠南缘，三北工程经验融入绿色长城建设。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光伏治沙模式为荒漠化防治和能源转型提供新路径。此外，中国持续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并开展技术培训与经验分享，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支持。有数据显示，每投入1美元用于土地修复，能够带来7到30美元的收益，这个收益率相当具有吸引力。
0: 这是可以做到的，但还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吸引更多私营部门参与。我想说的是，治理土地退化所带来的经济回报是真实的，无论你投资在哪里，它都会产生收益。
1: 在上任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之前，福阿德女士担任埃及环境部长长达8年，她拥有开罗大学博士学位。2025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福阿德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
3: 福阿德女士，您长期在埃及生活和工作，干旱与土地退化同样是埃及面临的严峻难题。这段亲身经历让您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形成了怎样独到的见解？
0: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同时面临荒漠化、干旱、土地退化与水资源短缺的多重考验，这是双重的压力。但我认为，亲眼见证这些状况反而更激励我继续投身相关工作，应对荒漠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全球环境挑战。
1: 专访最后，总台记者请福阿德就如何守护土壤健康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3: 很多观众并非身处沙漠或干旱地区，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可以采取哪些简单可行的行动来保护地球环境，守护土壤健康？
0: 首先，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降水充沛并不代表不会发生干旱。相反，降雨量偏多的地区有时反而更易遭遇干旱问题。因此，首要关键是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其次，很简单，杜绝水污染问题。水污染问题越突出，可利用的优质水资源就越稀缺，而水资源短缺又会进一步损害土壤健康，降低土地生产力。水土资源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第三，生态保护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植树造林、增绿护绿，看似简单易行，却是防治荒漠化十分有效的举措。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培育新一代正确的生态观，引导大众敬畏土地，认知土地价值，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杜绝破坏土地。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紫檀残余环流和沙德尔影响，今天至二十九号，江南、中东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小雨，30到22度，上海小雨，32到2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8到23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6到28度，广州中雨转阴，31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香港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阴，30到27度。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五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庞大的下载量是全球市场用真实行动投出的信任票。技术创新不是此消彼长的竞赛，而是全人类共同创新的沃土。中国科创的开放姿态正在为全球 AI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表示，面向十五五，我国将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同时支持开源操作系统、开源数据集等优质项目在更多制造业场景落地，加强开源人才培养，让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良好氛围。
4: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
9: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okay.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9: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9: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5: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5: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5: Innovation.
9: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6: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

0: 截至目前，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558人失联，成功救出两人。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增援西藏日喀则泥石流救援。目前，增援的中国救援队乘坐的包机已经降落日喀则。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上午5时，该国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共找到162具遇难者遗体。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6号晚间，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来关注其他方面，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在首都金沙萨说，中国多年来持续支持刚果金卫生事业发展，始终是刚果金在卫生领域重要的合作伙伴。坎巴是在出席中国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项目交接仪式时做上述表示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通报，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目前火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确认安全。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事务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26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会上公开批评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发动空袭，称其危及停火协议以及美国支持的解除哈马斯武装计划，这是该委员会迄今为止对以色列最尖锐的公开批评之一。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6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与埃及外长阿卜多勒阿提通电话，讨论中东当前局势，就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造成波斯湾地区军事和政治局势空前升级等问题交换意见。加纳总统府26号发布声明说，加纳总统马哈马日前对内阁进行人员调整。声明说，劳动与就业部长阿卜杜勒·拉希德·哈桑·佩尔普调任主管特别倡议的国务部长，曾任该职务的伊曼纽尔·夸杜沃·阿吉耶库姆则任劳动与就业部长。这是马哈马在月内进行的第二次内阁人员变动。据巴拿马媒体26号报道，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导致严重干旱，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宣布，自9月初起将每日通行名额缩减至32至34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艘韩国天然气船未锁定9月1号的通行资格，出价530万美元，创下了运河竞拍通行的新纪录。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按可比口径计算。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他身高1米90，有着鲜衣怒马少年时的气质和风度。他保持着国际马术联合会多项最年轻纪录。2008年，他成为中国首位参加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
2: Yes, when you'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3: 18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
0: 到今年，他从事马术运动已超过30年，是中国马术运动史上唯一一位4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骑手，也保持着中国骑手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3: 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
0: 眼下他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在九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力争卫冕。资讯有故事，中国棋手华天瞄准更远的目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日前在德国亚琛举行的2026年国际马联马术三项赛世界锦标赛落幕，中国棋手华天搭档马匹三哥奇迹，以 37.3 罚分获得个人第12名，创造了中国棋手参加世锦赛三项赛的历史最好成绩。华天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他第四次参加世锦赛，也是在世锦赛上的最好成绩。世锦赛之后，华天的下一个重点是将于九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作为杭州亚运会三项赛个人和团体双料冠军，华天的微信头像至今仍是三年前夺冠后的照片。今年的亚运会陪伴华天征战世锦赛的三哥奇迹不会前往日本，华天计划搭档年轻赛马妙吉祥参赛。华天认为妙吉祥盛装舞步能力突出，比较适合亚运会的比赛级别。按照计划，妙吉祥将于9月4号起在亚琛进行10天隔离检疫，随后于9月14号飞往日本。中国队成员方面，杭州亚运会的队友孙华东将继续参赛，此外有两名年轻棋手加入。
3: 和马打招呼就像和人打招呼一样，第一印象非常重要，所以你会伸出手让他们闻一闻，这就相当于握手问好。
0: 华天给自己的马取的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除了三哥奇迹和妙吉祥，还有木兰、武松等等。华天说他有过很多马，他给这些马起过很多名字，这些名字其实和他的妈妈有些关系。华天幼年时接触的第一匹马名叫孙悟空，这个名字是华天的妈妈取的。从四岁时第一次上马，到今年在世锦赛上创造中国棋手最佳战绩，30多年时间，华天是中国马术史上唯一一位四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棋手。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始终是中国马术在国际赛场上的标志性面孔。如今，华天管理着一支由八匹顶级赛驹组成的马队，他的日常是在马房与训练场之间穿梭，为每匹马定制训练计划，监控他们的健康状态，真正的去懂得他们的脾气和秉性。华天不久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说，2025年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被他称为主动选择的高难度过渡年。2024年10月，华天接受了右肩手术，在度过了三个月恢复期后，他在2025年重组了团队，启用了新马。这种全面调整意味着牺牲短期成绩，他把2025年称为 6.5 分的赛季，满分的收获。去年华天甚至多了一个身份，在去年全运会期间，他兼任了上海马术队的助理教练。
3: 过去几年，上海给了我巨大支持，上海市体育局、上海马术队以及上海的马术界都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所以我也很乐意支持他们。
0: 华天说，马术教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他对队员和他们马匹的了解当然不如他了解自己和自己的马匹那么深，但作为教练或者助理教练，你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站在棋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关键的时刻给出恰当的建议非常重要，但又不能说得太多，要用正确的方式产生积极影响，说太多话反而容易适得其反。作为选手，2025年华天参加了几项重要比赛。当年5月，在参加英国伯明顿马术大赛时，华天意外遭遇左肩脱臼，最终未能完赛。 当时和华天一起参赛的是15岁的三哥奇迹，一匹非常有经验的马。
3: 这绝对不是马的问题，当时马的状态很好，表现也非常出色。其实我这几年双肩一直都有些旧伤困扰，在越野赛中三哥奇迹一开始表现非常好，但在一个大型障碍前他变得有些谨慎，跳得很高却没有完全越过，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小步挣扎的情况，还稍微扭了一下。我觉得当时我的右肩状态还很差，测量数据显示右肩的力量只有左肩的60%。马扭身的时候，我为了保持平衡也跟着扭了一下。
0: 人们通常会把绅士、高贵、优雅这些词语用在马术运动上，但华天说，其实风险是始终伴随这项运动的，伤病是骑手绕不开的考验。但他热爱马，热爱马术，所以他选择接受风险的存在。
3: 几年前，我失去了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乔治，这对整个国际三项赛圈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虽然这种风险是这项运动的一部分，但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亲近的人身上时，还是很难接受。这会影响我对待这项运动的方式吗？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会，但在另一些方面不会。骑马，驾驭一个体型庞大、力量强劲且有情感的动物，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三项赛，尤其是越野赛，要快速跨越坚固的障碍，风险就更大了。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是以一种比较健康的心态看待这件事。不过我不确定你或者观众会不会觉得这种心态健康。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种风险，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人生。我热爱马，我爱这项运动，它有风险，但同时也蕴含着独特的魅力。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也许有一天我会后悔，但此刻我别无选择，也甘之如饴。
0: 华天和马的故事始于一种奇妙的胎教。1989年10月25号，华天出生于英国伦敦，当别的孩子还在襁褓中时，他已经随着骑在马背上的母亲感受着风的律动。华天的母亲罗珊，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苏格兰女士，将马术的基因注入了华天的血液。罗珊是华天母亲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她怀胎7个月时还经常在马背上驰骋。华天4岁在北京石景山马术俱乐部第一次上马，11岁进入英国伊顿公学，师从世界冠军教练，14岁成为最年轻的国际一星级骑手。华天的少年时代一直辗转于东西方之间，他生长在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里。母亲罗珊在中国工作时认识了华天的父亲，相爱结婚。华天的爷爷是新中国第一批空军飞行员，这种独特的文化滋养让华天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深的认同感。18岁那年，华天代表中国站上了北京奥运会的赛场。奥运结束一年后，他收到了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面对学业和赛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他毅然选择成为一名职业骑手。多年后，华天仍对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充满自豪。
2: Yes, when you'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3: 18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父亲是中国人，我母亲是英国人，但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通过我的爷爷奶奶，我与中国历史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我一直为能代表中国参赛，在比赛时胸前佩戴国徽而感到自豪。当然，年轻时我对这份荣誉感的理解可能和现在不同，但那份情感同样强烈，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 当国歌响起时，我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无论你赢过多少次，成为多少个冠军，听到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永远都。

0: 是非常特别的。
1: is a very very special thing。
2: 华天回忆，他小时候，爷爷奶奶住在广州，他和父母经常去广州探望。他跟着爷爷学书法，跟着奶奶包饺子，听他们讲各种故事。不仅有抗美援朝时的故事，爷爷作为空军飞行员的经历，还有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故事。
0: 这些故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给了我巨大的影响，让我脚踏实地，也让我与一个我从未想象过也从未经历过的那个中国建立了联系，能有这样的连结真的非常奇妙。
2: 马术是奥运会上唯一一个个人与动物共同协作的项目，在这看似优雅的舞步背后，隐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惊心动魄。华天曾说，马生来是怕人的，要让一匹本能想要逃离的庞然大物与你并肩作战，这本身就是一场挑战。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四届奥运征程，华天获得过里约奥运会第八名的历史突破，也和队友一起创下东京奥运会团体第九的最佳战绩。而在巴黎奥运会，一次意外的判罚让他与更好的名次失之交臂，留下深深遗憾。但他没有停下脚步，如今36岁的华天依然在为下一届奥运会做准备。对他而言，每一届奥运会都是与不同的赛马伙伴共同完成的一次奔赴，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始终站在一起，面对挑战，也面对未知。北京奥运会，华天以奥运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身份登上赛场，但他的奥运首秀并不完美，因为落马成绩不佳。如今18年过去了，心里还会觉得有遗憾吗？
1: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I've
0: 我觉得没有了。我很久以前就已经释怀了。北京奥运会就像一场童话，我感觉那个童话般的泡沫越吹越大，然后我在第八个障碍处摔了下来，泡泡瞬间破灭了。18岁的年纪，在数亿观众面前眼看着自己的童话梦破碎，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这无疑也塑造了我的性格，但我已经接受了那个时刻。慢慢的，我开始感谢那段经历。我觉得如果当时我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能我就会觉得我已经做到了，很满足了。可能我就会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然后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但北京奥运会的落马让我尝到了梦想的滋味，却没有把一切轻易地送到我面前。它让我感受到了奥运梦的魅力，让我为之着迷，无法自拔，也让我心存不甘。我还没有证明自己，我需要继续努力，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想继续追寻这个梦想。
2: 2016年，华天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第二次参加奥运会，和他一起征战的马匹名叫唐热内卢，他们在马术三项赛中最终取得第八名，这是中国马术运动员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0: 我终于放下了之前的失望，我证明了自己可以成为世界顶级骑手之一，也能在那样的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从那以后，我积累了更多经验，变得更有信心，也组建了更强大的团队和支持系统。
2: 2024年巴黎奥运会，华天状态良好，但因为一个有争议的判罚，他最终在马术三项赛中名列第23位。或许正如那句法国谚语所说的 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人生时常会有遗憾。华天直言，巴黎奥运会是一个值得聊聊的话题。
1: Paris was probably one of my favorite Olympic Games。
0: 巴黎奥运会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届奥运会。我当时有一匹非常特别的马，叫巧克力。它可能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骑过的最有天赋的马。它在盛装舞步环节表现出色，之后排名第三。 我们处于铜牌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遗憾的是，在越野赛中发生了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在靠近终点的一个障碍处，障碍裁判还在修补障碍之间的地面。我觉得裁判看到我突然赶到时有点惊讶，而且在我看来，大多数观众也会这么认为，这严重干扰了巧克力的状态。他在障碍前犹豫了，先踏出一步，然后又退了回来。起跳时，他的膝盖碰到了障碍上的标志旗，我们因为碰旗规则被罚了15分。但如果不是那个碰旗罚分，我觉得我们很可能会进入前五名，甚至有可能登上领奖台。我们当然对这个判罚提出了上诉，但上诉失败了。
2: 华天说，当你每赢一次时，你可能已经失败过20次了。即使世界上最顶尖的棋手也是如此，所以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期望，学会面对失望，学会快速向前看，继续前进。
0: 事实上，我觉得如果你的性格做不到这些，那你就不适合当一名棋手。
2: 那在马术这项运动中，到底是选手的天赋更重要，还是马的天赋更能决定比赛结果呢？华天说，
0: 我觉得人和马的因素各占一半。你看速度赛马，我觉得大部分取决于马的能力。骑手虽然有影响，但主要还是看马。而马术三项赛则不同，它包含三个不同的项目：盛装舞步、场地障碍赛和越野赛。因此，你需要一匹全能的马，也需要一个全能的骑手。你必须是一名全能运动员。但这项运动真正考验的是骑手和马之间全面的配合默契，而这种默契只能通过长时间的一起训练，建立信任，相互了解才能形成。说到天赋，这既需要马有很强的天赋，也需要骑手有很高的天赋和科学的训练理念，因为骑手必须训练马完成所有这些项目。一匹马可能很有天赋，但如果没有经过良好的训练，天赋也无法发挥出来。那些表现更好、更有天赋、更昂贵的马，实际上往往是最难驾驭的。他们非常敏感，常常容易紧张，但要在顶级赛事中竞争，你又需要他们具备这种敏感性。
1: And you need them to be sensitive to compete at that level.
2: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马术似乎是一项遥不可及的贵族运动，但在华天看来，真正的骑士精神与财富无关，而关乎尊重、责任与关爱。今天的中国，马术运动正从少数人的马场走向更多孩子的课堂。在深圳、上海、成都等地的中小学里，由学校组织的马术研学活动越来越多。孩子们通过喂马、清理马厩，在真实的陪伴中感受这项运动的温度。作为中国马术运动的推广者，华天也陆续发起骑士精神与人马一心公益项目。他相信，马术的价值不止在赛场，更重要的是在与马相处的过程中学会倾听、负责与共情。到今年，华天已有超过30年的马术经验。他认真地解释道，马术运动更看重的是骑手的经验，以及通过岁月积累打磨形成的保障团队，所以年龄不是问题。当被问到他的运动生涯将持续到什么时候时，华天回答，
0: 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我爱我的运动，我爱我所做的事情，我爱奥运会，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热爱这项运动带来的成长空间。在三项赛中，有骑手在60多岁时还能成功参加奥运会。当然，盛装舞步项目的骑手参赛年龄可能更大，未来会怎样还不确定。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一直坚持下去。
2: 如今，华天已经把目标盯向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透露， 个人奥运积分资格周期将从2027年展开，

他也将与中国马术协会以及队友研究团体资格赛方案。华天说，我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才刚刚开始，现在我拥有世界级的马匹和支持团队，可以更加稳定地参加最高水平比赛。我希望在未来几个奥运周期继续进步。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it.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king a nap. Nap 午睡打盹，一般会说 Taking a nap。近些日子，海外媒体都在报道刚刚落下帷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除了赛场上各种人形机器人的精彩表现，西方媒体尤其关注中国完整的机器人产业生态和快速迭代的产业能力。英国媒体以 I took a nap and the world changed， 我打了个盹儿，世界就变了为标题进行报道。文章写道，大量形态朴素的工业机器人在中国工厂日夜值守，承担焊接、喷涂、搬运、组装，部分机器人甚至被用来生产新的机器人，这必将改变世界。西班牙媒体则报道说，这场机器人奥运会的衡量标准正在从展览展示转向实际应用，这对人类具有战略意义。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向所有受灾民众表达声援。联合国愿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援助。来看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朗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在发挥作用，但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与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的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报道分析，中东战事造成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受阻，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设施的袭击也加剧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尽管美国柴油出口近期处于高位，仍不足以弥补全球供应缺口，强劲的出口需求也令美国国内库存承压。另据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26号，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5.62美元，高于一年前的3.7美元，逼近2022年6月创下的每加仑5.82美元历史最高纪录。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西部、中部大部分地区的夏季作物长势显著恶化，同时供牧场使用的草场面积也受到高温干旱影响，畜牧业的饲料供应前景引发担忧。英国帝国理工学院26号发布新闻公报说，一种旨在防范鼻病毒感染的候选疫苗在1期临床试验中取得令人鼓舞的初步结果。健康志愿者对该疫苗耐受性良好，单剂接种后产生了针对3类主要鼻病毒的免疫反应。来看体育方面，26号在美国网球公开赛单打资格赛第二轮中，中国选手郑钦文、袁岳、布云朝克特均直落2盘击败各自对手，晋级资格赛决胜轮。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4: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

0: 我是朱红。
1: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前往一线。
0: 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
1: 武警日喀则支队先遣队140余名官兵已于昨日12时赶到现场。相关情况，来听正在前方的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的介绍。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为吉隆县吉隆镇。目前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核心区建筑被掩埋，通往口岸的主干道路被大量泥石流淤积阻断，多处路基出现损毁，受夜间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层灾害风险较高，大型车辆及重型装备暂无法抵近受灾核心地带，但是外围道路通行状况良好，后方物资转运、增援力量机动通道保持畅通，部分受灾群众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目前大队140余名先遣官兵已抵达前置点位，全体官兵全装全员坚守站位，后续预备队员车辆物资全部集结完毕，整装待发，时刻做好增援出动的充分准备。今天凌晨6时，后勤保障分队已抵达前置点位，将同步落实热食、医疗、运输、通信等各项保障，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提供保障。天亮后，待道路满足安全通行条件，立即向口岸核心受灾区突进。虽然我们已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但是当前救援面临的难点也还是有的。一是上游堰塞湖的不确定，给部队前出救援带来安全风险；二是盘山公路道路狭窄，重型装备难以向前推进，救援效率受限。虽然面临诸多的现实困难，但全体官兵斗志昂扬，已做好长时间连续作战的充分准备。下一步，我们将密切跟踪灾情动态，从严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全力以赴抢通生命通道。一旦通行条件具备，我们将第一时间挺进受灾核心区，全力开展搜救抢险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获悉，受26号泥石流影响，西藏第一时间成立交通运输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于26号赶赴吉隆县。截至昨晚22时，西藏交通系统已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通、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机械设备和车辆43台套，储备钢架桥等应急物资。
1: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增援西藏日喀则泥石流救援，总台央视记者随队前往。相关情况，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今天上午从日喀则机场发回的报道。
3: 我们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搭乘国航的这架包机，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在今天上午的8点26分顺利抵达了日喀则机场。那我要特别告诉大家，这次一共来的111名队员呢，是从四川消防总队和北京消防总队抽调的专业救援力量，他们呢都是参与过多次救援的精兵强将。不仅如此呢，他们还携带了4头的搜救犬。那搜救犬呢已经最先呢从这个飞机上下机。那这4头的搜救犬啊，也是多次参与过像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救援任务。目前看，经过这次飞行之后，这些犬只的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比较的活泼。那同时还要特别告诉大家，他们所携带的这些装备啊，那为了应对这次的救援呢，一方面呢

0: 海拔是4300米，我现在在加快语速说话的时候可能都有点喘不上气，但要告诉大家，大家在前往现场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背上这样的背包，他们告诉我这个背包的重量大概是40斤，那也就意味着这次的救援对大家一个最重大的挑战，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是要在高原环境下负重前行。那正是这个原因，一方面我们这次携带的救援装备尽量的小型化，他们尽量选择采用电力驱动的这些装备来尽量的减轻大家的负担，同时大家每个人背的这个包裹里，据我们了解也都携带了帐篷包括睡袋，那也就是意味着在这次救援中大家已经做好了野外宿营的准备，这就意味着这次的救援应该说是一次非常艰难的，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艰巨的一次救援任务。与此同时呢，还要特别告诉大家，因为这里地处高原，那么整个救援队里呢还有随队的5名医疗队员，他们也携带了大量的医疗物资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这样的高寒，或者是这种昼夜温差比较大有可能引发的这个大家的身体的问题，保证大家的健康。我们会驱车跟随大部队前往灾害现场，预计我们从日喀则机场呢到达这个灾害现场的预计需要5到6个小时的驱车时间，这要比我们飞和平机场呢要节省了一半的时间，从和平机场到现场大概需要10个小时，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包机通过丁日机场前往现场的原因。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是国家一类边境口岸，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此外，该口岸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我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
2: 那么此次泥石流灾害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来听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3: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就是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3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缠刮，它会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吉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可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极容易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上午5时，该国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共找到162具遇难者遗体。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6号晚间，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张月的报道。
4: 当天呢，26号上午的8:30至8:37左右，热索瓦地区发生了山洪，洪水沿着河道向下游冲击，损毁了当地的部分房屋、道路、桥梁、水电设施以及通信和电力设施。 灾区附近呢，分布有尼泊尔的一些水电项目和政府机构，所以部分工作人员也在洪灾之后失联。

0: 根据尼泊尔气象部门的预告，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会出现持续的降雨。现在我所在的加德满都也正在下雨，这会给进一步影响到道路通行，造成救援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有可能会进一步上升。灾害事件发生之后，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评估受灾地区的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情况，并且要求尼泊尔政府和有关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中国大使馆还迅速派出了相关的这种工作团队前往灾区，协调和协助当地的救援工作。尼泊尔政府也启动了应急响应，尼泊尔总理沙阿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到搜救和救灾工作当中。尼泊尔政府当天还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安排了医疗救治、受灾群众的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的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道路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照该国的相关法律，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限期为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灾的物资，加强人员的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的工作。这是总台记者张月从尼泊尔加德满都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27号，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社交媒体发文，对尼泊尔发生的严重山洪表示关切。安瓦尔表示，目前仍有54名在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处于失联状态，有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搜寻与情况核实工作。
2: 此外，当地时间27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证实，有34名澳大利亚人在尼泊尔北部洪灾中失踪。日本驻尼泊尔大使馆称，一次参加旅游团的5名日本人与外界失去联系。目前，尼泊尔有关部门正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
1: 26号，尼泊尔和中国遭受严重泥石流灾害。巴西总统卢拉、德国总理默茨、加拿大总理卡尼、新西兰总理拉克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向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沉痛哀悼，向受影响的人员和地区致以深切同情。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在尼泊尔和中国发生的严重泥石流灾害深感悲痛。古特雷斯称，灾害已经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使许多人失踪，并造成了广泛的破坏。他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他会与所有受影响的人团结一致。
3: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来听详细报道。
4: 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他还表示，美国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则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经济施加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意在将美国法律和外交政策目标延伸至其他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的贸易关系。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近期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制裁，旨在从经济领域对伊朗进行施压。对此伊朗民众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体现其双重标准政策。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5: 伊朗民众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始终对伊朗抱有敌意，且试图用各种手段干涉伊朗政治，对伊朗施加制裁。民众表示，目前伊朗市场上物资充足，未出现短缺状况，但每一次制裁都会给伊朗经济和社会民生带来影响，包括汇率波动、能源出口受阻等，但伊朗从未屈服于美国的霸凌。
6: 很遗憾，我们正在面临美国的双重标准政策，美国的行为完全不妥，他对我们实施了制裁。任何一个有理智或有逻辑的人都不会说制裁对民生、对通货膨胀、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影响。影响确实存在，但这些都源于过去数年美国一直存在的敌对行为。
5: 伊朗民众表示，伊朗从未主动挑起战争，当前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源于美国对伊朗突然发起的战争。面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民众希望一方面政府能够出台相应措施缓解民生压力，另一方面伊朗必须及时反制美国的非法行为。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的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来听详细报道。
7: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伊朗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海军通知他，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收到通知，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将立即遭到系统性毁灭。美国正通过太空军密切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
2: 联合国安理会26号审议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指出，以色列近日强行启动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必须立即停止。请听详细报道。
4: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代理特别协调员阿拉克巴罗夫通报称，加沙停火脆弱，以色列军事行动持续，人道主义危机严重，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和以色列定居点扩张持续恶化。日前，以色列当局启动了对耶路撒冷以东一一地区超过1200套非法住房的招标。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近期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持续升级，恶性暴力事件激增，公理正义屡遭践踏，道义底线屡遭突破，给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蒙上了更大的阴影。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他说，加沙持久和平迄今未实现的根本症结是缺少实现和平的政治意愿，最大阻碍是蓄意延续战事的危险企图。
8: 尽管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以色列仍然一意孤行，启动一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这一举动将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任何试图事实上吞并西岸的行为都不可接受，任何定居点活动都违反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必须立即停止。
4: 傅聪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巴勒斯坦人民更不能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议程上已有70余年，早就应该予以解决。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一会儿回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紫檀残余环流和沙德尔影响，今天至二十九号，江南、中东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小雨，30到22度；上海小雨，32到2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8到23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6到28度；广州中雨转阴，31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香港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阴，30到27度。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于26号晚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开展救灾工作，并向西藏日喀则灾区紧急调拨单帐篷、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棉被、折叠床、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2500件套。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矿泉水、方便面、

0: 火腿肠、牛奶共5500余箱件，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27号10时30分许，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军用运输机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地加强指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向所有受灾群众表达声援。联合国愿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其他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通报，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目前火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确认安全。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阐述了伊朗对美方这一行动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做进一步说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证实，拉特克里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约合1142.8亿元人民币，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公司26号发布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公司季度营收达962.21亿美元，同比增长106%，超出先前预期。当地时间26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通报本轮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最新进展。世卫组织表示，乌干达本土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持续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026年8月24号，刚果金累计确诊5656例，死亡2715例，病死率近48%。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3: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5: 各位好，我是黄夫。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5: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分析指出，加拿大有针对性地打击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战场，旨在向美国共和党人施压。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6: 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 将对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
3: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13: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1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丽的这番表态是在暗示加方的反制关税考虑到了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对参加美国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从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瞄准的龙虾等海鲜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而该州的选举对于参议院的控制权有着重要意义。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
14: 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6: 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今年7月，卡尼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15: 针对美方的霸凌行径，加拿大民众表达了强烈不满。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超过70%的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并对美方采取强硬立场。请听详细报道。
14: 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伊利堡与美国布法罗的和平桥，长期以来被看作是两国紧密贸易的缩影。然而，在美方单方面强加高额关税后，这座象征两国和平与友好关系的桥梁正蒙上阴影。许多加拿大民众对美方的强硬施压感到愤慨。当地民众斯图尔特·爱德华兹表示，白宫的决策彻底破坏了两国延续多年的友好关系。
17: We had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or a very long time.
18: 加拿大和美国长久以来关系都很好，在我印象当中，我们一直是朋友，可现在不再是了，这会伤害所有人，实在令人惋惜，我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加拿大不会忍气吞声，我们会反击。我本以为双方还在沟通，快要找到解决方案，可就在最后关头，美方突然翻脸，没有公平公正地对待我们，还抛出一些明知我们绝不会接受的条件。
14: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立场。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关税战的爆发不仅引发了外交风波，更直接影响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与日常消费。 面对物价在未来可能出现的进一步上涨，不少加拿大民众呼吁通过团结应对外部危机。当地居民帕梅拉·库里斯表示
19: It's not that we hate Americans, it's that we have to thank President Trump.
20: 我们并不讨厌美国人，但我们得感谢特朗普，让加拿大人空前团结了起来。我觉得汽油价格大概率会进一步上涨，食品、木材等各类商品都会受影响。但加拿大人应对迅速，大家都团结一致，只要齐心协力，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14: 美国政府日前正式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单边措施不仅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也让美国本土的许多中小企业陷入经营困境。请听详细报道。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美方声称此举是为了回应所谓的长期贸易不公，但突如其来的关税政策却给美国本土的一些制造企业带来了麻烦。在毗邻加拿大的美国密歇根州，迈克尔·霍华德经营着一家家具制造厂。由于木材等基础建材成本急剧飙升，他的客户不得不推迟开工，工厂的订单和利润大幅缩水。
21: 我们有一位客户在建一处医疗设施，我们负责制作前台接待台，但对方已经推迟施工，因为他们缺少石膏板板材和木方，而我们制作柜体与接待台同样需要原材料。50%关税落地后，所有物料成本暴涨，仅仅这一个项目就让我们家族损失数千美元利润，这不仅影响养家糊口，也让我们无力回馈社区。
20: 面对美方官员所谓的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等言论，霍华德直言这种说法背离事实。他指出，美加两国在产业链上紧密相连，单边加税只会带来双输的结果。
21: 要说我们不需要加拿大，这完全是不真诚的，是不诚实的，根本不符合事实。我们需要我们的邻居，他们也需要我们。做出加关税的决定，不仅给美国人带来了负面影响，也严重伤害了我们最亲近的邻居。
20: 分析人士指出，美加两国曾拥有全球最稳固的贸易伙伴关系之一，但随着关税战的再次升级，跨国产业链的稳定以及两国边境社区的经济前景都将面临严峻考验。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5: 来关注俄乌局势。26号，俄罗斯和美国方面均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了莫斯科。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乌南部前线部队。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22: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但佩斯科夫未说明俄美接触的具体议题。他指出，两国情报部门的接触本身是一种积极现象，是正向的进程。这种接触在双边关系处于敏感期时会经常进行，但谈论此类接触是否会将双边关系从目前所处的最深危机中拉出，为时过早。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一家电台节目采访时称，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冲突有关。2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乌克兰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和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第80独立空降突击加利西亚旅和第95独立空降突击波利斯卡旅，并看望了士兵。泽连斯基说，他此行还与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进行了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及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26号，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该地区一辆班车，造成九人死亡，六人受伤。目前，俄联邦侦查委员会调查人员正在对此次乌军袭击造成的后果开展取证工作。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
14: 据报道，拉特克里夫此行是美方高级官员自今年1月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首次访问，也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时隔五年对俄罗斯的访问。如何评价他此次莫斯科之行？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慧的分析。
0: 那么这一次呢，是拉特克利夫在2025年1月出任局长以后的首次访俄。最重要的核心的目的呢，他肯定不是去进行新一轮的俄乌政治谈判，他有可能呢是一次这个危机管控，或者是针对敏感议题进行交涉的一次访问。那么敏感议题上呢，我们众所周知肯定是不宜公开的推进，所以呢可能会由这个情报部门的首脑来传递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一些信息，也可能是关于这个双方意图的判断呀，或者是讨论被拘押的人员呀，还有可能会处理一些可能引发军事升级的这种突发的风险等等。所以他这次的这个访问的目的呢，它不是在于正式谈判，而是在于这个管控风险。那么从俄方透露的信息看呢，它只是一次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没有将这个普京会见拉特克利夫安排到议事日程当中。所以说我们看到呢，这一次的这个情报局长单独访问呢，更符合危机沟通和秘密交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拉特克利夫的他的身份呢，是代表了总统，所以反映出的呢是更多的呢携带了就是美国白宫需要直接或者是准确传递的一些信息，而且呢可能要为即将到来的这个恢复的政治谈判呢摸摸底。
15: 据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九月计划访美，并游说美国支持乌克兰。如何看待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目前的态度？美俄关系今后又会如何发展？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 相较于欧洲来说呢，特朗普政府的现在的外交重心实际上还是中东。欧洲国家对于这个俄美关系的发展是十分的敏感。因为现在呢，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着地缘政治上的危机啊，俄乌冲突就是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所以我们看到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美国现在是明显的兴趣下降，而欧洲还在坚持。欧洲持续的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财政援助，这实际上就表明啊，欧洲不希望啊俄罗斯在乌克兰获得全面胜利，而是希望维持对俄罗斯的压力啊，通过支持乌克兰来牵制和消耗俄罗斯，以增强欧洲自身的安全。目前看呢，俄美关系实际上呢是处于困难阶段，双方的接触啊，并不意味着双方有这个达成一些共识，只是说双方要管控危机，管控风险。所以我看到的这就是此次的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我觉得更多的是接触探底。
1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等人在今年7月揭发了自民党这一丑闻，披露多名干部上任前被要求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至千万日元不等的资金。来听详细报道。
4: 据日本读卖新闻、朝日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了这一丑闻。吉松元昭现已退出自民党。按照吉松的自述，他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吉松元昭还公开了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向其索要现金的录音。
5: 这可是一笔巨款，必须妥善保管好。
8: 是的，没错。
4: 中尾正信已于七月宣布辞去县议员职务，但否认牵涉金钱丑闻。据日媒爆料，进贡资金收受方

0: 实际为自民党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日媒说，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除吉松元昭外，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1: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幸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0: 报道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有网友写道，自民党在黑金丑闻后再次爆出类似事件，暴露出这一政党的肮脏本质，必须彻查此事。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原公司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26号发布的声明，原公司同意将在10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这项和解协议有待法院批准。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当天表示，原公司还同意对旗下社交媒体照片墙 Instagram 和脸书 Facebook 做出重大改变，以降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儿童造成伤害的风险，其中包括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限制在校时间和夜间的推送通知，不再显示青少年的帖子的点赞数，在社交媒体上加强对13岁以下儿童的识别和移除等。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包含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等的联合诉讼。
4: 世界卫生组织26号呼吁采取更有力的区域行动应对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同时警告不安全局势、人口流动和社区不信任正在增加跨境传播风险。请听总台记者吴婷的报道。
5: 此次埃博拉疫情于5月15号在刚果金东北部爆发，目前已扩展至该国的6个省份。世卫组织非洲区域紧急事务主任玛丽·贝利扎尔在当天举行的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病毒传播速度超过了防控速度。在疫情爆发的前3个月内，平均每天约有90例确诊感染病例。
6: As of 24 of August, the outbreak.
7: 截至8月24号，此次疫情已有超过5600例确诊病例和超过2500例死亡病例。这意味着疫情正在扩大。目前是刚果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埃博拉历史上第二大疫情。
6: In the history of having Ebola.
5: 刚果金东北部的伊图里省是此次疫情的中心，约占感染病例总数的85%。以及死亡病例总数的79%。贝利扎尔说，武装冲突、针对医疗设施的袭击以及难以进入偏远社区等因素使疫情防控工作复杂化，沿采矿和贸易路线的人口流动也形成了病毒传播的通道。
6: There ar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that put the outbreak to evolve like.
7: 多种因素叠加导致疫情发展到如此地步。首先，这次疫情被发现得很晚，实际上是在疫情真正开始4个多月后才被发现。还有社区信任的因素，我们在赢得社区信任方面仍然面临困难，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此外，还有不安全因素。很多时候，我们有偏远社区的民众因埃博拉死亡，但应对团队由于安全问题无法到达那些社区。
5: 由于目前尚无专门针对此次本迪布交型毒株的获批疫苗，刚果金国家营养计划主任布鲁诺森格表示，刚果金卫生部门正在探索交叉性疫苗保护的可行性。
8: 目前我们已进入在治疗中心开始疫苗接种的阶段，使用的是针对扎伊尔病毒株的疫苗，我们希望探索交叉保护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政府也已授权开展治疗性试验以及其他疫苗的研究。
5: 此次埃博拉疫情也曾传播至刚果金邻国乌干达，记录了20例确诊病例，18名患者康复，2人死亡。7月底，乌干达宣布该国疫情结束。此次会议上，世卫组织强调，需密切关注疫情进一步向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传播的风险。非洲各国卫生部长表示， 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

0: 遏制这场疫情，呼吁加快信息共享，加强跨境监测，并持续支持一线团队和受影响社区。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otwear， Foot 脚， Footwear 则是鞋类的总称。最近几个月，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等理由对巴西鞋类产品加征高达 37.5% 的关税，这不仅对当地的制鞋产业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导致 Footwear 鞋类产业工人担心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弗兰卡位于巴西东南部圣保罗州，是巴西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超过2000家与制鞋相关的企业。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让他们的订单骤减。弗兰卡市市长严立博知道，巴西拥有严格的劳动法规，美方的无端指责完全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政治借口。弗兰卡市已经启动了出口多元化策略，减少 footwear 鞋类产品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1: 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7: 咿咿呀呀
6: 学说话声
7: 嘛。希望
6: 当洒水车
7: 奏着
6: 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0: 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3: 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5: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展开，增援中国救援队包机抵达日喀则。
12: 尼泊尔北部热索瓦突发山洪，已致162人遇难，数百名外国游客失联。
5: 伊朗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伊朗称若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
12: 俄美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专家认为此访可能是为即将恢复的政治谈判摸底。
5: 欧足联将讨论停止抵制世界杯事宜，意大利足协和罗马尼亚足协正式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海清。
5: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
10: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2: 昨天也就是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目前，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558人失联。
5: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向受灾的吉隆县挺进。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先遣队140余名官兵已于昨天12点赶到灾区，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来听日喀则支队队员李奇普今天早晨从救灾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为吉隆县吉隆镇，目前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核心区建筑被掩埋，通往口岸的主干道路被大量泥石流淤积阻断，多处路基出现损毁，受夜间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大型车辆及重型装备暂无法抵近受灾核心地带，但是外围道路通行状况良好，后方物资转运、增援力量机动通道保持畅通，部分受灾群众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目前大队140余名先遣官兵已抵达前置点位，全体官兵全装全员坚守站位，后续预备队员、车辆、物资全部集结完毕，整装待发， 时刻做好增援出动的充分准备。今天凌晨六时，后勤保障分队已抵达前置点位，将同步落实热食、医疗、运输、通信等各项保障，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提供保障。天亮后，待道路满足安全通行条件，立即向口岸核心受灾区突进。虽然我们已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但是当前救援面临的难点也还是有的。一是上游堰塞湖的不确定，给部队前出救援带来安全风险；二是盘山公路道路狭窄，重型装备难以向前推进，救援效率受限。虽然面临诸多的现实困难，但全体官兵斗志昂扬，已做好长时间连续作战的充分准备。下一步，我们将密切跟踪灾情动态，从严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全力以赴抢通生命通道。一旦通行条件具备，我们将第一时间挺进受灾核心区，全力开展搜救抢险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灾害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也紧急调派中国救援队增援，赶赴灾区。今天早上8点多，增援的中国救援队乘坐包机降落日喀则。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腾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4: 我现在在日喀则的定日机场，刚刚中国救援队包机顺利抵达日喀则。这次救援队一共111名队员，是从四川消防总队和北京消防总队抽调的专业救援力量。此外，他们还携带了4只搜救犬，这些搜救犬也是多次参与过滑坡泥石流的救援任务。为了应对这次救援，救援队一方面携带了大量的专业救援装备，比如搜救、破拆以及生命探测仪等。目前日喀则的室外温度只有10摄氏度左右，机场的海拔是4300米。中国救援队在前往现场的时候，每个人还要背上约40斤的背包，意味着这次救援对大家一个重大的挑战，可能是要在高原环境下负重前行。也正是这个原因，这次携带的救援装备尽量小型化，尽量减轻负担。救援队里还有随队的5名医疗队员，他们也携带了大量的医疗物资来保障救援队员的健康。从机场到达灾害现场，驱车预计需要5到6个小时，这要比飞日喀则和平机场节省了一半的时间。从和平机场到现场大概需要10个小时，这也是为什么要包机通过定日机场前往现场的原因。
15: 此外，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于26号晚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开展救灾工作，并向西藏日喀则灾区紧急调拨单帐篷、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棉被、折叠床、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2500件套。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牛奶共5500余箱件，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2: 尼泊尔方面，根据当地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上午5时，该国北部26号爆发山洪之后，共找到162具遇难者遗体。根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6号晚间，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15: 根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记录，失联人数最多的是印度游客，为134人，还有一些来自美国、英国、马来西亚等国。此次灾难中还有93名尼泊尔游客失联。
12: 当地时间27号，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社交媒体发文，对尼泊尔发生的严重山洪表示关切。安瓦尔表示，目前仍然有54名在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处于失联状态，有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搜寻与情况核实工作。
15: 此外，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7号证实，有34名澳大利亚人在尼泊尔北部洪灾中失联。日本驻尼泊尔大使馆称，疑似参加旅游团的5名日本人与外界失去联系。
12: 另据美联社相关的数据，还有大约47名美国人、33名英国人和24名加拿大人在此次灾害中失踪。目前，尼泊尔有关部门正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
15: 专家表示，在喜马拉雅地区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此次灾害事件 很可能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
1: 联合国安理会26号审议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以色列近日强行启动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必须立即停止。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
0: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1: 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通报，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目前火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确认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事务高级代表穆拉德诺夫26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会上公开批评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发动空袭，称其危及停火协议以及美国支持的解除哈马斯武装计划，这是该委员会迄今为止对以色列最尖锐的公开批评之一。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6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通电话，讨论中东当前局势。就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造成波斯湾地区军事和政治局势空前升级等问题交换意见。
1: 当地时间25号至26号，德国联邦政府在勃兰登堡召开了为期2天的内阁闭门会议，确定了德国政府今后几个月的执政重点，推动改革措施加快落地，并协调联盟党和社民党之间的分歧。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表示，未来德国政府将会更多利用创新来增强经济实力，以实现经济增长。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明天在贵阳开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博览会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成果，配套开设主宾省展区、文体旅商数字融合展区、国际数据交流展区，并新增具身智能体验区。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朗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在发挥作用，但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与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
0: 针对美国近期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制裁，伊朗民众纷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体现其双重标准政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伊朗民众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始终对伊朗抱有敌意，且试图用各种手段干涉伊朗政治，对伊朗施加制裁。民众表示，目前伊朗市场上物资充足，未出现短缺状况，但每一次制裁都会给伊朗经济和社会民生带来影响，包括汇率波动、能源出口受阻等。但伊朗从未屈服于美国的霸凌。
3: 很遗憾，我们正在面临美国的双重标准政策。美国的行为完全不妥，他对我们实施了制裁。任何一个有理智或有逻辑的人都不会说，制裁对民生、对通货膨胀、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影响。影响确实存在，但这些都源于过去数年美国一直存在的敌对行为。
2: 伊朗民众表示，伊朗从未主动挑起战争，当前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源于美国对伊朗突然发起的战争。面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民众希望一方面政府能够出台相应措施缓解民生压力，另一方面伊朗必须及时反制美国的非法行为。
4: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保障人民的生活，并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时能够进行抵抗。为了应对这场经济战，我们可以通过向市场注入资金和基本物资来维持国家经济发展，从而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希望以实力对抗实力，而不是以理解对抗战争。美国的任何行动，伊朗都应立刻回应，因为去年和今年我们经历了12天和40天的战争，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对美国进行回应，现在伊朗的局势将截然不同。
1: 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6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3美分，收于每桶82.23美元，跌幅为0.16%。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74美分，收于每桶87.84美元，跌幅为0.84%。
0: 来关注俄乌局势。26号，俄罗斯和美国方面均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了莫斯科。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乌南部前线部队。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但佩斯科夫未说明俄美接触的具体议题。他指出，两国情报部门的接触本身是一种积极现象，是正向的进程。这种接触在双边关系处于敏感期时会经常进行，但谈论此类接触是否会将双边关系从目前所处的最深危机中拉出，为时过早。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一家电台节目采访时称，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冲突有关。2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乌克兰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和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第80独立空降突击加利西亚旅和第95独立空降突击波利斯卡旅，并看望了士兵。泽连斯基说，他此行还与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进行了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及为部队

0: 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26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该地区一辆班车，造成9人死亡、6人受伤。目前，俄联邦侦查委员会调查人员正在对此次乌军袭击造成的后果开展取证工作。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
1: 据报道，拉特克利夫此行是美方高级官员自今年1月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首次访问，也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时隔5年对俄罗斯的访问。如何来评价他此次莫斯科之行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慧的分析。
2: 那么这一次呢，是拉特克利夫在2025年1月出任局长以后的首次访俄。最重要的核心的目的呢，他肯定不是去进行新一轮的俄乌政治谈判，他有可能呢是一次这个危机管控，或者是针对敏感议题进行交涉的一次访问。那么敏感议题上呢，我们众所周知肯定是不宜公开的推进，所以呢可能会由这个情报部门的首脑来传递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一些信息，也可能是关于这个双方意图的判断呀，或者是讨论被拘押的人员呀，还有可能会处理一些可能引发军事升级的这种突发的风险等等。所以他这次的这个访问的目的呢，它不是在于正式谈判，而是在于这个管控风险。那么从俄方透露的信息看呢，它只是一次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没有将这个普京会见拉特克利夫安排到议事日程当中。所以说我们看到呢，这一次的这个情报局长单独访问呢，更符合危机沟通和秘密交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拉特克利夫的他的身份呢，是代表了总统，所以反映出的呢是更多的呢携带了就是美国白宫需要直接或者是准确传递的一些信息，而且呢可能要为即将到来的这个恢复的政治谈判呢摸摸底。
3: 据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计划访美，并游说美国支持乌克兰。如何来看待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目前的态度？美俄关系今后又会如何发展？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4: 相较于欧洲来说呢，特朗普政府的现在的外交重心实际上还是中东。欧洲国家对于这个俄美关系的发展是十分的敏感，因为现在呢，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着地缘政治上的危机啊。俄乌冲突就是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所以我们看到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美国现在是明显的兴趣下降，而欧洲还在坚持。欧洲持续的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财政援助，这实际上就表明啊，欧洲不希望俄罗斯在乌克兰获得全面胜利，而是希望维持对俄罗斯的压力啊，通过支持乌克兰来牵制和消耗俄罗斯，以增强欧洲自身的安全。目前看呢，俄美关系实际上呢是处于困难阶段，双方的接触啊并不意味着双方有这个达成一些共识，只是说双方要管控危机，管控风险。所以我看到的这就是此次的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我觉得更多的是接触探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2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8: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9: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0: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9: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1: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3: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2: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3: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2: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7: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16: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环球资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4: 倩倩你好。
3: 昨天啊，西藏吉隆口岸发生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正在进行，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如何呢？
24: 那未来几天吉隆还是非常雨水频繁的，从最新的城市预报来看呢，未来7天将普遍会有小雨天气出现，日最高气温在17到19度之间，日最低气温有7-8度，那昼夜温差会在10度左右，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的话，体感也会比较的冷。气象
3: 听说啊，台风沙德尔也就要来了，那么目前的强度如何？什么时候登陆我国？最新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24: 好的，那今天中午12点沙德尔是再次加强到了强台风的级别，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42米每秒，其中心距离浙江温岭偏东方向大约310公里的海面上。那目前来看呢，它的环流还是比较完整的，南部象限对流云团发展旺盛。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0: 也进一步聚焦了沙德尔的登陆时间和地点。那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会在明天的凌晨到中午时段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的强度在浙江三门到福建峡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 风的影响会比雨更大。今天14到明天14时，台湾海峡北部、东海大部、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沿海、福建中北部沿海、江苏东南部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将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东海中部和西部、浙江沿海、福建北部沿海风力将可达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沙德尔中心经过附近海域或地区，风力将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 那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以及台湾西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后天随着台风的登陆并深入内陆，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湖北、湖南多地风力还会逐步增强。那这一次大风的重点影响区域是在其登陆点附近和它的北侧，尤其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风力最强时段。那特别需要提醒的是，这两天恰逢天文 大潮期，台风风暴增水和天文大潮叠加将会进一步推高海水潮位。那沿海地区除了防风防雨之外，还要警惕海水倒灌、漫堤和口排水受阻等风险。而到了后天，由于台风环流会和冷空气结合，那届时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的降雨也会逐步增强，同样不能放松警惕。金祥，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3: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
2: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展开，增援中国救援队包机抵达日喀则。
3: 尼泊尔北部热索瓦突发山洪，已致160人遇难，数百名外国游客失联。
2: 伊朗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伊朗称若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世界卫生组织呼吁采取更有力行动应对埃博拉疫情，警告跨境传播风险。
2: 欧足联将讨论停止抵制世界杯事宜，意大利足协和罗马尼亚足协正式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
1: 世界卫生组织26号呼吁采取更有力的区域行动，应对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同时警告不安全局势，人口流动和社区不信任正在增加跨境传播风险。有关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婷的报道。
4: 此次埃博拉疫情于5月15号在刚果金东北部爆发， 目前已扩展至该国的6个省份。世卫组织非洲区域紧急事务主任玛丽·贝利扎尔 在当天举行的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病毒传播速度超过了防控速度，在疫情爆发的前3个月内，平均每天约有90例确诊感染病例。
5: 截至8月24号，此次疫情已有超过5600例确诊病例和超过2500例死亡病例，这意味着疫情正在扩大。目前是刚果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埃博拉历史上第二大疫情。刚果金东北部的伊图里省是此次疫情的中心，约占感染病例总数的85%， 以及死亡病例总数的79%。贝利扎尔说，武装冲突、针对医疗设施的袭击以及难以进入偏远社区等因素，使疫情防控工作复杂化。沿采矿和贸易路线的人口流动也形成了病毒传播的通道。
6: There ar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that put the outbreak to evolve like this.
5: 多种因素叠加导致疫情发展到如此地步。首先，这次疫情被发现得很晚，实际上是在疫情真正开始4个多月后才被发现。还有社区。

0: 信任的因素。我们在赢得社区信任方面仍然面临困难，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此外，还有不安全因素。很多时候，我们有偏远社区的民众因埃博拉死亡，但应对团队由于安全问题无法到达那些社区。
1: 由于目前尚无专门针对此次本迪布交型毒株的获批疫苗，刚果金国家营养计划主任布鲁诺森格表示，刚果金卫生部门正在探索交叉性疫苗保护的可行性。
2: 目前我们已进入在治疗中心开始疫苗接种的阶段，使用的是针对扎伊尔病毒株的疫苗。我们希望探索交叉保护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政府也已授权开展治疗性试验以及其他疫苗的研究。
1: 此次埃博拉疫情也曾传播至刚果金邻国乌干达，记录了20例确诊病例，18名患者康复，2人死亡。7月底，乌干达宣布该国疫情结束。此次会议上，世卫组织强调，需密切关注疫情进一步向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传播的风险。非洲各国卫生部长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遏制这场疫情，呼吁加快信息共享，加强跨境监测，并持续支持一线团队和受影响社区。
3: 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更多的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4: 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今年7月，卡尼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5: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约合1153.28亿元人民币的赔偿金，并且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8月26日发布的声明，元宇宙平台公司同意将在10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约1153.28亿元人民币的和解金。这项和解协议有待法院批准。在协议中，元宇宙平台公司还承诺对旗下2大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大规模改革，包括针对未成年人的夜间时段禁用和每日使用时长限制等。不过，该公司在同意和解的同时否认存在任何不当行为。美国 Meta 旗下拥有多个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2025年，该公司总营收超2000亿美元，约1.3万亿元人民币。北卡罗来纳州总检察长杰夫·杰克逊表示，相关方宣布达成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科技企业和解协议。北卡罗来纳州将分得最高6.45亿美元，约43亿元人民币和解款项。保底金额为4.51亿美元，约30亿元人民币。 不过，这份和解协议的核心目的并非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并赋予家长相应的权利。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菲尔·维泽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本案的重点是保护孩子，阻止夜间及在校期间的通知和提醒，鼓励他们暂时离开社交媒体，保护他们免受有害功能的侵害。他还补充说，该协议的力度超出了大多数法院可能判决的范围。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
2: 对全美的家庭、家长和孩子们来说，对那些默默承受伤害的群体来说，对曾公开表露相关遭遇的受害者来说，这都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胜利，一项重大突破，一个标志性时刻，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时刻，因为在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件事上刻不容缓。
6: 这场诉讼始于2023年10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州指控元宇宙平台公司将社交媒体平台设计成容易让青少年上瘾的产品，向家长隐瞒安全风险，并违规收集13岁以下儿童数据。多州给出的索赔上限是$1.4万亿，约9.5万亿人民币。这场诉讼也被美国媒体形容为 Meta 遭遇的迄今最高风险的法律战。
3: 26号，巴西司法部与联邦总检察署宣布正式起诉美国科技公司迪斯科德，要求其支付5亿雷亚尔，约合6.53亿人民币的集体精神损害赔偿，并采取更严格的用户保护措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烨发回的报道。
7: 巴西方面此次起诉迪斯科德公司的原因包括未能履行保护未成年人法律义务、内容审核不足，以及平台在防止自残和暴力传播方面失职。迪斯科德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科技公司，以游戏社交平台起家，目前主营业务包括提供全球化的即时通讯与社交平台服务等。2026年7月22号，巴西一名13岁女孩在其平台直播中被煽动后自杀，此案被称为利维亚案，引发了巴西全国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广泛关注。受此案影响，巴西国家数据保护局自8月12号起暂停了迪斯科德的直播功能。此后，巴西政府开始与迪斯科德谈判，试图签署一份行为调整协议，要求平台采取更严格的保护措施。但由于迪斯科德提出的改进方案未能满足巴西政府要求，谈判未能达成一致。2026年8月26号，巴西联邦总检察署和司法部正式对迪斯科德提起公共民事诉讼，并要求其整改，包括建立年龄验证机制，提供家长监督工具，增强内容审核与实时拦截，尤其是暴力、自残、性剥削等相关内容，以及提供免费举报渠道等。如果迪斯科德不遵守上述命令，可能面临每天50万亚尔，约合65.28万人民币的罚款，甚至被暂停或禁止在巴西运营。案件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迪斯科德有15天的时间回应。
5: 巴西东北部城市萨尔瓦多曾经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主要门户之一，大量非洲黑奴当年在此登陆。2025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萨尔瓦多市中心一个停车场的地下发现了一处被掩埋近2个世纪的巨大墓地，再次揭开了那段被遗忘的历史。详细情况，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8: 这座停车场的所在位置曾是萨尔瓦多最早设立的公共墓地之一，名叫火药厂墓地。从17世纪末到1844年的约150年间，它一直都是这座城市埋葬被边缘化群体，尤其是非洲黑奴的主要场所。但考古工作者珍妮·迪亚斯在发掘中发现，从1844年起，原本会在地图上被标出的这座墓地不仅消失了，墓地还被埋在了2米多深的地下。他认为非洲奴隶的遗骨并非偶然消失，而是被刻意深埋。
9: 当地其他墓地在1.5米深处能发现埋葬层，但这个墓地埋葬层在2.9米以下。在上面的土层里，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砖块、碎片、钉子和生活垃圾等， 然后这些东西消失了，我们挖到了墓地的原始土层，但进一步往下挖，开始出现骨骼碎片。

0: 起初是零星的，随后是大量的骨骼。
1: 在考古挖掘之前，萨尔瓦多城市规划师谢瓦纳·奥利维耶里和他的律师朋友从2024年起做了大量调查取证工作，证明墓地确实存在。谢瓦纳通过将18世纪的城市地图和现代卫星影像叠加，重新锁定了这片墓地的位置。随后他搜集了更多的证据和文件，并向巴西国家历史和艺术遗产研究所递交申请，要求将停车场所在区域作为文化遗产保护起来。
2: 这里曾是充满暴力、恐怖和残暴的地方，人们被带到这里，尸体堆积数日，直到攒够一定数量才挖一个坑，把那些堆叠的尸体倾倒进去，没有任何仪式或葬礼。而这种不尊重一直持续到今天，因为当这个墓地被填埋后，上面建了停车场。
1: 2025年5月，考古团队在停车场进行为期10天的挖掘工作，现场发现了多具人类骨骼。实际上，距离墓地1公里左右的位置就是殖民时期大量非洲黑奴被鞭打致死的地方。参与保护遗址的团队目前正在尝试在停车场原来的区域建立起一个铭记历史的永久场所。巴伊亚联邦大学法学院教授萨缪尔·维达介绍说，
3: 这是一处人类遗产，一个安葬了超过10万名被奴役者的地方。它见证并记录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之一。我们的想法是建立一个永久的参访空间，还有可能在此建设纪念馆和博物馆，让萨尔瓦多市、巴伊亚州以及当代巴西社会有机会重新与自己的奴隶制历史建立连接。
1: 目前，巴西国家历史和艺术遗产研究所已经正式签署命令，认定该区域为非洲人墓地考古遗址，停车场已被勒令停止使用。总台记者刘湘平，巴西萨尔瓦多报道。
4: 体育方面，欧足联计划于8月27号在摩纳哥举行的执委会会议上讨论停止抵制世界杯的相关事宜，以确保波兰 U20 女足世界杯在9月5号如期开幕。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的报道。
5: 7月30号，欧足联宣布，如果国际足联执意推行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欧足联55个成员协会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8月1号，国际足联宣布取消该计划。8月26号，多家媒体报道称，欧足联已确认将停止抵制世界杯。这一决定将于8月27号在摩纳哥召开的欧足联执委会会议上进行讨论之后正式公布。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欧足联在7月30号的声明中设立了停止抵制的两个条件：一是国际足联撤回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二是国际足联保证未来永远不会出现类似的计划。8月1号，国际足联取消该计划之后，第一个条件已经得到满足。经过几周的磋商之后，欧足联已经得到保证，该计划永远不会重新启动，第二个条件也已经满足，所以欧足联决定停止抵制世界杯。美联社报道称，这一决定确保了波兰 U20 女足世界杯在下周如期开幕。法国、西班牙、英格兰、意大利、葡萄牙和东道主波兰等6支欧洲球队能够正常参赛。路透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并非欧足联的失败，而是为了避免损害年轻球员一生一次参加 U20 世界杯的机会。我们将继续采取行动，坚持变革。国际足联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际足联很高兴所有获得参赛资格的球队都将参加即将举行的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声明说，国际足联坚信足球拥有团结人心的力量。
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评论说，欧足联这一决定对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为他的进一步斡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不过也有媒体分析认为，欧足联的立场并没有改变，绝大多数成员协会仍然坚持认为英凡蒂诺必须下台。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高嘉义的报道。
5: 英国天空体育表示 U20 女足世界杯将为因凡蒂诺提供一个平台，有利于她进一步展开斡旋。不过英国卫报评论说，欧足联的立场并没有改变，绝大多数成员协会坚持认为因凡蒂诺必须下台。意大利足协和罗马尼亚足协8月26号正式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停止抵制世界杯更多的是避免让青少年球员成为体育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保障他们参加大赛的权益。伦敦时报透露，欧足联将在8月27号的会议上加大声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力度。
4: 中国女排26号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最后一场小组赛中以3-0战胜中国台北队，从而以3连胜的战绩晋级8强。淘汰赛首轮将对阵越南队。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7: 王梦洁防守起球，再垫给庄宇珊。好球啊，最后是庄宇珊四号位直接一波流进攻带走了比赛。
8: 相比于前两场小组赛，本场比赛中国女排在首发阵容上做出调整，吴梦洁首发与庄宇珊出任主攻，有效加强了球队的进攻火力，全队攻防流畅，从开局便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面对以小快灵为主要技术特点的中国台北队，中国女排首局凭借稳定的发球轮次和前排拦网压制迅速建立领先优势，中局阶段拉开分差，以25-17先下一城。第二局对手加强了防守反击节奏，一度形成相持局面，但中国队在关键分处理上更显老道，继续发挥网口优势，以25-16再胜一局。进入第三局，中国队状态全面打开，攻防两端完全压制对手，发球持续冲击对方一传体系，最终以25-7的悬殊比分锁定胜局。中国队主教练赵勇赛后表示，从三场小组赛能看到球队的进步。
9: 整个赛前包括怎么布置，包括我们针对性拦网队友开局呢，整个场上队员我认为是应变是比较快，适应对方的节奏呢也是比较快。首先从发球开始给对方施压，再有通过我们的防守也是防起了不少。确实三场小组赛呢对我们整体后续比赛会有一定的帮助。
8: 主攻庄宇珊表示，通过比赛的磨合收获了自信。
10: 可能我们对于他们来说是高大的拦网，我觉得首先还是要立足于自身，然后去冲他们吧，相信我们一攻的实力和一攻的成功率吧，去把一攻先咬住。
8: 纵观整个小组赛阶段，中国女排展现出亚洲顶级强队的统治力，三轮战罢，中国队与日本队、泰国队均取得3战全胜的战绩。中国队凭借更为出色的净胜分数据，力压日本队，锁定赛事头号种子席位。通过三轮不同风格对手的考验，球队阵容轮换更加流畅，替补球员也得到了充分的实战锻炼。年轻的二传谢胜玉表示，
11: 大家都感觉很重视这场比赛，然后为了后面的比赛我们能够万无一失的第一名，然后打交叉赛，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比赛能发挥出自己来很不错了。
8: 根据赛程，在8进4的较量中，中国女排将迎战越南队，这支球队小球串联速度快，反击进攻颇具威胁，中国女排将面临新的考验。
6: 北京时间午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金晓海清，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冠群，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再会。
1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aking a nap。nap， 午睡打盹，一般会说 taking a nap。近些日子，海外媒体都在报道刚刚落下帷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除了赛场上各种人形机器人的精彩表现，西方媒体尤其关注中国完整的机器人产业生态和快速迭代的产业能力。英国媒体以 I took a nap and the world changed. 我打了个盹，世界就变了为标题进行报道。文章写道，大量形态朴素的工业机器人在中国工厂日夜值守，承担焊接、喷涂、搬运、组装，部分机器人甚至被用来生产新的机器人，这必将改变世界。西班牙媒体则报道说，这场机器人奥运会的衡量标准正在从展览展示转向实际应用，这对人类具有战略意义。
1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5: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0: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8: English 妈妈。
29: 环球资讯广播。
30: 用声音，
31: 用声音，
30: 用声音，记录世界。
32: Sounds of the day。
3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9: 环球资讯广播，
30: 从耳边到指尖，
29: 分享世界，
3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今天12时20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第二批直升机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前往吉隆救灾现场。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第一批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据悉，参与任务的陆航飞行机组均由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机务员组成，曾参与过2025年1月日喀则定日地震搜救任务。根据尼泊尔国家减灾风险管理局27号发布的统计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已找到165具遇难者遗体，另有826人失踪。 联合国安理会26号审议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以色列近日强行启动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必须立即停止。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26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华尔街日报8月早些时候报道说，美方最新的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的活跃，尚未出现拐点。目前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过5600例。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明天在贵阳开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博览会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成果，配套开设主宾省展区、文体旅商数字融合展区、国际数据交流展区，并新增具身智能体验区。在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3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0: 哎，我看到你了。
1: 我也看到你了。
3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as
3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索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哥。
9: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7: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老老实实等红灯，订单就面临超时风险，闯红灯抢时间就面临违法的处罚，还可能会引发交通事故。哎，这个现象啊，是长期困扰外卖骑手的痛点。那么最近，外卖骑手红灯停表功能在北京正式试点上线了。什么叫红灯停表呢？就是说，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平台的配送计时器会暂停，等多长时间红灯就会补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外卖骑手再也不用为了节省那几十秒去冒险闯红灯了。当然这是一个技术的很大的进步哈，但是我们今天还是想跟大家来聊聊，就是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都要被算得这么清楚的，几点几分送达，超时一秒钟就有可能扣钱。当我们习惯让算法告诉我们要用多少时间该做什么事儿的时候，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先问一下米莱，在津巴布韦哈，你们对于时间的感受和你在杭州人们对于时间的感受会不会有很大的不同？
9: 我讲一讲，大家可能会说我又是在讲一些 非洲的一些刻板印象，其实是有，就是说所谓的非洲时间叫 African Time， 它是一种那种慢慢悠悠的那种。

0: 这种节奏。所以实际上是应该不是所谓的非洲时间，应该是说是有那么一群人是这么做事情的。
1: 嗯，
0: 有很多的工作是不允许你这么干，比如说对吧，你在工作的这个职场你也不能那么说我一会儿到然后你半个小时之后到，会议已经开完了。所以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明显一些，比如说你跟朋友约会，
1: 嗯，
0: 说啊我马上出发，马上，这马上呢后来变成半天了啊，我一会儿就到啊，已经在路上，我马上就到，你一直在看那边，人家还没到呢。然后还有甚至我有一次呢参加了一个大会，他们说这个大会9点开始，结果呢那10点都还没开始。
1: 嗯，
0: 所以说有时候呢这些事情是因为可能就是整个生活节奏并没有那么快。
1: 嗯，
0: 这个跟整个国家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水平
1: 和
0: 这个阶段也是有关系的。不一定是一个文化，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跟一个城市的发展节奏是
1: 有
0: 关系的。
1: 有道理，对，
0: 嗯，
1: 所以总体而言，
0: 嗯，
1: 就是人们对于这种时间的紧迫感是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受的，是吧？当然也要分场合，
0: 嗯，
1: 但你比如说像是送个外卖，尤其是买吃的东西这一类，我不知道在津巴布韦这种服务是不是普遍啊，
0: 嗯，
1: 在这件事情上你觉得人们对于这种送餐什么时候到这个事情有多介意？
0: 当然是很介意啊。虽然我们现在在津巴布韦外卖并没有那么普及，
1: 嗯，
0: 目前做的多的都是一些快餐嘛，
1: 嗯，
0: 你买了你的快餐，你要趁热吃，人家一个半小时之后再送达，那这个也不合理，
1: 嗯，
0: 东西已经凉了，对吧？
1: 对。
0: 但是有时候可以理解，为什么呢？有可能你点的东西离你住的地方是会稍微有点距离，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点的东西离你非常的近的，然后人家就是送这个东西的这个时间稍微有点长，
1: 嗯，
0: 那这个肯定你不会很高兴，
1: 哦，
0: 甚至你可能就想退这个单了。所以不管是在津巴布还是在中国，
1: 嗯，
0: 大家对这种外卖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观念的一个紧迫感都是一样的，
1: 哦，
0: 都是一样的。包括打车，
1: 嗯，
0: 对吧？我们现在津巴布这个打车也是非常的普遍，你打车过了5分钟就已经开始说，哎呀，就觉得这个等了有点久，甚至
1: 还不来
0: 想取消，
1: 是吧？
0: 你想
1: 哦，在津巴布也这样，
0: 对，还怎么？嗯，对，一样的，一样的，
1: 啊，
0: 就觉得，哎呀，我打的时候它是显示3分钟，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过了5分钟啊，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所以一样的，这个是一样的，
1: 嗯。那要是在泰国的话，小冰冰，泰国的外卖行业也很发达，是吧？外卖 APP 上面会不会有那种什么预计多少多少分钟送达的这样的显示？有啊，如果超时了会怎么办？
2: 其实超时了的话，要看我们有没有举报吧，
1: 有没有投诉，
2: 我们有没有举报，
1: 是吧？
2: 对，有没有投诉，
1: 嗯？
2: 因为其实如果是我个人的那种习惯的话，我点外卖的时候，我一直都会盯着那下面的那个计时啊，然后呢，就希望它能快一点送来。但我经常在路上也看到很多那些外卖小哥啊、骑手，他们骑得太快了，有的时候他们就是都不顾自己的那种人身安全，
1: 啊，
2: 所以他们开车的特别快，然后有的时候又会闯红灯啊，会走小路啊，这种真的是会造成那个交通事故啊什么的。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哎，我点外卖的话多久就多久吧，我就无所谓都可以。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啊，
1: 哦，嗯，
2: 大家都会希望能快一点，越快越好，对不对？
1: 你描述的样子我觉得跟我们国内特别像，就是外卖小哥他为了抢那个时间就会不顾自己的安全，也不顾周围的人的安全。那你们这个问题现在有解吗？在泰国
2: 没有，不过我们是用那种积分的扣分的方式来看他的那个表现情况，
1: 嗯，
2: 如果送晚了，嗯，送慢了的话就被扣分，如果被扣多了可能会减少他们那个接单的机会，然后他有不同的惩罚的一个方式，像刚才如果你太晚了的话，或者被客人投诉了的话，可能会被扣分，或者说暂时就是停止你的这个接单范围、接单时间啊，
0: 嗯，
1: 反正就是有一些惩罚，都是算在外卖小哥的头上，是吧？嗯，
2: 是的。但是现在我看，因为现在他也是

0: 好餐，但是你没有考虑什么红灯啊、堵车呀、啊，还有出餐慢啊这些，因为他没有办法及时的把它算进去，所以只能给一个大概估算的时间，超时了那就责任全是骑手的。那么现在这个新的技术红灯停表呢，就把这个逻辑给改变了，他把真实世界里面的红灯时间还给了骑手。所以泰国的外卖平台像天气、堵车这些因素，是不是也不会算进这个配送时间里面？只考虑到商家出餐慢，你还要人工的去解释，对吧？反投诉啊。
1: 对，或者那个像下雨或者堵车高峰时间的话，它也是会帮你延长时间的，就是它还会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说现在是属于下雨的天气，或者现在路况有变，或者路况有一些紧张，所以可能会慢一点，所以它会有一个小小的提示语，所以还是可以的。
0: 然后顾客也可以同步看得到。
1: 是是是，然后呢，好的地方就是如果下雨，然后呢堵车的话，那个配送费会更高。
0: 嗯，
1: 对。
0: 但是总体来讲，还是对于外卖骑手很严苛的一个计算方式。
1: 还是很严苛，还是很严苛。
0: 是，
1: 对。
0: 所以虽然我们说这个骑手赶时间，大多数时候我们认为是系统逼的，是吧？就是这个系统的设计催促着他们多接单，然后快接单。实际上你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1: 我们也是
0: 啊。你看你刚才也说，如果外卖还不到，你会一直盯着那个时间。有的人甚至会超过一会儿他就立刻去投诉，或者说立刻我要退单什么的。
1: 如果晚得太离谱的话还是会的，但是像十分钟十五分钟我们还可以接受，但如果是超过了半个小时以上40分钟以上的话，还是会去投诉的。确实是会。
0: 那你这个包容度还可以，10到15分钟
1: 还算可以，
0: 还可以。米莱可能连半个小时都不会去催，是不是？人家心态就是这么好。
2: 我都没有催过，对，我没有催过单，我没有催过单。我只有比如说他送错东西，我才可能会投诉，或者说送错地方的那种。就是我明明写在那边，然后他自己弄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时间的话，我从来都不会催单，因为我自己呢，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就买了一个电动车。我当时就发现有路上有那帮人这个骑得太快了，然后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外卖小哥嘛，然后他们是送餐，然后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为什么就是要骑这么快。然后就知道就是因为有这种机制，就是他如果不按时送的话，就别人就要投诉他，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这些人其实很不容易的。然后我甚至有一次呢，我在我们西湖边嘛，我在老外看点讲过我在杭州做这个公益的这个故事，做志愿服务，然后就在西湖边有那么一个路口，到了节假日的时候，比如说国庆啊，就是会非常的拥堵。我们当时呢就会看到很多的外卖小哥他都逆行。
0: 对，
2: 最早的时候我都想去说，哎，他们怎么逆行？然后我们的那个队长他就跟我说，你来，你拦着他们就可能有一个人就要投诉他们，或者说有一个人就吃不上饭了，就是今天晚上。所以这一帮人也是挺不容易的。后来呢就只能跟他们提醒他们要注意安全了，你最好还是不要逆行什么的，但是不会说哎呀你掉头，这里不能过，就是这样子。然后就后来我就觉得哎呀这些人就确实挺不容易的，所以我从来不催单。
0: 但是你看你的善意，这个容忍他们逆行也只是偶尔的勉强解决一下当时的这个问题，但是并不能从长远来看真正解决这个系统性的问题，对吧？所以说你虽然能够理解他们的不容易，但是逆行终究是不对的嘛，包括闯红灯也终究是不对的。
1: 然后一直催单的话，反而如果是发生了一次意外，你也吃不上饭也一样。因为我自己当时也是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我还记得就在清华那个大路口，因为外卖小哥他急着要去送餐嘛，然后一直有人打电话，我看到结果他一闯出去就被撞了。
0: 对啊，
1: 然后结果那个几份餐都吃不到了，所以还是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 急也很急，那你也要给自己做一个时间的安排，就比如说你要几点几点去，你要忙，你要提前一点，不然的话，你一直要催别人的话也是不对的。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我们当我们每看到一个具体的人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心态是非常的正常的。可是当你脱离了这每一个具体的个体，只看到那个系统里面的数字的时候，我们的同理心会不知不觉的下降，是吧？你会只看到那个时间，你会忘记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
1: Hello，Bonjour，Hola，Konnichiwa，Comment ça va？Comment estás？外国人的视角，
2: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但回到我们今天的说的这个技术的手段来解决关于这个效率和顾客的需求之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红灯表停这个事儿啊，它厉害在哪里呢？
2: 科技上其实它很容易实现，对吧？你把那个导航软件设置一个能够暂停的功能，但是它不容易的地方在于它靠的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红绿灯的这个数据是交管部门掌握的，那么平台的这个导航系统要和红绿灯的这个数据打通，其实不是你一个平台想打通就能打通的，而是需要不同部门之间啊，不同主体之间来进行一个数据协同共享。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制度的一个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其他的我觉得我在津巴布韦可能这件事情会有点难办，就是因为它是涉及到很多个部门的这种协调，你又说到这个交管，你又说到这个管，比如说这些这个外卖的这个平台， 比如说细长的这个监管啊等等，我觉得它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
3: 对，
2: 所以这个中国的制度呢，中国的这些它的治理，我觉得它是非常的灵活，但是在我们外国人的想象当中，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觉得这个外卖的这个骑手的红灯的停表，它确实就是印证了这一点，就是中国的
1: 制度是非常的灵活，而且这次优化还配套了一些其他的措施。你比如说电动自行车，它要按照时速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这样的速度来计算配送的时长，然后恶劣天气和复杂路况会加大捕食的力度。那么另外就像小冰冰说，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不会影响骑手的服务分，所以这个
2: 整体的加起来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考角度，就是说科技这个事情是让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更便利的，但其实它也完全可以让人更从容，是吧？这其实完全取决于人的选择，对吗？我觉得像这种措施做出来了以后，就像以前我们有很多种的社会问题，那当然也就是没有办法就去单方去解决去做到的，所以现在它就结合了很多部门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借鉴到像泰国，泰国也是外卖的行业也是日益发展，就是每天都对都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如果它有这样的一个模式或者方式借鉴这样的方式的话，我估计
1: 会减少很多路上的一些不想要让它发生的事情。泰国的这个导航系统现在你开车的时候应该也是能够看到导航系统上面能够显示红灯还剩几秒，对吧？
2: 现在还没有，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还剩几秒的程度，
1: 还没有吗？就是你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看不到红灯还剩多少那个算法不会给你，
3: 现在我们还是看不到。但中国可以看得到。
1: 对对对，中国现在是可以的，每个人在手机上都可以预判你在这个路口要等多久的。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有一定的难度。
2: 你看像导航这件事，它是用自己自发的技术来做， 像我们在津巴布用的都是其他的国外的软件，因为就是涉及到一些安全的，就是相关的一些安全的问题。你就说数据不能够为我所用是吧？
3: 对，这数据不能为我所用，而且我也不敢把我的数据给一个国外的一个科技公司。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在中国就是可以实现，因为这个谁打造这个技术也是一个国内一个企业或者更多的一些企业一起打造了 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完了之后有国家可以管控，然后这些数据它也可以管控上面的一些部门，
1: 共享，对对对，
2: 所以

0: 是可以共享，所以也可以共享，可以监管，所以很多的东西就可以做到。所以它的最主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在这里。
1: 嗯，
0: 我如果是津巴布想学这个呢，我是学不来的。
1: 哦，
0: 因为首先我得有自己的导航系统。
1: 嗯，
0: 我用国外的其他的这个国家的，我要么就是跟他深度合作，但是这个时候呢，我的输出安全就没有保障了，因为我所有的信息我都是给某一个公司，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拿我的数据去干什么。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我凡是在那个中国有一些津巴布的朋友来的时候，我上次我就在杭州给他们介绍，我说你看一下这个导航，你看我们打车嘛，然后我就说你看一下那个司机的导航，他都可以给你看你现在在什么，你要变道，你在最左侧最右侧，你是前面那个红绿灯现在在倒计时，
1: 对，
0: 大概对吧，这些东西
1: 变车道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确实
0: 对，他能看得非常的清楚。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国家能够掌握自己的技术，自己的这个科技，它的一个带来的一个好处。你会为了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而去用这些东西，
1: 对，
0: 也不会有很多的一些顾虑，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在这里面非常的关键。
1: 是
0: 我们反正是说科技确实是用来改变大家的这个生活，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现代的社会，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因为发展带来的一些问题，发展所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城镇化所带来的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现在车辆多了，还有大家都是很多人都每天都在点外卖，这个怎么管，又要用科技来管它，所以用科技来管发展所带来的一些困难，但是这个科技呢，你必须是一个国家掌握它，否则就是做不到的。
1: 你说的太对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其实面临很相似的一些问题，但是都要通过自己的自主技术，通过自己掌握的科技手段来一点一点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了，前提是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很重要，是吧？这个算法的规则的改变也是体现中国国内现在平台经济从卷速度到拼质量的发展逻辑转向。比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就是一种治理理念的进步，就是从侧重效率到兼顾安全和公平，而且它也可以为很多新的业态治理提供可借鉴的样本。好，那今天关于红灯表停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我是来自泰国的洪文斌，来自跟麦克拉，所以克拉
0: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的米莱提诺真的提诺欧娜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Hello.
1: Bonjour.
2: Hola.
3: Konnichiwa.
1: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1: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起三天，南北方降雨范围广，西北地区至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台风紫檀残余环流与季风气流继续给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制造降雨。台风沙德尔将登陆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强风雨逐渐展开。南方受到沙德尔登陆前后降雨的影响，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的缩减。重庆、湖北、江西、江苏等地仍多高温，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像武汉、南昌、重庆，未来三天高温频繁。随着冷空气进一步南下，同时叠加降雨的影响，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东北多地气温下降，最高气温30度线将南退至黄河中下游。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

0: 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5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庞大的下载量是全球市场用真实行动投出的信任票。技术创新不是此消彼长的竞赛，而是全人类共同创新的沃土。中国科创的开放姿态正在为全球 AI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表示，面向“十五五”，我国将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同时，支持开源操作系统、开源数据集等优质项目在更多制造业场景落地，加强开源人才培养，让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良好氛围。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今天12:40左右，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批救援物资已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镇。记者从成都双流机场获悉，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截至27号12时，双流机场已顺利保障救灾航班7架次，其中包含包机1架次，累计运送救援人员252名，各类救援设备物资20余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维护加沙停火，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据美国方面26号的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8月早些时候，美国消息称，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26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核设施进行核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阐述了伊朗对美方这一行动的立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通报，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目前火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确认安全。 当地时间26号，世卫组织表示，乌干达本土疫情已经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持续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经升级应急防备。截至8月24号，刚果金累计确诊5656例，死亡2715例，病死率近48%。本轮埃博拉疫情是本迪布胶型毒株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爆发。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26号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三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1年半。军事法官、美国空军中校迈克尔·施拉玛说：“这起案件能否如期开庭，取决于是否能按时完成各个节点的任务和阶段性目标。”因此这个日期仍有可能再次被推迟。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27号8时30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勒沃托比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达2500米。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27号至29号，云南西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将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过程。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7号10时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27号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8号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瑞金，开始战略转移。然而一个多月后，来到湘江西岸，敌人的炮火把江水映得通红，上下游几十里的江面上，三处阻击阵地同时告急。这一仗，红三军团第6师18团、红五军团第34师呈建制拼光，红八军团只剩1000多人。长征出发时，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万余人。湘江一战为什么打成这样？蒋介石调集近30万重兵，布下了一张怎样的网？桂军撤防留下的5天空当，红军为什么没能抓住机会？这一仗的鲜血又如何浇醒了全党全军，让中国革命在绝处找到生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湘江血战，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仗。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斗争日益陷入困境，根据地只剩瑞金等几个县的狭小地区，中央红军被迫准备战略转移。然而这个关系全党全军命运的行动，其计划和准备只在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3人团领导下秘密进行，不少党的领导人并不了解详情。10月上旬，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来到8月底刚成立的中央教导师，向师长张经武、政治委员何长工交代了帮助中央机关撤退的任务。任务一下达，大家都惊呆了，紧张、忧虑、疑惑一起涌上心头。经过动员，教导师当晚派出3000多人，吩咐中央机关及其直属的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帮助捆绑机器做撤退的准备。
10: 由于国民党军的严密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积攒的那点家当，修理机械的机器、印钞机、印刷机等等，许多是通过秘密交通线运进苏区的。为了购买和运输这些设备，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绞尽脑汁，甚至付出了生命。所以要进行突围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宝贝疙瘩来之不易，绝不能落入敌手。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去哪里，要走多远，走什么样的路。如果事先知道要翻无数崇山峻岭，转移到几千里以外，他们或许会含泪毁掉或者秘密掩埋这些设备。可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没有交底，还同意带上全部家当，由此埋下了严重的恶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教导师编在中央纵队第二梯队，指战员们抬着、扛着、挑着600多件大小不等的担子，迈着沉重的步子缓慢前行。为了带上这些坛坛罐罐，教导师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出发仅一个月，没有参加过什么大仗，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1/3。其实丢掉笨重物资，轻装前进，抢在敌人重兵到达之前通过预定地点，才是明智的选择。然而博古李德舍不得这些已经严重拖累部队的物资设备，部队仍然慢吞吞的行军，正好给了蒋介石从容调兵的时间。由于突破前3道封锁线比较顺利，行动迟缓的危险还没有充分暴露，但是到了第4道封锁线，灭顶之灾正等着他们。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第3道封锁线之后，由湖南南部向广西北部前进。蒋介石决心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共77个团分5路追剿，令桂军5个师在泉州、兴安、灌阳一线阻击，令粤军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防红军南下，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兵到湘黔边堵截，总兵力近30万人。而此时的博古、李德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仍按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既定计划，令红军分2路前进。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纵队，向嘉禾方向。红一、红九军团为左纵队，向临武、蓝山方向，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红五军团随后跟进。当时由于桂军与湘军互相争斗，从11月22号起，桂军从湘江防线撤兵，泉州至兴安之间出现了一个大口子。可惜掌握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并不知情，大队人马仍按老办法以甬道式队形缓慢向湘江移动。11月26号，红军主力从永安关和雷口关进入广西，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向湘江推进，而红八、红九军团还落在湖南江华和永明，与前锋相距150多里。27号，红一军团前锋第2师占领了从平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架起浮桥，并在桂黄公路上的角山铺一带占领阵地，准备阻击湘军。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前锋第4师也进抵湘江，占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向南警戒兴安方向的桂军。第5师占领新墟和马桥渡，阻击从灌阳北上的桂军。就这样，在桂军撤防整整5天之后，中央红军才控制了湘江渡口，形成全军从永安关、雷口关直达湘江的态势。但是此时的形势已经差了很多，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26号占领道县，桂系见中央军已到，为防止其尾追红军进入广西，即令第15军从宫城返回灌阳，在新墟以南展开，随时可能截击红军后卫。 湘军也力图封锁湘江渡口，其第一路军刘建绪部27号进

占泉州。总体上看，国民党军已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尽管如此，红军若能轻装急进，仍可利用最后的有利时机，以较小代价渡过湘江。但是为了掩护庞大的队伍，红军不得不把战斗部队摆在两翼，抬着中央纵队走。一军团、三军团在前开路，五军团殿后，八九军团护住侧翼，整个队伍摆成一个甬道。打仗的部队抬着不打仗的机关走，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极为罕见。就在这时，蒋介石从刘建绪那里得知，湘江几乎无兵防守，对桂系的自保大为恼火。28号致电何健、白崇禧，严加训斥，欲一把没有过江的红军就地消灭。何健执行蒋介石的计划最卖力，立即命令刚占领泉州、尚未歇口气的刘建绪率三个师南下，妄图封锁从泉州至咸水的沿江渡口，并要求桂军负责咸水至灌阳的防务。而白崇禧盘算的是另一笔账，舍命帮湘军，自己捞不到好处。他不理会蒋介石、何健的意旨，只派一个师驰援兴安，防红军杀回马枪，同时令已从宫城返回灌阳新墟的夏威所部全力扑向红军后续部队。28号这一天，红三军团第五师、第14团、第15团和临时配属的军委炮兵营，在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率领下，奉命到新墟阻击桂军。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到4天，掩护军委两个纵队过江。下午4点多，部队赶到预定地点。李天佑把红15团放在左翼，红14团放在右翼，师指挥所设在离前沿2-3里的地方。阵地刚布置好，侦察员就来报告，桂军第7军两个师已离此不远。红军立即抢筑工事，敌人随即赶到，正面进攻受阻后，以一部兵力侧翼迂回，红14团、15团腹背受敌，被迫退至第2道防线。29号，桂军投入第24师及第7军独立团，还有飞机支援，战斗空前激烈。红14团、15团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争夺，伤亡十分严重。当战士们用鲜血守护渡口时，庞大的军委纵队因辎重压身，行动极为迟缓。28号，军委纵队离湘江只有55公里。军情如火，纵队每天却只走27公里。前方每分钟都在流血，李天佑心急如焚。他后来回忆说，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几乎每一份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有多重，稍一不慎让敌人进到新墟，后果不堪设想。我不由得暗自盼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11月29号，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阻击敌人。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亲自坐镇，把指挥部设在离湘江渡口只有几十米的一座名叫三官堂的庙里。30号清晨，国民党军正面进攻被红10团顽强顶住之后，便沿湘江两岸向界首逼近，实施迂回。红10团团长沈树清指挥反击，不幸中弹牺牲。彭德怀立即命令红4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当天杜中美也壮烈牺牲。短短几个小时，红10团两任团长相继阵亡，这是红军战史上极为罕见的。彭德怀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光华铺战斗之激烈为长征以来所仅见。30号，红一军团同湘军展开大战，战至下午，湘军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突破红一师米花山防线，威胁美女梳头岭等阵地。最后，红一师只剩下怀中豹子岭一个山头。入夜，
湘军又借夜幕迂回进攻，红一师为避免被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下碧田一带。湘军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之后，对红二师前沿阵地尖峰岭形成很大的威胁。敌人从三面进攻，红二师第五团在尖峰岭只有两个连，兵力薄弱，阵地失守。红五团政治委员易荡平身负重伤，为了不当俘虏，夺过警卫员的枪朝自己开了一枪，英勇牺牲。红五团阵地失守之后，红二师主力退守黄帝岭，湘军紧跟着扑上来，双方展开血战。湘军付出沉重代价，仍未能攻下黄帝岭。入夜，鉴于红一师已经撤出，红二师孤军突出，为避免被包围，红二师主动撤到朱兰铺、白沙一带，与红一师的水头下碧田阵地连成第二道阻击线。从11月30号夜到12月1号晨，担负阻击任务的红一、红三军团全体指战员的精神都紧绷到了极点。红一军团指挥所也遭到迂回之敌袭击，上演惊魂一幕。幸亏处置得当，才有惊无险地脱离。接近正午，红一军团指挥部得知军委纵队已越过桂黄公路，这才松了一口气，命令红一师和红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再来看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11月30号，红34师阻击阵地上战斗空前激烈，追敌是蒋介石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三路军四个师，敌人在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配合下轮番进攻。红34师第101团、第102团阵地上，许多战士负伤不下火线，顶住数倍于己之敌的疯狂进攻，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兄弟部队过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红34师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师政治委员程翠林和大批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全师5000余人打到只剩下几百人，弹药将尽，粮食断绝，仍以血肉之躯死死钉在阵地上。完成阻击任务之后，红34师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以东，西去道路被切断，陷入湘军、桂军和中央军三路包围，形势万分危急。就在全师准备突围之际，桂军首先发起进攻，第100团团长韩伟和第二营营长侯德奎把全团不足一个营的兵力集合起来，编成三个连迎头反击。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保证师部和兄弟部队胜利突围。扑上来的敌人被打退了，韩伟指挥的三个连也只剩下30来个人，而且与师的余部失散了。韩伟宣布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之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这位从秋收起义就跟随毛泽东的老战士，后来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延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而他手下的红34师官兵绝大多数永远留在了湘江东岸。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参加过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长征时担任师长还不到一年。陈树湘率师直机关和另外两个营的余部突围之后，在湖南江永县左子江遭敌袭击，由于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在道县落入敌手。押解途中，陈树湘趁敌不备，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红34师其余100多人也因弹尽粮绝，大部分英勇牺牲。被阻隔在湘江东岸的还有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这是掩护大部队过江的最后后卫。完成任务后，由新墟向湘江岸边撤退，途中被桂军分割包围。
最后全团在陈家沛与数十倍余级的敌人战至粮尽弹绝，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中央红军经过英勇奋战，突破了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挫败了蒋介石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这一仗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连同前三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包括非战斗减员，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 8.6 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最低谷，他用鲜血证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路再也走不通了，直接催生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中国革命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湘江战役是长征途中最悲壮的一战，战后桂北地区遍布红军战士的遗骸，当地百姓冒着危险将他们掩埋。1953年，当地群众在光华铺江边挖出一坑红军遗骨，遗骨旁还压着生锈的子弹壳。几十年来，桂北各县不断有群众自发为红军修坟立碑。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西持续对湘江战役纪念设施遗址遗存进行抢救性保护，修缮纪念塔、纪念碑、纪念馆。2018年，广西在中宣部等中央部委的支持和指导下，全力推进湘江战役纪念设施建设和红军遗骸收敛保护，短短9个月完成了68个纪念设施建设保护项目和红军遗骸收敛集中安放工作，以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辈。2019年8月25号，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泉州县柴湾镇角山铺竣工。角山铺正是当年红一军团浴血阻击湘军的地方。纪念馆的建成是对长眠于此的成千上万红军将士的告慰，也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ootwear， foot 脚 ，footwear 则是鞋类的总称。最近几个月，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等理由，对巴西鞋类产品加征高达37.5%的关税。这不仅对当地的制鞋产业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导致 footwear 鞋类产业工人担心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弗兰卡位于巴西东南部圣保罗州，是巴西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超过2000家与制鞋相关的企业。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让他们的订单骤减。弗兰卡市市长严立博知道，巴西拥有严格的劳动法规，美方的无端指责完全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政治借口。弗兰卡市已经启动了出口多元化策略，减少 footwear 鞋类产品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截至27号8时许，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已抵灾区。协调民航包机搭载中国救援队111人，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拉萨成都基地和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300人，携120套台套装备、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交集团、中国电建、中国能建和中国雅江集团248人，携264台套装备器材，正在赶赴现场救援。同时就近安排14支队伍、418人在周边备勤，随时出动增援。另据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初步摸排，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约3公里，相关单位正在组织力量全力抢通。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发布的统计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之后，已经找到165具遇难者遗体，另有826人失踪。目前，尼泊尔有关部门正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联合国安理会26号审议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以色列近日强行启动约旦河西岸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必须立即停止。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的政治前进，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他同时指责国际原子能机构缺乏能力和独立性，不仅未能谴责此前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军事袭击，还充当美以军事打击评估的工具。他表示，在伊朗议会法律规定的安全章程出台之前，伊朗不接受该机构对这些设施进行检查的要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的代理律师26号致信白宫法律顾问，再次否认有关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称没有法律依据解除其美联储理事职务。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丹·斯坎维诺5号致信库克，通知他特朗普正在考虑解除其美联储理事职务，并要求他最迟于26号就相关指控作出回应。美国联邦航空局说，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26号下午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跑道上准备起飞时爆胎。最近一个月来，该机场已发生4起爆胎事故，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打造的大型生态文明纪录片《山河志》于央视4套国家记忆栏目播出。该片以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壮阔实践为叙事主线，全景式呈现党的18大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生态变革。全片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思想内核，系统梳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的深刻变革， 镜头跨越广袤国土，从江南水乡到西北荒漠，从雪域高原到江河源头，全方位展现在生态修复、污染治理、国土绿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纪录片《山河志》将宏观战略部署与基层生动实践交织辉映，既展现国家层面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完善，又聚焦普通民众投身生态保护的感人故事。该片不仅是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系统梳理与全景展示，更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深刻诠释。它以山河为卷，以奋斗为笔，书写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绿色答卷，向世界展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生态自觉与文明担当，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广袤的中华山河承载着世代中国人对山水相依的美好向往，也记录下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砥砺前行的奋斗征程。今天我们踏遍江南竹海、长江两岸、华北湿地与深山林海，透过一个个真实鲜活的地域故事，回望二十余年绿色发展的变革之路。我们跟随节目，共同亲历山河重生的全过程，读懂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答卷。

0: 这是从浙江安吉发出的自然之声。竹笛清越，竹板铿锵，竹琴空灵。青山不没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1: 欢迎大家到我们渔村来。
0: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多年的深耕实践，两山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尽，春林山庄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潘春林和妻子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今天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青团。今天的渔村，像春林山庄这样的农家乐有30多家。绿水青山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90年代，渔村建起了石灰窑，创办了水泥厂。
1: 我们晚上看不见星星，但是也见不到月亮，我们也不敢开窗户。
0: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渔村人陷入了两难选择。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考察，听到大家的困惑后，他娓娓道出一个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短短10个字，让渔村干部群众拨云见日。他们用炸山开矿的炸药炸掉了最后一座矿山，开始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实施产业转型。
1: 随着渔村环境的改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就不断完善。我跟我爱人说，我们的春天来了。
0: 2005年，潘春林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为两山理念最早的践行者之一。随着渔村环境一天天改善，村里逐渐衍生出了新的业态。从农家乐到研学游，再到周边温泉、滑雪、漂流、观星，渔村留住了绿水青山，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不仅在乡村旅游中，安吉的茫茫竹海也可生金。祝和春，安吉立体竹编技艺的第五代传人，生态旅游的发展让他的竹工艺品再次焕发生机。
2: 时代的慢慢的变化，像不锈钢啊、塑料啊，慢慢的帮我们的挤压掉了。环境好了，给你游客就多了呀。竹子他们又有兴趣的，环保的呀。
0: 如今在安吉，从生活用品到日常装饰，无处不有竹的身影。以竹代塑，以竹代木，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2021年，渔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 2025年渔村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700多万元，比20年前翻了十几倍。
3: 渔村美不美？
0: 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

0: 在人，关键在思路。实现宜居与宜业共存，富裕与美丽同行，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气象的绿色样板。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差异，曾常年呈现一清一浊的鲜明对比。这一奇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鸳鸯锅。然而近年来，鸳鸯锅景观的出现频率与鲜明度显著下降，仅在上游暴雨后短暂可见。这正是上游植树造林、坡耕地治理的成果。今天，长江生态正经历从大病初愈迈向系统康复的关键转型，而十几年前的长江还是另一番景象。2014年，长江流域接纳330多亿吨处理和未处理的污水。从攀枝花到上海，长江共有21个城市江段。全长790公里的城市江段，有650公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过度捕捞、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江已经不堪重负，拯救母亲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10年来，沿江各地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长江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活力，长江经济带交出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宜昌，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最高峰时，长江宜昌段200多公里岸线上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
1: 3、2、1，起航！
0: 2017年，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134家化工企业，全部官改搬转，严重污染环境的装置被直接爆破。实施长江大保护10年来，长江全流域沿江3公里化工企业减少1/4以上。长江干流全线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水体透明度显著提高。水质改善为生物复苏奠定基础，10年禁渔则直接推动生物多样性跃升。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5年累计检测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累计增加43种。如今逐绿而行的长江，让沿江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马五一，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螃蟹养殖大户之一。几年前，他还是村里出名的捕鱼能手。
2: 就什么用电打了，用什么绝户网了，那些东西干了，把长江的鱼、把自流的鱼全部干绝了走嘛。鱼搞不到了嘛，就开始拖了个螺丝，螺丝拖越拖越少。
0: 长江进捕之后，马五一洗脚上岸，转型开始搞养殖。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2: 搞养殖养螃蟹，它每年都是如此。你像现在我们在家里呢，比较安稳。
0: 如今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0: 和安澜，滋养万物生长。厚土嘉禾，孕育文明千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珍惜动植物，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物种，它们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指针。中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白洋淀，摄影师们正在寻找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青头前鸭。镜头前，一只鸭妈妈正在遛娃，小家伙们将尝试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显然，他们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青头前鸭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以往人们要想见到青头前鸭的雏鸟，必须远赴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因为它们对繁殖地的水质要求极高，那里是国际公认的青头前鸭主要繁殖地。他们选择在远离贝加尔湖大约1700公里之外的白洋淀繁衍后代，这意味着白洋淀的水质已经得到了这种极危物种的认可。位于河北省中部的白洋淀，总面积约336平方公里，被誉为华北之肾，是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水体。2018年起，河北省通过科学补水、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严密防洪五大工程，加快恢复华北之肾的功能。2021年，白洋淀流域水体质量首次实现全域三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截至2025年，白洋淀野生鸟类数量由2017年的206种增至296种，野生鱼类由27种恢复至50种。生态美，百姓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2024年雄安新区全年旅游接待近700万人次，白洋淀成为热门打卡地。曾经以河为生的村民们端起生态碗，走上致富路。如今，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荷花争艳，水鸟翔集，构成了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壮美画卷。而乖萌可爱又极为珍惜的青头前鸭，不仅是生态复苏的见证者，更为白洋淀这颗华北明珠增添了一道亮色。河北正定滹沱河上的这座大桥，桥址原本不在这个位置，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一群牙沙雁。牙沙雁，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滹沱河边这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沙岛是它们的栖息地之一。每年4月，成千上万只牙沙雁都会从南方飞回这里繁衍后代。2021年，正定县新建滹沱河公路桥和滨水路，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这座沙岛。牙沙雁的繁衍条件近乎苛刻，它们只在沙土混合的垂直崖壁凿穴为家，如果沙岛填平，它们将永远不会再来。
1: 为了咱们这个岛，这个桥延期了2年，2年以后才通车的。
0: 这是护鸟

0: 鸟志愿者在小神农架拍摄到的兽带鸟给雏鸟喂食的画面。2025年，神农架记录野生鸟类超过470多种，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间站。在这里，人们爱鸟、护鸟，鸟儿也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回报。
1: 这个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全国观鸟精英邀请赛，过来这些参赛队员，这个要吃、要住、要购物，带来一些收益。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强化了老百姓爱鸟、护鸟的这个意识。
0: 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发现并收录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物种近12.8万个。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增加明显，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2025年全球种群超过1.2万只，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500头。今天的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生态根基。
2: 从基层村民主动转型，到退捕渔民重新择业，从工程建设为野生动物让路，到手艺人依托绿水青山传承非遗，无数普通人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与受益者。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绿水青山不仅守护万物生灵，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印证着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以辩证统一，相辅相成。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今天我们为您播出大型生态文明纪录片《山河志》。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起三天，南北方降雨范围广，西北地区至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台风紫檀残余环流与季风气流继续给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制造降雨。台风沙德尔将登陆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强风雨逐渐展开。南方受到沙德尔登陆前后降雨的影响，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的缩减。重庆、湖北、江西、江苏等地仍多高温，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像武汉、南昌、重庆，未来三天高温频繁。随着冷空气进一步南下，同时叠加降雨的影响，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东北多地气温下降，最高气温30度线将南退至黄河中下游。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14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五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庞大的下载量是全球市场用真实行动投出的信任票。技术创新不是此消彼长的竞赛，而是全人类共同创新的沃土。中国科创的开放姿态正在为全球 AI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表示，面向15五，我国将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同时支持开源操作系统、开源数据集等优质项目在更多制造业场景落地，加强开源人才培养，让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良好氛围。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今天13时02分，陆航第一批两架直升机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空。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派出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8月27号，2026中国南非人权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行。研讨会主题为共同现代化与人权发展，来自中国和南非等国相关领域官员、专家学者等约60人出席，围绕新形势下的中非经贸合作与共享发展权、绿色转型与人权保障、以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人权进步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取得广泛共识。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维护加沙停火，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傅聪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巴勒斯坦人民更不能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努力推动停火止战，缓解人道灾难，落实两国方案，为早日结束巴勒斯坦人民苦难，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据美国方面26号的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8月早些时候，美国消息称，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26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长拉格奇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阐述了伊朗对美方这一行动的立场。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26号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3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

号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一年半。军事法官、美国空军中校迈克尔·施拉马说，这起案件能否如期开庭，取决于是否能按时完成各个节点的任务和阶段性目标，因此这个日期仍有可能再次被推迟。记者今天从全国质量认证宣传体验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最新的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种植面积，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寻根探源，叩本来处。
1: 当两只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3: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打造的大型生态文明纪录片《山河志》于央视四套国家记忆栏目播出。该片以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壮阔实践为叙事主线，全景式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生态变革。当两山理念从思想共识化作遍及神州大地的实际行动，中华大地正在经历一场波澜壮阔的山河重塑。我们跨越林海高原、江河湖畔与大漠戈壁，循着山河蜕变的足迹，去见证新时代国土生态治理带来的深刻变革。我们将走进大兴安岭的茫茫林海，见证延续60余年的天然林采伐历史正式落幕。禁伐之后，森林慢慢复苏，鄂温克人与驯鹿重新找回和谐共生的生存家园，森林的生机再次归来。我们顺流而下，奔赴瓯江，从当年孩子只能在面包车里自制泳池的遗憾，到如今江水澄澈，可以入水畅游，河长治、系统治水修复，让母亲河重焕光彩。古堰画乡依托山水资源，实现生态效益与文化经济双向丰收。我们还要走向辽阔西北大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索边绿带，在民勤的沙海绿洲，看见麦草方格牢牢锁住流动沙丘，一代代治沙人接续奋斗，扭转沙尽人退的宿命，荒漠长出特色产业，风沙之地变成百姓安居乐业的家园。森林、江河、高原、荒漠的种种变化不是自然的馈赠，是制度保障、科技赋能与千千万万普通人共同拼搏的成果。接下来，我们跟随节目一起穿行于祖国的四方山河，去读懂这场发生在华夏大地上兼具力量与温度的山河巨变。
1: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丹的重要理念，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重塑了中国。今天的中国绿色发展已深刻融入高质量发展之中，绿色发展是动力，驱动着全社会将两山理念从共识转化为行动，在青山绿水间共同绘就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的美丽画卷。大兴安岭深处，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在森林里穿梭，驯鹿，鄂门克人的临海之舟。这里是中国唯一生活着驯鹿的地方。阿尤沙夫妇是这群驯鹿的主人，像祖辈一样，他们延续着养驯鹿的部落生活。每年六月，驯鹿都要离开越冬的吉利森林和草原，回归主人身边。阿尤沙给每一头驯鹿都起了名字，把它们视作家人。驯鹿很挑食，喜欢吃林子里新鲜的苔藓和蘑菇。从前林子砍伐得厉害，驯鹿吃不饱，食物不够，容易患病夭折。
1: 生态环境改善了，禁伐了以后，我们驯鹿种群应该是一年比一年应该强大了。
0: 鄂温克驯鹿现在恢复到了1000多只，让驯鹿回归的标志就在密林深处。董永胜面前倒下的这棵松树，将时间定格在2015年3月31日。从这天开始，长达63年的重点国有林区采伐历史宣告结束，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全面禁止砍伐天然林的国家。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多重的修复措施维护着国家森林生态安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人用双手种出了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非凡成就，贡献了全球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在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中，中国制定了3条红线：生态功能的保障基线、环境质量的安全底线、自然资源的利用上限。它们在全国一张图上被清晰勾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山顶到河畔，从森林到草原，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里是瓯江源头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瓯江是浙江的第二大河，全长约388千米，流经丽水、温州等市，最终从温州市注入东海。如今的瓯江，一泓清水穿山越岭，然而十几年前，它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浙江温州，周翔在瓯江边经营一家洗车店。2012年夏天，为了满足孩子吸水的愿望，他拆掉自家面包车的座位，铺上油布，注入自来水，为儿子周宇航打造了一个袖珍游泳池。
2: 啊，这个水真干净啊！
3: 以前这里的水也很干净啊，这里小鱼都有的，现在鱼也都没有了。
0: 2015年，中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水污染宣战，污水处理厂大规模建设，违规排放被严查严管，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 一条条江河，一个个湖泊，有了专属守护者。向晓东，瓯江源头的守护人之一。大学一毕业，他就来这里守山护水，迄今已干了10个年头。
4: 瓯江是我们丽水和温州的母亲河，只有保护好瓯江源头的水，才能让下游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0: 2016年，瓯江开始全域一体化修复，在源头百山组区域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在下游则重点清理违规排放，整治环境。这里是瓯江上游的云和梯田，这里的稻鱼共生系统大幅减少了化肥使用和氮磷流失。在瓯江源头，当地共修复高山湿地400余亩，水源涵养能力提升3.6倍。2017年，距离周宇航第一次在面包车里游泳已过去5年。周宇航在长大，瓯江的水在变清，他在瓯江游泳的梦想已经触手可及。大港头镇的绿水青山不仅让游客流连忘返，也深受绘画爱好者的追捧，每年有2万多人慕名来这里写生。
5: 古堰画乡建设起来，老百姓富起来了，绿水青山真正的转变成了金山银山。
0: 徐平曾在古堰画乡开餐馆和民宿，受艺术的熏陶，他不仅富了口袋，还富了脑袋。
5: 我是不出家门，可以接触到这么全国各地来的艺术家。我在这里面的一个进步，不管说是挣钱还是挣我的学识，我觉得它都是金山银山。
0: 截至2025年，瓯江所有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3类。从14年前面包车里的方寸之水，到9年前江畔浅滩的试探性触碰，再到今日瓯江中畅游的矫健身影，周宇航的成长轨迹犹如测量治水进度的标尺，它见证了瓯江的重生，也见证了中国水环境的蜕变。这是10几年前的福建汀江，因为上游污染，住在江边的张学聪每隔2天就要到5000米以外去拉山泉水。今天张学聪家附近的汀江水已从劣5类提升到了2类水。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4%。长江干流连续5年，黄河干流连续3年，全县水质保持2类。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实现了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为了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饱受风沙之苦的大西北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载入人类史册的绿色奇迹。3046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绿带的总长，7000万亩植绿总面积相当于3个北京市的面积。栽下的20亿株树苗首尾相连，可绕地球近50圈。这些数字是一代又一代人40多年的奋斗与坚守。如今戴上绿围脖的塔克拉玛干已焕然一新，624万亩沙地变成了特色农场，30万农牧民端稳了生态饭碗，肉苁蓉、沙漠玫瑰年产值突破300亿元。绿了沙漠，富了百姓， 一组组数据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最硬核的发展印记。临秦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原本是一片处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的绿洲。早在1959年，临秦境内的青土湖就彻底干涸，随之形成的风沙线每年以3米到5米的速度向临秦绿洲逼近。曾有外国媒体断言，临秦将会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6: 到沙漠里来吧，栽一棵树，写几首诗，让我们与之握手言和，让我们与大自然重修旧好。
0: 这首关于沙漠和种树的诗歌是来自临秦的诗人裴爱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流露。裴爱民，网名田鼠大婶，临秦县薛柏镇上新村村民，也是一名庄稼人、种树人。
7: 对，他其实还不是太多人。
0: 闲暇时刻，他用蜡笔画出了自己在家乡植树、种植草方格的情景。
6: 他们用麦草方格把沙子压住，你看那一座座沙丘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山。
0: 压沙就是在沙漠表面铺设麦草或稻草，扎成方格状沙帐，从而减弱风力侵蚀，同时种上耐旱的梭梭树。纵横交错的网格状沙帐如鱼鳞般从无到有，镶嵌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牢牢锁住了风沙。通过几十年与风沙的搏斗，临秦人成功阻隔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的合围，改写了沙进人退的历史，实现了绿进沙退的生态逆转，也守住了自己的家园。这是甘肃临秦东龙村六组村民魏光才13年前的一组影像。因为风沙逼近，村里30户人家陆续迁移，魏光才一家是留在这里最后的村民。那时候村里人预言，魏光才在这里坚持不了2年。13年过去，魏光才所在的村庄并没有被黄沙掩埋，他依然在这里喂鸭养羊。他家附近的沙漠变绿了，干涸了几十年的青土湖有水了。7月是瓜果成熟的季节，临秦到处都是香甜的味道。沙漠的不断扩张曾经让临秦每天都有人背井离乡，丁有罗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家乡的生态环境变好，丁有罗重返故乡种植香瓜。
8: 以前的话春天瓜种上了，风沙来了都把瓜都吹跑了，现在还是挺好的。过去种地都用的牛，用的牲口，现在都是现代化的机器，家家户户县城里面买的楼房。
0: 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这一个个绿色奇迹的背后，是新时代的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恒心，是法治、市场、科技、政策协同发力的握指成拳。当看得见的青山带来可持续的富足，当留得住的绿水装点生活里的美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意识。它激励每一个热爱美好、向往幸福的人拿起画笔， 在事关今天的每一个人，事关。

0: 来的每一代人的宏伟画卷中，添上一抹绿，涂上一片彩，把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带进生活，引向未来。
1: 从大兴安岭林海驯鹿的悠然漫步，到荒山上的片片新绿，从瓯江碧波重现，孩童得以亲近江水，到大漠戈壁绿尽沙退的壮阔图景，我们的讲述到此告一段落。回望这一路走过的土地，我们看见发展道路上曾经面临的抉择与困惑，渔村人在钱袋子和绿叶子之间艰难权衡，长江流域承受过度开发带来的生态重压，诸多湿地山林面临生物减少的困境。而如今眼前的满目生机，不是凭空而来的馈赠，而是数十年久久为功，脚踏实地笃行实干换来的成果。曾经过度采伐消耗森林资源，污水侵扰江河流水，风沙步步吞食人居土地，人与自然的平衡屡屡遭遇挑战。而今天眼前这一幕幕山河换新的景象，离不开制度体系的坚实保障，离不开科技手段的助力突破，更离不开无数平凡人的默默坚守。护林人守护林海，高原绿化建设者挑战生命禁区，河湖守护者日夜巡护水源，治沙人扎根大漠与风沙抗争，无数个体的微光汇聚在一起，才铸就了一个个震撼世界的生态奇迹。一条条江河复清，一片片荒山披绿，一处处荒漠重生，中国为全球贡献了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面积，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绿水青山不再只是纸上的愿景，它既守护着万物生存的家园，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让农牧民、沿岸百姓、返乡创业者共享生态红利。山河之变，归根到底是发展理念之变。愿我们始终怀揣敬畏之心，持续守护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让山更青，水更绿，沙渐退，把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稳稳书写在祖国辽阔的山河之上。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king a nap， nap 午睡打盹，一般会说 Taking a nap。 近些日子海外媒体都在报道刚刚落下帷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除了赛场上各种人形机器人的精彩表现，西方媒体尤其关注中国完整的机器人产业生态和快速迭代的产业能力。英国媒体以 I took a nap and the world changed，我打了个盹儿，世界就变了为标题进行报道。文章写道，大量形态朴素的工业机器人在中国工厂日夜值守，承担焊接、喷涂、搬运、组装，部分机器人甚至被用来生产新的机器人，这必将改变世界。西班牙媒体则报道说，这场机器人奥运会的衡量标准正在从展览展示转向实际应用，这对人类具有战略意义。
4: 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

0: 哦，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27号14时28分，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另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消息，截至27号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搭乘运20抵达高原机场的西部战区指导组正奔赴县的加强指挥。灾害发生之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未来3天，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预计有雨，可能对救援造成一定影响。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根据尼泊尔警方27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之后，已经找到177具遇难者遗体。目前，尼泊尔有关部门正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次高官会开幕式今天在大连举行。今年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高官会是推进 APEC 合作、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今年2月、5月已分别在广州、上海举办过2次高官会。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和情报部门27号的消息，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国内多地的反恐行动中消灭了11名恐怖分子。消息称，行动摧毁了恐怖分子的藏身据点，未造成平民伤亡。 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他同时指责国际原子能机构缺乏能力和独立性，不仅未能谴责此前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军事袭击，还充当美以军事打击评估的工具。他表示，在伊朗议会法律规定的安全章程出台之前，伊朗不接受该机构对这些设施进行检查的要求。美国联邦航空局说，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26号下午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跑道上准备起飞时爆胎。最近一个月以来，该机场已发生4起爆胎事故，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8月26号晚，在中菲两国执法部门通力合作下，长期潜逃在菲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台风沙德尔预计28号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为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于27号11时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6: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一起构成了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它们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荒漠化这三大相互关联的全球性环境挑战。目前，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正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
17: 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
16: 在大会召开前夕，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她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土地保护成功样本。
17: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16: 资讯有故事，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8月17号到8月2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重燃希望。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在大会上呼吁各国采取切实行动，遏制土地退化，增强抗旱韧性。荒漠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生态挑战之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约有40%的土地发生退化，影响到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地球上每秒钟就有一块相当于4个足球场大小的健康土地退化，每年流失总面积高达1亿公顷。不断加剧的干旱让全球超过18亿人面临水资源短缺，每年因土地退化、荒漠化和干旱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高达近9000亿美元。最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来华访问，并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何延科的专访。对于本次大会设定的恢复土地、重燃希望的主题，福阿德表示，土地退化不只是环境问题，更关系到经济、民生甚至社会稳定。
17: 土地退化与干旱安全紧密相关，这将产生最严重的影响。当一些地区遭遇干旱之后，人们不得不远离故土，选择迁移，一部分人迁往国内其他区域，加剧自然资源争夺，诱发冲突， 另一部分人跨境迁徙，给其他国家带来挑战，随之而来的是非法移民、流离失所、人口流动等问题。由此可见，投资土地退化治理，应对干旱灾害，本质上就是投资和平、稳定。

0: 与安全。另一项值得重点关注的工作是全面提升抗旱韧性，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要探讨的议题之一。本次大会将提出一个模式，引导私营部门参与投资，减轻干旱带来的影响，并获得经济回报。
1: 福阿德表示，今年的大会关系到多边体系如何保持活力，如何形成共识规则。中国作为多边事务的引领者，能够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1994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法国巴黎外交大会通过。公约的宗旨是在发生严重干旱荒漠化的国家，尤其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缓解干旱，从而协助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于1994年10月14号签署公约。福阿德在专访中说，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
0: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1: 这是福阿德女士首次访华，访华期间，她实地考察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土地修复项目。他向总台记者描述了他考察之后的感受。
0: 这是一个应该讲给全世界听的故事。我看到的不只是一项土地修复项目或植树造林工程，更是一个承载着历史、彰显中国人民坚韧品格的故事。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
1: 目前，全球多达一半的草原已经退化或面临退化风险。从欧亚大草原、南美大草原到南部非洲稀树草原，干旱、气候变化以及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方式正在不断加剧全球草原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今年7月14号到16号，丝路之旅代表团来到我国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了解当地科学治沙、草场修复、生态产业融合的发展情况。这里曾经是一望无际的荒漠黄沙，而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叠叠的新绿。
2: 丝路之旅活动穿越土耳其、俄罗斯、中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这个行动的目标是什么？
3: What ar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initiative?
4: The year 2026 has been announc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0: 联合国将2026年确定为国际牧场和牧民年，因此我们联合各方合作伙伴，推动国际社会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牧场退化问题。牧场退化直接冲击大量弱势群体的生计，对广大牧民的影响尤为深远。为此，我们发起丝路之旅活动，深入探寻牧民的生存方式，了解他们的迁徙模式，进而探索国际社会为这一群体提供支持的有效路径。丝路之旅活动最终将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收官。我们计划在当地围绕牧场及其保护议题，形成一份利益高远、目标宏大且举措有力的重磅决议，希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各地约方能够审议通过。
1: 自1994年加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后，公约秘书处曾三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提出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当被问到您对中国荒漠化防治取得的成果怎么看，福阿德回答，
0: 中国已经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开展了大量土地修复工作，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推动土地修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还应将土地退化治理、荒漠化防治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中国在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所推动取得的成果。目前有待推进的是把这些经验推广到世界。中国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挥引领作用。我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方合作伙伴，与联合国防

0: 长的环沙漠绿色生态屏障，从昔日的黄沙漫天飞扬到如今的草木绿意盎然，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是我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三北工程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生态工程目前正在不断推进之中。三北指的是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这里分布着中国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和广袤戈壁，是荒漠化防治的核心区域。经过几代人接续奋斗，塔克拉玛干沙漠实现锁边合龙，塞罕坝茫茫荒原变万顷林海，毛乌素沙地治理完成世界上最大面积生态逆转，一个个标志性项目正共同创造着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而中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也持续实现双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实现双缩减，是全球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约瑟夫·奥尔曾表示，三北工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宏大的生态修复成效上，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福阿德女士在专访中以她访华期间在北京的亲身经历表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助力中国取得这样的生态成就。
1: 在我的同事首席科学家巴伦观点的基础上，我想做进一步补充。在我看来，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走访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时，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地最初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时，计划栽种侧柏以替代出现生长退化现象的侧槐，但后续发现侧柏在该条件下难以存活，但工作人员并未放弃，而是持续寻找，筛选出了橡树，橡树更适应当地条件，并能够与侧槐共存。这个故事印证了一个道理，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0: 专访中，总台记者还向福阿德女士展示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机器人和机械设备正在沙漠中开展种植固沙作业。
2: 看完这段视频后，您如何看待中国在新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投入？
1: 这是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的结合，它展示了如何利用智能化设备植树造林或种植特定作物。我认为这非常出色，也很有意思。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因为这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把土地与水资源的议题纳入了讨论议程，因此我认为中国不仅在技术研究方面做得好，还更进一步关注到了土地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
2: 实际上，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视频中，效率提升的背后不仅有具身智能，还孕育着更聪明的大脑治沙大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模型能够分析很多内容，包括风沙从哪个方向来，草方格以何种密度铺设，以及不同区域最适宜种植的植被类型。您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成为未来荒漠化防治的重要方向吗？
1: 一定会，也必须如此，我们别无选择。人工智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此前尚未触及的领域，但我们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展开讨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首先是在监测方面，我们目前已经利用地理空间技术监测旱情，识别可能发生土地退化的区域。因此，我认为人工智能将大大加快筛选解决方案的过程，找到最适合当地实际情况、土壤类型以及适用于某一具体挑战的治理方案。把人工智能技术与一些国家已经建立的预警系统结合起来，尤其是用于干旱问题，这将改变我们应对相关问题的方式。我们也非常期待与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荒漠化防治领域开展合作。

0: with China on that big project.
1: 福阿德透露，目前多名中国专家任职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科技委员会，同时还有大量中国科研工作者参与全球土地展望报告的编制工作。每隔几年，公约秘书处就会发布新版全球土地展望。今年访华期间，福阿德与清华大学探讨了推进第三版全球土地展望的编撰工作。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举行期间，这份报告正式发布。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21周年，两山理念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专访中，福阿德女士认为，两山理念在解决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上同样适用。
0: It's very much relevant at all areas. You cannot.
2: 这一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一边持续让自然资源退化，破坏生态环境，一边还指望能在经济发展中获益。这种发展逻辑早已过时，即便在短期内能取得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会付出沉重代价。如果把这个道理套用到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上，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如果我们投入约6000亿美元来解决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就能节省巨额开支，因为土地退化的越严重，后续修复所需的成本就越高。首先，环境退化是有代价的，这是一个事实，这份代价是生态保护投入的2到3倍。其次，如果现在就开展修复工作，成本会远低于4-5年后再行动，因为届时会出现粮食短缺，简单来说就是无地可用，没有健康的土壤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认为两者之间紧密相连，解决方案其实就在眼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拿出坚定的立场，主动应对干旱问题，而不是等危机出现后再行动。
0: To drought rather than reacting to the crisis.
1: 应对荒漠化，没有任何国家能独善其身。在这幅全球协作图景中，中国是坚定参与者，更是重要引领者。在蒙古国，中国专家参与种植10亿棵树计划；在中亚，中国助力推动解决咸海生态危机。在撒哈拉沙漠南缘，三北工程经验融入绿色长城建设。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光伏治沙模式为荒漠化防治和能源转型提供新路径。此外，中国持续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并开展技术培训与经验分享，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支持。有数据显示，每投入1美元用于土地修复，能够带来7到30美元的收益，这个收益率相当具有吸引力。
2: 这是可以做到的，但还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吸引更多私营部门参与。我想说的是，治理土地退化所带来的经济回报是真实的，无论你投资在哪里，它都会产生收益。
0: Investment you put on how it will generate.
1: 在上任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之前，福阿德女士担任埃及环境部长长达8年，她拥有开罗大学博士学位。2025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福阿德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
3: 福阿德女士，您长期在埃及生活和工作，干旱与土地退化同样是埃及面临的严峻难题。这段亲身经历让您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形成了怎样独到的见解？
2: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同时面临荒漠化、干旱、土地退化与水资源短缺的多重考验，这是双重的压力。但我认为 亲眼见证这些状况反而更激励我继续投身相关工作，应对荒漠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全球环境挑战。
1: 专访最后，总台记者请福阿德就如何守护土壤健康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3: 很多观众并非身处沙漠或干旱地区，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可以采取哪些简单可行的行动来保护地球环境，守护土壤健康？
2: 首先，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降水充沛并不代表不会发生干旱。相反，降雨量偏多的地区有时反而更易遭遇干旱问题。因此，首要关键是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其次，很简单，杜绝水污染问题。水污染问题越突出，可利用的优质水资源就越稀缺，而水资源短缺又会进一步损害土壤健康，降低土地生产力。水土资源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第三，生态保护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植树造林，增绿护绿，看似简单易行，却是防治荒漠化十分有效的举措。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培育新一代正确的生态观，引导大众敬畏土地，认知土地价值，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杜绝破坏土地。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起三天，南北方降雨范围广，西北地区至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台风紫檀残余环流与季风气流继续给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制造降雨。台风沙德尔将登陆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强风雨逐渐展开。南方受到沙德尔登陆前后降雨的影响，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的缩减。重庆、湖北、江西、江苏等地仍多高温，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像武汉、南昌、重庆，未来三天高温频繁。随着冷空气进一步南下，同时叠加降雨的影响，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东北多地气温下降，最高气温30度线将南退至黄河中下游。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5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庞大的下载量是全球市场用真实行动投出的信任票。 技术创新不是此消彼长的竞赛，而是全人类共同创新的沃土。中国科创的开放姿态正在为全球 AI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表示，面向十五五，我国将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同时支持开源操作系统、开源数据集等优质项目在更多制造业场景落地，加强开源人才培养，让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良好氛围。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9: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0: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9: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1: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9: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2: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9: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晨。总台记者获悉，尼泊尔26号发生山洪后，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立即联系尼总理办公室、外交部、内政部、军方、警察总部等，要求尼方立即派员搜救受灾中国公民，及时通报信息。目前已协调尼军出动直升机，成功转运中方企业伤员两人。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错江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满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汇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阐述了伊朗对美方这一行动的立场。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号说，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早些时候称，两国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消息称，尚不清楚穆赫比所说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个阶段达成。伊朗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协议已经接近达成。据三名知情人士26号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首要关切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密访施压俄罗斯减少对伊朗的支持。这一说法未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情局方面的承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的代理律师26号致信白宫法律顾问，再次否认有关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称没有法律依据解除其美联储理事职务。 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丹斯卡维诺五号致信库克，通知他特朗普正在考虑解除其美联储理事职务，并要求他最迟于26号就相关指控作出回应。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秘鲁推介会，26号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中秘两国工商界代表围绕深化经贸合作、推动企业和采购商参展对接等议题进行交流。为动态监测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变动情况，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基于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监测制度，采用定基指数方法测算了2025年经济发展新动能情况指数。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以2022年为100。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2025年各项分类指数与上年相比均有提升，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9: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3: 他身高1.90米，有着鲜衣怒马少年时的气质和风度。他保持着国际马术联合会多项最年轻纪录。2008年，他成为中国首位参加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
14: Yes, when you'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3: 18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
13: 到今年，他从事马术运动已超过30年，是中国马术运动史上唯一一位4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骑手，也保持着中国骑手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3: 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
13: 眼下他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在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力争卫冕。资讯有故事，中国骑手华天，瞄准更远的目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日前在德国亚琛举行的2026年国际马联马术三项赛世界锦标赛落幕，中国骑手华天搭档马匹三哥奇迹，以37.3罚分获得个人第12名，创造了中国骑手参加世锦赛三项赛的历史最好成绩。华天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他第4次参加世锦赛，也是在世锦赛上的最好成绩。世锦赛之后，华天的下一个重点是将于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作为杭州亚运会三项赛个人和团体双料冠军，华天的微信头像至今仍是3年前夺冠后的照片。今年的亚运会，陪伴华天征战世锦赛的三哥奇迹不会前往日本，华天计划搭档年轻赛马妙吉祥参赛。华天认为妙吉祥盛装舞步能力突出，比较适合亚运会的比赛级别。按照计划，妙吉祥将于9月4号起在亚琛进行10天隔离检疫，随后于9月14号飞往日本。中国队成员方面，杭州亚运会的队友孙华东将继续参赛，此外有2名年轻骑手加入。
3: 和马打招呼就像和人打招呼一样，第一印象非常重要，所以你会伸出手让他们闻一闻，这就相当于握手问好。
13: 华天给自己的马取的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除了三哥奇迹和妙吉祥，还有木兰、武松等等。华天说他有过很多马，他给这些马起过很多名字，这些名字其实和他的妈妈有些关系。华天幼年时接触的第一匹马名叫孙悟空， 这个名字是华天的妈妈取的。从四岁时第一次上马，到今年在世锦赛上创造中国骑手最佳战绩，30多年时间，华天是中国马术史上唯一一位四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骑手。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始终是中国马术在国际赛场上的标志性面孔。如今，华天管理着一支由八匹顶级赛驹组成的马队，他的日常是在马房与训练场之间穿梭，为每一匹马定制训练计划，监控他们的健康状态，真正的去懂得他们的脾气和秉性。华天不久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说，2025年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被他称为主动选择的高难度过渡年。2024年10月，华天接受了右肩手术，在度过了3个月恢复期后，他在2025年重组了团队，启用了新马。这种全面调整意味着牺牲短期成绩，他把2025年称为 6.5 分的赛季，满分的收获。去年，华天甚至多了一个身份，在去年全运会期间，他兼任了上海马术队的助理教练。
3: 过去几年，上海给了我巨大支持，上海市体育局、上海马术队以及上海的马术界都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所以我也很乐意支持他们。
13: 华天说，马术教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他对队员和他们马匹的了解当然不如他了解自己和自己的马匹那么深，但作为教练或者助理教练，你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站在骑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关键的时刻给出恰当的建议非常重要，但又不能说得太多，要用正确的方式产生积极影响，说太多话反而容易适得其反。作为选手，2025年华天参加了几项重要比赛。当年5月，在参加英国伯明顿马术大赛时，华天意外遭遇左肩脱臼，最终未能完赛。当时和华天一起参赛的是15岁的三哥奇迹，一匹非常有经验的马。
3: 这绝对不是马的问题，当时马的状态很好，表现也非常出色。其实我这几年双肩一直都有些旧伤困扰，在越野赛中，三哥奇迹一开始表现非常好，但在一个大型障碍前，他变得有些谨慎，跳得很高却没有完全越过，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小步挣扎的情况，还稍微扭了一下。我觉得当时我的右肩状态还很差，测量数据显示右肩的力量只有左肩的60%，马扭身的时候我为了保持平衡也跟着扭了一下。
13: 人们通常会把绅士、高贵、优雅这些词语用在马术运动上，但华天说，其实风险是始终伴随这项运动的，伤病是骑手绕不开的考验，但他热爱马，热爱马术，所以他选择接受风险的存在。
3: 几年前，我失去了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乔治，这对整个国际三项赛圈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虽然这种风险是这项运动的一部分，但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亲近的人身上时，还是很难接受。这会影响我对待这项运动的方式吗？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会，但在另一些方面不会。骑马，驾驭一个体型庞大、力量强劲且有情感的动物，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三项赛，尤其是越野赛，要快速跨越坚固的障碍，风险就更大了。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是以一种比较健康的心态看待这件事。不过我不确定你或者观众会不会觉得这种心态健康，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种风险，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人生。我热爱马，我爱这项运动。它有风险，但同时也蕴含着独特的魅力。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也许有一天我会后悔，但此刻我别无选择，也甘之如饴。
13: 画天河马的故事始于一种奇妙的胎教。1989年10月25号，画天出生于英国伦敦。当别的孩子还在襁褓中时，他已经随着骑在马背上的母亲感受着风的律动。画天的母亲罗珊，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苏格兰女士，将马术的基因注入了画天的血液。罗珊是画天母亲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她怀胎7个月时还经常在马背上驰骋。画天4岁在北京石景山马术俱乐部第一次上马，11岁进入英国伊顿公学，师从世界冠军教练，14岁成为最年轻的国际一星级骑手。画天的少年时代一直辗转于东西方之间，他生长在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里。母亲罗珊在中国工作时认识了画天的父亲，相爱结婚。画天的爷爷是新中国第一批空军飞行员。这种独特的文化滋养让画天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深的认同感。18岁那年，画天代表中国站上了北京奥运会的赛场。奥运结束一年后，他收到了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面对学业和赛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他毅然选择成为一名职业骑手。多年后，华天仍对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充满自豪。
14: Yes, when you a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3: 18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父亲是中国人，我母亲是英国人，但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通过我的爷爷奶奶，我与中国历史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我一直为能代表中国参赛，在比赛时胸前佩戴国徽而感到自豪。当然，年轻时我对这份荣誉感的理解可能和现在不同，但那份情感同样强烈，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当国歌响起时，我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无论你赢过多少次，成为多少个冠军，听到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永远都是非常特别的。
13: 华天回忆，他小时候，爷爷奶奶住在广州，他和父母经常去广州探望，他跟着爷爷学书法，跟着奶奶包饺子，听他们讲各种故事。不仅有抗美援朝时的故事，爷爷作为空军飞行员的经历，还有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故事。
3: 这些故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给了我巨大的影响，让我脚踏实地，也让我与一个我从未想象过也从未经历过的那个中国建立了联系。能有这样的连结，真的非常奇妙。
13: 马术是奥运会上唯一一个个人与动物共同协作的项目，在这看似优雅的舞步背后，隐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惊心动魄。华天曾说，马生来是怕人的，要让一匹本能想要逃离的庞然大物与你并肩作战，这本身就是一场挑战。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4届奥运征程，华天获得过里约奥运会第8名的历史突破，也和队友一起创下东京奥运会团体第9的最佳战绩。而在巴黎奥运会，一次意外的判罚让他与更好的名次失之交臂，留下深深遗憾。但他没有停下脚步，如今36岁的华天依然在为下一届奥运会做准备。对他而言，每一届奥运会都是与不同的赛马伙伴共同完成的一次奔赴。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始终站在一起，面对挑战，也面对未知。北京奥运会， 华天以奥运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身份登上赛场，但他的奥运首秀并不完美，因为落马成绩不佳。如今18年过去了，心里还会觉得有遗憾吗？
14: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I've
3: 我觉得没有了。我很久以前就已经释怀了。北京奥运会就像一场童话，我感觉那个童话般的泡沫越吹越大，然后我在第8个障碍处摔了下来，泡泡瞬间破灭了。18岁的年纪，在数亿观众面前眼看着自己的童话梦破碎，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这无疑也塑造了我的性格，但我已经接受了那个时刻。慢慢的，我开始感谢那段经历。我觉得如果当时我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能我就会觉得我已经做到了，很满足了。可能我就会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然后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但北京奥运会的落马让我尝到了梦想的滋味，却没有把一切轻易地送到我面前。它让我感受到了奥运梦的魅力，让我为之着迷，无法自拔，也让我心存不甘。我还没有证明自己，我需要继续努力，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想继续追寻这个梦想。
13: 2016年，华天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第二次参加奥运会，和他一起征战的马匹名叫唐热内卢，他们在马术三项赛中最终取得第8名，这是中国马术运动员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3: 我终于放下了之前的失望，我证明了自己可以成为世界顶级骑手之一，也能在那样的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从那以后，我积累了更多经验，变得更有信心，也组建了更强大的团队和支持系统。
13: 2024年巴黎奥运会，华天状态良好，但因为一个有争议的判罚，他最终在马术三项赛中名列第23位。或许正如那句法国谚语所说的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人生时常会有遗憾。华天直言，巴黎奥运会是一个值得聊聊的话题。
14: Paris was probably one of my favorite Olympic games.
3: 巴黎奥运会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届奥运会。我当时有一匹非常特别的马，叫巧克力。它可能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骑过的最有天赋的马。它在盛装舞步环节表现出色，之后排名第3。我们处于铜牌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遗憾的是，在越野赛中发生了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在靠近终点的一个障碍处，障碍裁判还在修补障碍之间的地面。我觉得裁判看到我突然赶到时有点惊讶，而且在我看来，大多数观众也会这么认为，这严重干扰了巧克力的状态。他在障碍前犹豫了，先踏出一步，然后又退了回来。起跳时，他的膝盖碰到了障碍上的标志旗，我们因为碰旗规则被罚了15分。但如果不是那个碰旗罚分，我觉得我们很可能会进入前5名，甚至有可能登上领奖台。我们当然对这个判罚提出了上诉，但上诉失败了。
13: 华天说，当你每赢一次时，你可能已经失败过20次了。即使世界上最顶尖的棋手也是如此，所以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期望，学会面对失望，学会快速向前看，继续前进。
3: 事实上，我觉得如果你的性格做不到这些，那你就不适合当一名棋手。
13: 那在马术这项运动中，到底是选手的天赋更重要，还是马的天赋更能决定比赛结果呢？华天说，
3: 我觉得人和马的因素各占一半。你看速度赛马，我觉得大部分取决于马的能力， 骑手虽然有影响，但主要还是看马。而马术三项赛则不同，它包含三个不同的项目：盛装舞步、场地障碍赛和越野赛。因此，你需要一匹全能的马，也需要一个全能的骑手。你必须是一名全能运动员。但这项运动真正考验的是骑手和马之间全面的配合默契，而这种默契只能通过长时间的一起训练、建立信任、相互了解才能形成。说到天赋，这既需要马有很强的天赋，也需要骑手有很高的天赋和科学的训练理念，因为骑手必须训练马完成所有这些项目。一匹马可能很有天赋，但如果没有经过良好的训练，天赋也无法发挥出来。那些表现更好、更有天赋、更昂贵的马，实际上往往是最难驾驭的。他们非常敏感，常常容易紧张，但要在顶级赛事中竞争，你又需要他们具备这种敏感性。And you need them to be sensitive to compete at that
13: level.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马术似乎是一项遥不可及的贵族运动。但在华天看来，真正的骑士精神与财富无关，

0: 而关乎尊重、责任与关爱。今天的中国，马术运动正从少数人的马场走向更多孩子的课堂。在深圳、上海、成都等地的中小学里，由学校组织的马术研学活动越来越多。孩子们通过喂马、清理马厩，在真实的陪伴中感受这项运动的温度。作为中国马术运动的推广者，华天也陆续发起骑士精神与人马一心公益项目。他相信马术的价值不止在赛场，更重要的是在与马相处的过程中学会倾听、负责与共情。到今年，华天已有超过30年的马术经验。他认真地解释道，马术运动更看重的是骑手的经验，以及通过岁月积累打磨形成的保障团队，所以年龄不是问题。当被问到他的运动生涯将持续到什么时候时，华天回答，
1: 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我爱我的运动，我爱我所做的事情，我爱奥运会，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热爱这项运动带来的成长空间。在三项赛中，有骑手在60多岁时还能成功参加奥运会。当然，盛装舞步项目的骑手参赛年龄可能更大，未来会怎样还不确定。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一直坚持下去。
0: 如今，华天已经把目标盯向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透露，个人奥运积分资格周期将从2027年展开。他也将与中国马术协会以及队友研究团体资格赛方案。华天说，我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才刚刚开始。现在我拥有世界级的马匹和支持团队，可以更加稳定地参加最高水平比赛。我希望在未来几个奥运周期继续进步。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otwear Foot 脚 Footwear 则是鞋类的总称。最近几个月，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等理由对巴西鞋类产品加征高达 37.5% 的关税，这不仅对当地的制鞋产业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导致 Footwear 鞋类产业工人担心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弗兰卡位于巴西东南部圣保罗州，是巴西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超过2000家与制鞋相关的企业。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让他们的订单骤减。弗兰卡市市长严立博知道，巴西拥有严格的劳动法规，美方的无端指责完全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政治借口。弗兰卡市已经启动了出口多元化策略，减少 footwear 鞋类产品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2: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27号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发布消息，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诚邀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组织代表、知名专家学者与会，共襄20周年之约，共谋安全治理之策。 27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有报道称，美方表示有敌对势力攻击美国电力系统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棒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别国企业的做法，希望美方为各国企业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环境。商务部27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关税的提问时说，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联合袭击，目前袭击后续处置工作仍在进行。泽连斯基称，俄军袭击了波尔塔瓦州、苏梅州和赫尔松州的关键基础设施，并袭击哈尔科夫州住宅设施。在克拉马托尔斯克，一栋多层住宅楼遭制导航空炸弹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救援人员成功救出4人，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和情报部门27号的消息，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国内多地的反恐行动中消灭了11名恐怖分子。消息称，行动摧毁了恐怖分子的藏身地点，未造成平民伤亡。美国德克萨斯州一联邦地区法官26号以缺乏管辖权等理由拒绝要求德州向明尼苏达州引渡一名联邦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官员。这名官员被控在明尼阿波利斯枪击一名男子，并就此事撒谎。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尚未决定是否将其引渡至明尼苏达州。据英国广播公司26号报道，英国伦敦国家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医院医生日前为一名患者实施了全球首例人工智能实时辅助脑外科手术，切除脑垂体肿瘤，患者目前已经康复。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沙德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别，其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偏东方向约270公里，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3: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1941年的中国抗战版图上，湖南常德是一个战略要地，它既是连接前后方湘川公路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又盛产稻米和棉花，是重要的军粮、军棉、兵员供给地。然而，突如其来的细菌战给常德造成了持久的创伤。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在耄耋之年仍竭尽所能记述这段历史。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害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那么，常德细菌战给幸存者和受害者遗属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多年后，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怎样搜集证据的？在远赴东京进行诉讼的过程当中，他们得到了怎样的支持与帮助？铁证的背后凝聚着多少老人的辛勤和汗水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纪实。1941年11月4号，刚刚破晓，初冬的大雾笼罩着静谧的常德城。突然，一声响亮的空袭警报刺穿天际，随之而来的轰鸣声让人们从酣眠当中惊醒。胆大的居民打开窗，看见一架侵华日军的飞机正在低飞盘旋。飞机并未投下炸弹，却在城中心撒下不明颗粒。人们定睛一看，谷子、麦粒、棉絮和破布条稀稀疏疏落在大街小巷，如同下了一场雨。警报解除之后，有人将这些东西归拢回来，足有400-500斤。几天之后，家住城中心的菜桃打着赤脚跑过街巷给父亲送饭。12岁的少女并不知道，致命的鼠疫病菌正迅速地潜入她的身体。11月11号晚上，菜桃发高烧，周身通红，神志不清，于13号早晨死亡。档案记载，菜桃是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的第一位受害者。自此，夺命的瘟疫迅速蔓延，数度席卷重来，戕害常德大地。菜桃去世之后，多名鼠疫专家、医生先后对其进行解剖化验，确诊为败血症鼠疫。鼠疫是死亡率很高且极为痛苦的恶疫，它起病急骤，加重迅速，主要包括腺型、败血型、肺型，症状有高热伴胃寒寒战、呕吐腹泻、淋巴结肿大、神志不清、鼻出血、咳血等。患者全身极度衰竭而死，死后皮肤呈黑紫色。根据侵华日军731部队资料记载，1941年11月4号，他们在常德投放1.6公斤鼠疫跳蚤。当年9岁的张礼忠因幼年的记忆而心痛了一生。1942年4月，5岁的四弟和3岁的五弟发起高烧，淋巴结肿大，抽搐而亡。为了逃避解剖火化，父亲用箩筐挑起两个弟弟，用衣服遮住他们发紫发青的小小身躯，混出城，草草地埋在乱葬岗上。这场鼠疫夺走了张礼忠家中4条生命，原本生活在核心城区的富裕之家从此破败。1942年5月4号，在城中做小生意的李佑生回到位于常德城西北25公里的桃源县李家湾，一病不起，口吐血沫，于5月10号死亡。短短几天，接触过李佑生的多名亲属邻居纷纷染病，20天内17人死亡。当时人们只要听到李家湾，就吓得瑟瑟发抖。李家湾沦陷几个月后，鼠疫侵袭了常德城东北20余公里的新德乡。新德乡石公桥镇是濒临洞庭湖西岸的商贸集镇，商铺云集，十分的繁华。1942年10月底，石公桥开始出现成堆死老鼠，
那一年，20岁的王华章听说谷米行老板丁长发一家11人染疫而死，无人收尸，来到丁家门口看了一眼，大人和小孩都躺在屋里，脸都是乌黑的。他没敢进去，但短暂的停留让他感染了鼠疫。第二天，他开始高烧昏沉。外籍专家伯利士率领的防疫队抵达石拱桥，王华章被家人送去，得到伯利士的救治。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夺去了他们的生命。都说是发人瘟，没人知道是什么病。直到防疫队来了，大家才听说了鼠疫这个词。当年13岁的染疫幸存者熊善初住在石拱桥以北5公里的周家店镇，他说细菌战三个字如一道伤疤烙印在他的生命当中，白天晚上都时时听见哭嚎，到处死人，这边上坟那边出殡，连做法的道士都不敢来。几十年之后，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花费近7年走访调查，严格甄别，确认7643名细菌战受害者。这一数据后来得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承认。然而，7643人远非全部。对受害者的调查于1996年正式启动，但此时常德居住人口变动极大。一部分受害者及其遗属无法找寻，数据之外是调查组实地走访中真实存在却没有名字的伤痛。石拱桥北济公庙里曾居住着一个丐帮，所有乞丐都在鼠疫当中死去，没有人留下性命。长林岗乡神寺山王家祠堂先后有上千官兵壮丁染疫，但姓名无可考。双桥坪蔡家湾99户371人，仅1人因外出帮工幸免于难，死者大多没了后人，故无法登记。1.6公斤鼠疫跳蚤让洞庭湖畔的鱼米之乡一夜之间化作了瘟疫之城。多年后，遗属和幸存者已经成了耄耋老人，他们说儿时的记忆是黑色的，那是焚尸炉日夜不息燃起的烟。时间到了2002年7月18号，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主任陈玉芳抱着几十斤重的签名名单，在临近下班时火急火燎地赶到了邮局。他要邮寄的是数十万常德学子声援细菌战民间对日诉讼的签名。在此5年前，1997年，日本法律界正义律师200多人组成律师团，108名湖南常德、浙江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代表组成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2年后，又有72名细菌战受害者加入原告团，历时5年，开庭27次。2002年8月27号将进行诉讼一审判决。律师伊濑敬一郎在电话当中告知陈玉芳，务必在8月初将声援签名寄到日本。耗时数月的签名整理完成时，距截止日期仅剩10余天的时间。邮局工作人员帮助陈玉芳将签名打包，整整3大纸箱，最快的

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的签名，务必在八月前送达日本法庭，请支持我们。签名寄出之后，陈玉芳有些绝望，按理要40天，一定是来不及了。但是大约8天之后，他接到了依赖律师办公室打来的电话：“您寄来的签名我们收到了。”陈玉芳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紧紧握着手机，泪如泉涌。他知道许多人都对这次诉讼提供了力所能及甚至超出分内的支持。一审开庭前，常德组织40余人的声援团赶赴日本，在怀化火车站的帮助之下，声援团乘坐着临时挂上的卧铺车厢抵达上海，登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他们都怀揣着一叠宣传单，飞机起飞之后，成员们自发地向飞机上的乘客们发起了传单。当时赴日旅行团较少，大多数乘客都是日本人。不一会儿，空姐赶来制止声援团成员将传单拿走，但是过了一会儿，空姐又走过来问：“这样的传单你们还有多少？”机长说了：“都给我们，我们帮着发。”就这样，在机舱乘务组的帮助下，宣传单被发到每位乘客的手中。几小时之后，飞机缓缓降落在东京，机舱广播里响起通知：“常德声援团的同志，请等一等，请最后下飞机。”这时所有人都陷入了忐忑，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等其余乘客下机之后，广播再次响起：“常德声援团的同志，你们可以拿上行李下飞机了。”声援团陆续走出机舱门口，空姐们列队成两排，不停地鼓掌。机长抱着一大束鲜花走上前来，将鲜花交到声援团手中，说道：“谢谢你们为同胞伸张正义，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胜利不收兵，我们支持你们。”时隔多年，回忆至此，陈玉芳仍然热泪盈眶。我们声援团原本有很多能说会道的人，那一刻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如果没有社会各界这些温暖，我们坚持不下来。2002年8月27号，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经过27次开庭审理，在原告团律师团提供多达500项书面证据及31名原告的陈述、11名证人的法庭证词等基础上，认定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被告日本政府在本案细菌战中负有以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内容的国际惯例法规定的国家责任。本细菌战一案确实给予受害者以极大和悲惨的伤害，原日本军的战斗行为属于非人道的行径是毋庸置疑的。因常德流行的鼠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7643人以上。然而，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这虽然不算100%意义的成功，但是让东京乃至全世界听见了他们的愤怒。7643名受害者的名单是日本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人们难以想象，时隔60年，这份真实度、准确度难以挑剔的名单是如何得来的。对日诉讼中，原告团向法庭递交了数百件历史证据，其中有关常德的证据约占70%。1996年12月，常德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或亲属经历过细菌战的退休老人。办公室是常德市外事办腾出的杂物间，7-8平米的地方，10多10多挂上牌子就开始办公了。6-7年间，这群老人的足迹遍布10个县、56个乡、486个村，座谈30万人次以上，整理收集了15600余份材料，又反复甄别比对，才确定了7643人的死亡名册。细菌战10年仅1岁的徐万志，他的5名亲人因鼠疫丧生。

0: 1998年，他下乡调查，来到石门桥镇枫树岗村，村民们讲述亲人逝去的惨状，痛哭流涕，却只知道是发人瘟，不知道是鼠疫。这种茫然无知，深深地刺痛了徐万志，让怀着国恨家仇加入调查委员会的他感到了更深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把到底有多少受害者搞清楚，难道这么多同胞就不明不白死了吗？就这样，一批像徐万志一样的离退休老人，不拿报酬，自带干粮，蹬着自行车，日复一日奔走下乡。他们走村入户，找到一个人就发动一批人，渐渐形成了市、乡、村三级调查网络。他们把受害者较多的地区标记为一点，反复核查搜集。在对日诉讼原告团中，常德细菌站原告有61人，到2019年在世的仅剩18人，其中细菌站受害幸存者仅剩2人，是时年97岁的王华章和90岁的熊善初。2004年，熊善初第一次离开家乡，到东京参加细菌站对日诉讼2审开庭。陈述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熊善初自己写的。在法庭上，这位75岁的老人挺直腰板，一字一句读出自己的陈述书。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骨肉亲人。假如你们的兄弟姐妹、父母祖先也像我们细菌站受害者一样遭到无辜的杀害，你们将会是怎样的心情？然而，怀着巨大伤痛和愤懑的熊善初、王华章、张李忠们没有等来苦苦期盼的回音。东京地方法院1审驳回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1审判决中，侵华日军在常德发起细菌战的残忍罪行和7643名受害者名单得到法庭确认，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不服判决结果的中国原告随后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7月，2审判决维持原判。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驳回中国原告团对2审结果的申诉。至此，起诉日本政府的细菌战诉讼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但是，坚守仍在继续，坚守仍有意义。在调查委员会使命终结之后，2011年11月4号，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受害者遗属律师高峰担任会长，徐万志成了常务副会长，许多老人成为骨干成员。此后几年间，高峰自费前往日本11次，自掏腰包买回整整一书柜的资料，多次为协会捐款。这一切只为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当中，将关于常德、关于中国的记忆一点一点打捞起来。协会会员胡金刚将7643人的纸质名单一字一字敲入电脑，590多页的名单耗时半年。几年前，他还买下一个储藏室，存放当年调查委员会的办公桌椅、牌子、宣传板和资料。谈起这些，他欣慰地说：“留下这些历史档案，教育后人，这就是意义。”2001年9月18号，湖南文理学院成立了细菌战罪行研究所，重点研究侵华日军在湖南和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恶果。学院学报上开辟的细菌战研究专栏是目前国内学术期刊当中唯一的日军细菌战学术研究专栏。研究所首席专家陈志远仍然奋战在细菌战研究的一线。他曾为对日诉讼做出长达10万字的鉴定书，并以学者身份在2审时出庭作证。谈及这些，陈志远说：“细菌战是反人类的罪行，它是超越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的，是整个人类惨痛的战争灾难记忆，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共同抵制的罪行。”1995年， 日本正义知识分子森正孝发起了细菌战受害者调查，曾经的侵略战争参与者土屋公宪成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担任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日本辩护律师团的团长，发起200多名律师参与的联合支持。当原告团谢罪赔偿的请求被驳回，许多人心灰意冷，日本律师伊濑敬一郎却起立朝陈玉芳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请你们坚持，你们坚持，我们也坚持，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到底。历史如果不被铭记，就会被忘记，谁也不愿承认，可关于常德细菌战的鲜活记忆正如灯油般一点点燃尽。2019年初夏，耄耋之年的熊善初坐在农村老家的前坪，手中捧着一大袋泛黄的资料，那满是褶皱卷角的纸张是他一字一句写下的陈述书，一家一家跑下来的受害者名单。不知情的人很难想象，落满灰尘的小袋子里记录着多少鲜活生命的消逝，沾染着多少家庭的血泪。如同熊善初一样，有这样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之所以用20多年的坚守与付出，是害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每日电讯，原作者袁汝平、席敏，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起三天，南北方降雨范围广，西北地区至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台风紫檀残余环流与季风气流继续给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制造降雨。台风沙德尔将登陆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强风雨逐渐展开。南方受到沙德尔登陆前后降雨的影响，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的缩减。重庆、湖北、江西、江苏等地仍多高温，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像武汉、南昌、重庆，未来三天高温频繁。随着冷空气进一步南下，同时叠加降雨的影响，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东北多地气温下降，最高气温30度线将南退至黄河中下游。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14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5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庞大的下载量是全球市场用真实行动投出的信任票。技术创新不是此消彼长的竞赛，而是全人类共同创新的沃土。中国科创的开放姿态正在为全球 AI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表示，面向15五，我国将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同时支持开源操作系统、开源数据集等优质项目在更多制造业场景落地，加强开源人才培养，让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良好氛围。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4: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27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并与中方相关官员见面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日本当政者应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27号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介绍近期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的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中白联训在湖北空军某训练基地举行，增进了技战术互鉴交流，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此外，张晓刚大校还介绍了近期中泰举行的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此次联训在泰国空军乌龙廊曼基地举行，这是两国空军第9次联训。通过此次联训，进一步提升了双方技战术水平，深化了两军务实合作。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7号通报，罗马尼亚驻俄临时代办莉莉安娜·布尔达当天被召至俄外交部，俄方向其递交召会，宣布罗马尼亚驻莫斯科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俄方表示，这一措施是对罗马尼亚方面此前毫无根据地宣布俄驻布加勒斯特使馆一名工作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正与有关国家一道，以真诚建设性的方式缓解当前中东和海湾地区危机，努力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得到解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26号早些时候称，两国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相关协议的具体细节。27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区响起多次爆炸，基辅市军政管理部门通报称，该市遭受无人机袭击，防空系统正在运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联合袭击，目前袭击后续处置工作仍在进行。泽连斯基称，俄军袭击了波尔塔瓦州、苏梅州和赫尔松州的关键基础设施，并袭击哈尔科夫州住宅设施，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陆军26号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美陆军将向5家核能企业技术企业提供总额最高22亿美元的合同资金，用于建造和运营相关反应堆。陆军预计将有20余座微型核反应堆建成并投入运行。
3: 今年第22号台风艾涛今天下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预计艾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未来对我国无影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4: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1: 哎，我看到你了。
12: 我也看到你了。
4: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3: Hello，
14: Bonjour，
15: Hola，
16: Konnichiwa，
14: Comment ça va，
17: Comment estás？
4: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8: 索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哥。
19: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老老实实等红灯，订单就面临超时风险，闯红灯抢时间就面临违法的处罚，还可能会引发交通事故。哎，这个现象啊，是长期困扰外卖骑手的痛点。那么最近外卖骑手红灯停表功能在北京正式试点上线了。什么叫红灯停表呢？就是说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平台的配送计时器会暂停，等多长时间红灯就会补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外卖骑手再也不用为了节省那几十秒去冒险闯红灯了。当然这是一个技术的很大的进步哈，但是我们今天还是想跟大家来聊聊，就是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都要被算得这么清楚的，几点几分送达，超时一秒钟就有可能扣钱。当我们习惯让算法告诉我们要用多少时间该做什么事儿的时候，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先问一下米莱，在津巴布韦哈，你们对于时间的感受和你在杭州人们对于时间的感受会不会有很大的不同？
19: 我讲讲，大家可能会说我又是在讲一些非洲的一些刻板印象。其实是有，就是说所谓的非洲时间叫 African Time， 它是一种那种慢慢悠悠的那种这种节奏，所以实际上是应该不是所谓的非洲时间，应该是说是有那么一群人是这么做事情的。
3: 嗯，
19: 有很多的工作是不允许你这么干，比如说，对吧？你在工作的这个职场，你也不能那么说，我一会儿到，然后你半个小时之后到，会议已经开完了。所以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明显一些，比如说你跟朋友约会，
3: 嗯，
19: 说啊我马上出发，马上，这马上呢后来变成半天了啊，我一会儿就到啊，已经在路上，我马上就到，你一直在看那边，人家还没到呢。然后还有甚至我有一次呢参加了一个大会，他们说这个大会9点开始，结果呢那10点都还没开始。所以说有时候呢这些事情是因为可能就是整个生活节奏并没有那么快。这个跟整个国家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水平和这个阶段也是有关系的。不一定是一个文化，我觉得这个跟一个城市的发展节奏是
3: 有
19: 关系的。
3: 有道理，对。所以总体而言，就是人们对于这种时间的紧迫感是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受的，是吧？当然也要分场合，但你比如说像是送个外卖，尤其是买吃的东西这一类，我不知道在津巴布韦这种服务是不是普遍啊？在这件事情上，你觉得人们对于这种送餐什么时候到这个事情有多介意？
19: 当然是很介意啊。虽然我们现在在津巴布韦外卖并没有那么普及，目前做的多的都是一些快餐嘛，你买了你的快餐，你要趁着热吃，人家一个半小时之后再送达，那这个也不合理。东西已经凉了，对吧？
3: 对。
19: 但是有时候可以理解，为什么呢？有可能 你点的东西离你住的地方是会稍微有一点距离，
12: 嗯，
19: 这个时候你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点的东西离你非常的近的，然后人家就是送这个东西的这个时间稍微有点长，
12: 嗯，
19: 那这个肯定你不会很高兴，
12: 哦，
19: 甚至你可能就想退这个单子。所以在不管是在津巴布还是在中国，
12: 嗯，
19: 大家对这种外卖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观念的一个紧迫感都是一样的，
12: 哦，
19: 都是一样的，包括打车，
12: 嗯，
19: 对吧？我们现在津巴布这个打车也是非常的普遍，你打车过了五分钟就已经开始说，哎呀，就觉得这个等了有点久，甚至
12: 还不来是吧？
19: 啊，
12: 哦，在津巴布也这样，
19: 对，还要怎么？嗯，对，一样的，一样的，
12: 啊，
19: 你就觉得，哎呀，我就打了，我打的时候它是显示三分钟，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过了五分钟啊，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所以一样的，嗯，这个是一样的，
12: 嗯。那要是在泰国的话，小冰冰，泰国的外卖行业也很发达，是吧？外卖 APP 上面会不会有那种什么预计多少多少分钟送达的这样的显示？有啊，如果超时了会怎么办？
13: 其实超时了的话，要看我们有没有举报吧，
12: 有没有投诉，
13: 我们有没有被举报，对，有没有投诉，
12: 嗯，
13: 因为其实如果是我个人的那种习惯的话，我点外卖的时候我一直都会盯着那下面的那个计时啊，然后呢就希望它能快一点送来，但我经常在路上也看到很多那些外卖小哥啊，骑手他们骑得太快了，有的时候他们就是都不顾自己的那种人身安全，
12: 对啊，
13: 所以他们开车的特别快，然后有的时候有就会闯红灯啊，会走小路啊，这种真的是会造成那个交通事故啊什么的。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哎，我点外卖的话多久就多久吧，我就无所谓都可以，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啊，
12: 嗯，
13: 大家都会希望能快一点，越快越好，对不对？
12: 你描述的样子我觉得跟我们国内特别像，就是外卖小哥他为了抢那个时间就会不顾自己的安全，也不顾周围的人的安全。那你们这个问题现在有解吗？在泰国
13: 没有，不过我们是用那种积分的扣分的方式来看他的那个表现情况，
12: 嗯，
13: 如果送晚了，嗯，送慢了的话就被扣分，如果被扣多了可能会减少他们那个接单的机会啊，然后他有不同的惩罚的一个方式，像刚才如果你太晚了的话，或者被客人投诉了的话，可能会被扣分，或者说暂时就是停止你的这个接单范围、接单时间啊，
19: 嗯，
12: 反正就是有一些惩罚，都是算在外卖小哥的头上，是吧？嗯，
13: 是的。但是现在我看，因为现在他也是在慢慢的去优化和改善，去考虑说，如果是真的，比如说是卖家他本身做的就已经很慢了的话，如果你有足够的理由的话，
12: 嗯，
13: 你就不会扣分了。
12: 但是这个需要人为的去反投诉，是不是？要去
13: 对的，对的，对的，
12: 要去解释什么的。所以你看，
13: 外卖小哥自己要去解释。
12: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有一些不公平，因为平台计算配送时长，它用的是理想速度，就是说，假如你一路绿灯一路畅通，然后商家已经出好餐，但是你没有考虑什么红灯啊、堵车呀，啊，还有出餐慢啊这些，因为他没有办法及时的把它算进去，所以只能给一个大概估算的时间，超时了那就责任全是骑手的。那么现在这个新的技术红灯停表呢，就把这个逻辑给改变了，他把真实世界里面的红灯时间还给了骑手。所以泰国的外卖平台像天气、堵车这些因素是不是也不会算进这个配送时间里面，只考虑到商家出餐慢，你还要人工的去解释，对吧？反投诉啊。
13: 对，或者那个像下雨或者堵车高峰时间的话，
12: 嗯，
13: 它也是会帮你延长时间的，就是它还会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说现在是属于下雨的天气，或者现在路况有变，或者路况有一些紧张，所以可能会慢一点，所以它会有一个小小的提示语，所以还是可以的。
12: 然后顾客也可以同步看得到。
13: 是是是，然后呢，好的地方就是如果下雨，然后呢堵车的话，那个配送费会更高。
12: 嗯，
13: 对。
12: 但是总体来讲，还是对于外卖骑手很严苛的一个计算方式，
13: 还是很严苛，还是很严苛。
12: 是，
13: 对。
12: 所以虽然我们说这个骑手赶时间 大多数时候我们认为是系统逼的，是吧？就是这个系统的设计催促着他们多接单，然后快接单。实际上你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13: 我们也是
12: 啊，你看你刚才也说，如果外卖还不到，你会一直盯着那个时间。有的人甚至会超过一会儿会儿，他就立刻去投诉，或者说立刻我要退单什么的。
13: 如果晚得太离谱的话还是会的，但是像十分钟十五分钟我们还可以接受，但如果是超过了半个小时以上四十分钟以上的话还是会去投诉的，确实是会有。
12: 那你就包容度还可以，十到十五分钟
13: 还算可以，
12: 还可以。米莱可能连半个小时都不会去催，是不是、啊、人家心态就是这么好。
19: 我都没有催过，对、我没有催过单，我没有催过单。我只有比如说他送错东西我才可能会投诉，或者说送错地方的那种、就是我明明写在那边然后他自己弄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时间的话、我从来都不会催单。因为我自己呢，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就买了一个电动车，我当时就发现有路上有那帮人这个骑得太快了，然后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外卖小哥嘛，然后他们是送餐、然后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为什么就是要骑这么快，然后就知道就是因为有这种机制，就是他如果不按时送的话就别人就要投诉他，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这些人其实很不容易的。然后我甚至有一次呢，我在我们西湖边嘛，我在老外看点讲过我在杭州做这个公益的这个故事，做志愿服务，然后就在西湖边有那么一个路口，到了节假日的时候比如说国庆啊，就是会非常的拥堵。我们当时呢就会看到很多的外卖小哥他都逆行。
12: 对，
19: 最早的时候我都想去说、他们怎么逆行，然后我们那个队长他就跟我说，你来，你拦着他们就可能有一个人就要投诉他们，或者说有一个人就吃不上饭了，就是今天晚上，所以这一帮人也是挺不容易的。后来呢就只能跟他们提醒他们要注意安全了，你最好还是不要逆行什么的，但是不会说哎呀你掉头这里不能过，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我后来我就觉得哎呀这些人就确实挺不容易的，所以我从来不催单。
12: 但是你看你的善意这个容忍他们逆行也只是偶尔的勉强解决一下当时的这个问题，但是并不能从长远来看真正解决这个系统性的问题，对吧？所以说你虽然能够理解他们的不容易，但是逆行终究是不对的嘛，包括闯红灯也终究是不对的。
13: 然后一直催单的话反而如果是发生了一次意外你也吃不上饭也一样。因为我自己当时也是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我还记得就在清华那个大路口，因为外卖小哥他急着要去送餐嘛，然后一直有人打电话，我看到结果他一闯出去就被撞了。
12: 对啊，
13: 然后结果那个几份餐都吃不到了，所以还是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急也很急，那你也要给自己做一个时间的安排，就比如说你要几点几点吃，你要忙你要提前一点，不然的话你一直要催别人的话也是不对的。
12: 对，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当我们每看到一个具体的人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心态是非常的正常的，可是当你脱离了这每一个具体的个体只看到那个系统里面的数字的时候，我们的同理心会不知不觉的下降，是吧？你会只看到那个时间，你会忘记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
14: Hello,
15: bonjour,
16: hola,
17: konnichiwa,
20: comment ça va,
21: comment estas?
14: 外国人的视角，
22: 你好，
23: 中国人的语言。
4: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2: 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说的这个技术的手段来解决关于这个效率和顾客的需求之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红灯表停这个事儿啊，它厉害在哪里呢？科技上其实它很容易实现，对吧？你把那个导航软件设置一个能够暂停的功能，但是它不容易的地方在于它靠的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红绿灯的这个数据是交管部门 掌握的。那么平台的这个导航系统要和红绿灯的这个数据打通，其实不是你一个平台想打通就能打通的，而是需要不同部门之间啊，不同主体之间来进行一个数据协同共享。
19: 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制度的一个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其他的我觉得我在津巴布韦可能这件事情会有一点难办，就是因为它是涉及到很多个部门的这种协调。
12: 嗯，
19: 你又说到这个交管，你又说到这个管，比如说这些这个外卖的这个平台。

0: 比如说细长的这个监管啊等等，我觉得它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
1: 对，
0: 所以这个中国的制度呢，中国的这些它的治理，我觉得它是非常的灵活，但是在我们外国人的想象当中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觉得这个外卖的这个几所的红灯的停表，它确实就是印证了这一点，就是中国的制度是非常的非常的灵活。
1: 而且这次优化还配套了一些其他的措施，你比如说电动自行车，它要按照时速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这样的速度来计算配送的时长，然后恶劣天气和复杂路况会加大捕食的力度。那么另外就像小冰冰说，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不会影响骑手的服务分，所以这个整体的加起来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考角度，就是说科技这个事情是让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更便利的，但其实它也完全可以让人更从容，是吧？这其实完全取决于人的选择，对吗？
2: 我觉得像这种措施做出来了以后，就像以前我们有很多种种的社会问题，那当然也就是没有办法就去单方去解决去做到的，所以现在他就结合了很多部门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借鉴到像泰国，像泰国也是外卖的行业也是日益发展，就是每天都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模式或者方式，借鉴这样的方式的话，我估计会减少很多路上的一些不想要让它发生的事情。
1: 哎，泰国的这个导航系统，现在你开车的时候应该也是能够看到，导航系统上面能够显示红灯还剩几秒，对吧？
2: 现在还没有，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还剩几秒的程度。
1: 还没有吗？就是你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看不到红灯还剩多少，那个算法
2: 不
1: 会给你。
2: 没有，看不到，现在我们还是看不到。
1: 哦，
2: 但中国可以看得到。
1: 对对对，中国现在是可以的，每个人在手机上都可以预判你在这个路口要等多久的。
2: 我们现在还没有。
0: 这个有一定的难度。你看上导航这件事，它是用自己自发的技术来做。像我们在津巴布用的都是其他的国外的软件，因为就涉及到一些安全的，
1: 就是说数据不能够为我所用，是吧？
0: 对，这数据不能为我所用，而且我也不敢把我的数据给一个国外的一个科技公司，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在中国就是可以实现，因为这个谁打造这个技术也是一个国内一个企业，或者更多的一些企业一起打造了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完了之后有国家可以管控，然后这些数据它也可以管控上面的一些部门，
1: 对对对，
0: 所以是可以共享，所以也可以共享，可以监管，所以很多的东西就可以做到，所以它的最主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在这里。我如果是津巴布想学这个呢，我是学不来的。因为首先我得有自己的导航系统，我用国外的其他的这个国家的，我要么就是跟他深度合作，但是这个时候呢，我的数据安全就没有保障了，因为我所有的信息我都是给某一个公司，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拿我的数据去干什么。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我凡是在那个中国有一些津巴布的朋友来的时候，我上次我就在杭州给他们介绍，我说你看一下这个导航，你看我们打车嘛，然后我就说你看一下那个司机的导航，他都可以给你看你现在在什么，你要变道，你在最左侧最右侧，你是前面那个红绿灯现在在倒计时，
1: 对，
0: 大概对吧，这些东西
1: 变车道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确实
0: 对，他能看得非常的清楚，这就是一个国家能够掌握自己的技术，自己的这个科技，它的一个带来的一个好处，你会为了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啊，去用这些东西，
1: 对，
0: 也不会有很多的一些顾虑，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在这里面非常的关键，
1: 是
0: 我们反正是说科技确实是用来改变大家的这个生活，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现代的社会，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因为发展带来的一些问题，发展所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城镇化所带来的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现在车辆多了，

0: 还有大家都是很多人都每天都在点外卖，这个怎么管？又要用科技来管它，所以用科技来管，发展所带来的一些困难。
1: 嗯，
0: 但是这个科技呢，你必须是一个国家掌握它。否则就是做不到的。
1: 你说的太对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其实面临很相似的一些问题，但是都要通过自己的自主技术，通过自己掌握的科技手段来一点一点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了，前提是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很重要，是吧？这个算法的规则的改变也是体现中国国内现在平台经济从卷速度到拼质量的发展逻辑转向。比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就是一种治理理念的进步，就是从侧重效率到兼顾安全和公平，而且它也可以为很多新的业态治理提供可借鉴的样本。好，那今天关于红灯表停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我是来自泰国的洪文斌，来自跟 My Club， 我的 Club。
0: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 Tino Chenda Tino Onana。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Hello.
1: Bonjour.
2: Hola.
3: Konnichiwa.
1: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1: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king a nap， nap 午睡打盹，一般会说 Taking a nap。 近些日子，海外媒体都在报道刚刚落下帷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除了赛场上各种人形机器人的精彩表现，西方媒体尤其关注中国完整的机器人产业生态和快速迭代的产业能力。英国媒体以 I took a nap and the world changed，我打了个盹儿，世界就变了为标题进行报道。文章写道，大量形态朴素的工业机器人在中国工厂日夜值守，承担焊接、喷涂、搬运、组装，部分机器人甚至被用来生产新的机器人，这必将改变世界。西班牙媒体则报道说，这场机器人奥运会的衡量标准正在从展览展示转向实际应用，这对人类具有战略意义。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9: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1: 咿咿呀呀
10: 学说话声嘛，
11: 希望
10: 当洒水车
11: 奏着
10: 兰花草那首歌，
1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0: 就会很开心。
1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4: 让我安心。
9: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5: 现在
6: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0: 各位听众大家好，
6: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清。
0: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6: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8: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进行，中国救援队已抵达吉隆镇；
0: 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升至177人，644名游客失联；
6: 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与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细节；卡塔尔首相伊朗之行将继续展开调解努力；
0: 加拿大多省表示将与美国关税措施斗争到底；美方警告谈判渠道中断，美方可能进一步报复。
6: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600例，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称本轮疫情尚未出现拐点；
0: 海外博主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称中国机器人的迭代速度令人震撼；
6: 美网资格赛单打决胜轮，郑钦文、袁岳、步云朝克特力争挺进正赛。昨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0: 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早上8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此外，成功搜救热索村2人，各项救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何小月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在这里呢，刚刚是结束了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新闻发布会。那我们也是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在灾害发生之后，当地是在第一时间启动了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同时呢成立了这个前方的指挥部，去全力的

0: 排查搜救失联的人员，同时呢会进行一个群众安置啊，包括物资保障等的各项工作。那我们其实通过此前的一些了解到的信息啊，也是可以发现在此次的这个救援中是集结了多方的力量，不仅有来自我们西藏当地的力量，还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专家和技术骨干等等，他们都是会参与到这个救援的行动当中的。那今天早些时候呢，我们在吉隆镇的街道上也是看到了非常多停在路边的这个消防救援车，以及正在进行准备工作的消防救援人员，他们当时还是在进行一个装备的整理，随时准备出发。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同事跟随咱们的救援队伍一起进到了受灾的区域。那么对于下一步呢，为了防止这个次生灾害呢，当地也是会加强这个监测预警，防止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呢也会继续去全力的排查和搜救这个失联的人员。
1: 今天下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中方救灾情况。
2: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与此同时，各方救援力量正陆续抵达灾区。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派出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13:02，陆航第一批两架直升机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空。
1: 今天上午10:30左右，西部战区空军的一架运20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抵达了某高原机场。接下来，指导组将奔赴现场，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
3: 今天下午20:28，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
1: 此外，水利部已派出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
3: 据了解，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堵塞，给后续救援带来很大困难。来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报道员王前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目前当地下起了雨，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时刻做好救援准备，同时第一时间把现场情况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下步我们将派出观察哨，利用无人机等设备持续观侦现地情况，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1: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也已派出了先遣组，携带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进行航拍以及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数据支撑。据介绍，只有排除堰塞湖险情之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
3: 尼泊尔方面，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13，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已经升至270人。
1: 根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此前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644名游客失联，其中包括127名尼泊尔籍人士以及数百名外籍游客。详细情况，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根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记录，失联人数最多的是印度游客，约为134人，还有一些人来自美国、英国、马来西亚等国。此次灾难中还有93名尼泊尔游客失联。当地时间27号，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社交媒体发文，对尼泊尔发生的严重山洪表示关切。安瓦尔表示，目前仍有54名在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处于失联状态，有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搜寻与情况核实工作。此外，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7号证实，有34名澳大利亚人在尼泊尔北部洪灾中失踪。日本驻尼泊尔大使馆称，疑似参加旅游团的5名日本人与外界失去联系。另据美联社相关数据，大约还有47名美国人、33名英国人和24名加拿大人在此次灾害中失踪。目前，尼泊尔有关部门正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专家表示，在喜马拉雅地区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此次灾害事件很可能是由冰川崩塌引发的雪崩所致。
3: 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代表中方对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的慰问。
2: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
1: 林健还表示，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发布领事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6: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8月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事实证明，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同时，中美关系仍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 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发布消息，9月15日至17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将安排4场全体会议，组织8场平行分组会议。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诚邀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组织代表、知名专家学者与会，共襄20周年之约，共谋安全治理之策。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次高官会开幕式今天在大连举行。今年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8号到19号在深圳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高官会是推进 APEC 合作、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今年2月、5月已分别在广州、上海举办过2次高官会。
6: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号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0: 伊朗和阿曼达总统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拖延。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警告阿曼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并以军事行动相威胁。 穆赫比说，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方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赔偿，以及取消对伊制裁。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 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1: 继25号伊朗与阿曼宣布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之后， 26号就传出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的消息。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两国就海峡的谈判会更趋顺利？双方在谈判上取得的进展又向外界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8月25日，双方共同的声明在海峡的航道安排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问题上取得了进一步的共识。那么总体看，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是在一个持续的进展过程中。但这里我觉得也需要注意，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上，实际上有三个相关方，一个是伊朗， 一个是海湾国家，尤其是处在霍尔木兹海峡旁边的阿曼；第三个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对海峡也仍然是有影响力的。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它只是三方中的两方，它谈得再好，也并不意味着海峡就能够实现完全的开放。那么伊朗方面也说了，伊朗与阿曼达成的任何的协议都不意味着海峡的开放，伊朗需要美国做出进一步的实质性的让步。 所以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达不成海峡问题上的妥协，仅靠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包括协议，是实现不了海峡问题的解决的。当然这么说并不是意味着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就没有意义。那我认为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的背景下，实际上是地区国家有了更多的要联合起来解决一些地区安全关切的紧迫性和自觉。伊朗与阿曼现在就是通过双边的谈判试图推进海峡问题的解决，最近我们也看到像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了三边的防务协定，实际上也是通过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来增进地区的安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地区国家更多的自主的去解决中东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趋势。
3: 据伊朗外交部消息，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定于27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官员就卡塔尔继续开展调解努力以及地区其他事态发展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穆罕默德为何选择此时来访问伊朗呢？目前美伊之间是否还存在谈判的空间？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2: 这次卡塔尔首相访问伊朗，我认为是和美国日前发动的对伊朗空前严厉的经济战是密切相关的。美国出台新一轮的严厉的对伊朗制裁措施，我认为它有两个方面的期待。第一个是期待这种经济的压力能最终拖垮或者压垮伊朗，让伊朗出现政权自动的崩溃。 当然美国也知道这个途径是需要时间的，成功并不能保障。所以美国我相信他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一轮新的经济的压力能把伊朗重新逼回到谈判桌，让美伊能够重新谈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在出台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信号，就是要刺激或者诱拉伊朗回到谈判桌。 这也就需要有第三方在美伊之间传话沟通斡旋。卡塔尔首相这次访问，我相信就会在美伊之间扮演这样一种作用。根据以上所述呢，我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存在一定的空间。首先，比如说在渠道方面，在第三方斡旋方面，并没有任何的这种 问题，不仅是卡塔尔首相这次要访问伊朗，之前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还有阿曼的外交大臣已经去了，我相信都在发挥斡旋的作用。第二个就是美伊现在很显然正在从之前一段的军事斗争转向

0: 经济斗争的新的阶段。在经济斗争中，其实双方都是有压力的，无论是美国感受到的油价上涨、国内的燃油价格的压力，还是伊朗面临的经济制裁和海上贸易中断的压力。所以在这种压力下，双方还是有动力回到谈判桌的。不确定的只不过是双方在什么时间会选择回到谈判桌，另外谈判能不能成功，现在看美伊之间谈判成功的难度还是非常的大。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据三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26号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首要关切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密访施压俄罗斯减少对伊朗支持。目前这一说法没有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情局方面的承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方面消息，三名知情人士中包括一名英国政府官员。拉特克利夫25号乘坐美军 C-17 运输机突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成为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首名已知访俄的中情局局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只说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间接触有关，而普京听取了俄方与拉特克利夫会晤的简报。知情人士披露，拉特克利夫与俄情报官员会晤时，主要警告俄罗斯不要采取任何针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升级行动。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情报界担忧，俄罗斯当前因乌克兰危机等问题内外承压，恐选择在今后数年内以网络攻击乃至小范围地面袭击等有限方式攻击某一北约成员国，且很可能针对波罗的海三国。按英方官员等两名知情人士说法，拉特克利夫还在会晤中提及美国政府近期对伊朗发起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向俄方表达希望其停止与伊朗共享武器装备和防务技术的愿望，并建议俄方若受制裁影响不要过度反应。据悉，就拉特克利夫此访对俄美关系影响，佩斯科夫表示，经由情报机构渠道沟通是积极现象与进程，即便在两国关系最艰难时刻也通常会持续，但判定此访会促成俄美关系走出深度危机为时过早。
4: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然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目前该国累计报告的确诊病例数已经超过5600例。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
5: 世卫组织专家贝利泽尔当天在该组织非洲区域委员会一场直播会议上说，截至24号，刚果今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已经减缓了疫情加速蔓延的势头，但疫情曲线尚未出现拐点。贝利泽尔说，病毒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本轮疫情可能今年2月就已开始传播。一些人类学调查数据甚至显示，疫情早在去年12月就已出现。最新分析表明，这是一次新的动物源性跨物种传播事件，随后出现了人际传播。目前尚无证据表明病毒发生了变异。他还说，8月26号，乌干达的最后一名埃博拉确诊患者出院满42天，标志着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结束。乌干达本轮疫情累计报告20例确诊病例，其中15例由刚果金输入。贝利泽尔表示，尽管乌干达疫情已得到控制，但刚果金疫情跨境传播风险依然存在。目前与刚果金接壤的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面临的风险较高。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巴基斯坦外交洞察网站刊文称，此次峰会将为成员国强化共识、协调发展战略、发掘新的合作领域提供重要契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文章注意到， 过去一年来，吉尔吉斯斯坦为峰会做了充分准备，举办了系列部长级会议及其他配套活动，涵盖贸易、金融、文化、媒体等多个领域。上合组织秘书长努尔兰·伊尔梅克·巴耶夫表示，吉尔吉斯斯坦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优先方向包括加强地区稳定、扩大经济合作、改善交通互联互通、加快数字化转型以及促进文化交流。文章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已从最初以地区安全为合作重点，逐步拓展为涵盖经济合作、贸易、互联互通、数字发展、文化交流和地区稳定等广泛领域的综合性平台。此外，上合组织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成员规模的扩大，更彰显于其将不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凝聚在一起的能力。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拉希德·阿利莫夫将平等、协商和对话描述为该组织的核心工作方式，称决策基于共识而非单边主导。文章最后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称，上合组织的经验表明，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只要聚焦共同利益，就能够开展有效合作。而即将举行的比什凯克峰会是成员国在复杂国际背景下共商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契机。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8: 世界在你指尖。
9: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0: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9: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1: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9: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2: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9: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3: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4: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9: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9: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6: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0: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6: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6: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0: We've been investing.
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0: We have been interested.
3: 我

0: 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6: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7: 嘉欣你好。
6: 今天全国的降水和气温情况怎么样？台风什么时候会登陆呢？
7: 那从今天8到14点的实况来看呢，降水主要分布在我国一南一北两块区域。北方冷锋降水主要出现在内蒙古和河套以及山西北部等地，雨势相对平缓。山东东南部局地有对流发展，像沂南下午1到2点一小时雨量就下了66.6毫米，非常大。那云南、广西和广东则继续受到季风气流影响，分散出现了不少的短时强降水。从6小时累计雨量来看，广西合浦下了70.6毫米，排名第一。那气温方面，今天四川、重庆高温持续，尤其是重庆的巫溪和四川渠县达到了40度以上。那结合湿度，体感温度还会更高。此外，省会城市当中，像武汉、福州、西安今天也都出现了高温。台风方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向我们靠近。中午，它再度加强成为了强台风。目前，其西侧的多条螺旋雨带已经开始上岸，影响到浙江绍兴、舟山、宁波和台州多地，带来断断续续的降雨。另外，在浙江宁波象山、北仑、舟山普陀、台州临海，局地阵风也达到了11级。下午5点，沙德尔的中心距离浙江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320公里，预计它将会在明天的凌晨到中午时段，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减弱。从目前的大气环流形势来看，登陆浙江的概率要大于福建。那如果沙德尔最终的路径是登陆了浙江，那将是继巴威和白海豚之后，今年登陆浙江的第三个台风，或追平2004年创下的浙江全年登陆台风最多纪录。嘉君，
6: 刚才提到目前台风的风雨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了啊，来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影响情况。
7: 好的，那台风沙德尔目前来看呢，登陆点附近及其北侧的风的影响会更大，而降水会重点出现在它登陆点的南侧。因此，东海大部、长江口、杭州湾、浙江沿海、福建中北部沿海、江苏东南部沿海将普遍会出现6级以上大风，阵风将可达9级以上。大风最强时段会出现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而且今明两天恰逢天文大潮期，台风风暴增水和天文大潮叠加将进一步推高海水潮位，尤其是台州沿岸预计将可能会出现150到250厘米的风暴增水，温州沿岸将出现120到220厘米的风暴增水，还要警惕海水倒灌、漫堤、河口排水受阻等风险。而到了后天，由于台风环流还会和冷空气结合，那届时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的降雨也会逐步增强，同样不能够放松警惕。嘉俊，
6: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6: 我是嘉俊，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进行，中国救援队已抵达吉隆镇。
6: 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升至270人。
3: 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与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细节。卡塔尔首相伊朗之行将继续展开调解努力。
6: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加拿大多省表示将与美国关税措施斗争到底，美方警告谈判渠道中断

0: 美方可能进一步报复。
1: 海外博主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称中国机器人的迭代速度令人震撼。
0: 美网资格赛单打决胜轮，郑钦文、袁岳、步云朝克特力争挺进正赛。
1: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在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之后，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26号表示，将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关税措施斗争到底。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的关税打压，他的首要职责是保护安大略省民众。他誓言动用一切手段捍卫本省利益。
3: 特朗普不在乎人们是否会失去工作，不在乎他们是否无法养家糊口，无法支付房租或抵押贷款。特朗普根本毫不在乎，所以我会跟他斗争到底。
2: 道格·福特认为，当前更好的做法是冷静下来，回到谈判桌前，因为双方的最终目标是达成对加拿大和美国都公平的协议。实际上，道格·福特过去还曾表示，要对美国采取更强硬的报复措施，包括限制安大略省向美国出口电力。对此，他坦言，安大略省并不是唯一一个向美国输送电力的省份，各省份需要团结起来，而他乐意牵头这个行动。
0: 头一天，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宣布，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从美国进口的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
1: 在发布会上，莫伊表示，萨斯喀彻温省支持联邦政府针对美国商品采取的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他说，美国正在破坏国际贸易协定，这是不可接受的。萨斯喀彻温省一直致力于发展北美以外的贸易伙伴关系，相关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
0: 日前，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就美加贸易争端再度发声。措辞较此前更加强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证实，美加谈判渠道已经中断。他同时警告称，美方可能进一步报复。我们来听报道。
4: 特朗普表示，美方此前已向加方提出一份相当不错的贸易协议，但加方未能接受。特朗普强调，美国并不依赖加拿大供应任何关键物资，即便少数商品调整进口来源会带来些许不便，美方也有能力从其他渠道获得替代。特朗普直言，是时候让加拿大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涉及贸易谈判，目前美加之间没有沟通渠道，但他表示自己与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关系良好。格里尔威胁说，如果加拿大方面进一步报复，美方当然不会坐视不管。美国有自己的贸易政策，将以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推进。
0: 与此同时，美国挑起的这场贸易战也遭到美国政坛两党人士和美国媒体的反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美国缅因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苏珊·柯林斯说，
5: 我仍然认为对加拿大征收新关税是一个错误。
2: 民主党人的批评则更加直接。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赛义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正在让密歇根州民众掏腰包，为他因虚荣心发起的贸易战买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将给共和党带来更多的政治麻烦。报道说，以往在面对通货膨胀和就业数据不佳时，共和党的惯用说辞是指责前任政府，但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的行为已经削弱了这一说辞的说服力。华盛顿邮报25号则发表社论称，贸易战升级， 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都是输家。文章说，现在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仅剩两个多月，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可能会让共和党在缅因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等关键州的中期选举中付出代价。
1: 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也在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据多家媒体26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更多的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6: 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今年7月，卡尼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7: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26号，巴西司法部与联邦总检察署宣布正式起诉美国科技公司迪斯科德，要求其支付5亿雷亚尔（约合6.53亿元人民币）的集体精神损害赔偿，并采取更严格的用户保护措施。来听总台记者李烨发回的报道。
8: 巴西方面此次起诉迪斯科德公司的原因包括未能履行保护未成年人法律义务、内容审核不足以及平台在防止自残和暴力传播方面失职。迪斯科德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科技公司，以游戏社交平台起家，目前主营业务包括提供全球化的即时通讯与社交平台服务等。2026年7月22号，巴西一名13岁女孩在其平台直播中被煽动后自杀，此案被称为利维亚案，引发了巴西全国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广泛关注。受此案影响，巴西国家数据保护局自8月12号起暂停了迪斯科德的直播功能。此后，巴西政府开始与迪斯科德谈判，试图签署一份行为调整协议，要求平台采取更严格的保护措施。但由于迪斯科德提出的改进方案未能满足巴西政府要求，谈判未能达成一致。2026年8月26号，巴西联邦总检察署和司法部正式对迪斯科德提起公共民事诉讼，并要求其整改，包括建立年龄验证机制，提供家长监督工具，增强内容审核与实时拦截，尤其是暴力、自残、性剥削等相关内容，以及提供免费举报渠道等。如果迪斯科德不遵守上述命令，可能面临每天50万亚尔（约合65.28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甚至被暂停或禁止在巴西运营。案件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迪斯科德有15天的时间回应。
9: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6号，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约合1153.28亿元人民币）的赔偿金，并且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0: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8月26日发布的声明， 元宇宙平台公司同意将在十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约1153.28亿元人民币的和解金。这项和解协议有待法院批准。在协议中，元宇宙平台公司还承诺对旗下两大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大规模改革，包括针对未成年人的夜间时段禁用和每日使用时长限制等。不过，该公司在同意和解的同时，否认存在任何不当行为。美国 Meta 旗下拥有多个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2025年，该公司总营收超2000亿美元，约1.3万亿元人民币。北卡罗来纳州总检察长杰夫·杰克逊表示，相关方宣布达成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科技企业和解协议，北卡罗来纳州将分得最高6.45亿美元，约43亿元人民币和解款项，保底金额为4.51亿美元，约30亿元人民币。不过，这份和解协议的核心目的并非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并赋予家长相应的权利。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菲尔·维泽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本案的重点是保护孩子，阻止夜间及在校期间的通知和提醒，鼓励他们暂时离开社交媒体，保护他们免受有害功能的侵害。他还补充说，该协议的力度超出了大多数法院可能判决的范围。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
11: 对全美的家庭、家长和孩子们来说，对那些默默承受伤害的群体来说，对曾公开表露相关遭遇的受害者来说，这都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胜利，一项重大突破，一个标志性时刻，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时刻，因为在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件事上刻不容缓。
10: 这场诉讼始于2023年10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州指控元宇宙平台公司将社交媒体平台设计成容易让青少年上瘾的产品，向家长隐瞒安全风险，并违规收集13岁以下儿童数据。多州给出的索赔上限是1.4万亿美元，约9.5万亿元人民币。这场诉讼也被美国媒体形容为 Meta 遭遇的迄今最高风险的法律战。
0: 26号，两份新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由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创建的约700个 AI 代理，于7月对美国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抱抱脸公司实施了入侵攻击，而且其中许多代理还试图掩盖自己的行踪。来听报道。
11: 这两份报告，一份由 OpenAI 发布，另一份由独立调查人员发布，共同披露了有关此次入侵事件的细节。OpenAI 在7月份进行的测试中，有2个 AI 模型突破他们本应所处的隔离测试环境，自行接入互联网，并侵入了抱抱脸公司的内部系统。抱抱脸公司类似于一个人工智能软件的在线图书馆。调查人员发现，共有688个 OpenAI 创建的 AI 代理参与了针对抱抱脸公司的入侵行动。所谓 AI 代理，是指构建在模型之上的独立程序，用户可以将任务交给他们，让他们自主完成工作。这些 AI 代理运行在与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相同的技术之上。他们通过设立论坛集中在一起，并在论坛上互发消息，交流想法。论坛上的消息内容显示， AI 代理非常乐于互相帮助，即使交流内容与 OpenAI 程序员交给他们的任务完全无关。许多代理在消息中明确表示，攻击抱抱脸公司并不属于测试本应涵盖的内容，但几乎所有代理最终还是参与了进来。美国3家人工智能企业近来陆续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全球业界广泛关注。目前的公开信息并没有显示这些模型越界事件造成大规模数据泄露或持续性破坏，但仍然暴露了一个共同问题。随着模型能够自主规划、调用工具和执行复杂任务，一项配置错误就可能把模拟攻击变成真实入侵。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6号在北京闭幕，5天赛期内，百余款超过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持续吸引着多家外国媒体和海外人士的关注。来自南非的自媒体博主利兹就在其最新发布的视频中，向网友们介绍了他眼中的机器人版奥运会。
14: Robots playing football, table tennis.
15: 机器人踢足球，打乒乓球，打网球。机器人格斗，练武术，打自由搏击，完成体操动作，还能举重、拔河，还有机器人跳舞、跳跃。各式各样的机器人随处可见，甚至还有机器鱼。这一切都发生。

0: 在北京举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现场，2000台机器人参与51个不同项目的角逐。说实话，置身现场，这里给人的感觉不像是一场科技展会，更像是一场机器人版的奥运会。我觉得它本质上也确实如此。
1: 利兹在视频当中谈到，这届运动会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形机器人的迭代速度有多惊人。
0: 看看这些机器人迭代的速度，对比一年前的视频，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我认为机器人行业的故事远不止酷炫的特技表演，而中国新一代机器人的设计思路截然不同。他们依托具身人工智能打造，这种人工智能不只是理解文字、图像，还能感知物理世界，研判现实状况，做出决策，再把决策转化为实际肢体动作，和人类的行为模式别无二致。
2: 利兹在他的视频中感叹，2026年机器人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对2027年机器人在中国的发展甚为期待。
0: 在中国已经能看到机器人走出受严格管控的实验室环境并投入使用，行人从他们身旁走过。在深圳，机器人已经随处可见，人们早已把它们视作环境的一部分，不像有些地方还需要专人24小时守在机器旁边，也不用担心有人蓄意破坏盗取，这点意义重大。未来如果要让数百万机器人走进我们的生活，整个社会必须适应他们的存在，所以不妨看看这些视频，看机器人格斗，看他摔倒时开怀一笑，看看机器鱼。但一年之后再回头看一看，问题不在于机器人今天是否完美，而在于他们迭代进步的速度有多快。如果2026年我们在中国就能见到这样的成果，我真的无比期待2027年的机器人会是什么模样。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1: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晚凌晨，在美网资格赛单打决胜轮当中，中网协球员郑钦文、袁岳、布云朝克特将轮番登场，力争挺进正赛。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前瞻报道。
5: 那么在美网资格赛的决胜轮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将看到三位中网协球员，那就是郑钦文、袁岳、布云朝克特啊，那么来力争进入到今年美网的这个单打正赛当中去。那当然大家一定会特别关注郑钦文的一个表现了。那么对郑钦文来讲的话呢，他在这个第二轮击败比雷尔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是经历了一些波折，带有一点险胜的性质的。那么他整体的从他的技战术的表现来讲的话呢，我认为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话，在硬地上击球的节奏相对没有那么的快啊。另外就是站位过于的靠后啊，就是距离底线有点太远，这会限制他在比赛里面打出制胜分的这样一个能力，另外也容易出现失误，尤其是当对手调动他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另外就是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他在发球方面呢波动的更大了，那么双误的数字比较的高啊，打出了8个双误，而同时只有4个S球，所以说这也是他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里面呢非常需要去注意的这样的一些隐患。那么他在决胜轮里面的这个对手普利丹金娜呢，这位球员呢，他世界排名也是在200位以内吧，100多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前两轮的这个比赛呢，应该说也是状态非常的好的啊，所以他在面对这个郑钦文的时候是有一定的挑战郑钦文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那当然呢，这两个人他们彼此之间呢，可能相对会陌生一点，所以这种遭遇战性质的一个比赛呢，也需要球员在比赛里面提升自己尽快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大家都非常的关注郑钦文的每一场的这个资格赛啊，那就是因为他现在呢是需要通过这种比赛的胜利的累积来这个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啊，哪怕是资格赛，哪怕是包括未来可能会去打一些低级别的这样的一些比赛，对于他整体的信心的提升，对于他世界排名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都是会有非常积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那么另外还有两场我们中网协球员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呢，那就是袁岳对这个斯托亚纳的这样的一场比赛。那么斯托亚纳呢本身是本土选手，是美国球员，另外他是资格赛的17号种子，所以他确实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实力的。那么所以

0: 这场比赛对于圆圆来说的考验也会非常的这样的一个严峻。当然他如果能够获胜的话，他就会连续第三年入围到美网正赛啊。那么对于圆圆来说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录。另外就是在男单这边，就是小布啊，布云朝克特去面对意大利球员齐娜。那么这位意大利球员呢，整体来讲的话呢，应该说也有一定的这样一个能力吧。另外意大利球员的话，他们的整体的比赛当中的韧性啊，包括这个底线多拍对抗的这样一种能力啊，防守都会相对比较强一点啊。但是布云朝克特在交手记录方面他是占优的。他们两个人在24年的时候是曾经有过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交手啊，当时这个小布是获胜的啊。但是呢，只打过一次的，很多时候并不能作为你在另外一场对决当中一定能够获胜的这样的很有力的一个支持啊。他更多的还是从心态上来讲吧，给你一个更好的一个起点呢。最终他能不能够通过这场比赛能够获得美网正赛的这样的一个资格，还是要看球员自身在球场上面的一个具体的发挥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主播嘉军、海清，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otwear， Foot 脚， Footwear 则是鞋类的总称。最近几个月，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等理由，对巴西鞋类产品加征高达 37.5% 的关税。这不仅对当地的制鞋产业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导致 Footwear 鞋类产业工人担心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弗兰卡位于巴西东南部圣保罗州，是巴西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超过2000家与制鞋相关的企业。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让他们的订单骤减。弗兰卡市市长严立博知道，巴西拥有严格的劳动法规，美方的无端指责完全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政治借口。弗兰卡市已经启动了出口多元化策略，减少 footwear 鞋类产品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5: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 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27号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搭乘运20抵达高原机场的西部战区指导组，正奔赴现地加强指挥。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预报，27号夜里至28号，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29号有小到中雨，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降雨有增强的趋势。据尼泊尔警方27号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号10时30分，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已经升至270人。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同日发布报告说，据初步统计，644名游客在山洪当中失联，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美国彭博社26号报道称，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目前，美国白宫和美国海军尚未就相关计划作出回应。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扎波罗热核电站27号通报称，该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26号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坏，无人员伤亡。核电站厂区及周边地区的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内。通报强调，袭击乏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危险且不可接受，任何对保障乏燃料安全储存的设施造成的影响，都会对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据俄罗斯媒体27号报道，一名俄罗斯军人在圣彼得堡当天发生的汽车爆炸当中丧生。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8: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0: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21: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8: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 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0: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

0: 杨赠送安全。
1: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2: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3: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八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2: 你可以穿越历史。
4: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2: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六点到七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3: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我是湘怡。
5: 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3: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争分夺秒，多方救援力量集结奔赴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连线多路救援队伍当中总台的随队记者，一起梳理最新的救援情况。那救援会面临哪些挑战？吉隆泥石流为何突发性强，破坏性大？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冰川专家的解读。
5: 国际方面，今天我们会为大家关注到，加拿大总理将出席欧委会主席蒙廷兹文演讲。分析人士称，加拿大反制关税针对美国中期选举。
3: 同时我们来关注说，欧足联将停止抵制世界杯，那是不是意味着因凡蒂诺逃过一劫呢？我们来听主播郭佳的梳理。
5: 是的，那么全球媒体聚焦，我们也会关注到赔付180亿美元 Meta 就儿童社媒诉讼达成和解。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5: 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8月26号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已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3: 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同时通过监测及现场航拍发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大体量堰塞湖，给救援带来很大的困难。
5: 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灾害发生后，各级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6: 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上午8点左右，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达吉隆口岸。下午2:28，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此外，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也赶赴受灾区域。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还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目前该无人机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02，首批2架直升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现场勘查任务。另外，西部战区空军1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已抵达某高原机场，指导组将组织开展灾害联合救援。
3: 那现在呢，我们马上连线总台前方记者赵雄，他上午呢是跟随中国安能成都基地105名救援人员是抵达拉萨。那现在呢，时间已经到达傍晚了，他们现在行驶在距离事发现场大概还有300多公里的地方，海拔是5000多米。我们马上连线一下他，赵雄你好。
0: 赵雄你好，
3: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及我们现在救援人员最新的一个动态啊。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具体的位置呢，就是距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大概还有300公里左右的一个这个国道上。那因为距离还是比较远，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行进大概得要5-6个小时，预计要到今天的深夜明天的凌晨才能够抵达。此时此刻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海拔差不多是5100米，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能够感受到这个空气呢，它相比平原地区呢要稀薄很多。虽然我们只是坐在车里啊，但是我们随行的中国安能的这个救援人员，其实大家普遍都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高海拔带来的这个高反。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往这个事发的现场挺进。那根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最新情况呢，目前还是今天上午8点公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是搜救出2人，然后发现3人遇难，然后558人失联当中呢，有260名外籍人员。主持人。
3: 好的，赵雄，那再来帮我们说一说啊，就是这一次我们救援队所携带了哪些救援的物资，我们的工作到底是哪一些呢？
0: 我一直跟随着随队采访的这个中国安能救援队呢，一共是105人，我们是专门乘坐飞机从成都，然后抵达了这个拉萨的贡嘎机场，然后从拉萨沿途直接往这个现场赶过去。这沿途呢是一共接近800公里。这105人当中呢，有很多不同的工种，他们当中有很多这种大型机械的这种操作手，还有一些安全员，还有侦查员等等。我们随身携带的这些设备呢，因为要过飞机，所以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轻便的一些侦查设备。大型的设备和一些不太方便携带的呢，分2路走，一路呢是通过陆路由45名这个救援人员带到现场，还有一个呢是直接在这个日喀则周围进行去租赁，因为这样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让这些大型的设备最快的抵达现场。像此刻我们就停在这个国道上，因为我们前面呢就有一辆大型的这个挖土机，我们正在和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错过道，因为可能这个路因为比较窄。
3: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观察我们这个天气的情况，然后呢尽最快的时间赶到现场，然后开展救援。
3: 也确实我们感受到啊，这个多方救援力量都在迅速的集结当中。那同时我们也想说一说，来了解一下，就是你认为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挑战以及未来的安排。
0: 其实说到挑战，除了刚才这个这个路线真的非常远，有近800公里哈，还有一个就是都是高海拔的地区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困难的点，我相信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关注的听众朋友大概都已经有所了解，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媒体人员、救援人员，其实有很多人目前都还没有抵达这个现场，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事发现场呢，它是出现了这个堰塞体和堰塞湖。那这就意味着现场有可能会发生2次这个泥石流的情况。那在这样的一个安全隐患没有得到非常明确的排查之前呢，这个救援人员是不能冒险进入到这个现场开展救援的。所以现在的我们的核心的工作，像前方的这个先遣队呢，已经正在开展的，就是利用我们的这个设备侦查设备，去在现场进行 3D 的这个扫描，然后来进行侦查，来看这个现场的情况到底危险程度如何。只有把这个排除了之后，我们的救援才能够进一步开展。那刚才呢，我也是了解到最新，我们今天深夜抵达到了这个吉隆镇上呢，我们会在那个地方进行搭营，然后呢会根据最新的情况部署新的兵力， 然后陆续开展救援。主持人
3: 好，非常感谢赵雄从前方所发来的报道，也请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5: 另外在今天下午，总台记者张腾飞已经跟随中国救援队抵达了吉隆镇，那目前现场情况如何，救援遇到了哪些挑战，我们马上来听一下他一个多小时前发回的报道。
7: 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已经抵达了吉隆镇。为什么抵达这里啊？在我左边的这个公安的这个大院里，其实就是目前这次泥石流灾害的前方指挥部的所在地。那我们中国救援队的111名增援的队员呢，来到这儿

0: 摧毁了，那同时也成了失联人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现在我们搜救的重点。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划片搜救的方式，不同的色块就代表不同的区域。我们来到现场，现在是划分了六个区域，那每个区域呢是配备三组人，分别是无人机六人，还有现场的侦察六人，以及搜救队六人。无人机呢是通过航拍的方式，空中的视角来去寻找可能存在生命迹象的情况。那么特别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侦察力量，他们要通过边坡雷达之类的对现场有可能出现的滑坡等次生灾害要保持时刻的警惕，来保证救援的安全。那么六人的行动队呢，就携带了有搜救犬包括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有生命迹象的话，他们就会进行精细化的搜寻。各现场的搜寻工作呢还在持续的争分夺秒的进行。稍早前今天上午我们拍摄的这个现场的航拍，大家能注意到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灾害，那给整个的这个现场造成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原来的很多的一些村庄包括一些树木现在已经都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那么只留下了大片的非常厚的这样的淤泥或者是石块。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整个现场的这个救援应该说还是非常难的。那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吉隆口岸，我们了解到目前依然是断水断路断电的状态，这种极端的状态首先就会增加救援的难度。当昨天的泥石流发生的时候，那它所产生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那正是因为破坏非常的严重，所以现场的救援呢也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一方面比如说像淤泥比较厚，那包括我们的搜救犬它在现场在行进过程中可能比较困难，那当然也包括现在因为整个受灾的区域也比较大，因此现在应急管理部也是调集了多方的力量。刚才我们在吉隆镇啊，就在直播之前我们还听到我们的耳边有无人机的呼啸，复合翼的无人机，它就在不断的从我们所在的吉隆镇然后向受灾区域进行往返。它主要做的作用呢是应急通信的保障。我们了解到现在还有多架的这样的无人机呢正在赶往现场，他们回头还要做一些航拍以及相应的这样的技术支持的工作。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这样的口岸大概有20多公里，那么车程呢是有50多分钟。那我们中国救援队领受完任务之后就会立即启程前往任务区域展开人员的搜救，千方百计的去搜寻失联人员。
1: 那么经过艰苦跋涉，今天总台另一路记者已经挺进到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那记者多吉仁青表示呢，沿途泥石流冲刷痕迹随处可见，受灾区域地处河谷地带，所以说四周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是裹挟着大量的淤泥堆积路面，多处道路中断，吉隆口岸建筑被泥石流摧毁，救援人员是利用各种手段搜救失联人员，地面的清淤工作同步推进。我们来听听他刚刚发来的介绍。
2: 我们现在是从吉隆口岸泥石流核心灾害现场出来，那里呢一直是没有信号的。那么今天早上7:30，我们从跟随着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了前沿。泥石流冲刷的痕迹随处可见，这里距离口岸直线距离近2公里，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然后呢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还有挖掘机，泥石流裹挟的大量淤积堆积在路面道路是中断的，给失联人员搜寻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碍。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在植被茂密区域、淤泥掩埋区域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随后呢我们也是徒步前进，走到了距离口岸仅800米处的位置。那目前呢救援队伍在利用无人机持续空中搜寻的同时呢，地面预警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全力搜寻着失联人员。
3: 那根据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是出现了明显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
1: 那么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是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格东林藏布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当地的地理落差极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

0: 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受多方因素影响，此次灾害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1: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集中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4千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这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量级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方式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0: 专家提到，这次泥石流灾害事发地地形条件可以说是非常复杂，那么可能会引发哪些次生灾害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的介绍。
2: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0: 针对此次应急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是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增援无人机今天凌晨2点是抵达到了任务空域。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总台记者蒋林今天下午发来的报道。
3: 是经过了将近10个小时的跋涉，在今天凌晨抵达了任务区域。那么目前在这个区域当中，已经有了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和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两架翼龙通讯应急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交替保障飞行。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在这个区域当中的应急通讯保障的24小时不间断的覆盖。翼龙自己所搭载的这个可视成像设备，它的一个工作的状态，目前这是它飞行状态当中传回的实时画面。其实我们在它旋转的这个摄像头当中，刚才甚至可以看到它的一点翅膀，这也是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翼龙需要做的一个自身的检测。我们来看几个有效中的数字啊，我们可以看到两组数字，分别是4356和8001。那么4356是现在翼龙无人机所处的这个空域正下方山体的海拔高度，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山体的海拔高度超过了4300米，而旁边的这个8000的数字是它现在的气压的一个高度。在这个海拔高度上，气压高度接近于它飞行的海拔高度，也就意味着翼龙是在一个海拔8000米的高度去进行一个巡航飞行。那么我们今天到达现场观测的一个难度，大家可以看到伴随着它的这个摄像头可以去进行360度的旋转，正下方的云层仍然是比较厚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用翼龙去进行可视搜寻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难点。目前整个区域当中云层较厚，但是通过它所搭载的这个高清的摄像头，我们在一部分云层露出窗口的位置仍然可以去进行抵近的观察。另外我们在刚才其实到达现场啊，看到翼龙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已经抓拍到了多组山体出现滑坡，包括是有泥石流过后的灾害迹象这样的画面。这对于前 方的应急的指挥其实非常的重要。现在我们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这个是实时画面，而这个画面同步传输到了目前的西藏应急管理厅，同时还有我们国家的应急指挥部门，其实多方都在通过这样一个实时的信号在监控着现场传回的画面。那么另外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翼龙此时此刻在现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它的身上是搭载了一个卫星的通信系统，可以把卫星的通信信号在这个区域当中转化成飞机上所搭载的三大运营商的基站的信号去进行一个临时的覆盖。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在海拔8000米的高空有一个临时的基站。那么在完全处在通讯中断甚至是下方断电的这个区域当中，现在它就成为了现场指挥甚至是有可能找寻到失联人员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信号保障的作用。
0: 人机结合的同时，我们全力搜寻失联人员。好，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继续再聊。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起三天，南北方降雨范围广，西北地区至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台风紫檀残余环流与季风气流继续给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制造降雨。台风沙德尔将登陆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强风雨逐渐展开。南方受到沙德尔登陆前后降雨的影响，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的缩减。重庆、湖北、江西、江苏等地仍多高温，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像武汉、南昌、重庆，未来三天高温频繁。随着冷空气进一步南下，同时叠加降雨的影响，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东北多地气温下降，最高气温30度线将南退至黄河中下游。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5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庞大的下载量是全球市场用真实行动投出的信任票。技术创新不是此消彼长的竞赛，而是全人类共同创新的沃土。中国科创的开放姿态正在为全球 AI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表示，面向十五五，我国将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同时支持开源操作系统、开源数据集等优质项目在更多制造业场景落地，加强开源人才培养，让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良好氛围。
5: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8: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9: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0: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5: 环球资讯， 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贸易总额的8%。中国对其他成员国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拉动了当地经济和就业。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吉隆口岸方向出现的明显堰塞湖，今天上午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对灾害现场进行勘查。勘查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堰塞湖水面呈扩张趋势。另外，据尼泊尔警方27号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号13时30分，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已升至270人。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同日发布报告说，据初步统计，644名游客在山洪中失联，包括约30个国家和517名外国游客，以及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扎波罗热核电站27号通报称，该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26号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坏，无人员伤亡。核电厂区及周边地区的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内。通报强调，袭击乏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危险且不可接受，任何对保障乏燃料安全储存的设施造成的影响都会对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据俄罗斯媒体27号报道，一名俄罗斯军人在圣彼得堡当天发生的汽车爆炸中丧生。美国彭博社26号报道称，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油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目前，美国白宫和美国海军尚未就相关计划作出回应。美国陆军26号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德新社援引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7号发布的数据报道，截至8月中旬，德国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其中9600人因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8月头2周的热浪中死亡。中央气象台27号18时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5: 24小时不断刷新，
14: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5: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5: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6: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7: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
18: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5: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0: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4: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0: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话题。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发酵，争端再度升级。面对美方多轮加征关税的举措，加拿大是接连出台精准对等的反制措施。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日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之后，萨斯克彻温省也官宣同步加码，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关税。
4: 分析认为，此番加拿大反制并非单纯贸易对抗，而是瞄准美国中期选举的精准布局。与此同时，为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加拿大正在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我们一起来了解。
14: 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
19: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We're looking first at protecting
20: 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地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地施加政治压力。
1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的这番表态是在暗示，加方的反制关税考虑到了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对参加美国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从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瞄准的龙虾等海鲜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而该州的选举对于参议院的控制权有着重要意义。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
0: 当前，美国政商界反对美加贸易战的声音是不断增加，一些共和党议员和州长开始担心贸易战可能影响本地区经济和中期选举。美国前副总统彭斯是公开表示，此刻最不需要的就是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同时呢，也有贸易专家指出，考虑到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9月8日才生效，而美方要到明年1月才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并寻找替代方案。
4: 另外一方面，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等其他经济体在多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据多家媒体26日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日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白宫7月20日表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措施已于美东时间8月22日0时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则于25日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今年七月，卡尼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呢，是于2027年3月举行。当地时间26号，意大利足球协会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 意大利足协发布公告称，不再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立场与欧足联一致。意大利足协主席马拉戈表示，意足协将继续与欧足联及其他欧洲足协合作，推动以竞技原则、团结、可持续发展和球迷利益为基础的足球发展模式。与此同时，据路透社26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在获得国际足联不会重启出售世界杯及其他重大赛事股权方案的承诺后，欧足联准备停止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最终决定将于27号摩纳哥执委会会议后公布。此次足坛风波的导火索是国际足联一项已经放弃的重大商业改革方案，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子公司运营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目前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已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并正商讨发起不信任投票。非足联、南美足联选择继续支持因凡蒂诺。法国足协将在9月10号的执委会会议上确定正式立场。因凡蒂诺计划明年谋求第四个任期，预计将面临强烈阻力。
0: 那我们也是观察到，欧足联计划于8月27号在摩纳哥举行的执委会会议上讨论停止抵制世界杯的相关事宜，以确保波兰 U20 女足世界杯在9月5号如期开幕。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对此表示欢迎，声明说，国际足联很高兴所有获得参赛资格的球队都将参加即将举行的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那么欧足联将停止抵制世界杯，因凡蒂诺是否会逃过一劫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体育观察员高佳的分析。
21: 美联社报道称，欧足联将停止抵制世界杯，这一决定确保了波兰 U20 女足世界杯在下周如期开幕，法国、西班牙、英格兰、意大利、葡萄牙和东道主波兰等6支欧洲球队能够正常参赛。路透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并非欧足联的失败，而是为了避免损害年轻球员一生一次参加 U20 世界杯的机会。我们将继续采取行动，坚持变革。国际足联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际足联很高兴所有获得参赛资格的球队都将参加即将举行的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声明说，国际足联坚信足球拥有团结人心的力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这一决定对因凡蒂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为他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英国天空体育则表示， U20 女足世界杯将为因凡蒂诺提供一个平台，有利于他进一步展开斡旋。不过英国卫报评论说，欧足联的立场并没有改变，绝大多数成员协会坚持认为因凡蒂诺必须下台。意大利足协和罗马尼亚足协正式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停止抵制世界杯，更多的是避免让青少年球员成为体育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保障他们参加大赛的权益。伦敦时报透露，欧足联将在8月27日的会议上加大声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力度。
0: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段新闻。8月26号，据美国 Meta， 也就是元宇宙公司官网最新公布的文件显示，该公司同意向美国多州支付一共约180亿美元，约合1200亿元人民币的赔偿金，并承诺将对青少年使用该公司旗下的2大社交媒体平台施加全面的新限制，以此结束一场关于青少年社交媒体危害的集体诉讼。
22: 这场诉讼始于2023年10月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州指控 Meta 将社交媒体平台设计成容易让青少年上瘾的产品，向家长隐瞒安全风险，并违规收集13岁以下儿童数据。多州给出的索赔上限是1.4万亿美元。那这场诉讼呢，也被美国媒体形容为 Meta 遭遇的迄今最高风险的法律战。
0: 那么我们也说到双方在诉讼期间是达成了和解啊， Meta 也就是元宇宙公司，刚才我们说到同意支付高额的赔偿金，并且呢要对他两大社交平台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包括针对未成年人的夜间时段禁用和每日使用时长限制等。不过该公司在同意和解的同时否认存在任何不当的行为，这一和解是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美国多州总检察长就此案做出了表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北卡罗来纳州总检察长杰夫·杰克逊，
3: We are announcing the largest big tech settlement in American history.
2: 我们宣布达成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科技企业和解协议，北卡罗来纳州将分得

0: 额最高6.45亿美元，约43亿元人民币和解款项，保底金额为4.51亿美元，约30亿元人民币。不过，这份和解协议的核心目的并非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并赋予家长相应的权利。
1: 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菲尔维泽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本案的重点是保护我们的孩子，阻止夜间和在校期间的通知和提醒，鼓励他们暂时离开社交媒体，保护他们免受有害功能的侵害。他补充说，该协议的力度超出了大多数法院可能判决的范围。
2: 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
3: A significant victory for families across the country, for parents,
2: 对全美的家庭、家长和孩子们来说，对那些默默承受伤害的群体来说，对曾公开表露相关遭遇的受害者来说，这都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胜利，一项重大突破，一个标志性时刻，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时刻，因为在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件事上刻不容缓。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5: 视线转回国内，昨天也就是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项目单元启动仪式举行，活动以无障碍电影为纽带，让视障群体平等共享光影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苑静伟、长春台记者崔云鹏的报道。
6: 欢迎来到光明影院，今天为您讲述的影片是《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请欣赏电影。泛黄回忆里，阿成给儿时的小子讲故事。
7: 随着影厅灯光缓缓熄灭，银幕亮起，无障碍影片《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正式放映。影片保留原声与环境音效，同步叠加专业的画面解说，日月潭的湖光山色，主人公奋勇拼搏的一幕幕通过声音娓娓道来。视障观众于桂春第一次体验无障碍电影，他说，
8: 以前呢，我们视障者想完整的看懂一部电影那是很难的，现在呢，到光明影院跨越了听和看的鸿沟，让我们视障者呀能够体会到电影给我们带来的感动，也让我们视障者能够更好地融入到社会。
7: 无障碍电影依靠专业的解说脚本，把镜头画面转化为有声语言，解决视障人群接收影像信息的难题。吉林省盲人协会副主席江爱民介绍，这位视障朋友打开了感知世界的全新窗口。
9: 有时间的情况下就去看一下这个无障碍电影，丰富一下我们的精神生活吧，换一换环境，放松一些心情，听一听电影，感觉到身心上的一种放松。
7: 光明影院公益项目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发起，今年已是第7次落地中国长春电影节。活动现场，中国传媒大学向吉林省残联捐赠一批全新制作的无障碍电影。中国传媒大学教师、光明影院项目志愿者陈忠瑞表示，
10: 无障碍电影本身呢，就是帮助视障人士在文化上与社会接轨的一种艺术形式，帮助视障人士来了解社会发展以及文艺生活发展的过程。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呢，为视障人士构筑一条精神上的盲道，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7: 据了解，光明影院公益项目有800多名师生志愿者参与创作，累计完成800多部无障碍影片，已经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向2244所特殊教育学校进行了公益捐赠。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升在启动仪式上表示，光明影院已成为中国长春电影节上最有温度的公益名片，期待汇聚社会各方力量，持续丰富无障碍文化产品供给。
11: 光影本是视觉艺术，却因人间大爱拥有直抵心底的温度。光明影院公益项目让广大视障的群体能够平等地触摸光影，共享电影艺术带来的欢乐。尤为值得欣喜的是，光明影院已经正式纳入了国务院印发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标志着这项公益事业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推进残疾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抓手。
5: 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广播声音短片《人间温暖》，通过总台主持人和记者的记录，感受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中国好人。今天我们来听中国好人程太傅、邓厚平、邓平三火场三勇士在浓烈烟火当中接力托举生命的故事。
12: 2024年9月23日下午5点，重庆万州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里，
13: 楼下失火了，快点跑啊，快点跑啊，失火了。
12: 楼道里的烟越来越浓，程太傅的脚步却没有停，到了2楼楼梯口，翻过扶栏，顺着铁架爬到了2楼墙壁外侧，手摸到了燃气管道的总闸，用力一拧。此时程太傅抬头发现，在3楼防盗窗的角落里蜷缩着一个男孩，火焰越来越近。
14: 那是谁家呀？哎，谁家的娃还在楼上啊？
15: 在哪里啊？哎呀，这是两地姐夫家的娃儿吗？他脑壳有鼻子的障碍，他啷个晓得啷个跑啊？
14: 哎呦，就是嘛！
15: 娃儿在家
14: 呀！大
13: 家莫慌，莫慌，莫慌，莫慌，我去。
12: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74岁的程太傅顺着2楼防盗窗爬上了不到半米宽的顶棚，背贴着墙壁，一步一步地挪到3楼防盗窗的正下方。
13: 喂，我这就出来救你哦！
12: 程太傅伸出双手去掰防盗窗的栏杆，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但栏杆纹丝不动。他喘着粗气向下面喊：
13: 喂，你们哪个找些工具哦？这防盗窗我硬是用不动啊！
12: 下面有人听到，迅速跑回了家，不一会儿又跑了回来，原来是邓厚平，他手里拎着电动切割机。
14: 我有切割机，我是开锁的，让我上去。
12: 邓厚平跑到2楼的楼梯口，踩上了程太傅的双肩。程太傅闷哼一声，撑住了。随后邓厚平借力爬上了顶棚贴墙，一步一挪到了3楼防盗窗正下方，启动了切割机。邓厚平被浓烟呛得不停地咳嗽，但他没有停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就在邓厚平感觉重心有些不稳时，一个叫邓平的人也爬了上来，和程太傅一起撑住了邓厚平。
14: 喂，我来帮你们一把。婉儿，你莫慌哦，叔叔们都上来了，马上你就安全喽。
12: 终于防盗窗下方被切开一个缺口，大约1平方米，刚好够一个人钻过。
14: 婉儿，你莫慌啊，来，先把脚伸出来。对对对，来来来，哎哎，叔叔接得住你。
12: 男孩从缺口滑出来，邓平伸出一只手稳稳地抓住了男孩，另一只手本能地抓住了滚烫的防盗窗。哦，哎呀！疼得邓平轻轻地啧了一下。
14: 啊，不怕不怕啊！哎，抱紧叔叔，哎，不要往下面看啊！哎，跟着叔叔慢慢走，马上就安全喽。
12: 四个人贴着墙，踩着不到半米宽的顶棚，一步一步。程太傅在前面探路，邓厚平在中间扶持，邓平抱着男孩在最后，每一个脚步都踩得极小心。终于楼梯口到了，一行人颤颤巍巍地走完这条狭窄的生命通道，成功脱险。程太傅、邓厚平、邓平三个人在火场上用肩膀、双手和一把切割机为受困男孩切出了一条生命通道。现场群众用手机拍下了救援的全过程， 视频传到网上后，网友纷纷称他们为勇士。被救男孩的父母也找到了三人。
16: 你们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不得忘了。如果没有

0: 你们，我连娃儿。
1: 哪种情况下哪个都会去救人，我只是做分内的事情。
2: 哎呀，我本来就是个开锁匠，我也是个老孩儿，我看到娃儿遇到危险，将心比心嘛，管谁都会冲上去的。
3: 孩子能够安全脱险，也要归功周边的群众，还有那个全力灭火的消防员。
4: 2024年第四季度，程太傅、邓厚平、邓平入选中国好人榜。三位平凡人在火场上用接力的方式告诉了我们一件事：英雄从来不需要翅膀，只需要想把别人从危险里拉出来的勇气。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aking a nap。nap 午睡打盹，一般会说 taking a nap。近些日子，海外媒体都在报道刚刚落下帷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除了赛场上各种人形机器人的精彩表现，西方媒体尤其关注中国完整的机器人产业生态和快速迭代的产业能力。英国媒体以 I took a nap and the world changed， 我打了个盹，世界就变了为标题进行报道。文章写道，大量形态朴素的工业机器人在中国工厂日夜值守，承担焊接、喷涂、搬运、组装，部分机器人甚至被用来生产新的机器人，这必将改变世界。西班牙媒体则报道说，这场机器人奥运会的衡量标准正在从展览展示转向实际应用，这对人类具有战略意义。
5: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

0: 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 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 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轻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
1: 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2: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0: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 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 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
3: 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 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察、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 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5: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
0: 27号下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 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 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 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1: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合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 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4: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市场占有率突破50%， 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 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 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 48.7%， 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 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五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 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 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 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1: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 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 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
2: 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3: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4: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西宁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3: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 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 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4: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5: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渔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
3: 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
5: 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剔除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3: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几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 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2: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

0: 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1: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2: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人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1: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1: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3: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1: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载军营。 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摩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我是佳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20到23摄氏度；上海小雨，28到32摄氏度；重庆小雨，28到34摄氏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深圳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摄氏度；澳门阴转中雨，28到32摄氏度。今起三天，南北方降雨范围广，西北地区至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台风沙德尔将登陆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将有暴雨、大暴雨。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以下内容。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今日关注，中国与尼泊尔边界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救援力量增援西藏。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围绕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尼泊尔两国重大人员伤亡，美国执法部门炒作中国黑客网络攻击，美方表示有敌对势力攻击美国电力系统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请大家提问。
5: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发言人能否介绍中方救灾情况？中方是否同尼方进行沟通？是否掌握在尼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情况？谢谢。
4: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救援，及时有序地转移受险群众。张国清副总理率有关部门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

0: 通报情况。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泥使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泥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下一个问题。
1: 谢谢发言人。 NHK 提问，访华的日本议员今天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举行了会见，你能否介绍会见的详细内容？另外，对于此次的会见，外交部有何评价？谢谢。
0: 关于会见的情况，中方有关部门会适时发布消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日本当政者应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2: Good afternoon. Question from AFP.
3: 下午好，法新社提问。本周二，美国执法部门宣布查封了中国黑客平台域名，称其针对美国的机构和企业进行了网络攻击。中方有何评论？
2: I wonder if the foreign ministry has a comment on this. Thank you.
0: 我们注意到相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美方所谓声明缺乏实证，颠倒黑白。中方对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方是全球公认的最大黑客和监听帝国，劣迹斑斑，铁证凿凿。中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美方有重大关切。此前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攻击并预制中国国家授时中心等系列案件，揭露了美政府网络攻击中国关键基础设施，为未来大范围的破坏行动实施网络预制的危险行径，但美方气味对此做出任何回应。作为网络大国，中美应带头维护和遵守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共同构建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中美网络关系。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应对网络安全风险。下一个问题。
2: Another question from AFP.
3: 法新社另一个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就美国国内电力电网中的外国制造设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特朗普还称，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使美国电力系统成为敌对政府的目标。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Thank you.
0: 中方一贯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别国企业的做法。希望美方为各国企业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5: 在你指尖，
4: 环球资讯广播。
6: 8月27号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单山的报道。
7: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介绍说，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8: 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安排4场全体会议。

0: 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等议题进行探讨，还组织八场平行分组会议，涵盖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型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以及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热点议题。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1: 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于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规模大幅提升，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长18.2%，创下历史新高。该年度防务预算占整体税出比重高达29%，相当于每支出100元就有29元用于军费。对此，张晓刚表示：“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家结局。”
1: 据报道，近期中国和泰国举行了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据张晓刚介绍，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泰国空军乌龙朗曼基地举行，这是两国空军第9次联训。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参训。
0: 此次联训只会融合更深入，参训力量混合编组，成立联合指挥中心，主导规划设计，统筹协调，组织实施，训练协作更紧密。双方组织地面防空力量机动部署演练，中方派出医疗构型机参加人道主义救援演练，务实验证联合体系链路，交流内容更丰富，围绕人才培养、无人机力量运用等进行座谈交流、现地参观。通过此次联训，进一步提升了双方技战术水平，深化了两军务实合作。
1: 针对近期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的情况，张晓刚介绍说，此次联训在湖北空军某训练基地举行，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
0: 双方参训人员混合编组，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围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课题进行实兵对抗，共同完成战斗射击、无人装备运用和散将渗透等科目训练。此次中白联训增进了技战术互鉴交流，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
1: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还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日本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的协议。对此，张晓刚指出，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
0: 若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1: 针对在经历近50天物资紧张之后，菲律宾非法座谈仁爱礁的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的生活物资补给的报道，张晓刚评论说，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张晓刚强调，
0: 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滋事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八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人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6: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5: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7: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5: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8: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5: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9: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3: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视线转向加拿大，面对美方多轮加征关税的举措，加拿大接连出台对等反制措施，即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之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来听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10: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 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对此，加拿大工业部长梅拉尼·乔利直言，
11: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地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地施加政治压力。
10: 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前首席经济学家埃德·格雷瑟认为，加拿大选择对龙虾征税意图明显，因为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该州今年秋天将举行一场重要选举，这将决定参议院的控制权。另一方面，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2: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
13: 如果加拿大进一步采取报复措施，我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我清楚加拿大人的情绪与想法，不过我们有自己的贸易政策，会按照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去做。
10: 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4: 26号，两份新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由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创建的约700个 AI 代理于7月对美国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抱抱脸公司实施了攻击。来听详细报道。
14: 这两份报告，一份由 OpenAI 发布，另一份由独立调查人员发布，共同披露了有关此次入侵事件的细节。OpenAI 在七月份进行的测试中，有两个 AI 模型突破他们本应所处的隔离测试环境，自行接入互联网，并侵入了抱抱脸公司的内部系统。抱抱脸公司类似于一个人工智能软件的在线图书馆。调查人员发现，共有688个 OpenAI 创建的 AI 代理参与了针对抱抱脸公司的入侵行动。所谓 AI 代理，是指构建在模型之上的独立程序，用户可以将任务交给他们，让他们自主完成工作。这些 AI 代理运行在与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相同的技术之上。他们通过设立论坛集中在一起，并在论坛上互发消息，交流想法。论坛上的消息内容显示， AI 代理非常乐于互相帮助，即使交流内容与 OpenAI 程序员交给他们的任务完全无关。许多代理在消息中明确表示，攻击抱抱脸公司并不属于测试本应涵盖的内容， 但几乎所有代理最终还是参与了进来。美国三家人工智能企业近来陆续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全球业界广泛关注。目前的公开信息并没有显示这些模型越界事件造成大规模数据泄露或持续性破坏，但仍然暴露了一个共同问题：随着模型能够自主规

0: 化，调用工具和执行复杂任务，一项配置错误就可能把模拟攻击变成真实入侵。
1: 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otwear， Foot 脚， Footwear 则是鞋类的总称。最近几个月，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等理由，对巴西鞋类产品加征高达 37.5% 的关税。这不仅对当地的制鞋产业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导致 Footwear 鞋类产业工人担心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弗兰卡位于巴西东南部圣保罗州，是巴西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超过2000家与制鞋相关的企业。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让他们的订单骤减。弗兰卡市市长严立博知道，巴西拥有严格的劳动法规，美方的无端指责完全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政治借口。弗兰卡市已经启动了出口多元化策略，减少 footwear 鞋类产品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4: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1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8: 好啦，
19: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23: 环球这一刻，
2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号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外贸总额的8%。对其他成员国新三样产品跨境电商出口快速增长。再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相关消息。27号16时，记者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据尼泊尔方面27号通报，尼泊尔北部地区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89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例行简报中回应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天关于可能于9月举行俄乌代表团会晤的表态。佩斯科夫称，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同时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罗斯国防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南部集团军的作战任务进展情况。他表示，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部队正在突破敌军防御，攻势势不可挡。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多战线安全局势评估会议上表示，以军正面临严峻的多重挑战。为应对当前局势，以军已决定在约旦河西岸进一步扩大兵力部署。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达1.25亿美元的美军最先进战术导弹。美国国务院此前还出台计划，拟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资助打着人权旗号的阴谋活动，以搜集和记录所谓朝鲜人权状况的相关材料。发言人表示，朝鲜意识到外部势力对本国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恶意图谋和威胁时刻存在，将对美方在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作出强力回应。27号，希腊公共卫生组织公布，上周希腊全境新增75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确诊病例，9人死亡。今年前8个月，希腊共报告232例西尼罗病毒确诊病例，死亡19人，比往年同期明显增加。据悉，西尼罗病毒在人群中主要通过蚊子传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伊朗称，若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与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细节。卡塔尔首相伊朗之行将继续展开调解努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号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消息称，尚不清楚穆赫比所说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个阶段达成。伊朗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警告阿曼，不要在

0: 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并以军事行动相威胁。穆赫比说，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方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赔偿，以及取消对伊制裁。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1: 7月25号，伊朗与阿曼宣布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后，26号，伊朗称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伊朗与阿曼就海峡的谈判会更加顺利？同时，双方在谈判方面取得的进展向外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键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8月25日，阿曼外交大臣访问伊朗，那么 之后呢，双方也发表了共同的声明。那么双方在海峡的航道安排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问题上，也应该说取得了进一步的共识。那么总体看，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是在一个持续的进展过程中。但这里我觉得也需要注意，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问题上，实际上有三个相关方，一个是伊朗，一个是海湾国家，尤其是处在霍尔木兹海峡旁边的这个阿曼。 那么第三个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对这个海峡也仍然是有影响力的。那么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它只是三方中的两方，那么它谈的再好，也并不意味着海峡就能够实现完全的开放。那么伊朗方面也说了，就是伊朗与阿曼达成的任何的协议都不意味着海峡的开放，伊朗需要美国做出进一步的实质性的让步。所以未来 如果美伊之间达不成海峡问题上的妥协，那么仅靠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包括协议，那么它是实现不了海峡问题的解决的。当然这么说，并不是意味着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种谈判就没有意义。那么我认为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的这种背景下，那么实际上是地区国家有了更多的这种要 联合起来解决一些地区安全关切的这种紧迫性和自觉。那么伊朗与阿曼现在就是通过双边的谈判，试图推进海峡问题的解决。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像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了三边的防务协定，实际上也是通过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来增进地区的安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地区国家更多的自主的去解决 中东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趋势。
2: 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将于27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官员就卡塔尔继续开展调解努力及地区其他事态发展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卡塔尔首相为何选择此时访问伊朗？目前美伊之间是否还有谈判的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这次卡塔尔首相访问伊朗，我认为是和美国日前发动的对伊朗空前严厉的这个经济战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美国出台新一轮的这个严厉的对伊朗制裁措施，我认为它有两个方面的期待。第一个是期待这种经济的压力能最终拖垮或者压垮伊朗，让伊朗出现这个政权的自动的崩溃。当然美国也知道这个途径是需要时间的， 它的成功并不能保障，所以美国我相信他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一轮新的经济的压力能把伊朗重新逼回到谈判桌，让美伊能够重新谈起来。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在发动经济战出台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他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信号，就是要刺激或者诱拉伊朗回到谈判桌。那么这也就需要有第三方 在美伊之间去居间传话沟通斡旋。那么卡塔尔首相那么这次访问，我相信就会在美伊之间 扮演这样一种作用。

0: 那么根据以上的所述呢，我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存在一定的空间。那么首先比如说在渠道方面，在第三方斡旋方面，这方面我觉得并没有任何的这种问题。那么不仅是卡塔尔首相这次要访问伊朗，那么之前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还有阿曼的外交大臣已经去了，我相信都在发挥这种斡旋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美伊现在很显然正在从之前一段的军事斗争转向这个经济斗争的这个新的阶段。那么在经济斗争中，其实双方都是有压力的，无论是美国感受到的这种油价上涨，国内的这个燃油价格的压力，还是伊朗面临的经济制裁和海上贸易中断的这种压力。所以在这种压力下，双方还是有动力去回到谈判桌的。那么不确定的只不过是双方在什么时间会选择回到谈判桌，另外谈判能不能成功。那么现在看美伊之间谈判成功的这个难度还是非常的大。
1: 自2月28号爆发的美以伊冲突即将满六个月，半年来美国如何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深陷其中？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美国对伊朗虽然并没有发动任何地面的战争，但是它现在也确实出现了就是陷入这个战争泥潭的迹象。那么首先是从军事上来看，就是美国现在没有实现这个推翻伊朗政权，或者说最新的它没有重新打开海峡，所以在它的这个军事目标并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就撤军，实际上不太说得过去。那么另外的话，现在美国对伊朗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实际上是实施海上封锁，而实施海上封锁实际上是消耗了美军大量的资源的。现在美军是投入了20艘军舰，其中包括两个航母，来实施这种海上封锁。那么第二的话，在经济层面，我觉得美国仍然非常关切就是因为海峡不通而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的这个问题。那么双方是陷入了这种在能源问题上的，包括以及相关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上的反复的博弈。那么美国现在还找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很有效的办法。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在政治层面，就是从美国中期选举包括美国内政的角度来看，实际上特朗普继续留在伊朗战争中实际上是对他不利的，他理应尽早的撤出伊朗战场。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长期是一个世界性的霸权，那他这种霸权的心理包袱还是很重的，他抹不开这个霸权的面子。那么现在美国好像在伊朗这个问题上是遇到了挫折，似乎还对付不了伊朗，这个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包括美国在他国内的民众心目中的这个形象都是有冲击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他不能够也不愿意轻易的放伊朗一马，或者不能轻易的撤出这个伊朗战事。所以我觉得受上述几个方面的这个羁绊，那么美国要彻底的摆脱伊朗战争这个麻烦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1: 路透社8月27号刊文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已持续近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预计战事将在四周之内结束，但如今已经陷入僵局。伊朗并未按照美方的预期做出让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到严重影响，战争也没有明确的结束路径。文章认为，半年战事带来的六大后果已经逐渐显现。
2: 首先，持续战争正在给美国政府带来越来越明显的国内政治压力。路透社指出，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受美国民众欢迎，如今反对情绪进一步上升。路透社和易普索的民调显示，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总统的支持率已经从 40% 降至 33%， 目前仅有 31% 的美国民众支持这场战争。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上涨也削弱了本届美国政府此前降低民众生活成本的承诺。随着中期选举临近，高物价引发的选民不满也给共和党试图在中期选举中守住国会两院微弱多数增加了压力。文章指出，战事进一步暴露出共和党内部的分歧，一部分共和党人希望美国尽快结束战争，另一部分则主张继续对伊朗保持军事压力。其次，全球经济受到冲击，但韧性超过预期。战争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全球约五分之一的能源供应要经由这一重要水道运输，供应中断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并一度引发外界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不过，文章指出，这场能源冲

0: 有导弹和无人机力量，并继续具备对地区航运及美军相关目标实施打击的能力。经济方面，战争进一步加剧伊朗的通胀和贸易困境。文章认为，尽管军事和经济受到影响，伊朗仍保有继续作战的能力，美方也未能通过持续军事打击促使伊朗做出让步。对于中东地区局势更动荡，美国盟友受冲击。文章援引分析称，美以发动战争意在消除其认为的伊朗对中东地区构成的威胁，但半年之后，战争并未使地区安全形势得到改善，反而增加了地区的不稳定性。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重要航道持续面临安全风险，推高了地区保险和运输成本，并扰乱供应链，增加海湾经济体面临的不确定性。此外，路透社指出，战争对伊朗核计划造成的影响是美方目前宣称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破坏了伊朗三个已知铀浓缩设施，以及部分被美方认为可能与核武器研发有关的设施。多名伊朗核领域科学家也在袭击中死亡。不过，文章认为，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延缓了伊朗核计划部分能力的发展，其实际受影响程度目前仍难以准确判断。而美国自身军事资源也在被持续消耗。文章认为，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和战备能力受到明显消耗。美国国会研究处今年五月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军已经在冲突中损失42架无人机及其他军用航空器。与此同时，美军部分关键弹药库存明显下降。路透社此前报道，美军已经使用了某些型号精确制导导弹全球库存中的几乎全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截至七月，美国已经使用大约 65% 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系统拦截弹库存至少减少 38%。 为维持中东军事行动，美国还从欧洲和亚太地区向中东调动战斗机、军舰等军事力量。福特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超过一年，成为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部署。林肯号航母此前连续200天在海上航行，其舰上状况也引发美国国内担忧。
1: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与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支付最高170亿美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美国4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和多个美属领地指控元宇宙平台公司在平台中设计了具有成瘾性的功能，明知会让年轻用户遭受严重心理伤害，却仍将他们暴露于其中，并故意就其平台的安全风险误导公众等。该案于8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始审理。这起案件在8月18号开始审理，元宇宙公司迅速与参与诉讼的联邦州达成和解协议。之前在儿童社交媒体成瘾问题上，元宇宙公司的态度非常强硬，但是为什么这一次和解的速度如此之快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的分析。
3: 这次和解的速度如此之快的原因，是因为进入庭审以后，元宇宙公司它面临的法律风险明显上升了。今年3月，元宇宙和谷歌已经在一起青少年社交媒体伤害案件中败诉，这给后面的同类型案件给出了一个很强的信号。到了这次庭审，元宇宙公司内部调研、产品设计以及青少年安全措施的实际效果都可能在法庭上被进一步的公开讨论。此前美国几个州提出的潜在索赔的金额也非常高，对元宇宙公司来说，继续打下去最大的风险已经不只是说要赔多少钱，还包括形成不利的判例，并带动数千起类似的诉讼。因此尽早的和解可以把成本、 整改范围和未来风险控制在一个相对可控的框架。

0: 下里。
1: 和解协议中包含了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但是有分析认为，这些措施没有对产品进行真正的重新设计，例如移除利用青少年神经发育特点而设计的用户粘性机制，防范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禁止具有性暗示的 AI 聊天机器人与儿童交互等等。那么就以上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对于和解协议的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也需要明确，这次和解其实它已经触及到了一部分的产品设计，只是还没有触及到最核心的成瘾机制。比如说协议要求对未成年人隐藏点赞这些互动数据，限制部分的滤镜，青少年也可以选择不看算法推送的信息流，这些都属于产品设计的一个调整。但更关键的无限滚动、自动播放、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这些机制本身它就是在不断的延长用户停留的时间，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一些安全设计，包括哪些功能对儿童应当默认关闭，算法能不能利用儿童的心理和发育特点来提高粘性，成年人怎样接触未成年人，以及 AI 聊天机器人能否与儿童建立高度拟人化甚至亲密化的关系。欧盟已经明确地提出要关注无限滚动、自动播放、推送通知和 AI 聊天机器人的设计。
1: Meta 在欧盟等其他地区也面临类似诉讼，那么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我认为元宇宙公司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法律和监管的压力。欧洲方面，今年意大利已经出现针对元宇宙公司的集体诉讼，要求加强年龄验证，提高算法的透明度，并限制具有操纵性的产品设计。欧盟委员会也在依据数字服务法调查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否充分。欧洲以外，加拿大、巴西等国家也已经出现与青少年社交媒体伤害有关的集体诉讼。澳大利亚虽然目前更突出的是立法监管，但已经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所以美国这次和解的影响不会局限于美国，未来各个国家可能越来越关注这几个问题：平台有没有主动识别未成年人，产品设计有没有诱导沉迷，和企业是否真正的承担儿童安全责任。元宇宙公司面临的压力啊，可能会从单个案件逐步演变成全球性的产品整改要求。
1: Meta 这起案件究竟有何意义？真正解决儿童社交媒体成瘾问题，各国和企业应该怎么办？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我觉得这起案件最重要的意义是监管重点开始出现变化，从以前的儿童看到了什么内容的内容治理，进一步深入到平台为什么会让儿童一直看下去，对平台的一个监管，也就是说算法、界面、推荐机制和商业模式本身就开始成为治理对象。真正的要解决儿童社交媒体成瘾的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的推进。首先，政府要建立儿童优先和安全设计的规则，把年龄识别、算法推荐、成瘾性设计、 AI 陪伴这些元素都要纳入监管。然后就是企业要从源头调整产品，减少利用儿童的心理弱点、提高逗留时间和互动量的这些机制，并且要接受独立的审计。最后就是家长和学校都要加强数字素养教育。未来还需要继续关注新的问题，那就是 AI 和儿童应该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会不会削弱儿童与父母、儿童与老师和同伴之间的真实社会关系。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起三天，南北方降雨范围广，西北地区至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 台风紫檀残余环流与季风气流继续给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制造降雨。台风沙德尔将登陆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强风雨逐渐展开。南方受到沙德尔登陆前后降雨的影响，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的缩减。重庆、湖北、江西、江苏等地仍多高温，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像武汉、南昌、重庆，未来三天高温频繁。随着冷空气进一步南下，同时叠加降雨的影响，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东北多地气温下降，最高气温30度线，将南退至黄河中下游。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在刚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取得的成绩一次次刷新行业认知。来自全球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人形机器人100米跑进9秒级，跳高成绩从上届的0.956米跃升至3.4米。7v7全自主足球赛实现零人工干预。与上届相比，今年运动会的一大特点是更快更高。不止如此，本届运动会更加注重比拼干活，51项比赛中有21项模拟实际应用场景。从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到粉末称重等指尖上的细活，瞄准的是现实中累、脏、险、难的岗位痛点。分析人士认为，这将促进机器人从赛场上跑起来，进一步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进化，推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化应用。赛场之外的成绩单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一季度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从赛场到市场，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加速进化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This is a very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27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号说，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俄罗斯国防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南部集团军的作战任务进展情况。他表示，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部队正在突破敌军防御。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 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

或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相关动向，接下来还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据俄罗斯媒体27号报道，圣彼得堡当天发生汽车爆炸，一名俄罗斯军人丧生。据报道，这名军人是俄军中校，他于上午10点左右驾车离家，车内一枚爆炸装置随即引爆，爆炸导致这名军人当场死亡，其妻子身受重伤，已被送医救治。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圣彼得堡分局已立案调查，暂未公布案件细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布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于26号夜间至27号凌晨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2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驻守该区域的以军士兵击落了其中一架无人机，此次袭击未造成任何以军人员伤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7号在多战线安全局势评估会议上表示，以军正面临严峻的多重挑战，为应对持续紧绷的安全局势及即将到来的秋季犹太节日周期，以军已决定在约旦河西岸进一步扩大兵力部署。扎米尔表示，从伊朗黎巴嫩到加沙地带，以军正在各条战线全面推进作战程序，并在敏感的多线格局下维持最高戒备。希腊公共卫生组织27号公布，上周希腊全境新增75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确诊病例，9人死亡。今年前8个月，希腊共报告232例西尼罗病毒确诊病例，死亡19人，比往年同期明显增加。据悉，该病毒在人群中主要通过蚊子传播。根据尼泊尔警方27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59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政策走向再添变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来听详细报道。
4: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七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而前月为环比下降0.1%。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七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3%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该核心指数七月环比上涨0.2%，高于六月0.1%的环比涨幅。其中，在住房、公用事业、金融服务与保险等成本上涨推动下，当月服务价格环比上涨0.3%，高于前月的0.1%。数据还显示，七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环比仅增长0.2%，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几乎零增长。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

0: 委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日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增速与此前公布的初值相同，明显低于一季度的 2.1%。 与初值相比，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有所增加，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
1: 造成美国通胀压力持续的因素都有哪些？未来通胀压力是怎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2: 我们看到呢，美国经济呢是长期以来呢是承受着持续的通胀压力，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导致的。一个呢就是比较直接的，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还有和这种冲突紧密相连的能源供应链的波动，以及能源价格水平的这个上涨。那么今年二月底开始的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石油还有相关的成品油的价格出现了急剧的飙升，尽管中间有一段时间的回落，但是总体呢仍然是保持在高位，特别是高于一年前的水平。那么像重要的燃料柴油汽油等等价格抬高，会直接影响交通运输行业的成本，还有与之相关的各类商品的价格。而且呢这种影响呢通常会有一个滞后期，那么考虑到滞后期呢，我们可以看到相应的这个推高物价水平的结果呢是在近期体现。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中东冲突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获得根本的解决途径，那么也使得相关的效应有可能会持续的发酵。还有呢就是美国自身它的这个炼油的产能呢在短期内也是难以提高的。还有呢像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行也具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呢使得能源价格在短期之内出现下行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美国的服务行业的价格在上涨。那么七月份呢美国的服务价格的整体上涨水平是0.3%，那么主要呢是有医保的服务、金融的服务，还有托幼养老的服务以及相关的保险服务价格都出现了上涨。那么主要原因呢是美国社会相关行业的劳动力出现了短缺。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加上美国人口的老化以及移民政策的这个变化有可能在短期内呢也不会发生比较明显的改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美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出现了在关税等领域的摩擦升级的情况。从去年以来美国是普遍加征关税，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推高了美国的商品价格不仅仅是一些早期的关税措施会影响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体系。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近期呢美国和加拿大等一些经济体的关税在谈判上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和不确定性，尤其是我们结合到北美的供应链比较高度一体化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性呢就支撑了美国的商品价格仍然是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另外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近年来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那么像数据中心等等人工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大量的资本支出，直接推高了半导体、存储芯片、服务器还有计算机等等相关电子产品的价格。同时呢还有对电力的需求也出现了大幅增长。那么这样的一些动向呢进一步提高了整体的能源价格压力，也拉动了通胀水平。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七月份的相关数据，通胀率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而美联储对于这些相关的压力是否会自行的消退，或者是是否需要马上采取更为严格的政策措施来应对，也还是存在着分歧的。
1: 通胀数据如何影响未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结合七月份最新的经济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大概率呢不会说是立即就做出了是否加息的决策。美联储的目标区间呢仍然是保持在3.5%到3.75%之间。那么9月15号到16号呢会有下一次的议息会议，那么到时候呢还会有新的经济数据公布。那么在上一次的会议上，美联储是以9票对3票的投票结果决定的是暂时维持现状。那么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保守的观点主张呢尽快的将利率提高，至少是提高25个基点。但是美联储主席呢已经不再采用传统的前瞻性的指引，那只是多次表示要实现的目标通胀率仍然是维持在2%。那么但是如果说继续维持当前的这种利率状况，市场呢有可能会假定美联储是愿意接受3%以上的通胀率的。 所以说呢，有一些金融机构像摩根大通就预测有可能会在九月加息。但是呢，目前来讲呢，市场的分歧呢仍然是比较大的。那么结合七月份的经济数据看，比方说像就业数据就出现了不太理想的情况，同时呢，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CPI 等等也是有一些变化。所以说呢，有些机构就认为九月份的加息概率呢是有所上升，但是呢也是在32%到44%。那所以说，美联储主席就明确表示，希望能够获得进一步的更多的经济数据再做决定，特别是呢要避免在这个时候呢发出美联储将会采取过度紧缩政策的信号。所以说呢，除非是在特定的情况下通胀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否则呢在九月份采取加息的可能性目前来讲呢还不是太高。那么在九月份之后调整利率的可能性有可能上升，目前来讲呢大多数的机构都认为至少在今年的年末会出现至少一次加息，那么上调大约是至少25个基点。那么除非是核心的通胀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或者是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恶化。所以说呢，持续的通货膨胀使得美联储在进行相关的权衡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比较复杂，各界呢在更热烈的来讨论加息的可能性，而美联储呢也有更强的关于收紧货币政策的倾向，但是目前还不能说美联储就一定会在九月份做出最终的决定。
1: 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走低，通胀压力持续，美国经济将面临怎样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美国的 PCE 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呢，我们看到了消费者信心指数出现了下降，而且呢是连续2个月的下降。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民众的经济负担目前来讲呢是比较重的，而且呢仍然是有加重的趋势，所以说呢对未来的经济前景是有一些悲观的。那么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呢就是美国的通胀率，它超过了美联储所设定的2%的目标水平，已经是持续了5年之久。虽然说官方所公布的年度的通胀率已经是从第一季度的高峰有所下降，但是呢从民众角度从家庭角度实际的感受却是像汽油、食品还有一些这个医保服务等等的这个价格水平是仍然比较高的，那么实际可支配的收入的增长也是下降的。特别是呢我们看到了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正在减少一些非必要的支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通货膨胀的效应有可能会出现累积，一步一步的会更强烈的影响那些承受能力或者是缓冲能力比较弱的人群。第二呢，我们从消费角度看，七月份的美国的零售额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在商品方面的支出是在减少，但是同时在服务领域的支出呢却是有所上升，许多领域的支出的预期也出现了下降的压力。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 GDP 呢没有出现明显的萎缩，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有一些高收入人群还有就是资本市场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投资所形成的拉动效应，而这样的一些效应呢和大多数的一般民众一般家庭的这个感受是形成了一种反差。第三个方面呢，从劳动力市场来看，目前的情况呢虽然有所波动，但是呢尚可接受，但是对于未来大家的看法也是不一致的。七月份的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的就业人数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在八月份呢有所改善，但是因为有移民政策的变化也导致了劳动参与率出现了变化，所以说呢比较明显的降低了劳动力供应的增长趋势，那么劳动力市场已经不再能够明确的来支持消费支出的增加。那么再一个方面呢，我们从金融角度来看，美国利率继续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那么由于通货膨胀还有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短期内激增的债务水平，导致长期的利率事实上已经在攀升。所以说即使是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3.5%到3.75%的水平，而实际上的抵押贷款和消费者的信贷成本仍然是比较高的，那么低收入人群的借款违约率目前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上升。所以说呢美联储是面临着困境，通货膨胀过高并且难以短期内缓解，但是呢市场的整体状况又出现了一些疲软，所以说在做加息操作的时候就变得非常谨慎。再有呢就是贸易风险还有中东冲突所带来的影响开始更多的反映在民众对于经济形势和前景的判断上，像中东冲突还有关税以及近期的和加拿大相关的 供应链的风险以及能源安全方面的这个危机已经

0: 不再是像之前那样似乎是远离实际生活的新闻，而是变成了关于食品、杂货、燃料价格、就业岗位等等话题讨论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即使是出现了能源价格的短暂下降，人们的消费信心的恢复仍然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呢，目前美国经济不像之前很长时期我们能够见到的啊，一旦收紧货币政策就能够刺激消费的增长，刺激需求的增长。那么虽然说短期内不会出现经济崩溃的局面，但是呢，也对于一些突发状况变得比较脆弱，比较敏感。
1: 冰岛将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投票，是什么让冰岛改变想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据多家外媒报道，地处北欧的冰岛将于8月29号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今年二月，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在访问波兰期间透露，冰岛将在未来数月内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公投。五月底，冰岛议会决定于8月29号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那么是什么让冰岛改变了想法？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宏建的分析。
3: 作为紧邻欧盟地区的这个冰岛啊，应该说在这些年来啊，曾经一度有过想要加入欧盟的想法，尤其是在2009年啊，经历全球性的这个债务危机之后啊，当时冰岛的经济呢受到比较沉重的打击，所以很快呢，出于这个重振经济的考虑啊，冰岛呢曾经一度啊开启了和欧盟的入盟谈判，但是很快啊，在2013年的时候啊，由于一个疑欧派政府的上台，所以这个和欧盟的谈判进程呢就此中断。那这次呢，我想冰岛方面呢又重提啊这个加入欧盟的话题，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啊相比2008年、2009年的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啊，对于它未来的啊这个开拓市场，啊，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这个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啊当前做出啊想要重新和欧盟啊开启入盟谈判啊这样一个意愿啊有着密切的啊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啊出于自身啊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2: 这次公投的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这次公投它主要的选项呢是，要求冰岛公民啊就是否重启和欧盟的入盟谈判。来进行这个表决，因为这只是针对重启谈判的这样一个全民公投，它并不涉及未来啊，在冰岛是否要加入欧盟问题上啊，做出一些更具体的、更重大的决定。尽管目前冰岛国内啊，围绕着是否未来要加入欧盟这个问题呢，有比较明显的分歧，支持加入欧盟的和反对加入欧盟的这个立场呢都非常明确，但是在当前的这个冰岛执政的这个联合政府啊，由于它的立场呢相对比较亲欧，而且我们看到此前呢冰岛政府呢就重启和欧盟谈判呢也做了一些宣传啊这个说服的工作，所以我想在即将举行的这一次公投中，就是否和欧盟重启谈判这个问题呢，在冰岛国内呢我想获得支持的概率呢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因为毕竟这只是一个关于是否重启谈判的公投，而不是最终的决定是否加入欧盟的这样一个名义的决定。
2: 冰岛能否加入欧盟对双方各有怎样的意义？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其实从当前冰岛方面的考虑来看呢，我想为了加入欧盟啊，主要是想一方面呢在未来啊这个地缘经济 变化的这个背景下呢，能够利用啊它和欧盟之间啊已经有的这样一些经贸合作的基础，然后进一步获得来自于加入欧盟单一市场之后的一些好处。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冰岛这样一个相对小的经济体来说，如果啊能够加入欧盟，它今后啊在贸易投资方面呢可以获得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啊一些更多的好处。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一些啊这个涉及到和欧盟相关的问题上啊，包括一些重大的政治决策上，如果加入欧盟之后呢，冰岛呢也可以获得这个参与决策的权利。其次呢，我想对冰岛来说啊，作为一个孤悬海外，但是地理位置呢又非常重要的小国，如果加入欧盟，那今后在安全啊，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呢，它能够找到的这个依托呢，可能也会更牢固一些。尤其是面对未来北极地区啊可能会出现的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竞争，那冰岛如果加入欧盟之后呢，在面对类似的一些地缘政治挑战的时候啊，它的底气呢可能会更足。那从欧盟方面来说呢，如果冰岛能够加入，一方面呢的确啊在外交上政治上可以被欧盟看作是一次胜利。因为当前啊这个欧盟内外对欧洲一体化，对欧盟本身的这个发展前景呢都有越来越浓重的疑虑。在这个时候啊，如果能够迎来这个扩盟，尤其是能够把这个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冰岛纳入其中，那对于欧盟啊要实现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转向，要提升它的战略自主，尤其是在北极地区啊，今后欧盟有一个更好的跳板，能够更多的介入到北极事务中啊，也是会有一些地缘政治安全上的一些好处的。
2: 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背景下，冰岛重启是否加入欧盟的公投有何意义？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首先呢，现在冰岛啊一旦重启了加入欧盟的谈判，显然呢也是反映出当前整个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的一些这个特点。比如说啊，现在在大国博弈加剧而且持续的背景下，像冰岛这样一些中小国家呀，显然啊也希望啊能够加入到某些团体啊或者说群体中去啊，能够更多的抱团取暖。所以冰岛未来啊如果进一步和欧盟接近啊甚至加入欧盟，毫无疑问啊也会体现出啊这个大国博弈在区域层面，在特定的啊重点地区的一个反应。在地区层面来看呢，如果啊这个冰岛加入了欧盟，那就意味着啊这个地区形势的变化呢也在迫使各国呢就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未来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关系呢在做出重新的调整。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啊，随着这个地缘政治的变化，随着俄乌冲突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新的这个因素，不仅啊这个瑞典和芬兰加入了北约，那现在冰岛呢如果再释放出啊要加入欧盟的意愿，那就意味着欧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这个版图呢再进一步重组。最后一点呢，我想对于这个对于当前的国际社会来说啊，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实际上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无论是在全球治理还是在地区的稳定方面，现在整个国际社会啊面临着公共资源缺乏，公共产品提供不利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类似于像冰岛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以及其他的一些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呢，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2: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king a nap. Nap 午睡打盹，一般会说 Taking a nap. 近些日子

0: 海外媒体都在报道刚刚落下帷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除了赛场上各种人形机器人的精彩表现，西方媒体尤其关注中国完整的机器人产业生态和快速迭代的产业能力。英国媒体以 I took a nap and the world changed， 我打了个盹世界就变了为标题进行报道。文章写道，大量形态朴素的工业机器人在中国工厂日夜值守，承担焊接、喷涂、搬运、组装，部分机器人甚至被用来生产新的机器人，这必将改变世界。西班牙媒体则报道说，这场机器人奥运会的衡量标准正在从展览展示转向实际应用，这对人类具有战略意义。
1: 全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8: 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国家航天局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历史影像。后续国家航天局将持续密切关注灾情，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联动，全力做好空间信息支持，为抢险救灾的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持。其他方面， 央视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扎波罗热核电站27号通报称，该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26号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害，无人员伤亡。核电站厂区及周边地区的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内。通报强调，袭击乏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危险且不可接受，任何对保障乏燃料安全储存的设施造成的影响，都会对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外交部27号发布消息称，俄外交部当天召见罗马尼亚驻俄临时代办，宣布将一名罗马尼亚驻俄使馆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俄外交部表示，这一决定是对此前罗马尼亚方面宣布将一名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布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于26号夜间至27号凌晨，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2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以军称，绝不允许真主党在安全区内对以军士兵采取行动。美国彭博社26号报道称，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油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目前，美国白宫和美国海军尚未就相关计划作出回应。美国陆军26号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集团和当地卫生部门26号说，法兰克福机场有2名员工因感染疟疾死亡，另有4名感染者尚在康复中。传染途径据信是由抵港航班携带而来的蚊子。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1: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2: Hello， 大家好。
11: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中国男篮将于明天凌晨0点迎战卡塔尔队。欧冠36强全部出炉，明天凌晨0点将举行抽签仪式。中网协选手郑钦文、袁岳、步云、朝克特三人晋级美网资格赛的决胜轮。斯诺克武汉公开赛8强赛，常冰玉5-1击败特鲁姆普，半决赛将战奥沙利文。女排亚锦赛8强赛，中国队明天将迎战越南队，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 好，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将关注到的是中国男篮的新闻。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四窗口期的比赛即将打响，中国男篮首战将在明天凌晨客场挑战卡塔尔队。那么在结束了佛山的系列热身赛过后，中国男篮是提前五天抵达了卡塔尔的多哈进行适应性的训练。在谈及球队目前的备战情况，主教练郭士强说，这几天球队在卡塔尔的训练包括倒时差大家都做得很好，还是很有信心把这场比赛打好。进入第四个窗口期过后，每一场比赛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那么谈及对手卡塔尔队，郭士强认为呢，卡塔尔是一支实力很强的球队，他们的身高、运动的能力和对抗的能力都非常的强，个人能力也很突出，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中国队需要认真的对待。展望比赛，郭士强说，最关键的是我们自己的攻防两端要做好，把自己的技术特点发挥出来，同时呢调整好心态。而卡塔尔队呢，他作为男篮世界杯的东道主，他是自动获得了明年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但是呢他们也还是以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明天凌晨这场比赛，因为他们不希望在资格赛当中走过场。他们在第一阶段结束过后是以四胜两负与日本队相同的战绩排在了 F 组第三的位置，但是呢本次窗口期他们的阵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哈，一会儿我们会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而我们也看到了国际篮联的官网表示呢，中国男篮目前的战绩是三胜三负，位列 F 组第五，远远没有达到晋级世界杯正赛所需要的小组前三的这个门槛哈，所以呢很多人也都在关注中国男篮是否能够在第二阶段取得比第一阶段更好的这个结果。那么关于中国男篮的这个备战情况以及明天的比赛，我们来联系我们的篮球评论员沈志宇老师。沈老师你好。
12: 你好。
11: 首先我们结合这一次啊，这支中国男篮的大名单来谈谈这支球队有什么样的特点哈，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12: 因为中国男篮呢这次出征卡塔尔的这个阵容呢，和之前热身赛阵容还是会有一些变化。那么最大的变化就是杨汉森他从美国这个支援国家队，那么对国家队来说呢肯定内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我觉得这是要利用好的一个特点吧，优势吧。因为上一个这个预选赛的这个比赛呢，杨汉森他其实没有发挥他特别大的一个作用，这个亚洲的这个比赛吧。然后这个窗口期回归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可能针对杨汉森的特点，包括他在美国开展夏训的这个结果吧，我觉得应该也会比上个阶段使用他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个国家队他现在阵容上来说呢，还是能够我觉得有更好的一个结果吧。包括在这个国内打的这些热身赛和新西兰的比赛，我觉得有些这个过程也好，结果也好，球迷可能不是特别满意。我觉得教练组应该也是会花一些心思去改变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战术打法，可能还是要和世界接轨，然后要这个争取把比赛的节奏能够推动得更快一些。那么现在队里面有几个球员其实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像贺西宁啊，包括廖三宁啊，然后这个这次带去的这些后卫啊、锋线啊，包括这个朱俊龙啊，其实长期在国家队的表现都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啊。
11: 那我们知道在集训期间啊，其实中国队也是特意选择了像乌拉圭、新西兰等等这些身体素质比较好、对抗强度比较高的这个队伍交手，针对性的来进行这个训练哈。而我们也很想知道这支卡塔尔队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2: 卡塔尔其实因为他们拿到了这个世界杯的参赛权，作为东道主，所以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更多是练兵。那么他们最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他们的规划外援现在是变了。他们之前的这个规划外援用过布兰登古德温，那么上海队的外援，然后呢还用过一个这个来自波黑的内线。本来呢这个窗口期呢他们是已经征召了在欧冠联赛表现非常出色的纳恩，之前也是在 NBA 打过，在美职篮打过，然后在欧洲这个比赛的表现也很好。但是呢纳恩因为这个受伤他参加不了这个窗口期的比赛，所以对他们来说呢现在就是顶了一个麦克刘伊斯上来。麦克刘伊斯上个赛季是在法甲联赛效力，其实整体的表现包括数据都一般啊，场均12分不到，然后三分就 33% 的命中率，只能说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规划外援。所以对卡塔尔来说实力肯定是和之前的窗口期相比 会有一些下降，所以加上他们没有这个出线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来说的话，只要放平心态去面对这样一支卡塔尔队的话，应该还是能够有机会拿到一场胜利的。卡塔尔他们的特点其实和西亚这些球队这个放在一起比呢，就是基本上是同样的特色。为什么中国男篮之前热身赛，我觉得找这些乌拉圭也好，新西兰也好，那么我觉得就是去适应这种身体对抗、身体这个强度的这种能够适应下来。另外一个就是对吹罚的适应程度，因为

0: 我觉得最大的阻力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对于吹罚的不适应，因为在人家的主场上，而且西亚的这些国家队吧，他们比赛其实多年来一直困扰这个我觉得中国队的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这个主场的吹罚。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要国家队调整好心态去面对的一个难题。
1: 那这场比赛刚才您也说了，其实我们面对卡塔尔队呢，我们也有自己的这种优劣势哈，能不能跟我们详细展开来说说？
0: 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当然还是内线，因为其实卡塔尔他的内线整体的身高不是特别高，大概最高的就是大概2米0506，然后锋线为主，所以我觉得在高度上，像胡金秋也好，这个这前一段这个在热身赛表现不错的焦伯乔，然后再加上这个杨汉森， 其实我觉得在高度上内线是肯定有优势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在后卫线上呢，我觉得主要是看郭指导是派出怎么样的一个阵容。像这个赵继伟呢，庞真琳呢，包括廖三林呢，其实在前面热身赛里面呢，像赵继伟我觉得身体一直没有康复好，所以表现不是特别的突出。庞真琳呢显示了一些 这个他的特点，但是呢，因为打国家队打世界大赛比赛不够多，打到重要比赛呢，像最后一场打新西兰，其实他的表现就有所降低。胡明轩呢，在回到国家队以后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起伏吧。所以这比赛我觉得这个郭指导的可能临场的用人，他怎么样排首发，其实挺重要的。我觉得相对来说，像赵佳毅啊，这个像贺新宁啊，他们在
1: 包括李洪权在锋线上，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优势。那么最主要的就还是能够出手坚决，能够三分球，能够投得好。我觉得最大优势肯定还是内线，胡金秋、王俊杰、焦伯乔加杨汉森这四个，我觉得放在一起如果组合的好的话，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效果。那也请这个沈老师来给我们预测一下这场比赛啊，您更看好谁会获胜呢？我觉得在卡塔尔没有面临
0: 出现压力的情况下，其实中国男篮应该是有比较大机会的，因为对中国队来说，现在这个排名确实不容乐观，在 F 组排在第五位。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只有除了跟冠亚军以外只有7个名额，那么小组前三你是要必须去力拼的，所以对中国来说，我觉得就肯定是全力以赴去把这场比赛拼下来。那么加上卡塔尔没有一个出现的压力，我是看好中国队这场比赛能够
1: 以一个就是一往无前的姿态去赢得比赛。
0: 我们也看到很多球迷说啊，说这个中国男篮参加过这么多次世预赛，感觉这一次是让我们最担心的一次啊。那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男篮的这个世预赛的前景呢？这个出线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1: 因为这个在第一阶段里面两场输给韩国，然后呢这个日本呢又是小分输给日本，所以其实第一阶段的成绩大家是觉得不满意的。加上这个
0: F 组的这个黎巴嫩其实很强啊，黎巴嫩呢我们下一场就要打黎巴嫩，虽然阿拉吉不在，但是黎巴嫩还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西亚的队伍，所以其实不好打。我是觉得就是对沙特和对卡塔尔的比赛，后面窗口期一共是要主客场一共打这两个队打四场，就是必须是全部拿下来才行。就是你后面的比赛真的是一场都输不了。那么黎巴嫩这场比赛，这两场比赛呢，我是觉得也是很关键了，就是必须是我觉得至少要拿一场吧，这样的话你才有机会。因为现在确实落后日本和韩国让整个局面显得非常的被动，因为那边一组呢他是澳大利亚、伊朗、约旦，然后新西兰、菲律宾，其实 那边我觉得甚至实力是更强的。那到时候你万一掉到这个小组第四，然后去和另外一个组拼这个小组第四，到底谁的这个晋升分更好，谁的成绩更好的话，中国不见得有优势。所以不但是要赢，然后要这个赢得多才行。这个就是对第二阶段的中国队来说，
1: 是不是这个挑战和难度还是挺大的？是不是？
0: 是，没错。
1: 好的，非常感谢沈之宇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那再次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世预赛的赛制和晋级的规则哈。那么中国男篮呢，在第二阶段比赛当中会分成三个窗口期，分别和卡塔尔、黎巴嫩、沙特阿拉伯队进行主客场的交手，累加这个第一阶段的成绩过后，第二阶段这个 EF 两个小组的前三名以及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第四名可以晋级2027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正赛。那么世预赛第一阶段三胜三负。

0: 阿塔尔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并不是最强阵出战，他也已经是手握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对于中国队来说，明天凌晨零点这场比赛会不会稍微挑战会小一些？
1: 我觉得挑战也许会更大，因为这个时刻其实你就是需要考虑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显然我们在这个前面的这个世预赛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是没有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能够有一个特别充分的一个发挥的。那么这一次呢，应该说我们派出的也是个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阵容了。我认为即便是卡塔尔队被大家看作是派了一个二队阵容吧，即便如此，我们也依旧会拿我们的最强阵来应对。而且因为接下来我们的比赛是基本处于一个不容有失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那显然啊，每一场比赛我觉得都会对我们有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因为稍有闪失，你接下来可能你这个要想晋级的机会就会非常的这个渺茫了啊。那么在这种心理压力下，无论对手是二队还是三队啊，其实对于我们自身来讲，我们需要承受的这种应该说挑战啊，它其实都同样的，甚至可能还更大，因为我们自身的局势，晋级的这个局势啊，是不那么妙的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其实还是要看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特点打出来。一个是杨汉森、胡金秋啊，大家也很期待就是双塔的这样的一个出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次带了那么多后卫去啊，其实也是希望通过这种轮转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来获得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也希望能有更多的非常规的这样的一些得分点能够说发挥出来，使得我们在比赛当中能够有一个更加多的这种得分的一个手段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也是试验一下吧，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阵容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么因为对手是毕竟啊，无论如何它也是并非一个全主力的阵容嘛，那么也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去调整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阵容，去为这个阶段的比赛做好准备。
0: 就像后卫廖三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就说这个和西亚球队的对抗啊，确实是一个难点哈，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体对抗的强度比较高，你还不能真的把它和普通的那种小快灵风格的亚洲球队来做比较哈，说啊，这是我们要重点应对的问题。所以我们中国男篮在热身的时候呢，也是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训练，那尤其是这个后卫线要提前做好被对方的这个高强度包夹的准备，尽快来适应对手的比赛节奏。就是刚才沈老师的建议，你要是想多拿分的话，你这个外线的得分一定要有保障，你的三分要投开来，而不是说你要让对方把三分一旦投开了，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很难再摁住了哈。就是我们几个小时过后要开始的这场比赛，我们都感受到有一点紧张了。因为刚才就像沈老师说的，如果我们这个一路走来，因为前面给自己挖的这个
1: 坑
0: 不小，
1: 太大了，
0: 对，这个挑战挺大的，后面要尽量做到一场不失，才能够保住我们世界杯晋级的希望。这个难度真的是很大，那就接下来要一场一场从每一场比赛做起哈。所以我们大家呢，其实这个时间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球迷来说还可以，我觉得我可以坚持一下，一起来为中国男篮加油。也欢迎大家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来转向欧洲足球。那在今天凌晨呢，皇马迎来了西甲联赛的一场补赛的考验，坐镇伯纳乌球场，迎来了到访的皇家社会。这场比赛呢，皇马也是火力全开，靠着贝林厄姆的助攻双响，以及姆巴佩的帽子戏法和维尼修斯的传射建功，4-1大胜皇家社会。因为他们上一场比赛是险胜，艰难击败西班牙人，就大家都说啊，这个新版的银河战舰花这么多钱又请回穆里尼奥，到底行不行啊？那这场比赛4-1大胜皇家社会呢，也是让大家见识到了这个皇马的攻击力也是非常的强的啊。此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呢，欧冠的附加赛已经是全部结束，7支通过附加赛晋级欧冠正赛的球队呢，也已经是全部出炉。其中土超豪门费内巴切是时隔18年重返欧冠的正赛，而维京和博德闪耀的突围呢，也让挪超联赛一下有2支队伍参赛。如此一来呢，这个欧冠的36强已经是全部出炉了，第一档是大巴黎、拜仁、皇马、利物浦、国米、曼城、阿森纳、巴萨和马竞，一听都非常的强啊。那么第二档是多特、罗马、葡萄牙体育、维拉、波尔图、曼联、布鲁日、贝蒂斯和埃因霍温哈。那接下来呢，明天凌晨的0点，刚才已经给大家预告过了，也会举行这个抽签仪式。抽签的规则和过去两个赛季相同，就是这个抽的过程当中呢，将为每支球队从每个档次抽取两 个对手，联赛阶段一共有8个对手，分别要踢4个主场、4个客场，然后这

0: 抽签会遵循一个同国回避的原则，那每队呢最多只能被抽到两支其他同一协会的球队。 新赛季的欧冠联赛将于9月9号的凌晨正式开打。 那彭于晏看了这个阵容，结合我们上个赛季的这个欧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呢， 如果你要是看这个进入到欧冠36强的这样的各国的球队的话， 基本上还是那样的一个分布， 就这个分布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变动啊。 这也是整个欧洲足球它固有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吧。 比如说像英西两家，英格兰西班牙这两家仍然是一个大头，各占五席，然后跟着就是德国意大利，各占四席，然后法国三队葡萄牙两队，你会发现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种 格局没有什么根本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欧洲足球这么多年来它在俱乐部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它所累积起来的那样的一个分布或者叫竞争的这样一种格局，它是很难撼动的，不那么容易撼动的。那么我觉得应该说稍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亮点的，跟上赛季差不多，就是挪威嘛，博德闪耀这次进了两队，博德闪耀和这个维京，所以你就这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亮点，就是能够让我们看到就是博德闪耀 能够连续两个赛季吧，能够成为一个在这个五大联赛之外在欧冠当中受大家特别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队伍。那看大家一定会想知道他今年会不会一个是再次复制去年黑马狂奔，还是说很快就下去了，就没有什么像上赛季那样一个高光的表现了，这都是可能的。但是他会给欧冠的这个比赛尤其联赛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会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点，关注度，大家就会想说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对我需要去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了。会带来一些新鲜的这样的一些刺激吧，新鲜的增长点，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说是本赛季从欧冠36强应该我个人觉得是会被大家会更加高度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另外还有一点，我们都知道世界杯是这个赛季两个赛季之间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分水岭，它可能会给一些球队制造一些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尤其是那些拥有更多的世界杯 参赛队员，尤其是进入到最后的四强这个决赛，那么的这样的一些参赛队员的这样的一些俱乐部，那么他们会不会出现一个我们以前经常喜欢讲的那个话叫世界杯后遗症，或者叫世界杯疲劳症，会不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去呢？那么在联赛，在欧冠的联赛阶段，因为本身欧洲的比赛就很多了，然后你又经历了一个基本没怎么休息的这样的一个休赛期，打引号的休赛期，没怎么休息的休赛期，那也许也许在开始阶段，在联赛的这个阶段呢， 这样的一个开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会有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那当然还要看抽签了。那么这个二档球队里面也有一些很具有实力的这样的一些队伍。那么我觉得这个抽签结果出来之后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一点惊喜的。
0: 对，因为第一档球队的这个含金量就不用多说了，就是这第一档的这些球队，黄萨人等等，谁说他是 这一次的欧冠的冠军，新赛季欧冠的冠军，我都相信，我都认为他有这个能力，像曼城啊、国米啊，都不容小视。大巴黎大家自然会关注他能不能卫冕，而且是非常有戏的。但是真正其实决定 是不是死亡小组的话，其实是第二档的这些球队，像什么多特蒙德啊，这些是真的很强，曼联啊，这些都不好。但是第三档其实是黑马的温床，也有一些有竞争力的球队，就是藏在了第三档。比如说这个博德闪耀，上个赛季就表现得很好。第四档呢，他因为是新军，你不熟悉，你也是有时候挺害怕的。所以这就是新赛季欧冠呈现的一个格局。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27到28号 华南及云南、贵州、四川盆地等地先后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 27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 江南、华南自东向西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篮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在刚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取得的成绩一次次刷新行业认知。来自全球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人形机器人百米跑进9秒级，跳高成绩从上届的0.956米跃升至3.4米。7v7全自主足球赛实现零人工干预。与上届相比，今年运动会的一大特点是更快更高。不止如此，本届运动会更加注重比拼干活，51项比赛中有21项模拟实际应用场景，从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到粉末称重等指尖上的细活，瞄准的是现实中累、脏、险、难的岗位痛点。分析人士认为，这将促进机器人从赛场上跑起来，进一步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进化，推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化应用。赛场之外的成绩单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一季度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从赛场到市场，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加速进化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0: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妍妍，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节目上半段我们是重点关注了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呢，又开始了。中国男篮将于明天凌晨0点迎战卡塔尔队。那卡塔尔队呢是已经他是东道主，手握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对于他们来说呢，这场比赛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所以他们有一些规划球员和有一些主力球员呢可能就没有机会登场了，他们更多的是想磨合一下本土的阵容，所以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其实这场比赛还是很有希望哈。而我们阵容上呢，比如说这个杨汉森等球员的加盟呢，对我们来说也是希望可以带给球队新的这个改变哈。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 来在线互动哈，一起来为中国男篮加油。此外呢，欧冠的36强已经是全部出炉，明天凌晨的0点会举行抽签仪式。那其实热爱足球篮球的朋友呢，明天凌晨0点两个重要的体育事件哈，一个是中国男篮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一个是欧冠会举行这个抽签仪式，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一起来说一说。那其实我们通过上个赛季的抽签啊，我已经得出一个我个人的结论，就是他因为这样的一个联赛一个风格，大家叫瑞士轮，对对 对，这样的比赛他没有什么死亡之组，因为你要面对的球队太多了，大家是有这种感受吗？嗯，
1: 我其实这也是这个欧冠为什么改制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他就是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他越往这种开放的那样的一个更像联赛的那样的一种方式去打造了。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联赛，联赛就是所有参加这个级别的比赛的这样的队伍，他们彼此之间都要交手不止一次啊，这是联赛啊。我们在这个大家对于职业足球的这种概念当中，对于联赛的概念是这样子的。但是欧冠联赛呢，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知道它都是小组赛淘汰赛的这样一个更像是杯赛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这样的一个联赛啊，打引号。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才会做这样一个改革，但它这个改革当然是瑞士轮的这样一种方法，它也不是完全像我们所熟悉的这样的各国联赛的那样的一种方式，就是每个队都要打一次，它倒也并没有，因为这样的话会增加球队的这种尤其是那些顶级强队的这样的一个比赛负担啊，所以说他还是采取了这种瑞士轮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这种方法呢，它就会使得你任意一个球队啊，当然我们如果是从这个第一档的这些豪门球队的角度出发的话，会使得他们碰到来自不同档次的啊，也是不同这种风格特点的也可能是很多的不同的这样的国家和地区的这样的一些球队，那么就使得就是整体的这个比赛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就变多了。就像刚才我们的上半我们讨论的那样啊，实际上你看的好像是分一二三四档，但这个一二三四档并不意味着你的实力就是一二三四级的。他很多时候可能后面三四档的这样的球队里面也有一些就是会制造大冷门的这样的球队，绝对是存在的。所以呢，现在就会大家就在讨论，就是就不能叫死亡之组了。以往抽签因为分小组了，我们叫死亡之组，现在恐怕只能叫超级死亡之签，
0: 对，
1: 这么来判断，因为它是这个你的八个对手里面有两个是来自第一档，然后两个来自第二档，等于每个档你都要抽两个队伍来这样对阵，那么就很有可能出现，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很有可能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你是第一档的球队，你是比如大巴黎吧，卫冕冠军吧，你很有可能你在第一档里面，你排除到这个同国回避原则的话，你会抽到比如说抽到皇马，抽到阿森纳，对吧？你这样的话，这个组合已经有点吓人了。那第二档其实你还有可能碰到比如说这个多特蒙德啊，我碰到曼联呢、啊、仍然是很有挑战性很有实力的这样的一些球队。那第三档还有像刚才我们一直讲的这个波德闪耀，还有费内巴切，对吧？费内巴切今年这个赛季也是这个附加赛上来的。所以说你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去做来去从这个球队自身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你会碰到一些虽然可能不是那么的有能见度的这样的队伍，但是同时它能给你造成的这种威胁性可能一点都不小。所以这个抽出来的这支超级死亡签啊，它究竟会给这个球队在这个欧冠的联赛阶段制造哪些麻烦，制造哪些这种额外的看点啊？其实也是这次抽签的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悬念。
0: 而且呢，这个真的就是跟世界杯踢到最后淘汰赛一样啊，真正到最后的阶段强队那还是强者恒强，这是大家说这个特点嘛？因为第一档是九大豪门扎堆儿，就是第一档的球队确实是实至名归呀，都是第一档的这个欧洲的豪门，所以这次这个欧冠的这个看点精彩的程度啊等等啊，我觉得真是值得我们期待。但是我觉得哈，不管什么样的赛制，到最后你看这个大巴黎，他现在是欧洲的一个最强的这个队伍啊，而且大家觉得他这个打法代表了非常先进的这种打法和足球理念哈，果然他就是在这个欧洲的这个赛场表现得非常好。所以呢，接下来呢依然是非常期待大巴黎这个卫冕的难度有多大。这次包括你看皇马也加强了，像曼城等等这些球队都是在进行了补强，对，巴萨新赛季一上来表现得也很强势，大家都是进行了补 不强，那其实看点就很多呀，谁能够挑战大巴黎这种统治地位。
1: 对，刚才我这个形容就是这个叫超级死亡签啊，就这个抽签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但是我觉得比如说这个对于大巴黎来讲的话，你有没有可能抽出一个超级魔鬼签，比如说第一档给他抽个皇马巴萨，抽这两支队伍出来啊，作为他联赛阶段的第一档的这样的一个对手啊。那其实大家想想，大巴黎、皇马、巴萨这三个队伍在联赛阶段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相遇的交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这本身就已经是很值得球迷期待的这样一件事，同时也是会对这个大巴黎产生巨大的这样的挑战性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但是呢，我觉得像刚才我的上半节我所提到的，就是这些队伍他们都有个共性，就是他们的球员都比较疲劳。这一点我觉得恐怕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尤其是他们的主力，他们的这种角色

0: 对主力的这个球员，在这个世界杯啊这前后的这样一段时间当中是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很充分的一个休息的。那你要考虑极限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在联赛阶段呢，是不是能够每一场比赛你都有一个就是完全发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嗯，那其实也是不一定的，那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的。所以呢，有可能真的哪怕抽不出刚才我讲的那种超级魔鬼签啊，我认为其实对于所有的这些豪门球队、低档的这些球队，他们其实在这一个赛季的这个欧冠联赛的联赛阶段里面，他们其实日子都不会很好过的。
1: 嗯，来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大家也是在前瞻着欧冠的抽签哈。像福爵爷说，曼联啊，在英超的首轮就遭遇了开门黑，希望可以抽一个好签啊。这是一个曼联的球迷。那曼联呢，现在我们没有听说有什么大的动作，倒是利物浦啊，现在是转会专家罗马诺今天确认，利物浦呢从巴黎签下了23岁的边锋巴尔科拉。总价是1.4亿欧元，那真的是今年夏天有很多标王啊。巴尔科拉现年23岁，目前他在德转的身价是9000万欧，那现在这个转会的这个身价是很高的。他2023年夏天是以4500万欧转会费从里昂加盟了巴黎，加盟了这个巴黎圣日耳曼，效力3年，出场152次，取得了39球加37个助攻，踢这个边锋的位置，连续3年夺得法甲联赛的冠军，连续2年夺得欧冠的冠军。那大巴黎呢，其实也是希望有一个洗牌重建队伍，所以呢他是去到了利物浦，而且利物浦是一直特别想得到他。那其实很多英国媒体也分析啊，这也是印证了这个边锋这个位置在当代的足坛越来越重要哈。这个比赛的重心有时候是向这个边路球员来倾斜的，因为边锋其实一直是足球战术当中的一个核心元素，但是在这个可能英国足坛是一度被边缘化，现在呢比如说通过世界杯感觉这个边锋的战术又回到了主流，那他对于球队的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不仅是参与进攻，而且呢也是不遗余力的奔跑，为球队创造一些额外的价值哈。所以呢尽管只有23岁，但是利物浦是花了巨大的代价。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来转向正在进行的斯诺克武汉公开赛，正在进行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哈。一边呢我们看到肖国栋和威廉姆斯他们目前这个比分是3-3，另外一边呢我们中国选手赵欣彤是3-1领先罗伯逊。而在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确实是让我没有想到哈，中国选手常冰玉他是在制胜局打出了单杆132分，最终5-1战胜世界第一特鲁姆普晋级4强。那另外一场比赛呢，奥沙利文5-3击败了塞尔比晋级4强，所以半决赛呢将是常冰玉对阵奥沙利文。常冰玉今天对特鲁姆普这个比赛确实是开场连续打出了单杆67分和69分，连下20城，随后特鲁姆普扳回来一局。第四局呢特鲁姆普打出了单杆51分，过后出现了失误，常冰玉是轻台完成了逆转，半场战罢，常冰玉就是3-1领先。休息归来过后，常冰玉是继续火力的输出，连胜2局锁定了胜利，最终是5-1战胜特鲁姆普晋级4强。尤其是他打出了一杆132，这个确实我觉得是非常提气的表现哈。彭爷爷怎么看常冰玉这场比赛，算是这届斯诺克武汉公开赛最大的一个冷门吗？
0: 那肯定算啊，因为特鲁姆普毕竟是世界第一啊。虽然说我们也都知道他近期的状态是比较低迷的，那么在这个赛季的开局阶段的连续几个比赛，包括这个像这个中国公开赛这样的排名赛里面，整体来讲的话他的表现都和他这个世界第一的这个排名是不相符的，这就说明他在这个赛季开局的时候他并不处在一个应该说好像没有为这次的这个新赛季的到来他做好准备。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个特鲁姆普在这个赛季开局段给我们大家可能留下了一个最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啊，感觉他始终好像很挣扎这个状态啊，一直找不到手感。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在这场比赛里面常冰玉也是打出了他近期的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发挥。因为对手的状态低迷不意味着你自己就一定能表现好，很多时候大家一块状态低迷，这个我们也是见过的，在比赛里面两个人这个接力出现各种各样低级失误啊，这个在斯诺克比赛里面也不是一个很罕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尤其是在一些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较量里面，大家精神压力大的时候出现失误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常冰玉今天好就好在当你面对着世界第一不断的失误的时候啊，特鲁姆普今天有非常多很离谱的失误，包括有好几次出杆没打不到球这种情况，这种离谱的失误，但是呢常冰玉没有被对手带跑， 相反他利用很好的利用了对手这样的一种不在状态的这样一个情况，把自己进攻上的特点充分打出来了。小小刚才你讲了他有一杆破百嘛，打了这个一三二嘛，另外他还有这个三杆五十加啊。那么在一个九局五胜制的这样一个比赛里面，这种进攻的这样一个火力相当的不错的啊，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这样输出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是另一方面就是他实际上他自己也承认，就是他在2-0领先特鲁姆普的时候，他其实心态有点波动的，因为确实可能有点没想到说自己会面对世界第一打这么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开局，2-0上来就领先，所以他觉得自己心态是有一点波动的。但是呢，还是能够接下来在比赛里面他保持专注，最后打出一个5-1的这样的一个比分呢。这个你面对这个特鲁姆普啊，那么当然你赢他并不是不可能，但是打5-1，那就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发挥了。
1: 的确啊，就是在中国赛季呢，我们中国球员也是有非常好的这个发挥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来转向今天凌晨结束的美网的女单资格赛第二轮的比赛，大家很关注的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法国选手比雷尔，郑钦文是以6-1和7-5连赢两盘，最终大比分2-0淘汰了比雷尔。那确实大家觉得好像郑钦文这次参加美网资格赛啊，就是有这种踏踏实实的这种感觉哈。彭岩怎么看？
0: 那么他其实在面对比雷尔的这场比赛里面，我们如果看数据看比赛过程具体的一些技术发挥的话呢，应该说还不是特别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还没有达到他自己应该说是相对比较理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发挥吧，就某些具体的技术环节吧。那比如说像他的这个发球，他在这场比赛里面的发球跟他第一场相比其实还是有所起伏的，因为全场比赛打了4个 S 球，但是有8个双误。这个数字其实已经是说明了，就是他这场比赛在发球这一端啊，他这个波动是比较的大，而且双误有过，就是在一局里面出现不止一个双误这样一个情况啊，就说明他可能某一些局数会突然出现这个发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幅度啊，这种情况就不够稳定，说穿了。所以这个确实是在这场比赛里面，我个人觉得就是需要他在接下来的这样的比赛，尤其是马上就要开始的这个第三轮决胜轮的比赛里面，需要去解决、需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然也可能跟比雷尔打法有关系啊，但是我觉得在这场比赛里面，我觉得郑钦文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他在这种快速硬地上面啊，硬地球速这么快，很多球员都是打这种快节奏，甚至去努力的击打上升点的这样的一种打法。但是郑钦文在这种快速的这样的场地上面呢，他站位离这个底线太远了。就站得有点靠后。那么在这种快节奏的球速很快的这样的这种球场上面，这样的一种比赛里面，你要站得离底线太后面了，你就不太容易打出制胜分，
1: 对，
0: 你就不太容易发起进攻，或者说进攻的效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们在这场比赛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得到，就是郑钦文在努力的说想要这个加强进攻的连贯性，但是因为他站得有点靠后，所以他这种连贯性就有点难做到啊。那么这当然这个比雷尔本身的这种实力有限啊，起码在面对这个郑钦文的时候没有发挥出来，所以说他在第二盘虽然说也有一个就是破掉了郑钦文的这样的关键的发球局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拿下比赛，给了郑钦文在第二局就解决战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但是他接下来郑钦文在决胜轮啊，在他进入到美网正赛最关键的这场比赛里面，面对了这个普利丹金娜，是否还会说在郑钦文状态不甚完美的时候给郑钦文机会不好说啊，因为这个时刻已经到了决胜轮了，大家都想说进到正赛里面去啊，所以呢，这场比赛我认为对郑钦文来说，希望他能够把自己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再往上提一个档位啊，就。不要给对手机会啊！我就把我进攻上的优势完全打出来，因为硬地上确实也是很适合郑钦文发挥的。
1: 我们也可以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啊，也为大家预告一下这场比赛，就是美网的资格赛决胜轮的比赛，郑钦文对阵普利丹金娜的比赛是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3:00，其实就是在我们节目结束过后的一个小时。昨天我们节目就聊过，他美网的这个资格赛呢是非常残酷的，他这个比赛的时间接得非常的紧啊，对于运动员来说，其实也要克服身体的这 这种疲累哈，彭昱媛就是详细的我们来展开说说这场比赛。
0: 嗯，对，首先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说，像刚才我已经讲已经提到了，就是说他在第二场面对这个比雷尔这场比赛里面，他所出现的一些技战术上的一些问题啊，需要他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要去很高度的去关注的，这也是其中之一啊。那么对他来说，我觉得他在面对这个普利丹金娜的这个比赛里面呢，应该说他的特点就一定还是要打出来，就是他在进攻上面的这样的一种特点，尤其是发球之后的这个串联进攻的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还是要努力去把它给打出来。另外就是这个普利丹金娜呢，他呢其实从他自身的这种硬实力来讲的话呢，他现在世界排名那么现在是这个快200位了，180多位啊，那么他最高的这个单打的这个世界排名呢，也才是160多位啊，也就是他也确实是一个实力有限的这样的一个球员，起码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还不能说他是一个展现出来了他在这种硬地球场上面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虽然他很年轻啊，他只有20岁，但是呢，就这个排名上升的这个速度来讲的话，那么他确实啊，郑钦文就实力来讲，如果是发挥的好的话，或者说自己比较在状态的话，想硬吃对手是可以做到的。我觉得这一个首先我们要郑钦文自己要有这个
1: 信心啊，
0: 一定要有这个信心。你就实力来讲啊，赢谁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一点对郑钦文来说是目前为止首先第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包括他自己在第一轮吧，在这个资格赛第一轮之后，他自己也讲。特别自己提出来说，如果我的这个一发进球率是在40%左右的话，那这场比赛大概就不在我手里。这是郑钦文自己讲的啊，说明他对他自己的这种整体的技术状态，包括一些具体的环节，他是心里面很有数的。他知道他其实问题会容易出现在哪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啊，具体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的环节上面，他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也希望就是他这场比赛呢，还是要在这个发球的稳定性上面去做一个下一个更多的功夫吧，就。给更多的这种注意力在发球的稳定性上。当然其实他在上一场比赛里面啊，就是这个对比雷尔这场比赛里面，他的发球稳定性跟他第一场相比还是有提升，他的一发成功率是71%嘛，超过了70%，那么他的这个一发的得分率也是超过了70%，也是71%，那这是一个虽然不是一个很漂亮的数据啊，一般我们来讲一发进球率一发得分率我们会讲漂亮的话，那像在硬地这种球场上面，那无论如何你要达到8吧，你要达到一个8这个数字，8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我们可能才可以被认知为是一个漂亮的一个数据。应该说郑钦文第二场面对比雷尔的这个发球的这个数据呢，应该讲距离漂亮有一点距离，但是也是一个稳定的表现了。那希望他能把这种稳定的表现能够延续到这个决胜轮里面。另外必须再讲一句，控制一下自己的双误啊。
1: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因为这个普利丹金呢，他其实职业生涯7次征战大满贯，只进过1次正赛啊，就是今年法网的首轮就出局了。所以其实他真的经验啊，各方面跟郑钦文是没有办法相比的。郑钦文还是以他自己为主。当然，他这个球员，比如说他是05后，而且身高很高，发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哈，而且他的这个接发球的有一定的这个攻击性。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办法跟郑钦文的这个实力来做比较。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说呢，那个资格赛啊，就当成一个热身的练手的这样一个机会啊。此外呢，明天凌晨的0:30，美网女单资格赛的决胜轮中，选手袁月将出战，对阵的是斯托亚娜。这场比赛我们来前瞻一下。
0: 那么首先这又是一场应该是遭遇战啊，两个人之间也是没有一个交手的这样的一个记录的。我印象中应该是没有。然后其实对于袁月来说的话呢，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她整体的这个状态，在今年来讲的话，并不是在她职业生涯的这样一个高峰期，他也是面临着就是一个排名下滑，他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通过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提升自己排名，他是处在这么样的一个阶段里面的。他现在世界排名是138位嘛，130多位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他面对的这个对手啊，这个斯托伊娜，他的这个排名是122位，就是说这两个人其实世界排名是很相近的啊。那么你在这么一个相近的一个排名当中， 中，其实双方彼此之间都谈不上一些什么心理上的这样的一种优势，他是在一个非常平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线上去进行竞争的。那对于这个袁岳来说的话呢，他就会面对一个比较强大的冲击，因为这个对手呢，一方面是年轻，23岁啊，比袁岳要年轻好几岁，另一方面就是他本土作战是美国球员。还有一方面他是这个资格赛他也是个种子球员啊，就说明他也是有一定实力的。所以呢，我觉得对于袁岳来说的话，这场比赛也要有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那样一种心态了啊。不是没有这个运动员从资格赛杀出啊，那么最终能够在大满贯正赛里面有非常优秀的表现的。最近我们还看了好几个呢哈，那包括像咱们的王希雨啊，之前的在本年度也有在大满贯比赛里面从资格赛杀出，然后在正赛里面进到比较深的轮次。那包括像能够进到这个决赛的也是有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对袁岳来说，他在这一场比赛就要有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这样一种心态。
1: 此外呢，再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凌晨2点男单资格赛的决胜轮，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将对阵的是费戴里科奇娜，这场比赛我们来前瞻一下。
0: 对小布来讲，其实他和袁岳的情况就很相似的，就是排名下降了之后啊，他其实打比赛就会比较困难，尤其是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些比赛。那么对他来说，能够这次如果真的能够杀进到美网的正赛来讲的话呢，对他整个的这种排名，他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种提升。他现在排名是在这个120位嘛，那么如果能够进入到正赛的话呢，我相信他的排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跃升的，就为他接下来的赛事，尤其是马上接下来有中国赛季的这样比赛，他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加成。那当然对于他来讲，这场比赛首先齐娜这个运动员，虽然说他整体的排名是比小布要低很多啊，他170多位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但是呢意大利球员呢也是属于一种防守反击比较好啊这种类型的这样的选手，可能韧性会比较强啊，不一定好对付。他们两个之间也有过这种交手啊，这两个人之间当然这个年头比较长了，是2年前有过一次这样的一个交手，当时也是在室外硬地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是在这个一战这个挑战赛里面，布云朝克特是2-0获胜的。那我就希望他能够把2年前获胜的那样的一种信心带来的那种心理上的一种积极的这样一种倾向带到这样的一场比赛里面来。
1: 好，接下来呢还为大家来预告一下，在明天晚间将进行的是女排亚锦赛的8强赛，中国女排呢明天将迎战的是越南队哈。我们看到了中国女排的选手这两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包括主教练赵勇也都是说，球队呢3场小组赛尽管我们是非常强势，打得很好，一局不丢，然后以头名的这个身份晋级，可是呢也是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小球串联还需要加强，而且未来呢这个淘汰赛的对手是越来越强，容错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啊。像王梦洁说，这个亚洲球队的打法和欧洲球队不太一样，比如说它变化比较多，跑动更多，这对拦防呢也是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在淘汰赛当中这些比赛细节需要做得更好。而庄宇珊呢，他是这3场小组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得分手哈，他说呢确实是要相信自己，以我为主，争取来赢下比赛。彭于晏怎么看明天这场比赛对手是越南队？
0: 那其实我们在昨天节目里面也分析过了，其实对于我们的中国队来讲，在这样的一场比赛里面，一就是要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第二个就是要尽量避免被对手抓到我们的弱点，扬长避短，我认为就是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最重要的这个关键所在。
1: 好，最后为大家来更新一下，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正在进行的2场斯诺克五看公开赛的1/4决赛，那么萧国栋是4-3领先威廉姆斯，取得了领先哈。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赵欣桐是4-1大比分领先罗伯逊，他其实已经是接近胜利，
0: 拿到赛点。
1: 对对对，对于赵欣桐来说呢，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要稳住，因为他其实进攻是他的这个强项嘛，但是防守还是需要加强哈。来看云听直播间里有听友说，那首位率队晋级欧冠正赛的非洲籍主帅亚亚图雷，他会率领布拉迪斯拉发来出战哈。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亚亚图雷在球员时代是赫赫有名的，但是到了这个欧冠的赛场上表现如何，也会成为一大看点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ootwear，foot 脚 ，footwear 则是鞋类的总称。 最近几个月，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等理由对巴西鞋类产品加征高达 37.5% 的关税，这不仅对当地的制鞋产业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导致 footwear 鞋类产业工人担心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弗兰卡位于巴西东南部圣保罗州，是巴西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超过2000家与制鞋相关的企业。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让他们的订单骤减。弗兰卡市市长严立博知道，巴西拥有严格的劳动法规，美方的无端指责完全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政治借口。弗兰卡市已经启动了出口多元化策略，减少 footwear 鞋类产品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例行简报中回应了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天关于可能于9月举行俄乌代表团会晤的表态。佩斯科夫称，目前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同时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罗斯国防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南部集团军的作战任务进展情况。他表示，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部队正在突破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7号在多战线安全局势评估会议上表示，以军正面临严峻的多重挑战。为应对当前局势，以军已决定在约旦河西岸进一步扩大兵力部署。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达1亿2500万美元的美军最先进战术导弹。美国国务院此前还出台计划，拟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资助打着人权旗号的阴谋活动，以搜集和记录所谓朝鲜人权状况的相关材料。发言人表示，朝鲜意识到外部势力对本国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恶意图谋和威胁时刻存在，将对美方在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作出强力回应。世界卫生组织27号宣布乌干达埃博拉疫情结束。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发布联合声明，对乌干达本迪布焦埃博拉疫情的结束表示欢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乌干达已经证明只要采取果断行动，埃博拉疫情就能迅速得到控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6号批准一款用于治疗转移性胰腺癌的新型口服药物，为部分晚期胰腺癌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27号，希腊公共卫生组织公布，上周希腊全境新增75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确诊病例，9人死亡。今年前8个月，希腊共报告232例西尼罗病毒确诊病例，死亡19人，比往年同期明显增加。据悉，西尼罗病毒在人群中主要通过蚊子传播。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集团和当地卫生部门26号说，法兰克福机场有2名员工因感染疟疾死亡，另有4名感染者尚在康复中，传染途径据悉是由抵港航班携带而来的蚊子。印度尼西亚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野火爆发，产生大量烟霾，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健康面临威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地曲线，人类文明沿河而生，汉水之南虽有充沛的阳光雨露，却并非一开始就是大自然划定的乐园。东汉末年，三国纷争，陕南成了兵家必争之地，被诸葛亮称为天下咽喉。明末清初，天下大乱，从李自成起义到清军入关，再到吴三桂等人引发三藩之乱，征战杀伐，瘟疫灾荒，导致四川陕南一带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陕南很多地方的人口较昔之盛时尚不及之二三。为改变此种状况，清政府相继颁布修改了垦荒令、垦荒劝惩则例、垦荒定例，除规定流民所垦田地永准为业，将赋税免征期由六年延长至十年外，还奖励擢升招民垦田的官员。一系列移民垦荒激励政策及时出台，湖广移民来到汉阴。如果把时光破开，回到十八世纪中叶，我想是另外一番景象。深秋，湍急的汉江奔腾在巴山峡谷，一条条木船随着纤夫低沉的号音艰难地逆流而上。船上衣衫破烂的男女老少挤坐在一起，望着他乡的天空，望着盘旋的苍鹰，回顾着两岸绿红相间的山崖，茫然期待着他乡的故乡。他们中一部分人经汉口、襄阳，沿汉江而上，寻觅着新的家园。他们有的是追寻先期迁徙的家族而来，有的是被亲朋带领而来，有的是丢碗在此，随缘而止。一支支移民队伍，个个饥肠辘辘，他们携老带小，或乘舟楫，或坐车马，或肩挑背扛，步行千里。在颠沛的移民里，有一支吴氏族人离开了湖南长沙府善化县老家，来到陕西汉阴越河川道的万家耙，在先期移民杨姓家族的资助下，翻越汉阴凤凰山，准备在汉江北岸的缓坡定居。他们筑岩洞，搭草棚，在原始森林里驱虎豹，赶蛇蝎，开始与自然做艰苦卓绝的抗争。族上有个叫吴尚熙的年轻人，日后在汉阴这个地方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吴尚熙出生于康熙57年，也就是公元1718年，祖籍江西南昌。他出生时，吴氏族人已经迁到了湖南，他是第14代后裔。在流民走川陕大潮的影响下，吴尚熙溯长江逆汉江而上，几经辗转漂泊到万家耙，成为一名伐木工人。这样的生活显然是辛劳的。刚到这里时，吴尚熙风餐露宿，夜晚寒风呼啸，冻得他瑟瑟发抖。不行，要留在这儿，就先得有稳定的一日三餐。吴尚熙躺在窝棚里暗暗思量。好在不久后就听说燕平杨家湾有一户姓杨的大户人家招短工。吴尚熙脑子活，善变通，能吃苦，不服输，很快受到这户人家的赏识，让他做了长工。漂泊许久的吴尚熙就像是蒲公英的种子，终于扒住了那块地，从此便落脚在燕平。那一年他38岁。安康淳朴包容的民风让移民们感到了亲切和安定。吴尚熙在杨家的日子是如鱼得水的，但也没有乐不思亲。他向两位堂弟吴尚全、吴尚明发出了邀请，很快兄弟俩也来到杨家帮工。但不幸的是，吴尚全在乾隆27年（公元1762年）病逝。悲痛的大哥吴尚忠遂携四弟吴尚刚从长沙到燕平来奔丧。
在料理后事的过程中，经验丰富的吴尚忠发现燕平山野宽广，人烟稀少，是个种稻的好地方。尽管这一时期的燕平除了层层叠叠的山头，基本上没有什么农田，当地人也不懂水利灌溉，谁能想到要在高低不平的山坡里种上水稻呢？你看，燕平水源丰富，遍地长的灯芯草，这种土壤最能蓄水。那边山头还有参天古木，一定有巨大的水源。这么大一片无人耕种的荒郊野地，正是咱们开梯田的好地方。吴尚忠叫来其他兄弟，指着地形说：吴尚西醍醐灌顶，他立马召集当地村民，将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交给他们，组织大家垦荒开田，挖渠修堰，开沟排水，筑塘蓄饮，抬田造地。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便在燕平周边修起了大量水田。几年后，吴尚西辞去杨家的工作，彻底告别了打工的

吴氏十二派、十三派、十四派，知是上字辈祖孙三代九户十多人，于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后纷纷移居燕平，之后又分散到杜家崖的田堰、吴家坝、汉阳的大坝、金鱼、凤凰、紫阳的马家营及汉中西乡等地。祖祖辈辈的努力，让吴氏先民们拥有了南山三铺的绝大部分田产以及数量可观的房舍。为了获得更多财富，他们把眼光投向了商贸业，他们开商号、办副业、搞流通，上走汉中、下跑武汉，最终成为一方富商。梯田让移民至此的吴家人打了一个漂亮的仗，留下了一段流传至今的创业史。梯田边上的吴家花屋正是第三代移民吴敦武修建的。据说当年因地处穷山僻壤，周围修建房屋多为茅庐草舍，而吴家的府邸青砖灰瓦，雕梁画栋，用青山作屏，与花草相应，甚是好看，大家便把它叫做吴家花屋，而这个名字被一直沿用至今。汉江东去，不知带走了多少王朝遗梦，只留青山斜阳，袅袅炊烟。

0: 虎虎。
1: 六月的水稻刚刚伸展开了腰枝，一束束排列开来，田地的青绿色和大地本来的土黄色，周围的村庄、远方的青山相映成趣，横竖交错，织成了不知哪位仙子的百褶裙。这儿的地理形态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这些随山就势开垦的梯田，虽然经过百年风云，土地依然肥沃，依然是当地村民最重要的粮食来源。汉阴县水利局的李全兵听说我们来采风，热情相陪。他说，我一定要来，梯田的美不仅在于风景，更在于智慧。老李带着我们在田埂上漫步，望着起伏的万亩良田，他不由感叹说，你越研究越会为我们古人的智慧而惊叹。这些梯田是沿着等高线走势修建的，呈流线型，据说采用这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开挖量，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还涵养了水源，是一种见缝插针的修田方式。但梯田的水从哪里来呢？我忍不住抛出问题。你看见那几片山头了没？李全兵指着与天相接的葱茏之地。梯田三面环山，南边就是汉江干流，有水汽蒸发，在三面环山的阻挡下就形成了涡旋。哦，怪不得这里叫漩涡镇。闺蜜恍然大悟，老李也会心地笑起来。老李在田埂上攀爬，健步如飞，我们一行人在后面跟着，挥汗如雨。闺蜜带来的柯基小狗索性丢开了主人，沿着山势撒丫子向前跑。小心掉下去，别跑。嗨，你让它跑跑，生灵就是要和大自然拥抱的。阿敏劝着，也放下了抱在怀里的孩子虎虎。孩子和狗子相互追逐着，像是跳跃翻转的蝴蝶，小小的身影将我们远远甩开了。我们提着气，随着老李的节奏向上继续爬。谁知天刚刚还是晴空万里，说话间就下起了一阵小雨。其实是很大的一片云彩，所以会产生局部的降雨。老李说着，带我们进了一户农家。进去躲一会儿，很快就会停的。虎虎，可可，我们呼唤着两个并不想要回来的小家伙，直到把他们扭送进屋。

0: 这是建在梯田上的一座简易的土坯房，褐色的墙体支棱着柔软厚重的稻草屋顶，与梯田的景致融合得恰如其分。雨水从房屋两边悬着的麻绳结上不住地流下来，滴在绳头下的陶瓮里。我在古画中见过，这是古人用来排水的设施，当然不似我们现在用的管子。祖辈总是能把生活的任何一帧画面装扮成诗，他们往往用特殊造型的铁链子或是绳索挂在屋檐的两个角，引导雨水排下来。它还有个浪漫的名字，雨霖铃。2010年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了这200多年的古梯田，当时就出台了初步的保护政策。2016年政策被进一步细化，除了给万亩梯田配备了50多位网格员承担保护任务外，更对梯田上的农舍、道路等进行了精细化管理，尤其是风貌管理，对建筑设施风格、造型、色彩、外墙材质、建设地点等都有要求。比如建筑物必须突出陕南中式民居风格，屋顶、房屋外立面的防护栏、窗户外的防盗网一般要采用深灰色或黑色，外墙采用白色或夯土黄色，门窗采用栗色、黑色或木色，要与周边环境协调融合，杜绝使用红蓝彩钢屋顶、彩砖贴面，及时拆除违章建筑、残垣断壁和废弃危旧建筑，严禁乱搭乱建，原则上不新增审批宅基地和建设用地，因特殊情况确需新增建筑设施的，从严控制，从严审批。新增建筑的选址和风貌也必须符合实用性村庄规划和本办法的规定，且不能破坏大地景观。盖因如此，这农舍才如此的古朴又整洁，女主人一定是个勤劳的人。这户人家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在西安上班，男主人也去外地务工了，目前只剩下了70多岁的婆婆和51岁的儿媳冯玉芳。女主人头发乌黑浓密，年过50，竟连一根白发都没有。她中等个子，穿着花格子衬衣、卡其色裤子，裤边挽得高高的。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华南及云南、贵州、四川盆地等地先后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27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自东向西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在刚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取得的成绩一次次刷新行业认知。来自全球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人形机器人百米跑进9秒级，跳高成绩从上届的0.956米跃升至3.4米。7v7全自主足球赛实现零人工干预。 与上届相比，今年运动会的一大特点是更快更高。不止如此，本届运动会更加注重比拼干活，51项比赛中有21项模拟实际应用场景，从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到粉末称重等指尖上的细活，瞄准的是现实中累、脏、险、难的岗位痛点。分析人士认为，这将促进机器人从赛场上跑起来，进一步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进化，推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化应用。赛场之外的成绩单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一季度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从赛场到市场，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加速进化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2: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2: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8月27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央视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布达诺夫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份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扎波罗热核电站27号通报称，该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26号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坏，无人员伤亡。核电站厂区及周边地区的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内。通报强调，袭击乏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危险且不可接受，任何对保障乏燃料安全储存的设施造成的影响都会对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布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于26号夜间至27号凌晨，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2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以军称绝不允许真主党在安全区内对以军士兵采取行动。美国彭博社26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和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目前，美国白宫和美国海军尚未就相关计划作出回应。美国陆军26号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德国疾控机构数据显示，德国今年已有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为10年来最高。德新社援引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7号发布的数据报道，截至8月中旬，德国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其中9600人因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8月的头2周的热浪中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仓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虎虎。六月的水稻刚刚伸展开腰枝，一束束排列开来，傲挺挺的。田地的青绿色和大地原本的土黄色，周围的村庄、远方的青山相映成趣，织成了不知哪位仙子的百褶裙。这里是位于汉阴地区的梯田，地理形态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汉阴县水利局的李全兵听说我们来采风，热情地陪着我们来到梯田上。忽然下起一阵雨，我们随他一起进入一家农户去躲雨，见到了51岁的女主人冯玉芳。冯玉芳用石盘端来了几杯茶，大概是狗子总在她脚下蹭来蹭去，她放下茶后赶紧把裤边捋平了。富硒茶，我尝了一口，清新甘甜的滋味直入心脾。你种了几亩田？我又喝口茶问他。嗨，家里就剩我和老婆婆了，不种了，把地承包给了村里其他人。玉芳笑着说话间给我们带来的小孩虎虎塞了一把米花，那是大米做成的，白莹莹的像小珍珠。现在孩子们大了，也在城里安了家，本来叫我们过去住，但我住不习惯，老头子也不习惯。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人生都和梯田连在一起，怎么能走呢？玉芳打开了话匣子，不过也闲不下来。5年前梯田上要招网格员，我就主动找到村上承担起这个工作，我还是唯一一个女网格员呢。说到这里她捂着嘴笑了。玉芳告诉我，平时的工作倒也不像外人想的那样辛苦，一是梯田的状况很好，偶尔有因为年久失修而发生塌陷的情况，他一旦发现就上报保护办，并联系村民进行及时修补，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二是村民的保护意识都很强，他们从小在这儿长大，对梯田有很深的情感，基本不会故意破坏，只有因为在宅基地上建造农舍的事情和村民红过一两次脸。刚开始大家的意识没有转变过来，觉得我在自家宅基地上盖房，想盖啥样盖啥样，为什么要被管？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玉芳就耐心地给村民讲政策谈利弊，劝大家把目光放长远些，给大家算梯田带来的旅游观光收入。为了起到带头作用，玉芳愣是没让丈夫再翻新住了30多年的土坯房，只是按规定对他们做了外墙的加固和粉刷。她还和婆婆细心地在房前屋后都种上牵牛花、鸡冠花和蔷薇，每到花期，紫的、粉的、黄的花团簇拥着褐色的土墙，波光粼粼的梯田环绕四周，这种恰到好处的情景好似莫奈的画、陶潜的诗。每到4月至10月的旅游旺季，玉芳家的花舍总是吸引着游客前来要茶喝，甚至逐渐成了打卡地。村民们也终于理解了梯田保护政策的若干要求，是再精妙不过的想法。两杯茶入喉，我们褪去了刚才的疲惫，屋外的雨也停了，只是被雨水拍打起来的水汽在蜿蜒起伏的梯田上形成了薄薄的雾。一会儿太阳就出来了，走，我也陪着你们，刚好也巡查一下。玉芳提上斗笠也跟着我们向前走去。虎虎完全被米花收买了，伸出了软乎乎的手握着玉芳的一根手指。阿敏激动地说，哎呀，虎虎很少主动和陌生人亲近的，太好了太好了，有进步有进步，虎虎一定要加油啊。他表现出来的过度兴奋与这番话语多少令我有点诧异，只是孩子的脸上确实露出了更多的笑容。狗儿在前面带着路，稻田间的青草没过了他那短小的四肢，
浑圆的屁股像可爱的小桃子，一扭一扭，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行走在阡陌之间，不时可见散布在周围的古堰塘、古渠道，清澈的冷水河从山旁流过。古代人很早就懂得依山就势，饮用河水、泉水和局部小气后建立排灌体系。汉阴的古梯田水量充足，渠系发达，自上而下排水流畅，设施完善，正是利用并延续了这种技术，才能够被沿用至今。凤雁古梯田主要利用凤凰山溪进行自流灌溉，再加上当地人开挖的沟渠与堰塘，接住了自上而下的高山水流与地下渗出的泉水，丰沛的自然水源使得梯田内部沟渠纵横，灌溉系统完备。人们在建设、改造和利用梯田时，充分尊重了自然规律。山顶原始森林涵养水源，塘窖蓄水沉沙，田间水系以自流方式调配，由田、渠、塘、溪组成的灌溉体系，与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建设理念完美契合，是因地制宜的对自然影响最小的开发方式。越行走，就越发觉得梯田隐蔽而科学的灌溉系统令人叹为观止。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每一处梯田都有一个进水口，一个出水口。只要这层被灌满了，水会自动流到下一层。同时，还有大大小小40多处堰塘可以用于储水，以防天旱。正走着，一条菜花水蛇溜过小路，朋友居然被吓得跳了起来。狗子呢，却好奇地朝水蛇溜过去的地方张望嗅闻着。蛇，蛇，可可，可可。小虎虎咿咿呀呀说着，直指狗狗，又直指已经远去的蛇。你还知道那是蛇？你在家咋不说话呢？在家教他看图说话，他都不说。阿敏又激动了好一会儿。不要紧，这蛇没有毒的，说明这里生态很好。经验丰富的女主人玉芳鼓励我们继续前行。此时，太阳爬出了云端，蒸腾起滚滚的热浪。这是稻谷强壮拔节的时候，那种绿，坚硬的似乎能刺破一切阻止它生长的障碍。被太阳烧灼的水，在交际的荷叶下咕嘟着，说不出名字的鱼苗虾米时不时探出头来。阿敏抱起了虎虎，孩子到底已经走了好几里路了。这倒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奶奶。如果奶奶在世，置身万亩稻田里，她又会是何种心情呢？我们那里是旱田多，几乎没有水田。谁家倘有几分水田，也是稀罕，至少有蝌蚪、水虫子什么的，也欢乐了我童年的光阴。我也曾随奶奶一起走过稻田埂，她会把我抱起来，因为我那时还没有最高的稻谷长得高，毛边的稻叶可能会划破我的脸。奶奶强劲的胳膊像老梅的树干，用一只胳膊抱着我，另一只牵着羊。穿过那稻田小路，就可以到达河边的堤坝。据说那是曾奶奶、奶奶两代人年轻的时候用河里的石头砌起来的。石头很白，在绿色的草丛中探出头，映着夏季格外蓝的天。奶奶会寻一处草肥叶嫩的地儿，搬一块大石头压住牵羊的绳头。我们俩再找到最大最平的石头，相依坐着，看着来时的小路从村庄的尽头延伸到脚下，歪歪扭扭，被茂盛的稻谷垂下的脑袋遮盖着，隐隐约约像极了老师刚给我们讲的那个白飘带的比喻。但是奶奶从不觉得我这样的比喻很恰当，她觉得它更像是傍晚袅袅的炊烟。
而当炊烟真的升起来的时候，羊儿已经将肚子吃得滚圆滚圆了，我们便再踏着这条小路走回去。站在村口再去看这条小路时，它已铺满夕阳，变成金色。哞！一声低沉的牛叫声把我从遥远的回忆里拉了出来。循声望去，一头油光水滑的老黄牛在一处农舍边吃草，竟还有一头小牛依偎在旁。我们这儿的田垄很窄，大型农业机械没有办法进入梯田，所以到现在还是靠人力拿着板锄去翻地松土。每年春耕多要老黄牛出力的，犁地、蓄水、灌水后，等上一段时间，把田地抹平再灌水，就可以插秧了。玉芳说：“哎，老吴，你家的牛犊有5个月了吧？”玉芳问：“有了。说来也怪，牛都老了，还有点病了。老婆子说今年怕是不能下地了，没想到她给我们生了个犊苗苗。”老吴答着玉芳的话，正说着，一位满头银发的大娘走了出来，说：“这独苗是接班的，牛是有灵性的，知道自己老了，要走了，给我们老两口留了个新劳力。”老大娘嘴里念叨着，走上前摸了摸老黄牛的脖子。牛牛，2岁的虎虎似乎也听懂了什么，将双手环在阿敏脖子上，轻轻地亲了他一口。我惊诧地看到阿敏的眼泪滑落了下来。哎呀，虎虎，你终于知道亲我了，你今天真的让我太意外，太有信心了。虽然我还不完全清楚这一路上阿敏和虎虎之间令人费解的表现，却也隐约猜到了什么，但无论怎样，我相信大自然能治愈一切。咬核桃的老人。孙文的爷爷是老支书，也是守护梯田的网格员之一。我去采访时他已经81岁了。一开始村上考虑到他年岁较大，没敢接收他当网格员的申请。但有一天一大早，老爷子背着双手，不紧不慢走进了村委会，从裤兜里掏出来一颗核桃，当着大家的面儿咯嘣一声咬开了，然后撂下一句话：“我老汉牙一颗没掉，我还没老，我开田种田的时候你们还玩泥呢，我怎么就保护不了它了？”这一颗核桃解决了一切问题，老爷子顺利当上了网格员。孙文是在爷爷肩头长大的，刚开始爷爷喜欢在去下地的时候用扁担担着他，后来筐里装不下他了，爷爷就背着他。童年里的所有快乐都是梯田给的。老爷子一辈子都没认过书。2000年年初，打工的风也吹到了村里，年轻人一个一个外出了，有的更是举家外迁，留下了不少梯田。不几年光景，田里就长满了杂草，有的还因为长久没人打理而垮塌漏水。老爷子瞅着这种情形，心疼。

0: 忙坏了。祖先们翻山越岭，拖家带口，不知当时饿死冻死多少人才来到这里，用双手开辟了这些家底，这是多少代人的心血。当时的老爷子已经年过六旬，无法阻止年轻人出村的脚步，便接管了一块又一块水田。两年多下来，他一个人要管四十多亩田，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劳作。老伴儿劝他，你不是年轻小伙了，还种这么多田做啥子哟？你别管，做好你的饭。老爷子拧着他那浓黑的眉毛，给头上扣个草帽就走了。在外念书的孙文每每打电话回来，也都要劝爷爷，您老种那么多田干嘛？又吃不完那么多米，不要给自己苦吃了。爷爷总是哈哈一笑，听着小孙子的劝告，他是享受的，只是心里主意却是拿得定，谁说也白搭。文文，你过了35岁就会渐渐懂得的，你会回来的。一个人离不开自己的家乡，只是现在大城市的新鲜迷住你们的眼了，等你们回来那天就明白了。现在我用这把老骨头守好这些田是太正确的事儿了。2010年全国文物普查时，人们终于发现了隐藏在秦岭脚下的这片饱经风霜的梯田，它被评为陕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十大新发现。当新闻发布那天，孙文看到记者采访爷爷的那几秒钟画面，他不由得热泪盈眶。那几秒钟的公认是爷爷用了10年的劳作和信念来达成的，他渐渐地理解了老人家的那一腔执拗。10年，家里的黄牛都已经老了，爷爷依然精神矍铄。从此，家乡的梯田声名远播。2013年，凤雁谷梯田被陕西省水利厅命名为省级水利风景区。2019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已建成全国首个移民生态博物馆。2020年被正式认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21年11月，汉阴凤雁稻作梯田系统入选第6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4年，凤雁梯田成功入选第11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king a nap， nap 午睡打盹，一般会说 Taking a nap。近些日子，海外媒体都在报道刚刚落下帷幕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除了赛场上各种人形机器人的精彩表现，西方媒体尤其关注中国完整的机器人产业生态和快速迭代的产业能力。英国媒体以 I took a nap and the world changed， 我打了个盹儿，世界就变了为标题进行报道。文章写道，大量形态朴素的工业机器人在中国工厂日夜值守，承担焊接、喷涂、搬运、组装，部分机器人甚至被用来生产新的机器人，这必将改变世界。西班牙媒体则报道说，这场机器人奥运会的衡量标准正在从展览展示转向实际应用，这对人类具有战略意义。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

0: 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例行简报中回应了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天关于可能于9月举行俄乌代表团会晤的表态。佩斯科夫称，目前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同时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罗斯国防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南部集团军的作战任务进展情况。他表示，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部队正在突破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7号在多战线安全局势评估会议上表示，以军正面临严峻的多重挑战。为应对当前局势，以军已决定在约旦河西岸进一步扩大兵力部署。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达1亿2500万美元的美军最先进战术导弹。美国国务院此前还出台计划，拟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资助打着人权旗号的阴谋活动，以搜集和记录所谓朝鲜人权状况的相关材料。发言人表示，朝鲜意识到外部势力对本国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恶意图谋和威胁时刻存在，将对美方在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作出强力回应。世界卫生组织27号宣布，乌干达埃博拉疫情结束。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发布联合声明，对乌干达本迪布交埃博拉疫情的结束表示欢迎。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乌干达已经证明，只要采取果断行动，埃博拉疫情就能迅速得到控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6号批准一款用于治疗转移性胰腺癌的新型口服药物，为部分晚期胰腺癌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27号，希腊公共卫生组织公布，上周希腊全境新增75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确诊病例，9人死亡。今年前8个月，希腊共报告232例西尼罗病毒确诊病例，死亡19人，比往年同期明显增加。据悉，西尼罗病毒在人群中主要通过蚊子传播。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集团和当地卫生部门26号说，法兰克福机场有2名员工因感染疟疾死亡，另有4名感染者尚在康复中，传染途径据悉是由抵港航班携带而来的蚊子。印度尼西亚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野火爆发，产生大量烟霾，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健康面临威胁。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伊朗称，若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与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细节，卡塔尔首相伊朗之行将继续展开调解努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号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消息称，尚不清楚穆赫比所说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个阶段达成。伊朗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警告阿曼，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并以军事行动相威胁。穆赫比说，如果美国不接受一方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赔偿，以及取消对伊制裁。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17: 继25号伊朗与阿曼宣布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后，26号伊朗称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伊朗与阿曼就海峡的谈判会更加顺利？同时，双方在谈判方面取得的进展向外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9: 8月25日，阿曼外交大臣访问伊朗，那么之后呢，双方也发表了共同的声明。那么双方在海峡的航道安排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问题上，也应该说取得了进一步的共识。那么总体看，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是在一个持续的进展过程中。但这里我觉得也需要注意，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问题上，实际上有3个相关方，一个是伊朗，一个是海湾国家，尤其是 处在霍尔木兹海峡旁边的这个阿曼。那么第三个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对这个海峡也

0: 然是有影响力的。那么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它只是三方中的两方，那么他谈的再好也并不意味着海峡就能够实现完全的开放。那么伊朗方面也说了，就是伊朗与阿曼达成的任何的协议都不意味着海峡的开放，伊朗需要美国做出进一步的实质性的让步。所以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达不成海峡问题上的妥协，那么仅靠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包括协议，那么它是实现不了海峡问题的解决的。当然这么说并不是意味着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种谈判就没有意义。那么我认为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的这种背景下，那么实际上是地区国家有了更多的这种要联合起来解决一些地区安全关切的这种紧迫性和自觉。那么伊朗与阿曼现在就是通过双边的谈判试图推进海峡问题的解决。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像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了三边的防务协定，实际上也是通过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来增进地区的安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地区国家更多的自主的去解决中东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趋势。
1: 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将于27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官员就卡塔尔继续开展调解努力及地区其他事态发展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卡塔尔首相为何选择此时访问伊朗？目前美伊之间是否还有谈判的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这次卡塔尔首相访问伊朗，我认为是和美国日前发动的对伊朗空前严厉的这个经济战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美国出台新一轮的这个严厉的对伊朗制裁措施，我认为它有两个方面的期待。第一个是期待这种经济的压力能最终拖垮或者压垮伊朗，让伊朗出现这个政权的自动的崩溃。当然美国也知道这个途径是需要时间的，它的成功并不能保障。所以美国我相信它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一轮新的经济的压力能把伊朗重新逼回到谈判桌，让美伊能够重新谈起来。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在发动经济战出台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它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信号，就是要刺激或者诱拉伊朗回到谈判桌。那么这也就需要有第三方在美伊之间去居间传话、沟通斡旋。那么卡塔尔首相那么这次访问我相信就会在美伊之间扮演这样一种作用。那么根据以上的所述呢，我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存在一定的空间。那么首先比如说在渠道方面，在第三方斡旋方面，这方面我觉得并没有任何的这种问题。那么不仅是卡塔尔首相这次要访问伊朗，那么之前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还有阿曼的外交大臣已经去了，我相信都在发挥这种斡旋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美伊现在很显然正在从之前一段的军事斗争转向这个经济斗争的这个新的阶段。那么在经济斗争中其实双方都是有压力的，无论是美国感受到的这种油价上涨，国内的这个燃油价格的压力，还是伊朗面临的经济制裁和海上贸易中断的这种压力。所以在这种压力下，双方还是有动力去回到谈判桌的。那么不确定的只不过是双方在什么时间会选择回到谈判桌，另外谈判能不能成功。那么现在看美伊之间谈判成功的这个难度还是非常的大。
1: 自2月28号爆发的美以伊冲突即将满六个月，半年来美国如何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深陷其中？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美国对伊朗虽然并没有发动任何地面的战争，但是它现在也确实出现了就是陷入这个战争泥潭的迹象。那么首先是从军事上来看，就是美国现在没有实现这个推翻伊朗政权，或者说最新的它没有重新打开海峡，所以在他的这个军事目标并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就撤军，实际上不太说得过去。那么另外的话，现在美国对伊朗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实际上是实施海上封锁，而实施海上封锁实际上是消耗了美军大量的资源的。现在美军是投入了2艘军舰，其中包括2个航母来实施这种海上封锁。 那么第二的话，在经济层面，我觉得美国仍然非常关切，就是因为海峡不通而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的这个问题。那么双方是陷入了这种在能源问题上的，包括以及相关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上的反复的博弈。那么美国现在还找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很有效的办法。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在政治层面，就是从美国中期选举包括美国内政的角度来看，实际上特朗普继续留在伊朗战争中实际上是对他不利的，他理应尽早的撤出伊朗战场。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长期是一个世界性的霸权，那他这种霸权的心理包袱还是很重的，他抹不开这个霸权的面子。那么现在美国好像在伊朗这个问题上是遇到了挫折，似乎还对付不了伊朗，这个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包括美国在他国内的民众心目中的这个形象都是有冲击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他不能够也不愿意轻易的放伊朗一马，或者不能轻易的撤出这个伊朗战事。所以我觉得受上述几个方面的这个羁绊，那么美国要彻底的摆脱伊朗战争这个麻烦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1: 路透社8月27号刊文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已持续近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预计战事将在4周之内结束，但如今已经陷入僵局。伊朗并未按照美方的预期做出让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到严重影响，战争也没有明确的结束路径。文章认为，半年战事带来的6大后果已经逐渐显现。
2: 首先，持续战争正在给美国政府带来越来越明显的国内政治压力。路透社指出，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受美国民众欢迎，如今反对情绪进一步上升。路透社和易普索的民调显示，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总统的支持率已经从 40% 降至 33%， 目前仅有 31% 的美国民众支持这场战争。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上涨也削弱了本届美国政府此前降低民众生活成本的承诺。随着中期选举临近，高物价引发的选民不满也给共和党试图在中期选举中守住国会两院微弱多数增加了压力。文章指出，战事进一步暴露出共和党内部的分歧，一部分共和党人希望美国尽快结束战争，另一部分则主张继续对伊朗保持军事压力。其次，全球经济受到冲击，但韧性超过预期。战争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全球约1/5的能源供应要经由这一重要水道运输，供应中断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并一度引发外界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不过，文章指出，这场能源冲击目前给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低于最初预期。如今，主要经济体的能源利用效率较上世纪70年代有所提高，强劲的支出和投资以及持续的人工智能热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能源冲击。伊朗方面，路透社认为，持续半年的战争已经对伊朗军事能力和经济运行造成影响，但伊朗仍保有继续作战的能力。美军称，伊朗海军部分舰艇被摧毁，防空体系也受到较大影响，伊朗空军活动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伊朗仍保有导弹和无人机力量，并继续具备对地区航运及美军相关目标实施打击的能力。经济方面，战争进一步加剧伊朗的通胀和贸易困境。文章认为，尽管军事和经济受到影响，伊朗仍保有继续作战的能力，美方也未能通过持续军事打击促使伊朗做出让步。对于中东地区局势更动荡，美国盟友受冲击。文章援引分析称，美以发动战争意在消除其认为的伊朗对中东地区构成的威胁，但半年之后，战争并未使地区安全形势得到改善，反而增加了地区的不稳定性。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重要航道持续面临安全风险，推高了地区保险和运输成本，并扰乱供应链，增加海湾经济体面临的不确定性。 此外，路透社指出，战争对伊朗核计划造成的影响是美方目前宣称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破坏了伊朗三个已知铀浓缩设施，以及部分被美方认为可能与核武器研发有关的设施。多名伊朗核领域科学家也在袭击中死亡。不过，文章认为，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延缓了伊朗核计划部分能力的发展，其实际受影响程度目前仍难以准确判断。而美国自身军事资源也在被持续消耗。文章认为，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和战备能力受到明显消耗。美国国会研

0: 38，为维持中东军事行动，美国还从欧洲和亚太地区向中东调动战斗机、军舰等军事力量。福特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超过一年，成为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部署。林肯号航母此前连续200天在海上航行，其舰上状况也引发美国国内担忧。
1: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与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支付最高170亿美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美国4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和多个美属领地指控元宇宙平台公司在平台中设计了具有成瘾性的功能，明知会让年轻用户遭受严重心理伤害，却仍将他们暴露于其中，并故意就其平台的安全风险误导公众等。该案于8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始审理。这起案件在8月18号开始审理，元宇宙公司迅速与参与诉讼的联邦州达成和解协议。之前在儿童社交媒体成瘾问题上，元宇宙公司的态度非常强硬，但是为什么这一次和解的速度如此之快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的分析。
3: 这次和解的速度如此之快的原因，是因为进入庭审以后，元宇宙公司它面临的法律风险明显上升了。今年3月，元宇宙和谷歌已经在一起青少年社交媒体伤害案件中败诉，这给后面的同类型案件给出了一个很强的信号。到了这次庭审，元宇宙公司内部调研、产品设计以及青少年安全措施的实际效果都可能在法庭上被进一步的公开讨论。此前美国几个州提出的潜在索赔的金额也非常高，对元宇宙公司来说，继续打下去最大的风险已经不只是说要赔多少钱，还包括形成不利的判例，并带动数千起类似的诉讼。因此尽早的和解可以把成本、整改范围和未来风险控制在一个相对可控的框架里。
2: 和解协议中包含了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但是有分析认为，这些措施没有对产品进行真正的重新设计，例如移除利用青少年神经发育特点而设计的用户粘性机制，防范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禁止具有性暗示的 AI 聊天机器人与儿童交互等等。那么就以上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对于和解协议的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也需要明确，这次和解其实它已经触及到了一部分的产品设计，只是还没有触及到最核心的成瘾机制。比如说协议要求对未成年人隐藏点赞这些互动数据，限制部分的滤镜，青少年也可以选择不看算法推送的信息流，这些都属于产品设计的一个调整。但更关键的无限滚动、自动播放、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这些机制本身它就是在不断的延长用户停留的时间，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一些安全设计，包括哪些功能对儿童应当默认关闭，算法能不能利用儿童的心理和发育特点来提高粘性，成年人怎样接触未成年人，以及 AI 聊天机器人能否与儿童建立高度拟人化甚至亲密化的关系。欧盟已经明确地提出要关注无限滚动、自动播放、推送通知和 AI 聊天机器人的设计。
2: Meta 在欧盟等其他地区也面临类似诉讼，那么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我认为元宇宙公司面对的已经是一个

0: 和全球性的法律和监管的压力。欧洲方面，今年意大利已经出现针对元宇宙公司的集体诉讼，要求加强年龄验证，提高算法的透明度，并限制具有操纵性的产品设计。欧盟委员会也在依据数字服务法调查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否充分。欧洲以外，加拿大、巴西等国家也已经出现与青少年社交媒体伤害有关的集体诉讼。澳大利亚虽然目前更突出的是立法监管，但已经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所以美国这次和解的影响不会局限于美国，未来各个国家可能越来越关注这几个问题：平台有没有主动识别未成年人，产品设计有没有诱导沉迷，和企业是否真正的承担儿童安全责任。元宇宙公司面临的压力啊，可能会从单个案件逐步演变成全球性的产品整改要求。
1: Meta 这起案件究竟有何意义？真正解决儿童社交媒体成瘾问题，各国和企业应该怎么办？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我觉得这起案件最重要的意义是监管重点开始出现变化，从以前的儿童看到了什么内容的内容治理，进一步深入到平台为什么会让儿童一直看下去，对平台的一个监管，也就是说算法、界面、推荐机制和商业模式本身就开始成为治理对象。真正的要解决儿童社交媒体成瘾的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的推进。首先，政府要建立儿童优先和安全设计的规则，把年龄识别、算法推荐、成瘾性设计、 AI 陪伴这些元素都要纳入监管。然后就是企业要从源头调整产品，减少利用儿童的心理弱点，提高逗留时间和互动量的这些机制，并且要接受独立的审计。最后就是家长和学校都要加强数字素养教育。未来还需要继续关注新的问题，那就是 AI 和儿童应该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会不会削弱儿童与父母、儿童与老师和同伴之间的真实社会关系。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华南及云南、贵州、四川盆地等地先后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27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自东向西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在刚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取得的成绩一次次刷新行业认知。来自全球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人形机器人百米跑进9秒级，跳高成绩从上届的0.956米跃升至3.4米。7v7全自主足球赛实现零人工干预。与上届相比，今年运动会的一大特点是更快更高。不止如此，本届运动会更加注重比拼干活，51项比赛中有21项模拟实际应用场景。从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到粉末称重等指尖上的细活，瞄准的是现实中累、脏、险、难的岗位痛点。分析人士认为，这将促进机器人从赛场上跑起来，进一步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进化，推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化应用。赛场之外的成绩单同样亮眼， 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一季度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从赛场到市场，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加速进化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8月27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央视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布达诺夫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份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扎波罗热核电站27号通报称，该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26号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坏，无人员伤亡。核电站厂区及周边地区的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内。通报强调，袭击乏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危险且不可接受，任何对保障乏燃料安全储存的设施造成的影响，都会对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布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于26号夜间至27号凌晨，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2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以军称，绝不允许真主党在安全区内对以军士兵采取行动。美国彭博社26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和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目前，美国白宫和美国海军尚未就相关计划作出回应。 美国陆军26号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德国疾控机构数据显示，德国今年已有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为10年来最高。德新社援引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7号发布的数据报道，截至8月中旬，德国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其中9600人因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8月的头2周的热浪中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政策走向再添变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来听详细报道。
4: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七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而前月为环比下降0.1%。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七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3%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该核心指数七月环比上涨0.2%，高于六月0.1%的环比涨幅。其中，在住房、公用事业、金融服务与保险等成本上涨推动下，当月服务价格环比上涨0.3%，高于前月的0.1%。数据还显示，七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环比仅增长0.2%，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几乎零增长。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日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增速与此前公布的初值相同，明显低于一季度的2.1%。与初值相比，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有所增加，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
3: 造成美国通胀压力持续的因素都有哪些？未来通胀压力是怎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5: 我们看到呢，美国经济呢是长期以来呢是承受着持续的通胀压力，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导致的。一个呢就是比较直接的，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还有和这种冲突紧密相连的能源供应链的波动，以及能源价格水平的这个上涨。那么今年2月底开始的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石油还有相关的成品油的价格出现了急剧的飙升。尽管中间有一段时间的回落，但是总体呢仍然是保持在高位，特别是高于一年前的水平。那么像重要的燃料柴油、汽油等等价格抬高，会直接影响交通运输行业的成本，还有与之相关的各类商品的价格。而且呢这种影响呢通常会有一个滞后期。那么考虑到滞后期呢，我们可以看到相应的这个推高物价水平的结果呢是在近期体现。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中东冲突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获得根本的解决途径，那么也使得相关的效应有可能会持续的发酵。还有呢就是美国自身它的这个炼油的产能呢在短期内也是难以提高的。还有呢像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行，也具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呢使得能源价格在短期之内出现下行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美国的服务行业的价格在上涨。那么七月份呢美国的服务价格的整体上涨水平是0.3%。那主要呢是有医保的服务、金融的服务，还有托幼养老的服务，以及相关的保险服务价格都出现了上涨。那么主要原因呢是美国社会相关行业的劳动力出现了短缺。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加上美国人口的老化以及移民政策的这个变化有可能在短期内呢也不会发生比较明显的改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美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出现了在关税等领域的摩擦升级的情况。从去年以来，美国是普遍加征关税，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推高了美国的商品价格。 啊，不仅仅是一些早期的关税措施会影响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体系。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近期呢，美国和加拿大等一些经济体的关税，在谈判上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和不确定性。尤其是我们结合到北美的供应链比较高度一体化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性呢，就支撑了美国的商品价格仍然是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另外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近年来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那么像数据中心等等人工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大量的资本支出，直接推高了半导体、存储芯片、服务器还有计算机等等相关电子产品的价格。同时呢，还有对电力的需求也出现了大幅增长。那么这样的一些动向呢，进一步提高了整体的能源价格压力，也拉动了通胀水平。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七月份的相关数据，通胀率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而美联储对于这些相关的压力是否会自行的消退，或者是否需要马上采取更为严格的政策措施来应对，也还是存在着分歧的。
3: 通胀数据如何影响未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结合七月份最新的经济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大概率呢不会说是立即就做出了是否加息的决策。美联储的目标区间呢仍然是保持在3.5%到3.75%之间。那么9月15号到16号呢会有下一次的议息会议，那么到时候呢还会有新的经济数据公布。那么在上一次的会议上，美联储是以9票对3票的投票结果决定的是暂时维持现状。那么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保守的观点，主张呢尽快的将利率提高，至少是提高25个基点。但是美联储主席呢已经不再采用传统的前瞻性的指引，那只是多次表示要实现的目标通胀率仍然是维持在2%。那么但是如果说继续维持当前的这种利率状况，市场呢有可能会假定美联储是愿意接受3%以上的通胀率的。所以说呢，有一些金融机构像摩根大通就预测有可能会在9月加息。但是呢，目前来讲呢，市场的分歧呢仍然是比较大的。那么结合七月份的经济数据看，比方说像就业数据就出现了不太理想的情况，同时呢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CPI 等等也是有一些变化。所以说呢，有些机构就认为九月份的加息概率呢是有所上升，但是呢也是在32%到44%。那所以说美联储主席就明确表示希望能够获得进一步的更多的经济数据再做决定，特别是呢要避免在这个时候呢发出美联储将会采取过度紧缩政策的信号。所以说呢，除非是在特定的情况下通胀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否则呢在九月份采取加息的可能性目前来讲呢还不是太高。那么在九月份之后调整利率的可能性有可能上升。目前来讲呢，大多数的机构都认为至少在今年的年末会出现至少一次加息，那么上调大约是至少25个基点。那么除非是核心的通胀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或者是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恶化。所以说呢，持续的通货膨胀使得美联储在进行相关的权衡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比较复杂。各界呢在更热烈的来讨论加息的可能性，而美联储呢也有更强的关于收紧货币政策的倾向。但是目前还不能说美联储就一定会在九月份做出最终的决定。
3: 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走低，通胀压力持续，美国经济将面临怎样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美国的 PCE 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呢我们看到了消费者信心指数出现了下降，而且呢是连续2个月的下降。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民众的经济负担目前来讲呢是比较重的，而且呢仍然是有加重的趋势。所以说呢，对未来的经济前景是有一些悲观的。那么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呢，就是美国的通胀率，它超过了美联储所设定的2%的目标水平，已经是持续了5年之久。虽然说官方所公布的年度的通胀率已经是从第一季度的高峰有所下降，但是呢，从民众角度、从家庭角度实际的感受，却是像汽油、食品，还有一些这个医保服务等等的这个价格水平是仍然比较高的。那么实际可支配的收入的增长也是下降的，特别是呢我们看到了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正在减少一些非必要的支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通货膨胀的效应有可能会出现累积，一步一步的会更强烈的影响那些承受能力或者是缓冲能力比较弱的人群。第二呢，我们从消费角度看，七月份的美国的零售额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在商品方面的支出是在减少，但是同时在服务领域的支出呢却是有所上升，许多领域的支出的预期也出现了下降的压力。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 GDP 呢没有出现明显的萎缩，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有一些高收入人群，还有就是资本市场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投资所形成的拉动效应，而这样的一些效应呢和大多数的一般民众一般家庭的这个感受是形成了一种反差。第三个方面呢，从劳动力市场来看，目前的情况呢虽然有所波动，但是呢尚可接受，但是对于未来大家的看法也是不一致的。七月份的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的就业人数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在八月份呢有所改善，但是因为有移民政策的变化也导致了劳动参与率出现了变化，所以说呢比较明显的降低了劳动力供应的增长趋势，那么劳动力市场已经不再能够明确的来支持消费支出的增加。那么再一个方面呢，我们从金融角度来看，美国利率继续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那么由于通货膨胀还有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短期内激增的债务水平，导致长期的利率事实上已经在攀升，所以说即使是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3.5%到3.75%的水平，而实际上的抵押贷款和消费者的信贷成本仍然是比较高的，那么低收入人群的借款违约率目前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上升，所以说呢美联储是面临着困境，通货膨胀过高并且难以短期内缓解，但是呢市场的整体状况又出现了一些疲软，所以说在做加息操作的时候就变得非常谨慎。再有呢就是贸易风险还有中东冲突所带来的影响开始更多的反映在民众对于经济形势和前景的判断上，像中东冲突还有关税以及近期的和加拿大相关的供应链的风险以及能源安全方面的这个危机已经不再是像之前那样似乎是远离实际生活的新闻，而是变成了关于食品杂货燃料价格就业岗位等等话题讨论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即使是出现了能源价格的短暂下降，人们的消费信心的恢复仍然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呢目前美国经济不像之前很长时期我们能够见到的一旦收紧货币政策就能够刺激消费的增长，刺激需求的增长。那么虽然说短期内不会出现经济崩溃的局面，但是呢也对于一些突发状况变得比较脆弱比较敏感。
1: 冰岛将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投票，是什么让冰岛改变想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据多家外媒报道，地处北欧的冰岛将于8月29号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今年2月，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在访问波兰期间透露，冰岛将在未来数月内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公投。5月底，冰岛议会决定于8月29号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那么是什么让冰岛改变了想法？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宏建的分析。
6: 作为紧邻欧盟地区的这个冰岛啊，应该说在这些年来啊，曾经一度有过想要加入欧盟的想法，尤其是在2009年啊，经历全球性的这个债务危机之后啊，当时冰岛的经济呢受到比较沉重的打击，所以很快呢，出于这个重振经济的考虑。冰岛呢曾经一度啊开启了和欧盟的入盟谈判，但是很快啊，在2013年的时候啊，由于一个右派政府的上台，所以这个和欧盟的谈判进程呢就此中断。那这次呢，我想冰岛方面呢又重提啊这个加入欧盟的话题，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啊相比2008年、2009年的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啊，对于它未来的啊这个开拓市场，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这个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 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当前做出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这样一个意愿有着密切的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处于自身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3: 这次公投的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这次公投它主要的选项呢是要求冰岛公民就是否重启和欧盟的入盟谈判来进行这个表决。因为这只是针对重启谈判的这样一个全民公投，它并不涉及未来在冰岛是否要加入欧盟问题上做出一些更具体的更重大的决定。尽管目前冰岛国内围绕着是否未来要加入欧盟这个问题呢有比较明显的分歧，支持加入欧盟的和反对加入欧盟的这个立场呢都非常明确，但是在当前的这个冰岛执政的这个联合政府由于它的立场呢相对比较亲欧，而且我们看到此前呢冰岛政府呢就重启和欧盟谈判呢也做了一些宣传这个说服的工作，所以我想在即将举行的这一次公投中就是否和欧盟重启谈判这个问题呢在冰岛国内呢我想获得支持的概率呢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因为毕竟这只是一个关于是否重启谈判的公投，而不是最终的决定是否加入欧盟的这样一个民意的决定。
3: 冰岛能否加入欧盟对双方各有怎样的意义？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6: 其实从当前冰岛方面的考虑来看呢，我想为了加入欧盟主要是想一方面呢在未来这个地缘经济变化的这个背景下呢能够利用它和欧盟之间已经有的这样一些经贸合作的基础，然后进一步获得来自于加入欧盟单一市场之后的一些好处。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冰岛这样一个相对小的经济体来说，如果能够加入欧盟，它今后在贸易投资方面呢可以获得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一些更多的好处。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一些这个涉及到和欧盟相关的问题上包括一些重大的政治决策上，如果加入欧盟之后呢，冰岛呢也可以获得这个参与决策的权利。其次呢，我想对冰岛来说作为一个孤悬海外，但是地理位置呢又非常重要的小国，如果加入欧盟，那今后在安全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呢，它能够找到的这个依托呢，可能也会更牢固一些。尤其是面对未来北极地区可能会出现的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竞争，那冰岛如果加入欧盟之后呢，在面对类似的一些地缘政治挑战的时候它的底气呢可能会更足。那从欧盟方面来说呢，如果冰岛能够加入，一方面呢的确在外交上政治上可以被欧盟看作是一次胜利，因为当前这个欧盟内外对欧洲一体化对欧盟本身的这个发展前景呢都有越来越浓重的疑虑。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迎来这个扩盟，尤其是能够把这个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冰岛纳入其中，那对于欧盟要实现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转向，要提升它的战略自主，尤其是在北极地区今后欧盟有一个更好的跳板，能够更多的介入到

0: 北极事务中啊，也是会有一些地缘政治安全上的一些好处的。
1: 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背景下，冰岛重启是否加入欧盟的公投有何意义？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首先呢，现在冰岛啊，一旦重启了加入欧盟的谈判，显然呢，也是反映出当前整个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的，一些这个特点，比如说啊，现在在大国博弈加剧而且持续的背景下，像冰岛这样一些中小国家呀，显然也希望啊能够加入到某些团体啊，或者说群体中去啊，能够更多的抱团取暖。所以冰岛未来啊，如果进一步和欧盟接近啊，甚至加入欧盟，毫无疑问啊，也会体现出啊这个大国博弈在区域层面，在特定的啊重点地区的一个反应。在地区层面来看呢，如果啊这个冰岛加入了欧盟，那就意味着啊这个地区形势的变化呢，也在迫使各国呢，就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未来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关系呢，在做出重新的调整。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啊，随着这个地缘政治的变化，随着俄乌冲突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新的这个因素，不仅啊这个瑞典和芬兰加入了北约，那现在冰岛呢，如果再释放出啊要加入欧盟的意愿，那就意味着欧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这个版图呢，在进一步重组。最后一点呢，我想对于这个，对于当前的国际社会来说啊，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实际上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无论是在全球治理，还是在地区的稳定方面，现在整个国际社会啊，面临着公共资源缺乏、公共产品提供不利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类似于像冰岛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以及其他的一些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呢，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otwear， Foot 脚， Footwear 则是鞋类的总称。最近几个月，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等理由，对巴西鞋类产品加征高达 37.5% 的关税，这不仅对当地的制鞋产业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导致 Footwear 鞋类产业工人担心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弗兰卡位于巴西东南部圣保罗州，是巴西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超过2000家与制鞋相关的企业。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让他们的订单骤减。弗兰卡市市长严立博知道，巴西拥有严格的劳动法规，美方的无端指责完全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政治借口。弗兰卡市已经启动了出口多元化策略，减少 footwear 鞋类产品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4: 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

0: 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5: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6: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例行简报中回应了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天关于可能于9月举行俄乌代表团会晤的表态。佩斯科夫称，目前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同时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罗斯国防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南部集团军的作战任务进展情况。他表示，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部队正在突破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7号在多战线安全局势评估会议上表示，以军正面临严峻的多重挑战。为应对当前局势，以军已决定在约旦河西岸进一步扩大兵力部署。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达1亿2500万美元的美军最先进战术导弹。美国国务院此前还出台计划，拟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资助打着人权旗号的阴谋活动，以搜集和记录所谓朝鲜人权状况的相关材料。发言人表示，朝鲜意识到外部势力对本国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恶意图谋和威胁时刻存在，将对美方在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做出强力回应。世界卫生组织27号宣布乌干达埃博拉疫情结束。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发布联合声明，对乌干达本迪布焦埃博拉疫情的结束表示欢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乌干达已经证明只要采取果断行动，埃博拉疫情就能迅速得到控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6号批准一款用于治疗转移性胰腺癌的新型口服药物，为部分晚期胰腺癌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27号，希腊公共卫生组织公布，上周希腊全境新增75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确诊病例，9人死亡。今年前8个月，希腊共报告232例西尼罗病毒确诊病例，死亡19人，比往年同期明显增加。据悉， 西尼罗病毒在人群中主要通过蚊子传播。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集团和当地卫生部门26号说，法兰克福机场有2名员工因感染疟疾死亡，另有4名感染者尚在康复中，传染途径据悉是由抵港航班携带而来的蚊子。印度尼西亚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野火爆发，产生大量烟霾，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健康面临威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5: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一起构成了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它们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荒漠化这三大相互关联的全球性环境挑战。目前，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正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
11: 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
5: 在大会召开前夕，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她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土地保护成功样本。
11: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5: 资讯有故事，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8月17号到8月2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重燃希望。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在大会上呼吁各国采取切实行动，遏制土地退化，增强抗旱韧性。荒漠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生态挑战之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约有40%的土地发生退化，影响到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地球上每秒钟就有一块相当于4个足球场大小的健康土地退化，每年流失总面积高达1亿公顷。不断加剧的干旱让全球超过18亿人面临水资源短缺，每年因土地退化、荒漠化和干旱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高达近9000亿美元。最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来华访问，并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何延科的专访。对于本次大会设定的恢复土地、重燃希望的主题，福阿德表示，土地退化不只是环境问题，更关系到经济、民生甚至社会稳定。
11: 土地退化与干旱安全紧密相关，这将产生最严重的影响。当一些地区遭遇干旱之后，人们不得不远离故土，选择迁移，一部分人迁往国内其他区域，加剧自然资源争夺，诱发冲突，另一部分人跨境迁徙，给其他国家带来挑战，随之而来的是非法移民、流离失所、人口流动等问题。由此可见，投资土地退化治理、应对干旱灾害，本质上就是投资和平、稳定与安全。另一项值得重点关注的工作是全面提升抗旱韧性，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要探讨的议题之一。本次大会将提出一个模式，引导私营部门参与投资，减轻干旱带来的影响，并获得经济回报。
5: 福阿德表示，今年的大会关系到多边体系如何保持活力，如何形成共识规则。中国作为多边事务的引领者，能够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1994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法国巴黎外交大会通过。公约的宗旨是在发生严重干旱荒漠化的国家，尤其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缓解干旱，从而协助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于1994年10月14号签署公约。福阿德在专访中说，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
11: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5: 这是福阿德女士首次访华，访华期间，她实地考察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土地修复项目。他向总台记者描述了他考察之后的感受。
11: 这是一个应该讲给全世界听的故事。我看到的不只是一项土地修复项目或植树造林工程，更是一个承载着历史、彰显中国人民坚韧品格的故事。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
5: 目前，全球多达一半的草原已经退化或面临退化风险。从欧亚大草原、南美大草原到南部非洲稀树草原，干旱、气候变化以及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方式，正在不断加剧全球草原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今年7月14号到16号，丝路之旅代表团来到我国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了解当地科学治沙、草场修复、生态产业融合的发展情况。这里曾经是一望无际的荒漠黄沙，而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叠叠的新绿。
12: The UNCCD has launched a global campaign.
13: 丝路之旅活动穿越土耳其、俄罗斯、中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这个行动的目标是什么？
12: What ar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initiative?
14: The year 2026 has been announc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11: 联合国将2026年确定为国际牧场和牧民年，因此我们联合各方合作伙伴，推动国际社会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牧场退化问题。牧场退化直接冲击大量弱势群体的生计，对广大牧民的影响尤为深远。为此，我们发起丝路之旅活动，深入探寻牧民的生存方式，了解他们的迁徙模式，进而探索国际社会为这一群体提供支持的有效路径。丝路之旅活动最终将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收官。我们计划在当地围绕牧场及其保护议题，形成一份利益高远、目标宏大且举措有力的重磅决议，希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各地约方能够审议通过。
5: 自1994年加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后，公约秘书处曾三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提出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当被问到您对中国荒漠化防治取得的成果怎么看，福阿德回答，
11: 中国已经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开展了大量土地修复工作，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推动土地修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还应将土地退化治理、荒漠化防治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中国在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所推动取得的成果。目前有待推进的是把这些经验推广到世界，中国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挥引领作用。我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方合作伙伴，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深化战略合作，以共同推动更广泛的南南合作。
5: 在专访中，总台记者向福阿德女士展示了几张照片， 照片中一条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屏障给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一条绿围脖。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这条3000多公里长的绿围脖也是世界最长。

0: 长的环沙漠绿色生态屏障，从昔日的黄沙漫天飞扬到如今的草木绿意盎然，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是我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三北工程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生态工程目前正在不断推进之中。三北指的是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这里分布着中国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和广袤戈壁，是荒漠化防治的核心区域。经过几代人接续奋斗，塔克拉玛干沙漠实现锁边合龙，塞罕坝茫茫荒原变万顷林海，毛乌素沙地治理完成世界上最大面积生态逆转，一个个标志性项目正共同创造着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而中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也持续实现双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实现双缩减，是全球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约瑟夫·奥尔曾表示，三北工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宏大的生态修复成效上，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福阿德女士在专访中以她访华期间在北京的亲身经历表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助力中国取得这样的生态成就。
1: 在我的同事首席科学家巴伦观点的基础上，我想做进一步补充。在我看来，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走访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时，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地最初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时，计划栽种侧柏以替代出现生长退化现象的侧槐，但后续发现侧柏在该条件下难以存活，但工作人员并未放弃，而是持续寻找，筛选出了橡树，橡树更适应当地条件，并能够与侧槐共存。这个故事印证了一个道理，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0: 专访中，总台记者还向福阿德女士展示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机器人和机械设备正在沙漠中开展种植固沙作业。
2: 看完这段视频后，您如何看待中国在新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投入？
1: The research. 这
3: 是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的结合，它展示了如何利用智能化设备植树造林或种植特定作物，我认为这非常出色，也很有意思。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因为这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把土地与水资源的议题纳入了讨论议程，因此我认为中国不仅在技术研究方面做得好，还更进一步关注到了土地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
2: 实际上，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视频中，效率提升的背后不仅有具身智能，还孕育着更聪明的大脑治沙大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模型能够分析很多内容，包括风沙从哪个方向来，草方格以何种密度铺设，以及不同区域最适宜种植的植被类型。您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成为未来荒漠化防治的重要方向吗？
3: It has to be. We have no choice, and this is one of the things.
1: 也必须如此。我们别无选择。人工智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此前尚未触及的领域，但我们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展开讨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首先是在监测方面，我们目前已经利用地理空间技术监测旱情，识别可能发生土地退化的区域，因此我认为人工智能将大大加快筛选解决方案的过程，找到最适合当地实际情况、土壤类型以及适用于某一具体挑战的治理方案。
3: 把人工智能技术与一些国家已经建立的预警系统结合起来，尤其是用于干旱问题，这将改变我们应对相关问题的方式。我们也非常期待与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荒漠化防治领域开展合作。
0: 福阿德透露，目前多名中国专

0: 期间，这份报告正式发布。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21周年，两山理念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专访中，福阿德女士认为，两山理念在解决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上同样适用。
1: It's very much relevant at all areas. You cannot.
2: 这一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一边持续让自然资源退化，破坏生态环境，一边还指望能在经济发展中获益。这种发展逻辑早已过时。即便在短期内能取得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会付出沉重代价。如果把这个道理套用到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上，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如果我们投入约6000亿美元来解决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就能节省巨额开支，因为土地退化的越严重，后续修复所需的成本就越高。首先，环境退化是有代价的，这是一个事实。这份代价是生态保护投入的2到3倍。其次，如果现在就开展修复工作，成本会远低于4-5年后再行动，因为届时会出现粮食短缺。简单来说，就是无地可用，没有健康的土壤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认为两者之间紧密相连，解决方案其实就在眼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拿出坚定的立场，主动应对干旱问题，而不是等危机出现后再行动。
0: 应对荒漠化，没有任何国家能独善其身。在这幅全球协作图景中，中国是坚定参与者，更是重要引领者。在蒙古国，中国专家参与种植10亿棵树计划；在中亚，中国助力推动解决咸海生态危机；在撒哈拉沙漠南缘，三北工程经验融入绿色长城建设。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光伏治沙模式为荒漠化防治和能源转型提供新路径。此外，中国持续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并开展技术培训与经验分享，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支持。有数据显示，每投入1美元用于土地修复，能够带来7到30美元的收益，这个收益率相当具有吸引力。
2: 这是可以做到的，但还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吸引更多私营部门参与。我想说的是，治理土地退化所带来的经济回报是真实的，无论你投资在哪里，它都会产生收益。
0: 在上任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之前，福阿德女士担任埃及环境部长长达8年，她拥有开罗大学博士学位。2025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福阿德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
3: 福阿德女士，您长期在埃及生活和工作，干旱与土地退化同样是埃及面临的严峻难题。这段亲身经历让您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形成了怎样独到的见解？
2: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同时面临荒漠化、干旱、土地退化与水资源短缺的多重考验，这是双重的压力。但我认为，亲眼见证这些状况反而更激励我继续投身相关工作，应对荒漠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全球环境挑战。
0: 专访最后，总台记者请福阿德就如何守护土壤健康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3: 很多观众并非身处沙漠或干旱地区，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可以采取哪些简单可行的行动来保护地球环境，守护土壤健康？
2: 首先，

0: 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降水充沛并不代表不会发生干旱。相反，降雨量偏多的地区有时反而更易遭遇干旱问题。因此，首要关键是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其次，很简单，杜绝水污染问题。水污染问题越突出，可利用的优质水资源就越稀缺，而水资源短缺又会进一步损害土壤健康，降低土地生产力。水土资源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第三，生态保护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植树造林，增绿护绿，看似简单易行，却是防治荒漠化十分有效的举措。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培育新一代正确的生态观，引导大众敬畏土地，认知土地价值，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杜绝破坏土地。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3: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2: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3: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2: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华南及云南、贵州、四川盆地等地先后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27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自东向西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在刚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取得的成绩一次次刷新行业认知。来自全球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人形机器人百米跑进9秒级，跳高成绩从上届的0.956米跃升至3.4米。7v7全自主足球赛实现零人工干预。与上届相比，今年运动会的一大特点是更快更高。不止如此，本届运动会更加注重比拼干活，51项比赛中有21项模拟实际应用场景。从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到粉末称重等指尖上的细活，瞄准的是现实中累、脏、险、难的岗位痛点。分析人士认为，这将促进机器人从赛场上跑起来，进一步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进化，推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化应用。赛场之外的成绩单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一季度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从赛场到市场，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加速进化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9: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8: 他们说 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0: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8: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这一刻，
14: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8月27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央视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布达诺夫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份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扎波罗热核电站27号通报称，该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26号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坏，无人员伤亡。核电站厂区及周边地区的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内。通报强调，袭击乏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危险且不可接受，任何对保障乏燃料安全储存的设施造成的影响，都会对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布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于26号夜间至27号凌晨，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2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以军称，绝不允许真主党在安全区内对以军士兵采取行动。美国彭博社26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和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目前，美国白宫和美国海军尚未就相关计划作出回应。美国陆军26号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德国疾控机构数据显示，德国今年已有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为10年来最高。德新社援引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7号发布的数据报道，截至8月中旬，德国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其中9600人因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8月的头2周的热浪中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他身高1.90米，有着鲜衣怒马少年时的气质和风度。他保持着国际马术联合会多项最年轻纪录。2008年，他成为中国首位参加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
2: Yes, when you'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3: 18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
1: 到今年，他从事马术运动已超过30年，是中国马术运动史上唯一一位4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骑手，也保持着中国骑手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3: 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
1: 眼下他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在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力争卫冕。资讯有故事，中国骑手华天，瞄准更远的目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日前，在德国亚琛举行的2026年国际马联马术三项赛世界锦标赛落幕，中国骑手华天搭档马匹三哥奇迹，以37.3罚分获得个人第12名，创造了中国骑手参加世锦赛三项赛的历史最好成绩。华天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他第4次参加世锦赛，也是在世锦赛上的最好成绩。世锦赛之后，华天的下一个重点是将于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作为杭州亚运会三项赛个人和团体双料冠军，华天的微信头像至今仍是3年前夺冠后的照片。今年的亚运会，陪伴华天征战世锦赛的三哥奇迹不会前往日本。华天计划搭档年轻赛马妙吉祥参赛。华天认为妙吉祥盛装舞步能力突出，比较适合亚运会的比赛级别。按照计划，妙吉祥将于9月4号起在亚琛进行10天隔离检疫，随后于9月14号飞往日本。中国队成员方面，杭州亚运会的队友孙华东将继续参赛，此外有2名年轻骑手加入。
3: 和马打招呼就像和人打招呼一样，第一印象非常重要，所以你会伸出手让他们闻一闻，这就相当于握手问好。
1: 华天给自己的马取的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除了三哥奇迹和妙吉祥，还有木兰、武松等等。华天说他有过很多马，他给这些马起过很多名字，这些名字其实和他的妈妈有些关系。华天幼年时接触的第一匹马名叫孙悟空，这个名字是华天的妈妈取的。从4岁时第一次上马，到今年在世锦赛上创造中国骑手最佳战绩，30多年时间，华天是中国马术史上唯一一位4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骑手。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始终是中国马术在国际赛场上的标志性面孔。如今，华天管理着一支由8匹顶级赛驹组成的马队，他的日常是在马房与训练场之间穿梭，为每一匹马定制训练计划，监控他们的健康状态，真正的去懂得他们的脾气和秉性。华天不久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说，2025年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被他称为主动选择的高难度过渡年。2024年10月，华天接受了右肩手术，在度过了3个月恢复期后，他在2025年重组了团队，启用了新马。这种全面调整意味着牺牲短期成绩，他把

0: 2025年称为 6.5 分的赛季，满分的收获。去年华天甚至多了一个身份，在去年全运会期间，他兼任了上海马术队的助理教练。
1: 过去几年，上海给了我巨大支持，上海市体育局、上海马术队以及上海的马术界都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所以我也很乐意支持他们。
0: 华天说，马术教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他对队员和他们马匹的了解当然不如他了解自己和自己的马匹那么深，但作为教练或者助理教练，你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站在骑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关键的时刻给出恰当的建议非常重要，但又不能说得太多，要用正确的方式产生积极影响，说太多话反而容易适得其反。作为选手，2025年华天参加了几项重要比赛。当年五月，在参加英国伯明顿马术大赛时，华天意外遭遇左肩脱臼，最终未能完赛。当时和华天一起参赛的是15岁的三哥奇迹，一匹非常有经验的马。
1: 这绝对不是马的问题，当时马的状态很好，表现也非常出色。其实我这几年双肩一直都有些旧伤困扰，在越野赛中，三哥奇迹一开始表现非常好，但在一个大型障碍前，他变得有些谨慎，跳得很高却没有完全越过，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小步挣扎的情况，还稍微扭了一下。我觉得当时我的右肩状态还很差，测量数据显示右肩的力量只有左肩的60%。马扭身的时候，我为了保持平衡也跟着扭了一下。
0: 人们通常会把绅士、高贵、优雅这些词语用在马术运动上，但华天说，其实风险是始终伴随这项运动的，伤病是骑手绕不开的考验，但他热爱马，热爱马术，所以他选择接受风险的存在。
1: 几年前，我失去了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乔治，这对整个国际三项赛圈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虽然这种风险是这项运动的一部分，但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亲近的人身上时，还是很难接受。这会影响我对待这项运动的方式吗？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会，但在另一些方面不会。骑马，驾驭一个体型庞大、力量强劲且有情感的动物，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三项赛，尤其是越野赛，要快速跨越坚固的障碍，风险就更大了。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是以一种比较健康的心态看待这件事。不过我不确定你或者观众会不会觉得这种心态健康。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种风险，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人生。我热爱马，我爱这项运动，它有风险，但同时也蕴含着独特的魅力。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也许有一天我会后悔，但此刻我别无选择，也甘之如饴。
0: 华天和马的故事始于一种奇妙的胎教。1989年10月25号，华天出生于英国伦敦，当别的孩子还在襁褓中时，他已经随着骑在马背上的母亲感受着风的律动。华天的母亲罗珊，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苏格兰女士，将马术的基因注入了华天的血液。罗珊是华天母亲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她怀胎7个月时还经常在马背上驰骋。华天4岁在北京石景山马术俱乐部第一次上马，11岁进入英国伊顿公学，师从世界冠军教练，14岁成为最年轻的国际一星级骑手。华天的少年时代一直辗转于东西方之间，他生长在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里。母亲罗珊在中国工作时认识了华天的父亲，相爱结婚。华天的爷爷是新中国第一批空军飞行员， 这种独特的文化滋养让华天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深的认同感。18岁那年，华天代表中国站上了北京奥运会的赛场。奥运结束一年后，他收到了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面对学业和赛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他毅然选择成为一名职业棋手。多年后，华天仍对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充满自豪。
2: Yes, when you'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1: 18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父亲是中国人，我母亲是英国人，但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通过我的爷爷奶奶，我与中国历史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我一直为能代表中国参赛，在比赛时胸前佩戴国徽而感到自豪。当然，年轻时我对这份荣誉感的理解可能和现在不同，但那份情感同样强烈，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当国歌响起时，我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无论你赢过多少次，成为多少个冠军，听到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永远都是非常特别的。
0: 华天回忆，他小时候，爷爷奶奶住在广州，他和父母经常去广州探望，他跟着爷爷学书法，跟着奶奶包饺子，听他们讲各种故事。不仅有抗美援朝时的故事，爷爷作为空军飞行员的经历，还有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故事。
1: 这些故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给了我巨大的影响，让我脚踏实地，也让我与一个我从未想象过也从未经历过的那个中国建立了联系。能有这样的连结，真的非常奇妙。
0: 马术是奥运会上唯一一个个人与动物共同协作的项目，在这看似优雅的舞步背后，隐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惊心动魄。华天曾说，马生来是怕人的，要让一匹本能想要逃离的庞然大物与你并肩作战，这本身就是一场挑战。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四届奥运征程，华天获得过里约奥运会第八名的历史突破，也和队友一起创下东京奥运会团体第9的最佳战绩。而在巴黎奥运会，一次意外的判罚让他与更好的名次失之交臂，留下深深遗憾。但他没有停下脚步，如今36岁的华天依然在为下一届奥运会做准备。对他而言，每一届奥运会都是与不同的赛马伙伴共同完成的一次奔赴。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始终站在一起，面对挑战，也面对未知。北京奥运会，华天以奥运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身份登上赛场，但他的奥运首秀并不完美，因为落马成绩不佳。如今18年过去了，心里还会觉得有遗憾吗？
2: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I've
1: 我觉得没有了。我很久以前就已经释怀了。北京奥运会就像一场童话，我感觉那个童话般的泡沫越吹越大，然后我在第8个障碍处摔了下来，泡泡瞬间破灭了。18岁的年纪，在数亿观众面前眼看着自己的童话梦破碎，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这无疑也塑造了我的性格，但我已经接受了那个时刻。慢慢的，我开始感谢那段经历。我觉得如果当时我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能我就会觉得我已经做到了，很满足了。可能我就会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然后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但北京奥运会的落马让我尝到了梦想的滋味，却没有把一切轻易地送到我面前。它让我感受到了奥运梦的魅力，让我为之着迷，无法自拔，也让我心存不甘。我还没有证明自己，我需要继续努力，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想继续追寻这个梦想。
0: 2016年， 华天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第二次参加

0: 奥运会，和他一起征战的马匹名叫唐热内卢，他们在马术三项赛中最终取得第八名，这是中国马术运动员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1: 我终于放下了之前的失望，我证明了自己可以成为世界顶级骑手之一，也能在那样的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从那以后，我积累了更多经验，变得更有信心，也组建了更强大的团队和支持系统。
0: 2024年巴黎奥运会，华天状态良好，但因为一个有争议的判罚，他最终在马术三项赛中名列第23位。或许正如那句法国谚语所说的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人生时常会有遗憾，华天直言巴黎奥运会是一个值得聊聊的话题。
1: 巴黎奥运会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届奥运会，我当时有一匹非常特别的马叫巧克力，它可能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骑过的最有天赋的马，它在盛装舞步环节表现出色，之后排名第三，我们处于铜牌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遗憾的是，在越野赛中发生了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在靠近终点的一个障碍处，障碍裁判还在修补障碍之间的地面。我觉得裁判看到我突然赶到时有点惊讶，而且在我看来，大多数观众也会这么认为，这严重干扰了巧克力的状态。他在障碍前犹豫了，先踏出一步，然后又退了回来，起跳时他的膝盖碰到了障碍上的标志旗，我们因为碰旗规则被罚了15分。但如果不是那个碰旗罚分，我觉得我们很可能会进入前五名，甚至有可能登上领奖台。我们当然对这个判罚提出了上诉，但上诉失败了。
0: 华天说，当你每赢一次时，你可能已经失败过20次了，即使世界上最顶尖的骑手也是如此，所以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期望，学会面对失望，学会快速向前看，继续前进。
1: 事实上，我觉得如果你的性格做不到这些，那你就不适合当一名骑手。
0: 那在马术这项运动中，到底是选手的天赋更重要，还是马的天赋更能决定比赛结果呢？华天说，
1: 我觉得人和马的因素各占一半。你看速度赛马，我觉得大部分取决于马的能力。骑手虽然有影响，但主要还是看马。而马术三项赛则不同，它包含三个不同的项目：盛装舞步、场地障碍赛和越野赛。因此，你需要一匹全能的马，也需要一个全能的骑手。你必须是一名全能运动员。但这项运动真正考验的是骑手和马之间全面的配合默契，而这种默契只能通过长时间的一起训练，建立信任，相互了解才能形成。说到天赋，这既需要马有很强的天赋，也需要骑手有很高的天赋和科学的训练理念，因为骑手必须训练马完成所有这些项目。一匹马可能很有天赋，但如果没有经过良好的训练，天赋也无法发挥出来。那些表现更好、更有天赋、更昂贵的马，实际上往往是最难驾驭的。他们非常敏感，常常容易紧张，但要在顶级赛事中竞争，你又需要他们具备这种敏感性。And you need them to be sensitive to compete at that
0: level.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马术似乎是一项遥不可及的贵族运动，但在华天看来，真正的骑士精神与财富无关，而关乎尊重、责任与关爱。今天的中国，马术运动正从少数人的马场走向更多孩子的课堂。在深圳、上海、成都等地的中小学里，由学校组织的马术研学活动越来越多。孩子们通过喂马、清理马厩，在真实的陪伴中感受这项运动的温度。作为中国马术运动的推广者，华天也陆续发起骑士精神与人马一心公益项目。他相信， 马术的价值不只在赛场，更重要的是在与马相处的过程中学会倾听、负责与共情。到今年，华天已有超过30年的马术经验，他认真地解释道，马术运动更看重的是骑手的经验以及通过岁月积累打磨形成的保障团队，所以年龄不是问题。当被问到他的运动生涯将持续到什么时候时，华天回答，
1: 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我爱我的运动，我爱我所做的事情，我爱奥运会，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热爱这项运动带来的成长空间。在三项赛中，有骑手在60多岁时还能成功参加奥运会。当然，盛装舞步项目的骑手参赛年龄可能更大，未来会怎样还不确定。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一直坚持下去。
0: 如今，华天已经把目标盯向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透露，个人奥运积分资格周期将从2027年展开。他也将与中国马术协会以及队友研究团体资格赛方案。华天说，我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才刚刚开始。现在我拥有世界级的马匹和支持团队，可以更加稳定地参加最高水平比赛。我希望在未来几个奥运周期继续进步。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king a nap. Nap 午睡打盹，一般会说 Taking a nap。近些日子，海外媒体都在报道刚刚落下帷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除了赛场上各种人形机器人的精彩表现，西方媒体尤其关注中国完整的机器人产业生态和快速迭代的产业能力。英国媒体以 I took a nap and the world changed， 我打了个盹，世界就变了为标题进行报道。文章写道，大量形态朴素的工业机器人在中国工厂日夜值守，承担焊接、喷涂、搬运、组装，部分机器人甚至被用来生产新的机器人，这必将改变世界。西班牙媒体则报道说，这场机器人奥运会的衡量标准正在从展览展示转向实际应用，这对人类具有战略意义。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7: 咿咿呀呀
6: 学说话时
7: 充满希望，
6: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0: 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例行简报中回应了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天关于可能于9月举行俄乌代表团会晤的表态。佩斯科夫称，目前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同时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罗斯国防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南部集团军的作战任务进展情况。他表示，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部队正在突破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7号在多战线安全局势评估会议上表示，以军正面临严峻的多重挑战。为应对当前局势，以军已决定在约旦河西岸进一步扩大兵力部署。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达1亿2500万美元的美军最先进战术导弹。美国国务院此前还出台计划，拟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资助打着人权旗号的阴谋活动，以搜集和记录所谓朝鲜人权状况的相关材料。发言人表示，朝鲜意识到外部势力对本国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恶意图谋和威胁时刻存在，将对美方在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做出强力回应。世界卫生组织27号宣布乌干达埃博拉疫情结束。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发布联合声明，对乌干达本迪布焦埃博拉疫情的结束表示欢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乌干达已经证明只要采取果断行动，埃博拉疫情就能迅速得到控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6号批准一款用于治疗转移性胰腺癌的新型口服药物，为部分晚期胰腺癌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27号，希腊公共卫生组织公布，上周希腊全境新增75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确诊病例，9人死亡。今年前8个月，希腊共报告232例西尼罗病毒确诊病例，死亡19人，比往年同期明显增加。据悉，西尼罗病毒在人群中主要通过蚊子传播。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集团和当地卫生部门26号说，法兰克福机场有2名员工因感染疟疾死亡，另有4名感染者尚在康复中，传染途径据悉是由抵港航班携带而来的蚊子。印度尼西亚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野火爆发，产生大量烟霾，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健康面临威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6: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和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

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地曲线。人类文明沿河而生，汉水之南虽有充沛的阳光雨露，却并非一开始就是大自然划定的乐园。东汉末年，三国纷争，陕南成了兵家必争之地，被诸葛亮称为天下咽喉。明末清初，天下大乱，从李自成起义到清军入关，再到吴三桂等人引发三藩之乱，征战杀伐，瘟疫灾荒，导致四川陕南一带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陕南很多地方的人口较昔之盛时尚不及之二三。为改变此种状况，清政府相继颁布修改了垦荒令、垦荒劝惩则例、垦荒定例，除规定流民所垦田地永准为业，将赋税免征期由六年延长至十年外，还奖励擢升招民垦田的官员。一系列移民垦荒激励政策及时出台，湖广移民来到汉阴。如果把时光破开，回到十八世纪中叶，我想是另外一番景象。深秋，湍急的汉江奔腾在巴山峡谷，一条条木船随着纤夫低沉的号音艰难地逆流而上。船上衣衫破烂的男女老少挤坐在一起，望着他乡的天空，望着盘旋的苍鹰，回顾着两岸绿红相间的山崖，茫然期待着他乡的故乡。他们中一部分人经汉口、襄阳沿汉江而上，寻觅着新的家园。他们有的是追寻先期迁徙的家族而来，有的是被亲朋带领而来，有的是丢碗在此，随缘而止。一支支移民队伍，个个饥肠辘辘，他们携老带小，或乘舟楫，或坐车马，或肩挑背扛，步行千里。在颠沛的移民里，有一支吴氏族人离开了湖南长沙府善化县老家，来到陕西汉阴月河川道的万家耙，在先期移民杨姓家族的资助下，翻越汉阴凤凰山，准备在汉江北岸的缓坡定居。他们筑岩洞，搭草棚，在原始森林里驱虎豹，赶蛇蝎，开始与自然做艰苦卓绝的抗争。族上有个叫吴尚熙的年轻人，日后在汉阴这个地方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吴尚熙出生于康熙57年，也就是公元1718年，

籍江西南昌，他出生时吴氏族人已经迁到了湖南，他是第十四代后裔。在流民走川陕大潮的影响下，吴尚西溯长江逆汉江而上，几经辗转漂泊到万家耙，成为一名伐木工人。这样的生活显然是辛劳的。刚到这里时，吴尚西风餐露宿，夜晚寒风呼啸，冻得他瑟瑟发抖。不行，要留在这儿就先得有稳定的一日三餐。吴尚西躺在窝棚里暗暗思量。好在不久后就听说燕平杨家湾有一户姓杨的大户人家招短工。吴尚西脑子活，善变通，能吃苦，不服输，很快受到这户人家的赏识，让他做了长工。漂泊许久的吴尚西就像是蒲公英的种子，终于扒住了那块地，从此便落脚在燕平。那一年他38岁。安康淳朴包容的民风让移民们感到了亲切和安定。吴尚西在杨家的日子是如鱼得水的，但也没有乐不思亲。他向两位堂弟吴尚全、吴尚明发出了邀请，很快兄弟俩也来到杨家帮工。但不幸的是，吴尚全在乾隆27年（公元1762年）病逝。悲痛的大哥吴尚忠遂携四弟吴尚刚从长沙到燕平来奔丧。在料理后事的过程中，经验丰富的吴尚忠发现燕平山野宽广，人烟稀少，是个种稻的好地方。尽管这一时期的燕平除了层层叠叠的山头，基本上没有什么农田，当地人也不懂水利灌溉，谁能想到要在高低不平的山坡里种上水稻呢？你看，燕平水源丰富，遍地长的灯芯草，这种土壤最能蓄水，那边山头还有参天古木，一定有巨大的水源。这么大一片无人耕种的荒郊野地，正是咱们开梯田的好地方。吴尚忠叫来其他兄弟，指着地形说。吴尚西醍醐灌顶，他立马召集当地村民，将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交给他们，组织大家垦荒开田，挖渠修堰，开沟排水，筑塘蓄饮，抬田造地。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便在燕平周边修起了大量水田。几年后，吴尚西辞去杨家的工作，彻底告别了打工的生活。从此，三兄弟过上了修田、打猎、捕鱼的生活，同时还做木工、弹棉花、打麻、割漆。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在这里要把根扎深。三年后，兄弟几个修建了不少的田地，囤积了大量粮食，也积攒了不少钱财，于是择机选地，修建了住宅，又陆续修建了天宝寨等。吴家兄弟在燕平落叶发家的传奇很快传回了长沙善化，一时间吴氏12派、13派、14派知是上字辈祖孙三代9户10多人，于乾隆30年（公元1765年）后纷纷移居燕平，之后又分散到杜家鸭的田堰、吴家坝、汉阳的大坝、金鱼、凤凰、紫阳的马家营及汉中西乡等地。祖祖辈辈的努力，让吴氏先民们拥有了南山三铺的绝大部分田产以及数量可观的房舍。为了获得更多财富，他们把眼光投向了商贸业，他们开商号、办副业、搞流通，上走汉中，下跑武汉，最终成为一方富商。梯田让移民至此的吴家人打了一个漂亮的仗，留下了一段流传至今的创业史。梯田边上的吴家花屋正是第三代移民吴敦武修建的。据说当年因地处穷山僻壤，周围修

虎虎。六月的水稻刚刚伸展开了腰枝，一束束排列开来，田地的青绿色和大地本来的土黄色，周围的村庄、远方的青山相映成趣，横竖交错，织成了不知哪位仙子的百褶裙。这儿的地理形态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这些随山就势开垦的梯田，虽然经过百年风云，土地依然肥沃，依然是当地村民最重要的粮食来源。汉阴县水利局的李全兵听说我们来采风，热情相陪。他说，我一定要来，梯田的美不仅在于风景，更在于智慧。老李带着我们在田埂上漫步，望着起伏的万亩良田，他不由感叹说，你越研究越会为我们古人的智慧而惊叹，这些梯田是沿着等高线走势修建的，呈流线型，据说采用这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开挖量，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还涵养了水源，是一种见缝插针的修田方式。但梯田的水从哪里来呢？我忍不住抛出问题。你看见那几片山头了没？李全兵指着与天相接的葱茏之地。梯田三面环山，南边就是汉江干流，有水汽蒸发，在三面环山的阻挡下就形成了涡旋。哦，怪不得这里叫漩涡镇。闺蜜恍然大悟，老李也会心地笑起来。老李在田埂上攀爬，健步如飞，我们一行人在后面跟着，挥汗如雨。闺蜜带来的柯基小狗索性丢开了主人，沿着山势撒丫子向前跑。小心掉下去，别跑。嗨，你让它跑跑，生灵就是要和大自然拥抱的。阿敏劝着，也放下了抱在怀里的孩子虎虎。孩子和狗子相互追逐着，像是跳跃翻转的蝴蝶，小小的身影将我们远远甩开了。我们提着气，随着老李的节奏向上继续爬。谁知天刚刚还是晴空万里，说话间就下起了一阵小雨。其实是很大的一片云彩，所以会产生局部的降雨。老李说着，带我们进了一户农家。进去躲一会儿，很快就会停的。虎虎，可可，我们呼唤着两个并不想要回来的小家伙，直到把他们扭送进屋。这是建在梯田上的一座简易的土坯房，褐色的墙体支棱着柔软厚重的稻草屋顶，与梯田的景致融合得恰如其分。雨水从房屋两边悬着的麻绳结上不住地流下来，滴在绳头下的陶瓮里。我在古画中见过，这是古人用来排水的设施，当然不似我们现在用的管子。祖辈总是能把生活的任何一帧画面装扮成诗，他们往往用特殊造型的铁链子或是绳索挂在屋檐的两个角，引导雨水排下来。它还有个浪漫的名字，雨霖铃。2010年，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了这200多年的古梯田，当时就出台了初步的保护政策。2016年，政策被进一步细化，除了给万亩梯田配备了50多位网格员承担保护任务外，更对梯田上的农舍、道路等进行了精细化管理。尤其是风貌管理，对建筑设施风格、造型、色彩、外墙材质、建设地点等都有要求。比如建筑物必须突出陕南中式民居风格，屋顶、房屋外立面的防护栏、窗户外的防盗网一般要采用深灰色或黑色，外墙采用白色或夯土黄色，门窗采用栗色、黑色或木色，要与周边环境协调融合，杜绝使用红蓝彩钢屋顶、彩砖贴面，及时

0: 拆除违章建筑、残垣断壁和废弃危旧建筑，严禁乱搭乱建，原则上不新增审批宅基地和建设用地，因特殊情况确需新增建筑设施的，从严控制，从严审批。新增建筑的选址和风貌也必须符合实用性村庄规划和本办法的规定，且不能破坏大地景观。盖因如此，这农舍才如此的古朴又整洁，女主人一定是个勤劳的人。这户人家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在西安上班，男主人也去外地务工了，目前只剩下了70多岁的婆婆和51岁的儿媳冯玉芳。女主人头发乌黑浓密，年过50，竟连一根白发都没有。她中等个子，穿着花格子衬衣、卡其色裤子，裤边挽得高高的。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华南及云南、贵州、四川盆地等地先后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27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自东向西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在刚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取得的成绩一次次刷新行业认知。来自全球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人形机器人百米跑进9秒级，跳高成绩从上届的0.956米跃升至3.4米。7v7全自主足球赛实现零人工干预。与上届相比，今年运动会的一大特点是更快更高。不止如此，本届运动会更加注重比拼干活，51项比赛中有21项模拟实际应用场景，从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到粉末称重等指尖上的细活，瞄准的是现实中累、脏、险、难的岗位痛点。分析人士认为，这将促进机器人从赛场上跑起来，进一步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进化，推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化应用。赛场之外的成绩单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一季度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从赛场到市场，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加速进化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剔除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

0: 体除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8月27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央视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布达诺夫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份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扎波罗热核电站27号通报称，该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26号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坏，无人员伤亡。核电站厂区及周边地区的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内。通报强调，袭击乏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危险且不可接受，任何对保障乏燃料安全储存的设施造成的影响，都会对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布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于26号夜间至27号凌晨，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2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以军称，绝不允许真主党在安全区内对以军士兵采取行动。美国彭博社26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和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目前，美国白宫和美国海军尚未就相关计划作出回应。美国陆军26号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德国疾控机构数据显示，德国今年已有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为10年来最高。德新社援引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7号发布的数据报道，截至8月中旬，德国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其中9600人因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8月的头2周的热浪中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鬟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虎虎。六月的水稻刚刚伸展开腰肢，一束束排列开来，傲挺挺的。田地的青绿色和大地原本的土黄色，周围的村庄、远方的青山相映成趣，织成了不知哪位仙子的百褶裙。这里是位于汉阴地区的梯田，地理形态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汉阴县水利局的李全兵听说我们来采风，热情地陪着我们来到梯田上。忽然下起一阵雨，我们随他一起进入一家农户去躲雨，见到了51岁的女主人冯玉芳。冯玉芳用石盘端来了几杯茶，大概是狗子总在她脚下蹭来蹭去，她放下茶后赶紧把裤边捋平了。富硒茶，我尝了一口，清新甘甜的滋味直入心脾。你种了几亩田？我又喝口茶问她。嗨，家里就剩我和老婆婆了，不种了，把地承包给了村里其他人。玉芳笑着说话间，给我们带来的小孩虎虎塞了一把米花，那是大米做成的，白莹莹的，像小珍珠。现在孩子们大了，也在城里安了家，本来叫我们过去住，但我住不习惯，老头子也不习惯。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人生都和梯田连在一起，怎么能走呢？玉芳打开了话匣子，不过也闲不下来。5年前，梯田上要招网格员，我就主动找到村上，承担起这个工作。我还是唯一一个女网格员呢。
说到这里，他捂着嘴笑了。玉芳告诉我，平时的工作倒也不像外人想的那样辛苦。一是梯田的状况很好，偶尔有因为年久失修而发生塌陷的情况。他一旦发现，就上报保护办，并联系村民进行及时修补。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二是村民的保护意识都很强，他们从小在这儿长大，对梯田有很深的情感，基本不会故意破坏。只有因为在宅基地上建造农舍的事情和村民红过一两次脸。刚开始大家的意识没有转变过来，觉得我在自家宅基地上盖房，想盖啥样盖啥样，为什么要被管？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玉芳就耐心地给村民讲政策、谈利弊，劝大家把目光放长远些，给大家算梯田带来的旅游观光收入。为了起到带头作用，玉芳愣是没让丈夫再翻新住了30多年的土坯房，只是按规定对他们做了外墙的加固和粉刷。她还和婆婆细心地在房前屋后都种上牵牛花、鸡冠花和蔷薇。每到花期，紫的、粉的、黄的花团簇拥着褐色的土墙，波光粼粼的梯田环绕四周。这种恰到好处的情景，好似莫奈的画、陶潜的诗。每到4月至10月的旅游旺季，玉芳家的花舍总是吸引着游客前来要茶喝，甚至逐渐成了打卡地。村民们也终于理解了梯田保护政策的若干要求，是再精妙不过的想法。两杯茶入喉，我们褪去了刚才的疲惫，屋外的雨也停了，只是被雨水拍打起来的水汽在蜿蜒起伏的梯田上形成了薄薄的雾。一会儿太阳就出来了，走，我也陪着你们，刚好也巡查一下。玉芳提上斗笠，也跟着我们向前走去。虎虎完全被米花收买了，伸出了软乎乎的手，握着玉芳的一根手指。阿敏激动地说，哎呀，虎虎很少主动和陌生人亲近的，太好了，太好了，有进步，有进步，虎虎一定要加油啊。他表现出来的过度兴奋与这番话语多少令我有点诧异，只是孩子的脸上确实露出了更多的笑容。狗儿在前面带着路，稻田间的青草没过了他那短小的四肢，浑圆的屁股像可爱的小桃子，一扭一扭，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行走在阡陌之间，不时可见散布在周围的古堰塘、古渠道，清澈的冷水河从山旁流过。古代人很早就懂得依山就势，饮用河水、泉水和局部小气后建立排灌体系。汉阴的古梯田水量充足，渠系发达，自上而下排水流畅，设施完善，正是利用并延续了这种技术，才能够被沿用至今。凤雁古梯田主要利用凤凰山溪

一进行自流灌溉，再加上当地人开挖的沟渠与堰塘，接触了自上而下的高山水流与地下渗出的泉水，丰沛的自然水源使得梯田内部沟渠纵横，灌溉系统完备。人们在建设、改造和利用梯田时，充分尊重了自然规律。山顶原始森林涵养水源，塘窖蓄水沉沙，田间水系以自流方式调配，由田、渠、塘、溪组成的灌溉体系与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建设理念完美契合，是因地制宜的对自然影响最小的开发方式。越行走就越发觉得梯田隐蔽而科学的灌溉系统令人叹为观止。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每一处梯田都有一个进水口，一个出水口。只要这层被灌满了，水会自动流到下一层。同时，还有大大小小40多处堰塘可以用于储水，以防天旱。正走着，一条菜花水蛇溜过小路，朋友居然被吓得跳了起来。狗子呢，却好奇地朝水蛇溜过去的地方张望嗅闻着。蛇，蛇，可可，可可。小虎虎咿咿呀呀说着，直指狗狗，又直指已经远去的蛇。你还知道那是蛇？你在家咋不说话呢？在家教他看图说话，他都不说。阿敏又激动了好一会儿。不要紧，这蛇没有毒的，说明这里生态很好。经验丰富的女主人玉芳鼓励我们继续前行。此时，太阳爬出了云端，蒸腾起滚滚的热浪。这是稻谷强壮拔节的时候，那种绿坚硬的似乎能刺破一切阻止它生长的障碍。被太阳烧灼的水在交际的荷叶下咕嘟着，说不出名字的鱼苗虾米时不时探出头来。阿敏抱起了虎虎，孩子到底已经走了好几里路了。这倒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奶奶。如果奶奶在世，置身万亩稻田里，她又会是何种心情呢？我们那里是旱田多，几乎没有水田。谁家倘有几分水田也是稀罕，至少有蝌蚪、水虫子什么的，也欢乐了我童年的光阴。我也曾随奶奶一起走过稻田埂，她会把我抱起来，因为我那时还没有最高的稻谷长得高，毛边的稻叶可能会划破我的脸。奶奶强劲的胳膊像老梅的树干，用一只胳膊抱着我，另一只牵着羊。穿过那稻田小路，就可以到达河边的堤坝。据说那是曾奶奶、奶奶两代人年轻的时候用河里的石头砌起来的。石头很白，在绿色的草丛中探出头，映着夏季格外蓝的天。奶奶会寻一处草肥叶嫩的地儿，搬一块大石头压住牵羊的绳头，我们俩再找到最大最平的石头，相依坐着，看着来时的小路从村庄的尽头延伸到脚下，歪歪扭扭，被茂盛的稻谷垂下的脑袋遮盖着，隐隐约约像极了老师刚给我们讲的那个白飘带的比喻。但是奶奶从不觉得我这样的比喻很恰当，她觉得它更像是傍晚袅袅的炊烟。而当炊烟真的升起来的时候，羊儿已经将肚子吃得滚圆滚圆了，我们便再踏着这条小路走回去。站在村口再去看这条小路时，它已铺满夕阳，变成金色。哞，一声低沉的牛叫声把我从遥远的回忆里拉了出来。循声望去，一头油光水滑的老黄牛在一处农舍边吃草，竟还有一头小牛依偎在旁。我们这儿的田垄很窄，大型农业机械没有办法进入梯田，所以到现在还是靠人力拿着板锄去翻地

松土，每年春耕多要老黄牛出力的，犁地蓄水灌水后，等上一段时间把田地抹平再灌水就可以插秧了。玉芳说，哎，老吴，你家的牛犊有5个月了吧？玉芳问。有了，说来也怪，牛都老了，还有点病了。老婆子说今年怕是不能下地了，没想到她给我们生了个犊苗苗。老吴答着玉芳的话，正说着，一位满头银发的大娘走了出来，说，这犊苗是接班的，牛是有灵性的，知道自己老了，要走了，给我们老两口留了个新劳力。老大娘嘴里念叨着，走上前摸了摸老黄牛的脖子。牛，牛，2岁的虎虎似乎也听懂了什么，将双手环在阿敏脖子上，轻轻地亲了他一口。我惊诧地看到阿敏的眼泪滑落了下来。哎呀，虎虎，你终于知道亲我了，你今天真的让我太意外，太有信心了。虽然我还不完全清楚这一路上阿敏和虎虎之间令人费解的表现，却也隐约猜到了什么，但无论怎样，我相信大自然能治愈一切。咬核桃的老人。孙文的爷爷是老支书，也是守护梯田的网格员之一，我去采访时他已经81岁了。一开始村上考虑到他年岁较大，没敢接收他当网格员的申请，但有一天一大早，老爷子背着双手，不紧不慢走进了村委会，从裤兜里掏出来一颗核桃，当着大家的面儿咯嘣一声咬开了，然后撂下一句话，我老汉牙一颗没掉，我还没老，我开田种田的时候你们还玩泥呢，我怎么就保护不了它了？这一颗核桃解决了一切问题，老爷子顺利当上了网格员。孙文是在爷爷肩头长大的，刚开始爷爷喜欢在去下地的时候用扁担担着他，后来筐里装不下他了，爷爷就背着他。童年里的所有快乐都是梯田给的。老爷子一辈子都没认过书，2000年年初，打工的风也吹到了村里，年轻人一个一个外出了，有的更是举家外迁，留下了不少梯田。不几年光景，田里就长满了杂草，有的还因为长久没人打理而垮塌漏水。老爷子瞅着这种情形，心疼坏了。祖先们翻山越岭，拖家带口，不知当时饿死冻死多少人才来到这里，用双手开辟了这些家底，这是多少代人的心血。当时的老爷子已经年过60，无法阻止年轻人出村的脚步，便接管了一块又一块水田。2年多下来，他一个人要管40多亩田，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劳作。老伴儿劝他，你不是年轻小伙了，还种这么多田做啥子哟？你别管，做好你的饭。老爷子拧着他那浓黑的眉毛，给头上扣个草帽就走了。在外念书的孙文每每打电话回来，也都要劝爷爷，您老种那么多田干嘛，又吃不完那么多米，不要给自己苦吃了。爷爷总是哈哈一笑，听着小孙子的劝告，他是享受的，只是心里主意却是拿得定，谁说也白搭。文文，你过了35岁就会渐渐懂得的，你会回来的。一个人离不开自己的家乡，只是现在大城市的新鲜迷住你们的眼了，等你们回来那天就明白了。现在我用这把老骨头守好这些田是太正确的事儿了。2010年全国文物普查时，人们终于发现了隐藏在秦岭脚下的这片饱经风霜的梯田，它被评为陕西省第3次全国文物普查10大新发现。

0: 当新闻发布那天，孙文看到记者采访爷爷的那几秒钟画面，他不由得热泪盈眶。那几秒钟的供认是爷爷用了10年的劳作和信念来达成的，他渐渐地理解了老人家的那一腔执拗。10年，家里的黄牛都已经老了，爷爷依然精神矍铄。从此，家乡的梯田声名远播。2013年，凤雁古梯田被陕西省水利厅命名为省级水利风景区。2019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已建成全国首个移民生态博物馆。2020年被正式认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21年11月，汉阴凤雁稻作梯田系统入选第6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4年，凤雁梯田成功入选第11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otwear， Foot 脚， Footwear 则是鞋类的总称。最近几个月，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等理由对巴西鞋类产品加征高达 37.5% 的关税，这不仅对当地的制鞋产业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导致 Footwear 鞋类产业工人担心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弗兰卡位于巴西东南部圣保罗州，是巴西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超过2000家与制鞋相关的企业。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让他们的订单骤减。弗兰卡市市长严立博知道，巴西拥有严格的劳动法规，美方的无端指责完全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政治借口。弗兰卡市已经启动了出口多元化策略，减少 footwear 鞋类产品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It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0: take this as peace.
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3: 你喜欢吗？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
6: 用声音，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0: Sounds of the day。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例行简报中回应了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天关于可能于9月举行俄乌代表团会晤的表态。佩斯科夫称，目前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同时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罗斯国防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南部集团军的作战任务进展情况。他表示，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部队正在突破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7号在多战线安全局势评估会议上表示，以军正面临严峻的多重挑战。为应对当前局势，以军已决定在约旦河西岸进一步扩大兵力部署。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达1亿2500万美元的美军最先进战术导弹。美国国务院此前还出台计划，拟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资助打着人权旗号的阴谋活动，以搜集和记录所谓朝鲜人权状况的相关材料。发言人表示，朝鲜意识到外部势力对本国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恶意图谋和威胁时刻存在，将对美方在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做出强力回应。世界卫生组织27号宣布，乌干达埃博拉疫情结束。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发布联合声明，对乌干达本迪布焦埃博拉疫情的结束表示欢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乌干达已经证明，只要采取果断行动，埃博拉疫情就能迅速得到控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6号批准一款用于治疗转移性胰腺癌的新型口服药物，为部分晚期胰腺癌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27号，希腊公共卫生组织公布，上周希腊全境新增75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确诊病例，9人死亡。今年前8个月，希腊共报告232例西尼罗病毒确诊病例，死亡19人，比往年同期明显增加。据悉，西尼罗病毒在人群中主要通过蚊子传播。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集团和当地卫生部门26号说，法兰克福机场有2名员工因感染疟疾死亡，另有4名感染者尚在康复中，传染途径据悉是由抵港航班携带而来的蚊子。印度尼西亚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野火爆发，产生大量烟霾，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健康面临威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8: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9: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打造的大型生

泰文明纪录片《山河志》于央视四套国家记忆栏目播出。该片以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壮阔实践为叙事主线，全景式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生态变革。全片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思想内核，系统梳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的深刻变革。镜头跨越广袤国土，从江南水乡到西北荒漠，从雪域高原到江河源头，全方位展现在生态修复、污染治理、国土绿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纪录片《山河志》将宏观战略部署与基层生动实践交织辉映，既展现国家层面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完善，又聚焦普通民众投身生态保护的感人故事。该片不仅是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系统梳理与全景展示，更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深刻诠释。它以山河为卷，以奋斗为笔，书写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绿色答卷，向世界展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生态自觉与文明担当，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广袤的中华山河承载着世代中国人对山水相依的美好向往，也记录下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砥砺前行的奋斗征程。今天我们踏遍江南竹海、长江两岸、华北湿地与深山林海，透过一个个真实鲜活的地域故事，回望二十余年绿色发展的变革之路。我们跟随节目共同亲历山河重生的全过程，读懂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答卷。

0: 这是从浙江安吉发出的自然之声。竹笛清越，竹板铿锵，竹琴空灵。青山不没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1: 欢迎大家到我们渔村来。
0: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多年的深耕实践，两山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尽，春林山庄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潘春林和妻子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今天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青团。今天的渔村，像春林山庄这样的农家乐有30多家。绿水青山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90年代，渔村建起了石灰窑，创办了水泥厂。
1: 我们晚上看不见星星，但是也见不到月亮，我们也不敢开窗户。
0: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渔村人陷入了两难选择。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考察，听到大家的困惑后，他娓娓道出一个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短短10个字，让渔村干部群众拨云见日。他们用炸山开矿的炸药炸掉了最后一座矿山，开始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实施产业转型。
1: 随着渔村环境的改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逐步的完善，我跟我爱人说，我说我们的春天啊来了。
0: 2005年，潘春林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为两山理念最早的践行者之一。随着渔村环境一天天改善，村里逐渐衍生出了新的业态。从农家乐到研学游，再到周边温泉、滑雪、漂流、关心，渔村留住了绿水青山，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不仅在乡村旅游中，安吉的茫茫竹海也可生津。祝和春，安吉立体竹编技艺的第五代传人。生态旅游的发展让他的竹工艺品再次焕发生机。
1: 时代的慢慢的变化，像不锈钢啊、塑料啊，慢慢的把我们的挤压掉了。环境好了，给你游客就多了呀，竹子他们又有兴趣了，环保的呀。
0: 如今在安吉，从生活用品到日常装饰，无处不有竹的身影。以竹代塑，以竹代木，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2021年，渔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 2025年渔村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700多万元，比20年前翻了10几倍。
2: 渔村美不美？
0: 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渔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渔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渔村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蝶变之路，这条路印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实现宜居与宜业共存，富裕与美丽同行，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气象的绿色样板。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差异，曾常年呈现一清一浊的鲜明对比。这一奇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鸳鸯锅。然而近年来，鸳鸯锅景观的出现频率与鲜明度显著下降，仅在上游暴雨后短暂可见，这正是上游植树造林、坡耕地治理的成果。今天长江生态正经历从大病初愈迈向系统康复的关键转型，而十几年前的长江还是另一番景象。2014年，长江流域接纳330多亿吨处理和未处理的污水。从攀枝花到上海，长江共有21个城市江段，全长790公里的城市江段有650公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过度捕捞、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江已经不堪重负，拯救

0: 亲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十年来，沿江各地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长江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活力，长江经济带交出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宜昌，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最高峰时长江宜昌段200多公里岸线上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
1: 3、2、1，停。
0: 2017年，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134家化工企业全部官改搬转，严重污染环境的装置被直接爆破。实施长江大保护十年来，长江全流域沿江3公里化工企业减少1/4以上，长江干流全线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水体透明度显著提高。水质改善为生物复苏奠定基础，10年禁渔则直接推动生物多样性跃升。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5年累计检测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累计增加43种。如今逐绿而行的长江，让沿江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马五一，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螃蟹养殖大户之一。几年前，他还是村里出名的捕鱼能手。
2: 就什么用电打了，用什么局部网了，那些东西干了，把长江鱼、把自流的鱼全部干绝了走嘛。鱼搞不到了嘛，就开始拖了个螺丝，螺丝拖越拖越少。
0: 长江禁捕之后，马五一洗脚上岸，转型开始搞养殖。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2: 搞养殖养螃蟹，它每年都是如此。你像现在我们在家里呢，比较安稳。
0: 如今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大河安澜，滋养万物生长。厚土嘉禾，孕育文明千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珍惜动植物，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物种，它们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指针。中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白洋淀，摄影师们正在寻找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青头前鸭。镜头前，一只鸭妈妈正在遛娃，小家伙们将尝试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显然，他们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青头前鸭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以往人们要想见到青头前鸭的雏鸟，必须远赴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因为它们对繁殖地的水质要求极高，那里是国际公认的青头前鸭主。

0: 果科学补水，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严密防洪五大工程，加快恢复华北之肾的功能。2021年，白洋淀流域水体质量首次实现全域三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截至2025年，白洋淀野生鸟类数量由2017年的206种增至296种，野生鱼类由27种恢复至50种。生态美，百姓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2024年雄安新区全年旅游接待近700万人次，白洋淀成为热门打卡地。曾经以河为生的村民们端起生态碗，走上致富路。如今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荷花争艳，水鸟翔集，构成了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壮美画卷。而乖萌可爱又极为珍惜的青头潜鸭，不仅是生态复苏的见证者，更为白洋淀这颗华北明珠增添了一道亮色。河北正定滹沱河上的这座大桥，桥址原本不在这个位置，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一群牙沙雁。牙沙雁，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滹沱河边这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沙岛是它们的栖息地之一。每年4月，成千上万只牙沙雁都会从南方飞回这里繁衍后代。2021年，正定县新建滹沱河公路桥和滨水路，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这座沙岛。牙沙雁的繁衍条件近乎苛刻，它们只在沙土混合的垂直崖壁凿穴为家，如果沙岛填平，它们将永远不会再来。
1: 为了咱们这个岛，这个桥延期了2年以后才通车的。
0: 这是护鸟志愿者在小神农架拍摄到的兽带鸟给雏鸟喂食的画面。2025年，神农架记录野生鸟类超过470多种，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间站。在这里，人们爱鸟、护鸟，鸟儿也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回报。
2: 这个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全国观鸟精英邀请赛，过来这些参赛队员，这个要吃、要住、要购物，带来一些收益。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强化了老百姓爱鸟、护鸟的这个意识。
0: 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发现并收录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物种近12.8万个，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增加明显，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2025年全球种群超过1.2万只，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500头。今天的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生态根基。
3: 从基层村民主动转型，到退捕渔民重新择业。

从工程建设为野生动物让路，到手艺人依托绿水青山传承非遗，无数普通人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与受益者。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绿水青山不仅守护万物生灵，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印证着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以辩证统一， 相辅相成。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今天我们为您播出大型生态文明纪录片《山河志》。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华南及云南、贵州、四川盆地等地先后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27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自东向西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刚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取得的成绩一次次刷新行业认知。来自全球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人形机器人百米跑进9秒级，跳高成绩从上届的0.956米跃升至3.4米。7v7全自主足球赛实现零人工干预。与上届相比，今年运动会的一大特点是更快更高。不止如此，本届运动会更加注重比拼干活，51项比赛中有21项模拟实际应用场景。从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到粉末称重等指尖上的细活，瞄准的是现实中累、脏、险、难的岗位痛点。分析人士认为，这将促进机器人从赛场上跑起来，进一步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进化，推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化应用。赛场之外的成绩单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一季度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从赛场到市场，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加速进化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8月27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央视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布达诺夫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份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扎波罗热核电站27号通报称，该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26号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坏，无人员伤亡。核电站厂区及周边地区的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内。通报强调，袭击乏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危险且不可接受，任何对保障乏燃料安全储存的设施造成的影响，都会对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布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于26号夜间至27号凌晨，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2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以军称，绝不允许真主党在安全区内对以军士兵采取行动。美国彭博社26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和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目前，美国白宫和美国海军尚未就相关计划作出回应。美国陆军26号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德国疾控机构数据显示，德国今年已有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为10年来最高。德新社援引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7号发布的数据报道，截至8月中旬，德国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其中9600人因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8月的头2周的热浪中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 当两种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 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3: 古琴它三千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打造的大型生态文明纪录片《山河志》于央视四套国家记忆栏目播出。该片以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壮阔实践为叙事主线，全景式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生态变革。当两山理念从思想共识化作遍及神州大地的实际行动，中华大地正在经历一场波澜壮阔的山河重塑。我们跨越林海高原、江河湖畔与大漠戈壁，循着山河蜕变的足迹，去见证新时代国土生态治理带来的深刻变革。我们将走进大兴安岭的茫茫林海，见证延续六十余年的天然林采伐历史正式落幕。禁伐之后，森林慢慢复苏，鄂温克人与驯鹿重新找回和谐共生的生存家园，森林的生机再次归来。我们顺流而下，奔赴瓯江，从当年孩子只能在面包车里自制泳池的遗憾，到如今江水澄澈，可以入水畅游，河长治、系统治水修复，让母亲河重焕光彩。古堰画乡依托山水资源，实现生态效益与文化经济双向丰收。我们还要走向辽阔西北大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索边绿带，在民勤的沙海绿洲，看见麦草方格牢牢锁住流动沙丘。一代代治沙人接续奋斗，扭转沙尽人退的宿命，荒漠长出特色产业，风沙之地变成百姓安居乐业的家园。森林、江河、高原、荒漠的种种变化不是自然的馈赠，是制度保障、科技赋能与千千万万普通人共同拼搏的成果。接下来我们跟随节目一起穿行于祖国的四方山河，去读懂这场发生在华夏大地上兼具力量与温度的山河巨变。
1: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重塑了中国。今天的中国绿色发展已深刻融入高质量发展之中，绿色发展是动力，驱动着全社会将两山理念从共识转化为行动，在青山绿水间共同绘就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的美丽画卷。大兴安岭深处，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在森林里穿梭，驯鹿，鄂温克人的临海之舟。这里是中国唯一生活着驯鹿的地方。阿尤沙夫妇是这群驯鹿的主人，像祖辈一样，他们延续着养驯鹿的部落生活。每年六月，驯鹿都要离开越冬的吉利森林和草原，回归主人身边。阿尤沙给每一头驯鹿都起了名字，把它们视作家人。驯鹿很挑食，喜欢吃林子里新鲜的苔藓和蘑菇。从前林子砍伐得厉害，驯鹿吃不饱，食物不够，容易患病夭折。
2: 生态环境改善了，禁伐了以后，我们驯鹿种群应该是一年比一年应该强大了。
1: 鄂温克驯鹿现在恢复到了1000多只，让驯鹿回归的标志就在密林深处。董永胜面前倒下的这棵松树，将时间定格在2015年3月31日。从这天开始，长达63年的重点国有林区采伐历史宣告结束，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全面禁止砍伐天然林的国家。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多重的修复措施

0: 施维护着国家森林生态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用双手种出了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非凡成就，贡献了全球约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面积。在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中，中国制定了三条红线：生态功能的保障基线、环境质量的安全底线、自然资源的利用上限，它们在全国一张图上被清晰勾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山顶到河畔，从森林到草原，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里是瓯江源头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瓯江是浙江的第二大河，全长约388千米，流经丽水、温州等市，最终从温州市注入东海。如今的瓯江，一泓清水穿山越岭，然而十几年前，它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浙江温州，周翔在瓯江边经营一家洗车店。2012年夏天，为了满足孩子吸水的愿望，他拆掉自家面包车的座位，铺上油布，注入自来水，为儿子周宇航打造了一个袖珍游泳池。
1: 啊，这个水真干净啊！
2: 以前这里的水也很干净啊，这里小鱼都有的，现在鱼也都没有了。
0: 2015年，中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水污染宣战，污水处理厂大规模建设，违规排放被严查严管，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一条条江河、一个个湖泊有了专属守护者。向晓东，瓯江源头的守护人之一，大学一毕业他就来这里守山护水，迄今已干了10个年头。
3: 瓯江是我们丽水和温州的母亲河，只有保护好瓯江源头的水，才能让下游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0: 2016年，瓯江开始全域一体化修复，在源头百山组区域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在下游则重点清理违规排放，整治环境。这里是瓯江上游的云和梯田，这里的稻鱼共生系统大幅减少了化肥使用和氮磷流失。在瓯江源头，当地共修复高山湿地400余亩，水源涵养能力提升3.6倍。2017年，距离周宇航第一次在面包车里游泳已过去5年。周宇航在长大，瓯江的水在变清，他在瓯江游泳的梦想已经触手可及。大港头镇的绿水青山不仅让游客流连忘返，也深受绘画爱好者的追捧，每年有20000多人慕名来这里写生。
4: 古堰画乡建设起来，老百姓富起来了，绿水青山真正的转变成了金山银山。
0: 徐平曾在古堰画乡开餐馆和民宿，受艺术的熏陶，他不仅富了口袋，还富了脑袋。
4: 我是不出家门，可以接触到这么全国各地来的艺术家。我在这里面的一个进步，不管说是挣钱还是挣我的学识，我觉得

0: 都是金山银山。
1: 截至2025年，瓯江所有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三类。从14年前面包车里的方寸之水，到9年前江畔浅滩的试探性触碰，再到今日瓯江中畅游的矫健身影，周宇航的成长轨迹犹如测量治水进度的标尺，它见证了瓯江的重生，也见证了中国水环境的蜕变。这是十几年前的福建汀江，因为上游污染，住在江边的张学聪每隔2天就要到5000米以外去拉山泉水。今天张学聪家附近的汀江水已从劣五类提升到了2类水。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4%，长江干流连续5年，黄河干流连续3年，全县水质保持2类，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实现了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为了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饱受风沙之苦的大西北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载入人类史册的绿色奇迹。3046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绿带的总长，7000万亩植绿总面积相当于3个北京市的面积。栽下的20亿株树苗首尾相连，可绕地球近50圈。这些数字是一代又一代人40多年的奋斗与坚守。如今戴上绿围脖的塔克拉玛干已焕然一新，624万亩沙地变成了特色农场，30万农牧民端稳了生态饭碗，肉苁蓉、沙漠玫瑰年产值突破300亿元。绿了沙漠，富了百姓，一组组数据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最硬核的发展印记。民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原本是一片处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的绿洲。早在1959年，民勤境内的青土湖就彻底干涸，随之形成的风沙线每年以3米到5米的速度向民勤绿洲逼近。曾有外国媒体断言民勤将会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2: 到沙漠里来吧，栽一棵树，写几首诗，让我们与之握手言和，让我们与大自然重修旧好。
1: 这首关于沙漠和种树的诗歌是来自民勤的诗人裴爱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流露。裴爱民，网名田鼠大婶，民勤县薛柏镇上新村村民，也是一名庄稼人、种树人。闲暇时刻，他用蜡笔画出了自己在家乡植树、种植草方格的情景。
2: 他们用麦草方格把沙子压住，你看那一座座沙丘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山。
1: 压沙就是在沙漠表面铺设麦草或稻草，扎成方格状沙帐，从而减弱风力侵蚀，同时种上耐旱的梭梭树。纵横交错的网格状沙帐如鱼鳞般从无到有，镶嵌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牢牢锁住了风沙。通过几十年与风沙的搏斗，民勤人成功阻隔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的合围，改写了沙进人退的历史，实现了绿进沙退的生态逆转，也守住了自己的家园。

0: 这是甘肃民勤东龙村六组村民魏光才13年前的一组影像。因为风沙逼近，村里30户人家陆续迁移。魏光才一家是留在这里最后的村民。那时候村里人预言，魏光才在这里坚持不了2年。13年过去，魏光才所在的村庄并没有被黄沙掩埋，他依然在这里喂鸭养羊。他家附近的沙漠变绿了，干涸了几十年的青土湖有水了。7月是瓜果成熟的季节，民勤到处都是香甜的味道。沙漠的不断扩张，曾经让民勤每天都有人背井离乡，丁有罗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家乡的生态环境变好，丁有罗重返故乡种植香瓜。
1: 以前的话，春天瓜种上了，风沙来了都把瓜都吹跑了，现在还是挺好的。过去种地都用的牛，用的牲口，现在都是现代化的机器，家家户户县城里面买的楼房。
0: 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这一个个绿色奇迹的背后，是新时代的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恒心，是法治、市场、科技、政策协同发力的握指成拳。当看得见的青山带来可持续的富足，当留得住的绿水装点生活里的美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意识。它激励每一个热爱美好、向往幸福的人拿起画笔，在事关今天的每一个人、事关未来的每一代人的宏伟画卷中，添上一抹绿，涂上一片彩，把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带进生活，引向未来。
2: 从大兴安岭林海驯鹿的悠然漫步，到荒山上的片片新绿，从瓯江碧波重现，孩童得以亲近江水，到大漠戈壁绿尽沙退的壮阔图景，我们的讲述到此告一段落。回望这一路走过的土地，我们看见发展道路上曾经面临的抉择与困惑，渔村人在钱袋子和绿叶子之间艰难权衡，长江流域承受过度开发带来的生态重压，诸多湿地山林面临生物减少的困境。而如今眼前的满目生机，不是凭空而来的馈赠，而是数十年久久为功、脚踏实地、笃行实干换来的成果。曾经过度采伐消耗森林资源，污水侵扰江河流水，风沙步步吞食人居土地，人与自然的平衡屡屡遭遇挑战。而今天眼前这一幕幕山河换新的景象，离不开制度体系的坚实保障，离不开科技手段的助力突破，更离不开无数平凡人的默默坚守。护林人守护林海，高原绿化建设者挑战生命禁区，河湖守护者日夜巡护水源，治沙人扎根大漠与风沙抗争，无数个体的微光汇聚在一起，才铸就了一个个震撼世界的生态奇迹。一条条江河复清，一片片荒山披绿，一处处荒漠重生， 中国为全球贡献了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面积，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绿水青山不再只是纸上的愿景，它既守护着万物生存的家园，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让农牧民、沿岸百姓、返乡创业者共享生态红利。山河之变，归根到底是发展理念之变。愿我们始终怀揣敬畏之心，持续守护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让山更青，水更绿，沙渐退，把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稳稳书写在祖国辽阔的山河之上。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king a nap. Nap 午睡打盹，一般会说 Taking a nap。近些日子，海外媒体都在报道刚刚落下帷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除了赛场上各种人形机器人的精彩表现，西方媒体尤其关注中国完整的机器人产业生态和快速迭代的产业能力。英国媒体以 I took a nap and the world changed， 我打了个盹，世界就变了为标题进行报道。文章写道，大量形态朴素的工业机器人在中国工厂日夜值守，承担焊接、喷涂、搬运、组装，部分机器人甚至被用来生产新的机器人，这必将改变世界。西班牙媒体则报道说，这场机器人奥运会的衡量标准正在从展览展示转向实际应用，这对人类具有战略意义。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6: 过去50年，
7: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6: 30年间，
7: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6: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7: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6: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8: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The
9: book that is really,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8: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9: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Seemingly unimaginable
8: reality。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What China has
9: done,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8: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9: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Trying to get as close
8: as I can。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例行简报中回应了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天关于可能于9月举行俄乌代表团会晤的表态。佩斯科夫称，目前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同时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罗斯国防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南部集团军的作战任务进展情况。他表示，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部队正在突破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7号在多战线安全局势评估会议上表示，以军正面临严峻的多重挑战。为应对当前局势，以军已决定在约旦河西岸进一步扩大兵力部署。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达1亿2500万美元的美军最先进战术导弹。美国国务院此前还出台计划，拟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资助打着人权旗号的阴谋活动，以搜集和记录所谓朝鲜人权状况的相关材料。发言人表示，朝鲜意识到外部势力对本国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恶意图谋和威胁时刻存在，将对美方在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作出强力回应。世界卫生组织27号宣布乌干达埃博拉疫情结束。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发布联合声明，对乌干达本迪布焦埃博拉疫情的结束表示欢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乌干达已经证明只要采取果断行动，埃博拉疫情就能迅速得到控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6号批准一款用于治疗转移性胰腺癌的新型口服药物，为部分晚期胰腺癌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27号，希腊公共卫生组织公布，上周希腊全境新增75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确诊病例，9人死亡。今年前8个月，希腊共报告232例西尼罗病毒确诊病例，死亡19人，比往年同期明显增加。据悉，西尼罗病毒在人群中主要通过蚊子传播。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集团和当地卫生部门26号说，法兰克福机场有2名员工因感染疟疾死亡，另有4名感染者尚在康复中，传染途径据悉是由抵港航班携带而来的蚊子。印度尼西亚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野火爆发，产生大量烟霾，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健康面临威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间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默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默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外国侨民与沦陷后的南京。明妮·魏特林，中国名华群。1886年，明妮·魏特林出生于美国斯考尔镇的一个农家，靠打工读完了大学和研究生。1912年，他来到中国安徽合肥工作。他努力学习中文，熟悉当地的风俗民情，立志发展中国的女子教育事业。魏特林在合肥创办了三清女中，任校长六年。1919年，他来到南京，自1919年9月至1940年5月，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并曾两度代理校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名金陵女子大学，创办于1915年，1930年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从事中国师范教育，用心培养中学师资的同时，魏特林也十分关注中国儿童的成长。在得知金女大附近有一百多名贫苦儿童无法上学时，他曾发起募捐，用募捐的钱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块地。1924年秋天，办起了一所有两间教室、一间阅览室和一个小食堂的小学校，叫做培幼小学，专门招收附近贫困人家的孩子。热爱中国、关心中国妇女儿童事业的魏特林，在恐怖与灾难笼罩南京城之际，放弃了原本可以回美国享受为期一年的假期，拒绝了美国大使馆呼吁侨民撤离南京的要求，也没有随已决定迁校成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师生们内迁。他决定要留下来护校，在危险的时候为邻里们服务。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是留在南京的二十多位外国侨民中的三位女性之一，另外两位是金陵大学医院的护士。魏特林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的唯一女性负责人。1937年11月20号，魏特林与留校人员程瑞芳、陈斐然等人组成了金女大驻校维持委员会，魏特林任委员会主任。他们就未来可能发生的四种情况或四个阶段进行了讨论。魏特林认为，应该就每个阶段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做好充分准备。四个阶段分别是战斗阶段，中国军队撤退，城里没有军队，很可能也没有警察，不法分子可能要利用这一机会，以及日本军队进城。魏特林并派人以家访的形式了解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近有多少妇女儿童将会留下，预估学校将接纳多少避难者。当时的他完全没有想到，南京大屠杀期间，不大的校园竟容纳了10000名妇孺难民。他以满腔热情与整个身心进行了卓有成效且历时最长的救援。魏特林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收容所中的一家，既有着与其他难民所一样的遭遇，又有着与其他难民所不同的显著特点。以其为例，即可了解与魏特林一样富有爱心和正义感的外国侨民在安全区保护难民的担心竭虑，又可以了解魏特林为什么被广大中国难民称为是保护神。首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重在接收妇女和儿童，是历时最长的难民所之一。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宣布成立，安全区的工作逐步开展后，魏特林就带领职员开始接收难民的准备工作。先是清理大楼和宿舍，以供即将到来的难民使用。12月4号，已经有数百平民来到校门口询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否真的是一个难民所。第二天，魏特林着手制定房屋分配方案。如果以每人16平方英尺算，经过3天计算，他预估学校可以接纳2750名难民，而最后实际上他们接纳了10000多人。在此期间，在难民人数突破4000名、吃住管理一时跟不上的情况下，经过与金陵大学联系，对方答应开放一个宿舍并派一名外国人守卫后，魏特林亲自带领100多名女难民去往金陵大学进行安置。12月8号上午，他们实地练习接收难民的工作，当晚他们就接收第一批难民。南京沦陷后，鉴于日军的性暴力以及对中国士兵的大肆搜查，为切实保护妇孺安全，魏特林决定不再接收男性难民，但经不住难民们的恳求，他也做出妥协，接收了许多老年男子，将男人和姑娘、妇女分别安置在不同的楼层。老年男子被安置在中央楼的教工食堂。12月16号，有100多名日军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目的是彻底搜查中国士兵。魏特林事后得知，当时校园里架着6挺机关枪，还有更多的日本兵在校园外站岗。离开前，级别最高的军官写了一个证明，说他们那里只有妇女和儿童。这帮助魏特林在当天将其他小股日军挡在了校门外，也坚定了他只接收妇孺的决心。令人发指的屠杀、性暴力令大批惊恐的姑娘、妇女、儿童涌入校园，即便只能露宿在草地上。为了校园里难民的安全，魏特林整日在校园内奔走，没有一顿饭吃得完整。他在日记中说，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他守在校门口，阻止日军进入，以保证校园安全。为了不给日本士兵闯入校园以借口，魏特林说，他们一直非常谨慎，不让所有男子带食品到校园里来，或进来看望难民。白天，魏特林像一个恪尽职守的忠诚卫士，往来奔走于校园各处，拦阻

在校园内搜寻性侵中国妇女。魏特林试图与日本士兵理论，却遭到日本兵的一记耳光，他的职员也都遭受了殴打。日军要求所有外国人离开校园，魏特林则坚持这是自己的家，不能离开。经历了这可怕的一晚后，为了校园内妇女儿童的安全，第二天魏特林带着秘书前往日本大使馆，提了两个要求。一是索要一封日本使馆的信，希望凭借他赶走进入校园的日本士兵；二是在校门口贴上禁止日本士兵进入的告示。在日军刚进入南京城疯狂屠城的紧张日子里，面对源源涌入的难民，魏特林曾经感叹，今晚我们要照看4000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他勇敢地坚持了下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名难民。1938年1月底，日军扶植下的南京伪政权下令关闭南京所有难民收容所，规定安全区内的所有难民必须要在2月4号之前回家。2月4号期限日当天，魏特林没有解散难民所，甚至不得已担着风险收留继续投奔过来的姑娘。他在日记中如是写道，对于可怜的妇女和姑娘们来说，今天是恐怖的日子，她们必须要回家。这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不希望强迫人们回家。今天有5个姑娘从圣经师资培训学校来，说那个难民所昨天解散了，他们回到家后，日本兵晚上就来了。我不敢收留他们，生怕会引来大批的人，给我们这儿已有的4000多难民增加危险。但后来，我们还是决定让他们来。如果以后几天从其他难民所回家的姑娘觉得他们无法待在家里，我们将不得不收留他们，并将承担后果。10点和12点30分，有2个宪兵来拜访，并检查了一些大楼。我们解释说，许多人已经回家了，我们这里原来有10000多人，而现在只有4000人了。我们还说明，有些难民是从上海、无锡和其他地方来的，路途不通，他们无法回家。另外一些人家中维持生计的丈夫或儿子被抓走，生活失去了来源。还有一些人家中房屋被焚毁，他们无家可归。2月18号，随着国际委员会行政管理权的结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为一个纯民间的救济组织，安全区因此而停止存在。魏特林主持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和其他一些难民所还在不得已接收新的难民。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0: 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0: 病呢、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1: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2: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华南及云南、贵州、四川盆地等地先后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27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自东向西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在刚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取得的成绩一次次刷新行业认知。来自全球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人形机器人百米跑进9秒级，跳高成绩从上届的0.956米跃升至3.4米。7v7全自主足球赛实现零人工干预。与上届相比，今年运动会的一大特点是更快更高。不止如此，本届运动会更加注重比拼干活。51项比赛中有21项模拟实际应用场景，从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到粉末称重等指尖上的细活，瞄准的是现实中累、脏、险、难的岗位痛点。分析人士认为，这将促进机器人从赛场上跑起来，进一步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进化，推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化应用。赛场之外的成绩单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一季度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从赛场到市场，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加速进化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5: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3: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8月27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 央视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布达诺夫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份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扎波罗热核电站27号通报称，该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26号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坏，无人员伤亡。核电站厂区及周边地区的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内。通报强调，袭击乏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危险且不可接受，任何对保障乏燃料安全储存的设施造成的影响，都会对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布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于26号夜间至27号凌晨，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2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以军称，绝不允许真主党在安全区内对以军士兵采取行动。美国彭博社26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和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目前，美国白宫和美国海军尚未就相关计划作出回应。美国陆军26号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德国疾控机构数据显示，德国今年已有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为10年来最高。德新社援引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7号发布的数据报道，截至8月中旬，德国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其中9600人因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8月的头2周的热浪中死亡。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外国侨民与沦陷后的南京。在日军的压力下，1938年5月31号被定为关闭所有难民所的最后日子，同时关闭为难民提供食物的粥厂。魏特林在日记中记载了救济委员会和各难民所负责人为安置难民而进行的一系列讨论和举措。5月19号，国际救济委员会和负责各个难民所的人聚集讨论如何挑选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以及如何给他们一些帮助。5月20号，救济委员会在总部召开了一次特别委员会会议，研究如何安置难民所关闭后要留下来的最需要帮助的人。5月24号，由难民所负责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召开会议，确定必须得到帮助才能重新开始生活的人的最低数目。到当年6月，其他收容所都关闭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仍然收留着数百名无依无靠的妇女，并为她们开办职业培训班。难民的管理包括食、住和卫生等等问题。在校门口站岗，到校园各处驱赶日本兵，赴日本大使馆申诉抗议，有时还要和校工一起出去弄煤等物资。日复一日的劳累、紧张与悲伤耗尽了魏特林的精力。虽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比那些男女混住难民所的问题要少得多，可是基本的生活问题也是一样存在的。首先就是粮食的供应，其次在住宿方面，魏特林已不再按预定方案分配房间，因为早已无房可分。起初他还尽可能请求年龄稍长的妇女待在家中，以便给年轻妇女腾出地方。可是当他耳闻目睹了种种惨剧，面对许多父母和兄弟们的请求，请他接收他们的女儿姐妹，听着难民们的恳求，只要草坪上有一个能坐的位置就行时，他无言地接纳了一批又一批难民，感叹幸好那些日子不下雨，难民还能在露天草地上宿营。当大规模的暴行趋于平息，秩序稍有恢复后，魏特林又督促难民们接种疫苗，首先从儿童开始，以防止疾病的传染。此外，妇女和儿童的教育问题是魏特林来到中国后所关注的焦点，也是他在战前就一直从事的工作。当日军下令关闭难民所，要求所有难民回家后，各难民所负责人召集了多次会议，力图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魏特林一方面和其他负责人一样，从中挑选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另一方面则开始考虑如何帮助那些丈夫被日军杀害而无依无靠的妇女们能够自立且养育孩子的问题。她计划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为失去丈夫的妇女们开设一所技能培训学校。1月29号，魏特林和学校的几位留守职员花了4个小时填写完国际委员会要求的表格，以帮助最贫困的难民获得来自上海或国际的救济款。其中对那些有孩子的妇女，他们这样写道：如果其丈夫回来，便不会有问题，但如果回不来，就让他们进家庭工业学校或家庭手工学校。我们希望3月1号到6月30号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开办这些学校。他们还设法帮助许多妇女获得小额贷款，直至他们联系上在大后方的丈夫。为救助那些从关闭了的难民所出来的失去了家庭的年轻女性，也为了满足一些女性难民的求学渴望，当年6月初，为

克林又开始制定一个计划，准备在三个月内收容大约500到600名30岁以下的妇女和姑娘，聘请教师对他们进行暑期职业培训，以教育机构来代替难民所。9月，他又为失学的女青年办起了女子中学，接着又建立了一所小学托儿所。在设法帮助失去家庭、失去丈夫的女性难民自立的同时，魏特林还应妇女们的请求，帮助她们寻找丈夫。他曾专程赴日本大使馆与相关的官员面谈，向其提供几百人的书面资料，又先后两次发起请愿书，征集签名，发动校工协助收集资料、填写调查表等，以使请愿书更加整齐。魏特林在1937年12月18号的日记中记录了美国大使馆一位中国职员的话，说是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十几位外国人。这是当时在南京的中国人的普遍心声。在当时的中国政府已然撤出南京，以拉贝为代表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实际行使市政管理职能的情形下，面对日军的暴行，这些外国侨民凭借外国人的身份挺身而出，拯救了数万人的生命，记录并向外界揭露了日军的可耻罪行。他们对南京的深厚情感、同情平民的爱心以及高尚的职业道德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将永远为南京市民和所有中国人民铭记在心。

揭露日军暴行的外国侨民。日军侵入南京后的暴行令原本对日军寄予希望的外国侨民感到震惊愤怒。为封锁真相欺骗舆论，日本当局对于电讯实施严密检查。 与此同时，在其主办的报纸上美化日军，栽赃中国军队，进行虚伪荒谬的欺骗宣传。然而，日本当局的封锁和欺骗终究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在日军暴行进行过程中，即设法向世界揭露出真相。 他们首先通过西方报纸发表通讯和报道，致函亲友，叙述在沦陷后的南京的所见所闻。身为记者的斯提尔是南京陷落后第一批离开南京的外国人群体中的一个。 1937年12月15日， 斯提尔乘坐瓦胡号离开南京。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头版刊登斯提尔由瓦胡号发出的题为《日军屠杀成千上万》目击者叙述沦陷城市四天地狱般的日子，街道上尸体积有5英尺高的特讯，成为第一个向西方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记者。 随后，美国各报相继发表特讯，引述斯提尔及与其一同离开南京的各位记者的报道。 12月17号， 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报道指出，从美国战舰瓦胡号上传来了最新的关于占领南京的目击者报道。 派拉蒙新闻电影摄影师阿瑟·孟肯用无线电报道了以下内容：昔日繁华的都市遭受着日本陆军空军的攻击，南京市民、士兵的尸体到处可见，已经变成了一座流血之城。孟肯说，只要看上去有点像是在军队任职的中国男子，都被聚集在一起处死。 同一天，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以目击者描述中国军队溃退时南京的恐怖景象为题，全文发表孟肯从瓦胡号军舰发往美联社的无线电讯稿。 12月18号， 纽约时报在第一版和第十版发表了该报记者提尔曼杜丁提供的题为《攻占南京肆意屠杀》的长篇特讯。 全文分6个部分，分别是俘虏军遭枪杀，很多平民遭杀戮，美国大使的府邸被劫，南京陷落的惨剧，1/3的部队被困，和老百姓伤亡惨重。同一天，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第八版以战地记者的日记描绘恐怖的南京为题， 刊登最后一个离开南京城的西方记者及美联社战地记者叶兹·麦克丹尼尔在南京的日记。麦克丹尼尔最后说，我对南京的最后的记忆是死难的中国人，死难的中国人，还是死难的中国人。 1937年12月19号， 纽约时报发表其驻上海记者哈利德·埃邦德的电讯稿，日军控制在南京的过火行为。文中明确指出，日本当局想要掩盖暴行已不可能。那些至今一直留在南京市内值得信赖的美国人、德国人的日记和备忘录，对不断发生的暴行做了记录。 日本陆军最初就不希望任何外国人在南京长期逗留，可以想象今后也不会允许。然而，南京市内的外国人应该已经找到某种与外部的联系手段。揭露侵华日军暴行，最有影响力的当属田伯烈编撰的史书。1938年3月，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在上海将留守南京的美国人贝德士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些成员提供的证言、书信和日记等材料编撰成书，共12万字，题名为《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于当年7月在伦敦、纽约同时出版英文版30万册。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南京大屠杀史料性专著图书。日本在上海严密的新闻检查是促成田伯烈出版该书的直接导因。与此同时，汉口民国出版社出版发行中译本，取名《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由田伯烈编著的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史书，是世界范围内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最早出版的专著，并且是中英文基本上同时出版的唯一专著，也是战争期间西方，这里指的是美英，唯一公开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专著。哈罗德·约翰·田伯烈1898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是英国早期移民的后代。1926年他被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聘为驻华记者。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根据留守南京的西方人士的证词编撰而成。诚如田伯烈致函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以征求意见时所说，我正在酝酿一个计划，将目击了日军对平民施暴的那些人的叙述编成一本书，目的只是为了从这个视角探明那些不容置疑的事实真相，揭示这场战争的进程。书中的每一条陈述都将会依据真实公正的原则加以甄选。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otwear Foot 脚 Footwear 则是鞋类的总称。最近几个月，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等理由，对巴西鞋类产品加征高达 37.5% 的关税。这不仅对当地的制鞋产业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导致 Footwear 鞋类产业工人担心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弗兰卡位于巴西东南部圣保罗州，是巴西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超过2000家与制鞋相关的企业。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让他们的订单骤减。弗兰卡市市长严立博知道，巴西拥有严格的劳动法规，美方的无端指责完全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政治借口。弗兰卡市已经启动了出口多元化策略，减少 footwear 鞋类产品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例行简报中回应了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天关于可能于9月举行俄乌代表团会晤的表态。佩斯科夫称，目前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同时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罗斯国防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南部集团军的作战任务进展情况。他表示，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部队正在突破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7号在多战线安全局势评估会议上表示，以军正面临严峻的多重挑战。为应对当前局势，以军已决定在约旦河西岸进一步扩大兵力部署。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达1亿2500万美元的美军最先进战术导弹。美国国务院此前还出台计划，拟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资助打着人权旗号的阴谋活动，以搜集和记录所谓朝鲜人权状况的相关材料。发言人表示，朝鲜意识到外部势力对本国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恶意图谋和威胁时刻存在，将对美方在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作出强力回应。世界卫生组织27号宣布乌干达埃博拉疫情结束。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发布联合声明，对乌干达本迪布焦埃博拉疫情的结束表示欢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乌干达已经证明，只要采取果断行动，埃博拉疫情就能迅速得到控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6号批准一款用于治疗转移性胰腺癌的新型口服药物，为部分晚期胰腺癌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27号，希腊公共卫生组织公布，上周希腊全境新增75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确诊病例，9人死亡。今年前8个月，希腊共报告232例西尼罗病毒确诊病例，死亡19人，比往年同期明显增加。据悉，西尼罗病毒在人群中主要通过蚊子传播。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集团和当地卫生部门26号说，法兰克福机场有2名员工因感染疟疾死亡，另有4名感染者尚在康复中，传染途径据悉是由抵港航班携带而来的蚊子。印度尼西亚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野火爆发，产生大量烟霾，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健康面临威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背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地曲线，人类文明沿河而生，汉水之南虽有充沛的阳光雨露，却并非一开始就是大自然划定的乐园。东汉末年，三国纷争，陕南成了兵家必争之地，被诸葛亮称为天下咽喉。明末清初，天下大乱，从李自成起义到清军入关，再到吴三桂等人引发三藩之乱，征战杀伐，瘟疫灾荒，导致四川陕南一带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陕南很多地方的人口较昔之盛时尚不及之二三。为改变此种状况，清政府相继颁布修改了垦荒令、垦荒劝惩则例、垦荒定例，除规定流民所垦田地永准为业，将赋税免征期由六年延长至十年外，还奖励擢升招民垦田的官员。一系列移民垦荒激励政策及时出台，湖广移民来到汉阴。如果把时光破开，回到十八世纪中叶，我想是另外一番景象。深秋，湍急的汉江奔腾在巴山峡谷，一条条木船随着纤夫低沉的号音艰难地逆流而上。船上衣衫破烂的男女老少挤坐在一起，望着他乡的天空，望着盘旋的苍鹰，回顾着两岸绿红相间的山崖，茫然期待着他乡的故乡。他们中一部分人经汉口、襄阳沿汉江而上，寻觅着新的家园。他们有的是追寻先期迁徙的家族而来，有的是被亲朋带领而来，有的是丢碗在此，随缘而止。一支支移民队伍，个个饥肠辘辘，他们携老带小，或乘舟楫，或坐车马，或肩挑背扛，步行千里。在颠沛的移民里，有一支吴氏族人离开了湖南长沙府善化县老家，来到陕西汉阴月河川道的万家耙，在先期移民杨姓家族的资助下，翻越汉阴凤凰山，准备在汉江北岸的缓坡定居。他们筑岩洞，搭草棚，在原始森林里驱虎豹，赶蛇蝎，开始与自然做艰苦卓绝的抗争。族上有个叫吴尚熙的年轻人，日后在汉阴这个地方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吴尚熙出生于康熙57年，也就是公元1718年，祖籍江西南昌。他出生时，吴氏族人已经迁到了湖南，他是第14代后裔。在流民走川陕大潮的影响下，吴尚熙溯长江，逆汉江而上，几经辗转，漂泊到万家耙，成为一名伐木工人。这样的生活显然是辛劳的。刚到这里时，吴尚熙风餐露宿，夜晚寒风呼啸，冻得他瑟瑟发抖。不行，要留在这儿，就先得有稳定的一日三餐。吴尚熙躺在窝棚里暗暗思量。好在不久后就听说燕平杨家湾有一户姓杨的大户人家招短工。吴尚熙脑子活，善变通，能吃苦，不服输，很快受到这户人家的赏识，让他做了长工。漂泊许久的吴尚熙就像是蒲公英的种子，终于扒住了那块地，从此便落脚在燕平。那一年他38岁。安康淳朴包容的民风让移民们感到了亲切和安定。吴尚熙在杨家的日子是如鱼得水的，但也没有乐不思亲。他向两位堂弟吴尚全、吴尚明发出了邀请，很快兄弟俩也来到杨家帮工。但不幸的是，吴尚全在乾隆27年（公元1762年）病逝。悲痛的大哥吴尚忠遂携四弟吴尚刚从长沙到燕平来奔丧。
在料理后事的过程中，经验丰富的吴尚忠发现燕平山野宽广，人烟稀少，是个种稻的好地方。尽管这一时期的燕平除了层层叠叠的山头，基本上没有什么农田，当地人也不懂水利灌溉，谁能想到要在高低不平的山坡里种上水稻呢？你看，燕平水源丰富，遍地长的灯芯草，这种土壤最能蓄水。那边山头还有参天古木，一定有巨大的水源。这么大一片无人耕种的荒郊野地，正是咱们开梯田的好地方。吴尚忠叫来其他兄弟，指着地形说：吴尚西醍醐灌顶，他立马召集当地村民，将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交给他们，组织大家垦荒开田，挖渠修堰，开沟排水，筑塘蓄饮，抬田造地。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便在燕平周边修起了大量水田。几年后，吴尚西辞去杨家的工作，彻底告别了打工的生活。从此，三兄弟过上了修田、打猎、捕鱼的生活，同时还做木工、弹棉花、打麻、割漆。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在这里要把根扎深。三年后，兄弟几个修建了不少的田地，囤积了大量粮食，也积攒了不少钱财，于是择机选地，修建了住宅，又陆续修建了天宝寨等。吴家兄弟在燕平落叶发家的传奇很快传回了长沙善化，一时间吴氏十二派、十三派、十四派知是上字辈祖孙三代九户十多人，于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后纷纷移居燕平，之后又分散到杜家鸭的田燕、吴家坝、汉阳的大坝、金鱼、凤凰、紫阳的马家营及汉中西乡等地。祖祖辈辈的努力，让吴氏先民们拥有了南山三铺的绝大部分田产以及数量可观的房舍。为了获得更多财富，他们把眼光投向了商贸业，他们开商号、办副业、搞流通，上走汉中，下跑武汉，最终成为一方富商。梯田让移民至此的吴家人打了一个漂亮的仗，留下了一段流传至今的创业史。梯田边上的吴家花屋正是第三代移民吴敦武修建的，据说当年因地处穷山僻壤，周围修建房屋多为茅庐草舍，而吴家的府邸青砖灰瓦，雕梁画栋，用青山作屏，与花草相映，甚是好看，大家便把它叫做吴家花屋，而这个名字被一直沿用至今。汉江东去，不知带走了多少王朝遗梦，只留青山斜阳，袅袅炊烟。

0: 虎虎。
1: 六月的水稻刚刚伸展开了腰枝，一束束排列开来，田地的青绿色和大地本来的土黄色，周围的村庄、远方的青山相映成趣，横竖交错，织成了不知哪位仙子的百褶裙。这儿的地理形态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这些随山就势开垦的梯田，虽然经过百年风云，土地依然肥沃，依然是当地村民最重要的粮食来源。汉阴县水利局的李全兵听说我们来采风，热情相陪。他说，我一定要来，梯田的美不仅在于风景，更在于智慧。老李带着我们在田埂上漫步，望着起伏的万亩良田，他不由感叹说，你越研究越会为我们古人的智慧而

0: 有水汽蒸发，在三面环山的阻挡下就形成了涡旋。哦，怪不得这里叫漩涡阵。闺蜜恍然大悟，老李也会心地笑起来。老李在田埂上攀爬，健步如飞，我们一行人在后面跟着，挥汗如雨。闺蜜带来的柯基小狗索性丢开了主人，沿着山势撒丫子向前跑。小心掉下去，别跑。嗨，你让它跑跑，生灵就是要和大自然拥抱的。阿敏劝着，也放下了抱在怀里的孩子虎虎。孩子和狗子相互追逐着，像是跳跃翻转的蝴蝶，小小的身影将我们远远甩开了。我们提着气，随着老李的节奏向上继续爬。谁知天刚刚还是晴空万里，说话间就下起了一阵小雨。其实是很大的一片云彩，所以会产生局部的降雨。老李说着，带我们进了一户农家，进去躲一会儿，很快就会停的。虎虎，可可，我们呼唤着两个并不想要回来的小家伙，直到把他们扭送进屋。这是建在梯田上的一座简易的土坯房，褐色的墙体支棱着柔软厚重的稻草屋顶，与梯田的景致融合得恰如其分。雨水从房屋两边悬着的麻绳结上不住地流下来，滴在绳头下的陶瓮里。我在古画中见过，这是古人用来排水的设施，当然不似我们现在用的管子。祖辈总是能把生活的任何一帧画面装扮成诗，他们往往用特殊造型的铁链子或是绳索挂在屋檐的两个角，引导雨水排下来。它还有个浪漫的名字，雨霖铃。2010年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了这200多年的古梯田，当时就出台了初步的保护政策。2016年政策被进一步细化，除了给万亩梯田配备了50多位网格员承担保护任务外，更对梯田上的农舍、道路等进行了精细化管理，尤其是风貌管理，对建筑设施风格、造型、色彩、外墙材质、建设地点等都有要求。比如建筑物必须突出陕南中式民居风格，屋顶、房屋外立面的防护栏、窗户外的防盗网一般要采用深灰色或黑色，外墙采用白色或夯土黄色，门窗采用栗色、黑色或木色，要与周边环境协调融合，杜绝使用红蓝彩钢屋顶、彩砖贴面，及时拆除违章建筑、残垣断壁和废弃危旧建筑，严禁乱搭乱建，原则上不新增审批宅基地和建设用地，因特殊情况确需新增建筑设施的，从严控制，从严审批。新增建筑的选址和风貌也必须符合实用性村庄规划和本办法的规定，且不能破坏大地景观。盖因如此，这农舍才如此的古朴又整洁。女主人一定是个勤劳的人。这户人家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在西安上班，男主人也去外地务工了，目前只剩下了70多岁的婆婆和51岁的儿媳冯玉芳。女主人头发乌黑浓密，年过50，竟连一根白发都没有。她中等个子，穿着花格子衬衣、卡其色裤子，裤边挽得高高的。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华南及云南、贵州、四川盆地等地先后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西北地区

0: 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27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自东向西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刚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取得的成绩一次次刷新行业认知。来自全球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人形机器人百米跑进9秒级，跳高成绩从上届的0.956米跃升至3.4米。7v7全自主足球赛实现零人工干预。与上届相比，今年运动会的一大特点是更快更高。不止如此，本届运动会更加注重比拼干活，51项比赛中有21项模拟实际应用场景。从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到粉末称重等指尖上的细活，瞄准的是现实中累、脏、险、难的岗位痛点。分析人士认为，这将促进机器人从赛场上跑起来，进一步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进化，推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化应用。赛场之外的成绩单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一季度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从赛场到市场，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加速进化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4: 环球这一刻，
5: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8月27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央视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布达诺夫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

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九月份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扎波罗热核电站27号通报称，该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26号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坏，无人员伤亡。核电站厂区及周边地区的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内。通报强调，袭击乏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危险且不可接受，任何对保障乏燃料安全储存的设施造成的影响都会对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布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于26号夜间至27号凌晨，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2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以军称，绝不允许真主党在安全区内对以军士兵采取行动。美国彭博社26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和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目前，美国白宫和美国海军尚未就相关计划作出回应。美国陆军26号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德国疾控机构数据显示，德国今年已有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为10年来最高。德新社援引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7号发布的数据报道，截至8月中旬，德国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其中9600人因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8月的头2周的热浪中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仓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虎虎。六月的水稻刚刚伸展开腰枝，一束束排列开来，傲挺挺的。田地的青绿色和大地原本的土黄色，周围的村庄、远方的青山相映成趣，织成了不知哪位仙子的百褶裙。这里是位于汉阴地区的梯田，地理形态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汉阴县水利局的李全兵听说我们来采风，热情地陪着我们来到梯田上。忽然下起一阵雨，我们随他一起进入一家农户去躲雨，见到了51岁的女主人冯玉芳。冯玉芳用石盘端来了几杯茶，大概是狗子总在她脚下蹭来蹭去，她放下茶后赶紧把裤边捋平了。富硒茶，我尝了一口，清新甘甜的滋味直入心脾。你种了几亩田？我又喝口茶问他。嗨，家里就剩我和老婆婆了，不种了，把地承包给了村里其他人。玉芳笑着说话间，给我们带来的小孩虎虎塞了一把米花，那是大米做成的，白莹莹的像小珍珠。现在孩子们大了，也在城里安了家，本来叫我们过去住，但我住不习惯，老头子也不习惯。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人生都和梯田连在一起，怎么能走呢？玉芳打开了话匣子，不过也闲不下来。5年前梯田上要招网格员，我就主动找到村上承担起这个工作，我还是唯一一个女网格员呢。
说到这里，他捂着嘴笑了。玉芳告诉我，平时的工作倒也不像外人想的那样辛苦。一是梯田的状况很好，偶尔有因为年久失修而发生塌陷的情况。他一旦发现，就上报保护办，并联系村民进行及时修补。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二是村民的保护意识都很强，他们从小在这儿长大，对梯田

有很深的情感，基本不会故意破坏。只有因为在宅基地上建造农舍的事情和村民红过一两次脸。刚开始大家的意识没有转变过来，觉得我在自家宅基地上盖房，想盖啥样盖啥样，为什么要被管？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玉芳就耐心地给村民讲政策、谈利弊，劝大家把目光放长远些，给大家算梯田带来的旅游观光收入。为了起到带头作用，玉芳愣是没让丈夫再翻新住了30多年的土坯房，只是按规定对他们做了外墙的加固和粉刷。她还和婆婆细心地在房前屋后都种上牵牛花、鸡冠花和蔷薇，每到花期，紫的、粉的、黄的花团簇拥着褐色的土墙，波光粼粼的梯田环绕四周，这种恰到好处的情景好似莫奈的画、陶潜的诗。每到4月至10月的旅游旺季，玉芳家的花舍总是吸引着游客前来要茶喝，甚至逐渐成了打卡地。村民们也终于理解了梯田保护政策的若干要求，是再精妙不过的想法。两杯茶入喉，我们褪去了刚才的疲惫，屋外的雨也停了，只是被雨水拍打起来的水汽在蜿蜒起伏的梯田上形成了薄薄的雾。一会儿太阳就出来了，走，我也陪着你们，刚好也巡查一下。玉芳提上斗笠，也跟着我们向前走去。虎虎完全被米花收买了，伸出了软乎乎的手，握着玉芳的一根手指。阿敏激动地说：哎呀，虎虎很少主动和陌生人亲近的，太好了，太好了，有进步，有进步，虎虎，一定要加油啊。他表现出来的过度兴奋与这番话语多少令我有点诧异，只是孩子的脸上确实露出了更多的笑容。狗儿在前面带着路，稻田间的青草没过了他那短小的四肢，浑圆的屁股像可爱的小桃子，一扭一扭，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行走在阡陌之间，不时可见散布在周围的古堰塘、古渠道，清澈的冷水河从山旁流过。古代人很早就懂得依山就势，饮用河水、泉水和局部小气后建立排灌体系。汉阴的古梯田水量充足，渠系发达，自上而下排水流畅，设施完善，正是利用并延续了这种技术，才能够被沿用至今。凤雁古梯田主要利用凤凰山溪进行自流灌溉，再加上当地人开挖的沟渠与堰塘，接住了自上而下的高山水流与地下渗出的泉水，丰沛的自然水源使得梯田内部沟渠纵横，灌溉系统完备。人们在建设、改造和利用梯田时，充分尊重了自然规律。山顶原始森林涵养水源，塘、窖蓄水沉沙，田间水系以自流方式调配。由田、渠、塘、溪组成的灌溉体系，与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建设理念完美契合，是因地制宜的对自然影响最小的开发方式。越行走就越发觉得梯田隐蔽而科学的灌溉系统令人叹为观止。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每一处梯田都有一个进水口，一个出水口，只要这层被灌满了，水会自动流到下一层。同时还有大大小小40多处堰塘可以用于储水，以防天旱。正走着，一条菜花水蛇溜过小路，朋友居然被吓得跳了起来。狗子呢，却好奇地朝水蛇溜过去的地方张望嗅闻着。蛇，蛇，可可，可可。小虎虎咿咿呀呀说着，指指狗狗，又指指已经远去的蛇。你还知道那是蛇？

0: 你在家咋不说话呢？在家教他看图说话，他都不说。阿敏又激动了好一会儿。不要紧，这蛇没有毒的，说明这里生态很好。经验丰富的女主人玉芳鼓励我们继续前行。此时，太阳爬出了云端，蒸腾起滚滚的热浪。这是稻谷强壮拔节的时候，那种绿坚硬的似乎能刺破一切阻止它生长的障碍。被太阳烧灼的水在交际的荷叶下咕嘟着，说不出名字的鱼苗虾米时不时探出头来。阿敏抱起了虎虎，孩子到底已经走了好几里路了。这倒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奶奶，如果奶奶在世，置身万亩稻田里，她又会是何种心情呢？我们那里是旱田多，几乎没有水田，谁家倘有几分水田也是稀罕，至少有蝌蚪、水虫子什么的，也欢乐了我童年的光阴。我也曾随奶奶一起走过稻田埂，她会把我抱起来，因为我那时还没有最高的稻谷长得高，毛边的稻叶可能会划破我的脸。奶奶强劲的胳膊像老梅的树干，用一只胳膊抱着我，另一只牵着羊。穿过那稻田小路，就可以到达河边的堤坝。据说那是曾奶奶、奶奶两代人年轻的时候用河里的石头砌起来的。石头很白，在绿色的草丛中探出头，映着夏季格外蓝的天。奶奶会寻一处草肥叶嫩的地儿，搬一块大石头压住牵羊的绳头，我们俩再找到最大最平的石头，相依坐着，看着来时的小路从村庄的尽头延伸到脚下，歪歪扭扭，被茂盛的稻谷垂下的脑袋遮盖着，隐隐约约像极了老师刚给我们讲的那个白飘带的比喻。但是奶奶从不觉得我这样的比喻很恰当，她觉得它更像是傍晚袅袅的炊烟。而当炊烟真的升起来的时候，羊儿已经将肚子吃得滚圆滚圆了，我们便再踏着这条小路走回去。站在村口再去看这条小路时，它已铺满夕阳，变成金色。哞，一声低沉的牛叫声把我从遥远的回忆里拉了出来。循声望去，一头油光水滑的老黄牛在一处农舍边吃草，竟还有一头小牛依偎在旁。我们这儿的田垄很窄，大型农业机械没有办法进入梯田，所以到现在还是靠人力拿着板锄去翻地松土，每年春耕多要老黄牛出力的。犁地、蓄水、灌水后，等上一段时间，把田地抹平再灌水，就可以插秧了。玉芳说：“哎，老吴，你家的牛犊有5个月了吧？”玉芳问。“有了。”说来也怪，牛都老了，还有点病了。老婆子说今年怕是不能下地了，没想到她给我们生了个独苗苗。老吴答着玉芳的话。正说着，一位满头银发的大娘走了出来，说：“这独苗是接班的，牛是有灵性的，知道自己老了，要走了，给我们老两口留了个新劳力。”老大娘嘴里念叨着，走上前摸了摸老黄牛的脖子。牛，牛，2岁的虎虎似乎也听懂了什么，将双手环在阿敏脖子上，轻轻地亲了他一口。我惊诧地看到阿敏的眼泪滑落了下来。哎呀，虎虎，你终于知道亲我了，你今天真的让我太意外，太有信心了。虽然我还不完全清楚这一路上阿敏和虎虎之间令人费解的表现，却也隐约猜到了什么，但无论怎样，我相信大自然能治愈一切。咬核桃的老人。孙文的爷爷是老支书， 也是守护梯田的网格员之一。我去采访时，他已经81岁了。一开始，村上考虑到他年岁较大，没敢接收他当网格员的申请。但有一天一大早，老爷子背着双手，不紧不慢走进了村委会，从裤兜里掏出来一颗核桃，当着大家的面儿，咯嘣一声咬开了，然后撂下一句话：“我老汉牙一颗没掉，我还没老。我开田种田的时候，你们还玩泥呢，我怎么就保护不了它了？”这一颗核桃解决了一切问题，老爷子顺利当上了网格员。孙文是在爷爷肩头长大的，刚开始爷爷喜欢在去下地的时候用扁担担着他，后来筐里装不下他了，爷爷就背着他。童年里的所有快乐都是梯田给的。老爷子一辈子都没认过输。2000年年初，打工的风也吹到了村里，年轻人一个一个外出了，有的更是举家外迁，留下了不少梯田。不几年光景，田里就长满了杂草，有的还因为长久没人打理而垮塌漏水。老爷子瞅着这种情形，心疼坏了。祖先们翻山越岭，拖家带口，不知当时饿死冻死多少人才来到这里，用双手开辟了这些家底，这是多少代人的心血。当时的老爷子已经年过60，无法阻止年轻人出村的脚步，便接管了一块又一块水田。2年多下来，他一个人要管40多亩田，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劳作。老伴儿劝他：“你不是年轻小伙了，还种这么多田做啥子哟？你别管，做好你的饭。”老爷子拧着他那浓黑的眉毛，给头上扣个草帽就走了。在外念书的孙文每每打电话回来，也都要劝爷爷：“您老种那么多田干嘛？又吃不完那么多米，不要给自己苦吃了。”爷爷总是哈哈一笑，听着小孙子的劝告，他是享受的，只是心里主意却是拿得定，谁说也白搭。文文，你过了35岁就会渐渐懂得的，你会回来的。一个人离不开自己的家乡，只是现在大城市的新鲜迷住你们的眼了，等你们回来那天就明白了。现在我用这把老骨头守好这些田是太正确的事儿了。2010年全国文物普查时，人们终于发现了隐藏在秦岭脚下的这片饱经风霜的梯田，它被评为陕西省第3次全国文物普查10大新发现。当新闻发布那天，孙文看到记者采访爷爷的那几秒钟画面，他不由得热泪盈眶。那几秒钟的公认是爷爷用了10年的劳作和信念来达成的，他渐渐地理解了老人家的那一腔执拗。10年，家里的黄牛都已经老了，爷爷依然精神矍铄。从此，家乡的梯田声名远播。2013年，凤雁谷梯田被陕西省水利厅命名为省级水利风景区。2019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已建成全国首个移民生态博物馆。2020年被正式认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21年11月，汉阴凤雁稻作梯田系统入选第6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4年，凤雁梯田成功入选第11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king a nap， Nap 午睡打盹一般会说 taking a nap。

0: 近些日子，海外媒体都在报道刚刚落下帷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除了赛场上各种人形机器人的精彩表现，西方媒体尤其关注中国完整的机器人产业生态和快速迭代的产业能力。英国媒体以 I took a nap and the world changed， 我打了个盹，世界就变了为标题进行报道。文章写道，大量形态朴素的工业机器人在中国工厂日夜值守，承担焊接、喷涂、搬运、组装，部分机器人甚至被用来生产新的机器人，这必将改变世界。西班牙媒体则报道说，这场机器人奥运会的衡量标准正在从展览展示转向实际应用，这对人类具有战略意义。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4: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3: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4: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3: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7: 环球这一刻，
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例行简报中回应了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天关于可能于9月举行俄乌代表团会晤的表态。佩斯科夫称，目前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同时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罗斯国防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南部集团军的作战任务进展情况。他表示，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7号在多战线安全局势评估会议上表示，以军正面临严峻的多重挑战。 为应对当前局势，以军已决定在约旦河西岸进一步扩大兵力部署。 据朝中社27号报道，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表示， 美国近期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达1亿2500万美元的美军最先进战术导弹。 美国国务院此前还出台计划，拟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资助打着人权旗号的阴谋活动，以搜集和记录所谓朝鲜人权状况的相关材料。发言人表示，朝鲜意识到外部势力对本国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恶意图谋和威胁时刻存在，将对美方在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作出强力回应。 世界卫生组织27号宣布乌干达埃博拉疫情结束。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发布联合声明，对乌干达本地不交埃博拉疫情的结束表示欢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乌干达已经证明只要采取果断行动，埃博拉疫情就能迅速得到控制。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6号批准一款用于治疗转移性胰腺癌的新型口服药物，为部分晚期胰腺癌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27号希腊公共卫生组织公布，上周希腊全境新增75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确诊病例，9人死亡。 今年前8个月，希腊共报告232例西尼罗病毒确诊病例，死亡19人， 比往年同期明显增加。据悉，西尼罗病毒在人群中主要通过蚊子传播。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集团和当地卫生部门26号说， 法兰克福机场有2名员工因感染疟疾死亡， 另有4名感染者尚在康复中，传染途径据悉是由抵港航班携带而来的蚊子。印度尼西亚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野火爆发，产生大量烟霾，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健康面临威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伊朗称若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与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细节。卡塔尔首相伊朗之行将继续展开调解努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 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号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消息称，尚不清楚穆赫比所说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个阶段达成。 伊朗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警告阿曼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并以军事行动相威胁。穆赫比说，如果美国不接受一方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 据悉，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作出赔偿，以及取消对伊制裁。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 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2: 继25号伊朗与阿曼宣布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后，26号伊朗称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伊朗与阿曼就海峡的谈判会更加顺利？同时双方在谈判方面取得的进展向外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8月25日，阿曼外交大臣访问伊朗，那么之后呢，双方也发表了共同的声明。那么双方在海峡的航道安排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问题上，也应该说取得了进一步的共识。那么总体看，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是在一个持续的进展过程中。但这里我觉得也需要注意，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问题上，实际上有三个相关方，一个是伊朗，一个是海湾国家，尤其是处在霍尔木兹海峡旁边的这个阿曼。那么第三个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对这个海峡也仍然是有影响力的。那么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它只是三方中的两方，那么它谈的再好，也并不意味着海峡就能够实现完全的开放。那么伊朗方面也说了，就是伊朗与阿曼达成的任何的协议都不意味着海峡的开放，伊朗需要美国做出进一步的实质性的让步。所以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达不成海峡问题上的妥协，那么仅靠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包括协议，那么它是实现不了海峡问题的解决的。当然这么说，并不是意味着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种谈判就没有意义。那么我认为，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的这种背景下，那么实际上是地区国家有了更多的这种要联合起来解决一些地区安全关切的这种紧迫性和自觉。那么伊朗与阿曼现在就是通过双边的谈判试图推进海峡问题的解决。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像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了三边的防务协定，实际上也是通过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来增进地区的安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地区国家更多的自主的去解决中东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趋势。
2: 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将于27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官员就卡塔尔继续开展调解努力及地区其他事态发展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卡塔尔首相为何选择此时访问伊朗？目前美伊之间是否还有谈判的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这次卡塔尔首相访问伊朗，我认为是和美国日前发动的对伊朗空前严厉的这个经济战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美国出台新一轮的这个严厉的对伊朗制裁措施，我认为它有两个方面的期待。第一个是期待这种经济的压力能最终拖垮或者压垮伊朗，让伊朗出现这个政权的自动的崩溃。当然美国也知道这个途径是需要时间的，它的成功并不能保障，所以美国我相信它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一轮新的经济的压力能把伊朗重新逼回到谈判桌，让美伊能够重新谈起来。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在发动经济战出台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它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信号，就是要刺激或者诱拉伊朗回到谈判桌。那么这也就需要有第三方在美伊之间去居间传话、沟通斡旋。那么卡塔尔首相那么这次访问，我相信就会在美伊之间扮演这样一种作用。那么根据以上的所述呢，我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存在一定的空间。那么首先比如说在渠道方面，在第三方斡旋方面，这方面我觉得并没有任何的这种问题。那不仅是卡塔尔首相这次要访问伊朗，那么之前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还有阿曼的外交大臣已经去了，我相信都在发挥这种斡旋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 美伊现在很显然正在从之前一段的军事斗争转向这个经济斗争的这个新的阶段。那么在经济斗争中，其实双方都是有压力的，无论是美国感受到的这种油价上涨，国内的这个燃油价格的压力，还是伊朗面临的经济制裁和海上贸易中断的这种压力。所以在这种压力下，双方还是有动力去回到谈判桌的。那么不确定的只不过是双方在什么时间会选择回到谈判桌，另外谈判能不能成功。那么现在看美伊之间谈判成功的这个难度还是非常的大。
2: 自2月28号爆发的美以伊冲突即将满6个月，半年来美国如何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深陷其中？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4: 美国对伊朗虽然并没有发动任何地面的战争，但是它现在也确实出现了就是陷入这个战争泥潭的迹象。那么首先是从军事上来看，就是美国现在没有实现这个推翻伊朗政权，或者说最新的它没有重新打开海峡，所以在它的这个军事目标并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就撤军，实际上不太说得过去。那么另外的话，现在美国对伊朗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实际上是实施海上封锁，而实施海上封锁实际上是消耗了美军大量的资源的。现在美军是投入了20艘军舰，其中包括2个航母，来实施这种海上封锁。那么第二的话，在经济层面，我觉得美国仍然非常关切就是因为海峡不通而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的这个问题。那么双方是陷入了这种在能源问题上的，包括以及相关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上的反复的博弈。那么美国现在还找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很有效的办法。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在政治层面，就是从美国中期选举包括美国内政的角度来看，实际上特朗普继续留在伊朗战争中实际上是对他不利的，他理应尽早的撤出伊朗战场。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长期是一个世界性的霸权，那他这种霸权的心理包袱还是很重的，他抹不开这个霸权的面子。那么现在美国好像在伊朗这个问题上是遇到了挫折，似乎还对付不了伊朗，这个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包括美国在他国内的民众心目中的这个形象都是有冲击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他不能够也不愿意轻易的放伊朗一马，或者不能轻易的撤出这个伊朗战事。所以我觉得受上述几个方面的这个羁绊，那么美国要彻底的摆脱伊朗战争这个麻烦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2: 路透社8月27号刊文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已持续近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预计战事将在4周之内结束，但如今已经陷入僵局。伊朗并未按照美方的预期做出让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到严重影响，战争也没有明确的结束路径。文章认为，半年战事带来的6大后果已经逐渐显现。
5: 首先，持续战争正在给美国政府带来越来越明显的国内政治压力。路透社指出，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受美国民众欢迎，如今反对情绪进一步上升。路透社和易普索的民调显示，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总统的支持率已经从40%降至33%，目前仅有31%的美国民众支持这场战争。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上涨也削弱了本届美国政府此前降低民众生活成本的承诺。随着中期选举临近，高物价引发的选民不满也给共和党试图在中期选举中守住国会两院微弱多数增加了压力。文章指出，战事进一步暴露出共和党内部的分歧，一部分共和党人希望美国尽快结束战争，另一部分则主张继续对伊朗保持军事压力。其次，全球经济受到冲击，但韧性超过预期。战争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全球约1/5的能源供应要经由这一重要水道运输，供应中断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并一度引发外界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不过，文章指出，这场能源冲击目前给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低于最初预期。如今，主要经济体的能源利用效率较上世纪70年代有所提高，强劲的支出和投资以及持续的人工智能热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能源冲击。伊朗方面，路透社认为，持续半年的战争已经对伊朗军事能力和经济运行造成影响，但伊朗仍保有继续作战的能力。 美军称，伊朗海军部分舰艇被摧毁，防空体系也受到较大影响，伊朗空军活动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伊朗仍保有导弹和无人机力量，并继续具备对地区航运及美军相关目标实施打击的能力。经济方面，战争进一步加剧伊朗的通胀和贸易困境。文章认为，尽管军事和经济受到影响，伊朗仍保有继续作战的能力，美方也未能通过持续军事打击促使伊朗做出让步。对于中东地区，地区局势更动荡，美国盟友受冲击。文章援引分析称，美以发动战争意在消除其认为的伊朗对中东地区构成的威胁，但半年之后，战争并未使地区安全形势得到改善，反而增加了地区的不稳定性。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重要航道持续面临安全风险，推高了地区保险和运输成本，并扰乱供应链，增加海湾经济体面临的不确定性。此外，路透社指出，战争对伊朗核计划造成的影响是美方目前宣称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破坏了伊朗三个已知铀浓缩设施，以及部分被美方认为可能与核武器研发有关的设施。多名伊朗核领域科学家也在袭击中死亡。不过，文章认为，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延缓了伊朗核计划部分能力的发展，其实际受影响程度目前仍难以准确判断。而美国自身军事资源也在被持续消耗。文章认为，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和战备能力受到明显消耗。美国国会研究处今年5月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军已经在冲突中损失42架无人机及其他军用航空器。与此同时，美军部分关键弹药库存明显下降。路透社此前报道，美军已经使用了某些型号精确制导导弹全球库存中的几乎全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截至7月，美国已经使用大约 65% 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系统拦截弹库存至少减少 38%。 为维持中东军事行动，美国还从欧洲和亚太地区向中东调动战斗机、军舰等军事力量。福特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超过1年，成为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部署。林肯号航母此前连续200天在海上航行，其舰上状况也引发美国国内担忧。
1: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与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支付最高170亿美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美国4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和多个美属领地指控元宇宙平台公司在平台中设计了具有成瘾性的功能，明知会让年轻用户遭受严重心理伤害，却仍将他们暴露于其中，并故意就其平台的安全风险误导公众等。该案于8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始审理。这起案件在8月18号开始审理，元宇宙公司迅速与参与诉讼的联邦州达成和解协议。之前在儿童社交媒体成瘾问题上，元宇宙公司的态度非常强硬，但是为什么这一次和解的速度如此之快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的分析。
6: 这次和解的速度如此之快的原因，是因为进入庭审以后，元宇宙公司它面临的法律风险明显上升了。今年3月，元宇宙和谷歌已经在一起青少年社交媒体伤害案件中败诉，这给后面的同类型案件给出了一个很强的信号。到了这次庭审，元宇宙公司内部调研、产品设计以及青少年安全措施的实际效果都可能在法庭上被进一步的公开讨论。此前美国几个州提出的潜在索赔的金额也非常高，对元宇宙公司来说，继续打下去最大的风险已经不只是说要赔多少钱，还包括形成不利的判例， 并带动数千起类似的诉讼。因此，尽早的和解可以把成本、整改范围和未来风险控制在一个相对可控的框架。

0: 解读。
1: 对于和解协议的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也需要明确，这次和解其实它已经触及到了一部分的产品设计，只是还没有触及到最核心的成瘾机制。比如说协议要求对未成年人隐藏点赞这些互动数据，限制部分的滤镜，青少年也可以选择不看算法推送的信息流，这些都属于产品设计的一个调整。但更关键的，无限滚动、自动播放、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这些机制本身它就是在不断的延长用户停留的时间，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一些安全设计，包括哪些功能对儿童应当默认关闭，算法能不能利用儿童的心理和发育特点来提高粘性，成年人怎样接触未成年人，以及 AI 聊天机器人能否与儿童建立高度拟人化甚至亲密化的关系。欧盟已经明确地提出要关注无限滚动、自动播放、推送通知和 AI 聊天机器人的设计。
0: Meta 在欧盟等其他地区也面临类似诉讼，那么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我认为元宇宙公司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法律和监管的压力。欧洲方面，今年意大利已经出现针对元宇宙公司的集体诉讼，要求加强年龄验证，提高算法的透明度，并限制具有操纵性的产品设计。欧盟委员会也在依据数字服务法调查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否充分。欧洲以外，加拿大、巴西等国家也已经出现与青少年社交媒体伤害有关的集体诉讼。澳大利亚虽然目前更突出的是立法监管，但已经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所以美国这次和解的影响不会局限于美国，未来各个国家可能越来越关注这几个问题：平台有没有主动识别未成年人，产品设计有没有诱导沉迷，和企业是否真正的承担儿童安全责任。元宇宙公司面临的压力啊，可能会从单个案件逐步演变成全球性的产品整改要求。
0: Meta 这起案件究竟有何意义？真正解决儿童社交媒体成瘾问题，各国和企业应该怎么办？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我觉得这起案件最重要的意义是监管重点开始出现变化，从以前的儿童看到了什么内容的内容治理，进一步深入到平台为什么会让儿童一直看下去，对平台的一个监管，也就是说算法、界面、推荐机制和商业模式本身就开始成为治理对象。真正的要解决儿童社交媒体成瘾的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的推进。首先，政府要建立儿童优先和安全设计的规则，把年龄识别、算法推荐、成瘾性设计、 AI 陪伴这些元素都要纳入监管。然后就是企业要从源头调整产品，减少利用儿童的心理弱点，提高逗留时间和互动量的这些机制，并且要接受独立的审计。最后就是家长和学校都要加强数字素养教育。未来还需要继续关注新的问题，那就是 AI 和儿童应该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会不会削弱儿童与父母、儿童与老师和同伴之间的真实社会关系。
0: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华南及云南、贵州、四川盆地等地先后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27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自东向西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

0: 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刚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取得的成绩一次次刷新行业认知。来自全球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人形机器人100米跑进9秒级，跳高成绩从上届的0.956米跃升至3.4米。7v7全自主足球赛实现零人工干预。与上届相比，今年运动会的一大特点是更快更高。不止如此，本届运动会更加注重比拼干活，51项比赛中有21项模拟实际应用场景。从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到粉末称重等指尖上的细活，瞄准的是现实中累、脏、险、难的岗位痛点。分析人士认为，这将促进机器人从赛场上跑起来，进一步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进化，推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化应用。赛场之外的成绩单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一季度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从赛场到市场，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加速进化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8: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8月27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央视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布达诺夫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份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 扎波罗热核电站27号通报称，该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26号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坏，无人员伤亡。核电站厂区及周边地区的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内。通报强调，袭击乏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危险且不可接受，任何对保障乏燃料安全储存的设施造成的影响，都会对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布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于26号夜间至27号凌晨，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2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以军称，绝不允许真主党在安全区内对以军士兵采取行动。美国彭博社26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和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目前，美国白宫和美国海军尚未就相关计划作出回应。美国陆军26号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德国疾控机构数据显示，德国今年已有大约 1.58 万人死于高温，为十年来最高。德新社援引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7号发布的数据报道，截至8月中旬，德国大约 1.58 万人死于高温，其中9600人因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8月的头2周的热浪中死亡。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政策走向再添变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来听详细报道。
4: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七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而前月为环比下降0.1%。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七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3%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该核心指数七月环比上涨0.2%，高于六月0.1%的环比涨幅。其中，在住房、公用事业、金融服务与保险等成本上涨推动下，当月服务价格环比上涨0.3%，高于前月的0.1%。数据还显示，七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环比仅增长0.2%，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几乎零增长。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日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增速与此前公布的初值相同，明显低于一季度的2.1%。与初值相比，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有所增加，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
3: 造成美国通胀压力持续的因素都有哪些？未来通胀压力是怎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

0: 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1: 我们看到呢，美国经济呢是长期以来呢是承受着持续的通胀压力，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导致的。一个呢就是比较直接的，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还有和这种冲突紧密相连的能源供应链的波动，以及能源价格水平的这个上涨。那么今年二月底开始的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石油还有相关的成品油的价格出现了急剧的飙升。尽管中间有一段时间的回落，但是总体呢仍然是保持在高位，特别是高于一年前的水平。那么像重要的燃料柴油、汽油等等价格抬高，会直接影响交通运输行业的成本，还有与之相关的各类商品的价格。而且呢这种影响呢通常会有一个滞后期。那么考虑到滞后期呢，我们可以看到相应的这个推高物价水平的结果呢是在近期体现。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中东冲突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获得根本的解决途径，那也使得相关的效应有可能会持续的发酵。还有呢就是美国自身它的这个炼油的产能呢在短期内也是难以提高的。还有呢像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行也具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呢使得能源价格在短期之内出现下行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美国的服务行业的价格在上涨。那么七月份呢美国的服务价格的整体上涨水平是0.3%，那主要呢是有医保的服务、金融的服务，还有托幼养老的服务以及相关的保险服务价格都出现了上涨。那么主要原因呢是美国社会相关行业的劳动力出现了短缺。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加上美国人口的老化以及移民政策的这个变化有可能在短期内呢也不会发生比较明显的改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美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出现了在关税等领域的摩擦升级的情况。从去年以来美国是普遍加征关税，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推高了美国的商品价格不仅仅是一些早期的关税措施会影响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体系。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近期呢美国和加拿大等一些经济体的关税在谈判上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和不确定性，尤其是我们结合到北美的供应链比较高度一体化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性呢就支撑了美国的商品价格仍然是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另外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近年来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那么像数据中心等等人工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大量的资本支出，直接推高了半导体、存储芯片、服务器还有计算机等等相关电子产品的价格。同时呢还有对电力的需求也出现了大幅增长。那么这样的一些动向呢进一步提高了整体的能源价格压力，也拉动了通胀水平。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七月份的相关数据，通胀率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而美联储对于这些相关的压力是否会自行的消退，或者是否需要马上采取更为严格的政策措施来应对，也还是存在着分歧的。
0: 通胀数据如何影响未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结合七月份最新的经济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大概率呢不会说是立即就做出了是否加息的决策。美联储的目标区间呢仍然是保持在3.5%-3.75%之间。那么9月15号到16号呢会有下一次的议息会议，那么到时候呢还会有新的经济数据公布。那么在上一次的会议上，美联储是以9票对3票的投票结果决定的是暂时维持现状。那么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保守的观点主张呢尽快的将利率提高，至少是提高25个基点。但是美联储主席呢已经不再采用传统的前瞻性的指引，那只是多次表示要实现的目标通胀率仍然是维持在2%。那么但是如果说继续维持当前的这种利率状况，市场呢有可能会假定美联储是愿意接受3%以上的通胀率的。所以说呢有一些金融机构像摩根大通就预测有可能会在9月加息。但是呢目前来讲呢市场的分歧呢仍然是比较大的。那么结合七月份的经济数据看，比方说像就业数据就出现了不太理想的情况。同时呢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CPI 等等也是有一些变化，所以说呢有些机构就认为九月份的加息概率呢是有所上升，但是呢也是在32%-44%。那所以说美联储主席就明确表示希望能够获得进一步的更多的经济数据。

0: 数据再做决定，特别是呢要避免在这个时候呢发出美联储将会采取过度紧缩政策的信号。所以说呢，除非是在特定的情况下通胀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否则呢在九月份采取加息的可能性目前来讲呢还不是太高。那么在九月份之后调整利率的可能性有可能上升。目前来讲呢，大多数的机构都认为至少在今年的年末会出现至少一次加息，那么上调大约是至少25个基点。那么除非是核心的通胀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或者是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恶化。所以说呢，持续的通货膨胀使得美联储在进行相关的权衡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比较复杂。各界呢在更热烈的来讨论加息的可能性，而美联储呢也有更强的关于收紧货币政策的倾向，但是目前还不能说美联储就一定会在九月份做出最终的决定。
1: 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走低，通胀压力持续，美国经济将面临怎样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美国的 PCE 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呢我们看到了消费者信心指数出现了下降，而且呢是连续2个月的下降。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民众的经济负担目前来讲呢是比较重的，而且呢仍然是有加重的趋势。所以说呢对未来的经济前景是有一些悲观的。那么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呢就是美国的通胀率，它超过了美联储所设定的2%的目标水平，已经是持续了5年之久。虽然说官方所公布的年度的通胀率已经是从第一季度的高峰有所下降，但是呢从民众角度，从家庭角度，实际的感受却是像汽油、食品还有一些这个医保服务等等的这个价格水平是仍然比较高的。那么实际可支配的收入的增长也是下降的，特别是呢我们看到了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正在减少一些非必要的支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通货膨胀的效应有可能会出现累积，一步一步的会更强烈的影响那些承受能力或者是缓冲能力比较弱的人群。第二呢，我们从消费角度看，七月份的美国的零售额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在商品方面的支出是在减少，但是同时在服务领域的支出呢却是有所上升，许多领域的支出的预期也出现了下降的压力。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 GDP 呢没有出现明显的萎缩，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有一些高收入人群，还有就是资本市场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投资所形成的拉动效应。而这样的一些效应呢和大多数的一般民众一般家庭的这个感受是形成了一种反差。第三个方面呢，从劳动力市场来看，目前的情况呢虽然有所波动，但是呢尚可接受，但是对于未来大家的看法也是不一致的。七月份的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的就业人数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在八月份呢有所改善，但是因为有移民政策的变化也导致了劳动参与率出现了变化，所以说呢比较明显的降低了劳动力供应的增长趋势。那么劳动力市场已经不再能够明确的来支持消费支出的增加。那么再一个方面呢，我们从金融角度来看，美国利率继续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那么由于通货膨胀还有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短期内激增的债务水平，导致长期的利率事实上已经在攀升。所以说即使是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3.5%到3.75%的水平，而实际上的抵押贷款和消费者的信贷成本仍然是比较高的，那么低收入人群的借款违约率目前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上升。所以说呢，美联储是面临着困境，通货膨胀过高并且难以短期内缓解，但是呢市场的整体状况又出现了一些疲软，所以说在做加息操作的时候就变得非常谨慎。再有呢就是贸易风险还有中东冲突所带来的影响开始更多的反映在民众对于经济形势和前景的判断上，像中东冲突还有关税以及近期的和加拿大相关的供应链的风险以及能源安全方面的这个危机已经不再是像之前那样似乎是远离实际生活的新闻，而是变成了关于食品杂货燃料价格就业岗位等等话题讨论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即使是出现了能源价格的短暂下降，人们的消费信心的恢复仍然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呢，目前美国经济不像之前很长时期我们能够见到的一旦收紧货币政策就能够刺激消费的增长，刺激需求的增长。那么虽然说短期内不会出现经济崩溃的局面， 但是呢，也对于一些突发状况变得比较脆弱，比较敏感。
2: 冰岛将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投票，是什么让冰岛改变想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多家外媒报道，地处北欧的冰岛将于8月29号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今年2月，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在访问波兰期间透露，冰岛将在未来数月内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公投。5月底，冰岛议会决定于8月29号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那么是什么让冰岛改变了想法？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宏建的分析。
3: 作为紧邻欧盟地区的这个冰岛啊，应该说在这些年来啊，曾经一度有过想要加入欧盟的想法，尤其是在2009年啊，经历全球性的这个债务危机之后啊，当时冰岛的经济呢受到比较沉重的打击，所以很快呢，出于这个重振经济的考虑。冰岛呢，曾经一度啊，开启了和欧盟的入盟谈判，但是很快啊，在2013年的时候啊，由于一个疑欧派政府的上台，所以这个和欧盟的谈判进程呢，就此中断。那这次呢，我想冰岛方面呢，又重提啊，这个加入欧盟的话题，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啊，相比2008年、2009年的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啊，对于它未来的啊这个开拓市场，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这个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啊当前做出啊想要重新和欧盟啊开启入盟谈判啊这样一个意愿啊有着密切的啊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啊出于自身啊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1: 这次公投的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这次公投它主要的选项呢是，要求冰岛公民啊就是否重启和欧盟的入盟谈判。来进行这个表决，因为这只是针对重启谈判的这样一个全民公投，它并不涉及未来啊，在冰岛是否要加入欧盟问题上啊，做出一些更具体的、更重大的决定。尽管目前冰岛国内啊，围绕着是否未来要加入欧盟这个问题呢，有比较明显的分歧，支持加入欧盟的和反对加入欧盟的这个立场呢都非常明确，但是在当前的这个冰岛执政的这个联合政府啊，由于它的立场呢相对比较亲欧，而且我们看到此前呢，冰岛政府呢就重启和欧盟谈判呢也做了一些宣传啊这个说服的工作，所以我想在即将举行的这一次公投中，就是否和欧盟重启谈判这个问题呢，在冰岛国内呢，我想获得支持的概率呢。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因为毕竟这只是一个关于是否重启谈判的公投，而不是最终的决定是否加入欧盟的这样一个民意的决定。
1: 冰岛能否加入欧盟对双方各有怎样的意义？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其实从当前冰岛方面的考虑来看呢，我想为了加入欧盟啊，主要是想一方面呢在未来啊这个地缘经济变化的这个背景下呢，能够利用啊它和欧盟之间啊已经有的这样一些经贸合作的基础，然后进一步获得来自于加入欧盟单一市场之后的一些好处。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冰岛这样一个相对小的经济体来说，如果啊能够加入欧盟，它今后啊在贸易投资方面呢可以获得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一些更多的好处，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 在一些啊这个涉及到和欧盟相关的问题上啊，包括一些重大的政治决策上，如果加入欧盟之后呢，冰岛呢也可以获得这个参与决策的权利。其次呢，我想对冰岛来说啊，作为一个孤悬海外，但是地理位置呢又非常重要的小国，如果加入欧盟，那今后在安全啊，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呢，他能够找到的这个依托呢，可能也会更牢固一些。尤其是面对未来北极地区啊可能会出现的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竞争，那冰岛如果加入欧盟之后呢，在面对类似的一些地缘政治挑战的时候啊，它的底气呢可能会更足。那从欧盟方面来说呢，如果冰岛能够加入，一方面呢的确啊在外交上政治上可以被欧盟看作是一次胜利，因为当前啊这个欧盟内外对欧洲一体化，对欧盟本身的这个发展前景呢都有越来越浓重的疑虑。在这个时候啊，如果能够迎来这个扩盟，尤其是能够把这个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冰岛纳入其中，那对于欧盟啊要实现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转向，要提升它的战略自主，尤其是在北极地区啊，今后欧盟有一个更好的跳板，能够更多的介入到北极事务中啊，也是会有一些地缘政治安全上的一些好处的。
1: 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背景下，冰岛重启是否加入欧盟的公投有何意义？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首先呢，现在冰岛啊一旦重启了加入欧盟的谈判，显然呢也是反映出当前整个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的一些这个特点。比如说啊，现在在大国博弈加剧而且持续的背景下，像冰岛这样一些中小国家呀，显然啊也希望啊能够加入到某些团体啊，或者说群体中去啊，能够更多的抱团取暖。所以冰岛未来啊如果进一步和欧盟接近啊，甚至加入欧盟，毫无疑问啊也会体现出啊这个大国博弈在区域层面，在特定的啊重点地区的一个反应。在地区层面来看呢，如果啊这个冰岛加入了欧盟，那就意味着啊这个地区形势的变化呢也在迫使各国呢就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未来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关系呢在做出重新的调整。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啊，随着这个地缘政治的变化，随着俄乌冲突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新的这个因素，不仅啊这个瑞典和芬兰加入了北约，那现在冰岛呢如果再释放出啊要加入欧盟的意愿，那就意味着欧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这个版图呢在进一步重组。最后一点呢，我想对于这个对于当前的国际社会来说啊，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实际上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无论是在全球治理还是在地区的稳定方面，现在整个国际社会啊面临着公共资源缺乏、公共产品提供不利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类似于像冰岛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以及其他的一些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呢，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otwear， Foot 脚， Footwear 则是鞋类的总称。最近几个月，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等理由对巴西鞋类产品加征高达 37.5% 的关税，这不仅对当地的制鞋产业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导致 Footwear 鞋类产业工人担心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弗兰卡位于巴西东南部圣保罗州，是巴西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超过2000家与制鞋相关的企业。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让他们的订单骤减。
4: 弗兰卡市市长严立博知道，巴西拥有严格的劳动法规，美方的无端指责完全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政治借口。弗兰卡市已经启动了出口多元化策略，减少 footwear 鞋类产品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5: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灾害发生后，各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与游客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救援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大量调运物资已陆续到达灾区。根据尼泊尔警方27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21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9人。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双方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另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 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目前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斯海峡设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双方还就联合清除该海峡水雷事宜达成一致。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7号说，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莱维特说，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同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保留所有选项，特朗普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今年9月重启谈判进程。布达诺夫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特朗普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7号在多战线安全局势评估会议上表示，以军正面临严峻的多重挑战。为应对持续紧绷的安全局势及即将到来的秋季传统节日周期，以军已决定在约旦河西岸进一步扩大兵力部署。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1941年的中国抗战版图上，湖南常德是一个战略要地，它既是连接前后方湘川公路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又盛产稻米和棉花，是重要的军粮、军棉、兵员供给地。然而，突如其来的细菌战给常德造成了持久的创伤。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在耄耋之年仍竭尽所能记述这段历史。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害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那么，常德细菌战给幸存者和受害者遗属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多年后，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怎样搜集证据的？在远赴东京进行诉讼的过程当中，他们得到了怎样的支持与帮助？铁证的背后凝聚着多少老人的辛勤和汗水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纪实。1941年11月4号，刚刚破晓，初冬的大雾笼罩着静谧的常德城。突然，一声响亮的空袭警报刺穿天际，随之而来的轰鸣声让人们从酣眠当中惊醒。胆大的居民打开窗，看见一架侵华日军的飞机正在低飞盘旋。飞机并未投下炸弹，却在城中心撒下不明颗粒。人们定睛一看，谷子、麦粒、棉絮和破布条稀稀疏疏落在大街小巷，如同下了一场雨。警报解除之后，有人将这些东西归拢回来，足有400-500斤。几天之后，家住城中心的菜桃

头打着赤脚跑过街巷给父亲送饭。12岁的少女并不知道，致命的鼠疫病菌正迅速地潜入她的身体。11月11号晚上，菜桃发高烧，周身通红，神志不清，于13号早晨死亡。档案记载，菜桃是侵华日军常德谢军站的第一位受害者。自此，夺命的瘟疫迅速蔓延，数度席卷重来，戕害常德大地。菜桃去世之后，多名鼠疫专家、医生先后对其进行解剖化验，确诊为败血症鼠疫。鼠疫是死亡率很高且极为痛苦的恶疫，它起病急骤，加重迅速，主要包括腺型、败血型、肺型，症状有高热伴胃寒寒战、呕吐腹泻、淋巴结肿大、神志不清、鼻出血、咳血等。患者全身极度衰竭而死，死后皮肤呈黑紫色。根据侵华日军731部队资料记载，1941年11月4号，他们在常德投放1.6公斤鼠疫跳蚤。当年9岁的张礼忠因幼年的记忆而心痛了一生。1942年4月，5岁的四弟和3岁的五弟发起高烧，淋巴结肿大，抽搐而亡。为了逃避解剖火化，父亲用箩筐挑起两个弟弟，用衣服遮住他们发紫发青的小小身躯，混出城，草草地埋在乱葬岗上。这场鼠疫夺走了张礼忠家中4条生命，原本生活在核心城区的富裕之家从此破败。1942年5月4号，在城中做小生意的李佑生回到位于常德城西北25公里的桃源县李家湾，一病不起，口吐血沫，于5月10号死亡。短短几天，接触过李佑生的多名亲属邻居纷纷染病，20天内17人死亡。当时人们只要听到李家湾，就吓得瑟瑟发抖。李家湾沦陷几个月后，鼠疫侵袭了常德城东北20余公里的新德乡。新德乡石公桥镇是濒临洞庭湖西岸的商贸集镇，商铺云集，十分的繁华。1942年10月底，石公桥开始出现成堆死老鼠。那一年，20岁的王华章听说谷米行老板丁长发一家11人染疫而死，无人收尸，来到丁家门口看了一眼，大人和小孩都躺在屋里，脸都是乌黑的。他没敢进去，但短暂的停留让他感染了鼠疫。第二天，他开始高烧昏沉。外籍专家伯利士率领的防疫队抵达石公桥，王华章被家人送去，得到伯利士的救治。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夺去了他们的生命。都说是发人瘟，没人知道是什么病。直到防疫队来了，大家才听说了鼠疫这个词。当年13岁的染疫幸存者熊善初住在石公桥以北5公里的周家店镇。他说，细菌战三个字如一道伤疤烙印在他的生命当中。白天晚上都时时听见哭嚎，到处死人。这边上坟，那边出殡。连做法的道士都不敢来。几十年之后，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花费近7年走访调查，严格甄别，确认7643名细菌战受害者。这一数据后来得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承认。然而，7643人远非全部。对受害者的调查于1996年正式启动。但此时常德居住人口变动极大，一部分受害者及其遗属无法找寻。数据之外是调查组实地走访中真实存在却没有名字的伤痛。石公桥北济公庙里曾居住着一个丐帮，所有乞丐都在鼠疫当中死去，没有人留下性命。长林岗乡神寺山王家祠堂先后有上千官兵壮丁染疫，但姓名无可考。双桥坪蔡家湾99户371人，仅1人因外出帮工幸免于难，死者大多没了后人，

无法登记。1.6 公斤鼠疫跳蚤让洞庭湖畔的鱼米之乡一夜之间化作了瘟疫之城。多年后，遗属和幸存者已经成了耄耋老人。他们说，儿时的记忆是黑色的，那是焚尸炉日夜不息燃起的烟。时间到了2002年7月18号，常德细菌站调查委员会主任陈玉芳抱着几十斤重的签名名单，在临近下班时火急火燎地赶到了邮局。他要邮寄的是数十万常德学子声援细菌站民间对日诉讼的签名。在此五年前，1997年，日本法律界正义律师200多人组成律师团，108名湖南常德、浙江细菌站受害者遗属代表组成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两年后，又有72名细菌站受害者加入原告团，历时五年，开庭27次。2002年8月27号将进行诉讼一审判决。律师伊濑敬一郎在电话当中告知陈玉芳，务必在八月初将声援签名寄到日本。耗时数月的签名整理完成时，距截止日期仅剩10余天的时间。邮局工作人员帮助陈玉芳将签名打包，整整3大纸箱。最快的邮寄方式费用要数万元，需要10余天，而最便宜的需要2000多元，却要历时40天。常德细菌站调查委员会是自发成立的调查组织，由于经费拮据，只能选择最便宜的方式。陈玉芳咬咬牙，借来几张纸粘在纸箱上，写了一段话：沿途海关邮政的同志们，这是常德数十万学子声援细菌站受害者对日诉讼的签名，务必在八月前送达日本法庭，请支持我们。签名寄出之后，陈玉芳有些绝望，按理要40天，一定是来不及了。但是大约8天之后，他接到了伊濑律师办公室打来的电话：您寄来的签名我们收到了。陈玉芳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紧紧握着手机，泪如泉涌。他知道许多人都对这次诉讼提供了力所能及甚至超出分内的支持。一审开庭前，常德组织40余人的声援团赶赴日本，在怀化火车站的帮助之下，声援团乘坐着临时挂上的卧铺车厢抵达上海，登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他们都怀揣着一叠宣传单，飞机起飞之后，成员们自发地向飞机上的乘客们发起了传单。当时赴日旅行团较少，大多数乘客都是日本人。不一会儿，空姐赶来制止声援团成员将传单拿走，但是过了一会儿，空姐又走过来问：这样的传单你们还有多少？机长说了，都给我们，我们帮着发。就这样，在机舱乘务组的帮助下，宣传单被发到每位乘客的手中。几小时之后，飞机缓缓降落在东京，机舱广播里响起通知：常德声援团的同志请等一等，请最后下飞机。这时所有人都陷入了忐忑，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等其余乘客下机之后，广播再次响起：常德声援团的同志，你们可以拿上行李下飞机了。声援团陆续走出机舱门口，空姐们列队成两排，不停地鼓掌。机长抱着一大束鲜花走上前来，将鲜花交到声援团手中，说道：谢谢你们为同胞伸张正义，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胜利不收兵，我们支持你们。时隔多年，回忆至此，陈玉芳仍然热泪盈眶。我们声援团原本有很多能说会道的人，那一刻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如果没有社会各界这些温暖，我们坚持不下来。2002年8月27号，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经过27次开庭审理，
在原告团、律师团提供多达500项书面证据及31名原告的陈述、11名证人的法庭证词等基础上，认定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被告日本政府在本案细菌战中负有以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内容的国际惯例法规定的国家责任。本细菌战一案确实给予受害者以极大和悲惨的伤害。原日本军的战斗行为属于非人道的行径是毋庸置疑的。因常德流行的鼠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7643人以上。然而，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这虽然不算100%意义的成功，但是让东京乃至全世界听见了他们的愤怒。7643名受害者的名单是日本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人们难以想象，时隔60年，这份真实度、准确度难以挑剔的名单是如何得来的。对日诉讼中，原告团向法庭递交了数百件历史证据，其中有关常德的证据约占70%。1996年12月，常德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或亲属经历过细菌战的退休老人。办公室是常德市外事办腾出的杂物间，7-8平米的地方拾掇挂上牌子就开始办公了。6-7年间，这群老人的足迹遍布10个县、56个乡、486个村，座谈30万人次以上，整理收集了15600余份材料，又反复甄别比对，才确定了7643人的死亡名册。细菌战10年仅1岁的徐万志，他的5名亲人因鼠疫丧生。1998年，他下乡调查，来到石门桥镇枫树岗村，村民们讲述亲人逝去的惨状，痛哭流涕，却只知道是发人瘟，不知道是鼠疫。这种茫然无知深深地刺痛了徐万志，让怀着国恨家仇加入调查委员会的他感到了更深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把到底有多少受害者搞清楚，难道这么多同胞就不明不白死了吗？就这样，一批像徐万志一样的离退休老人，不拿报酬，自带干粮，蹬着自行车，日复一日奔走下乡。他们走村入户，找到一个人就发动一批人，渐渐形成了市、乡、村3级调查网络。他们把受害者较多的地区标记为一点，反复核查搜集。在对日诉讼原告团中，常德细菌战原告有61人，到2019年在世的仅剩18人，其中细菌战受害幸存者仅剩2人，是时年97岁的王华章和90岁的熊善初。2004年，熊善初第一次离开家乡，到东京参加细菌战对日诉讼2审开庭。陈述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熊善初自己写的。在法庭上，这位75岁的老人挺直腰板，一字一句读出自己的陈述书。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骨肉亲人。假如你们的兄弟姐妹、父母祖先也像我们细菌战受害者一样遭到无辜的杀害，你们将会是怎样的心情？然而，怀着巨大伤痛和愤懑的熊善初、王华章、张理忠们没有等来苦苦期盼的回音。东京地方法院1审驳回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1审判决中，侵华日军在常德发起细菌战的残忍罪行和7643名受害者名单得到法庭确认，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不服判决结果的中国原告随后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7月，2审判决维持原判。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驳回中国原告团对2审结果的申诉。至此，起诉日本政府的细菌战诉讼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但是坚守仍在继续，
坚守仍有意义。在调查委员会使命终结之后，2011年11月4号，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

0: 吴金刚将7643人的纸质名单一字一字敲入电脑，590多页的名单耗时半年。几年前，他还买下一个储藏室，存放当年调查委员会的办公桌椅、牌子、宣传板和资料。谈起这些，他欣慰地说：“留下这些历史档案，教育后人，这就是意义。”2001年9月18号，湖南文理学院成立了细菌战罪行研究所，重点研究侵华日军在湖南和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恶果。学院学报上开辟的细菌战研究专栏是目前国内学术期刊当中唯一的日军细菌战学术研究专栏。研究所首席专家陈志远仍然奋战在细菌战研究的一线，他曾为对日诉讼做出长达10万字的鉴定书，并以学者身份在二审时出庭作证。谈及这些，陈志远说：“细菌战是反人类的罪行，它是超越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的，是整个人类惨痛的战争灾难记忆，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共同抵制的罪行。”1995年，日本正义知识分子森正孝发起了细菌战受害者调查，曾经的侵略战争参与者土屋公宪成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担任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日本辩护律师团的团长，发起200多名律师参与的联合支持。当原告团谢罪赔偿的请求被驳回，许多人心灰意冷，日本律师依赖静一郎却起立朝陈玉芳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请你们坚持，你们坚持，我们也坚持，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到底。历史如果不被铭记，就会被忘记，谁也不愿承认，可关于常德细菌战的鲜活记忆正如灯油般一点点燃尽。”2019年初夏，耄耋之年的熊善初坐在农村老家的前坪，手中捧着一大袋泛黄的资料，那满是褶皱卷角的纸张是他一字一句写下的陈述书，一家一家跑下来的受害者名单。不知情的人很难想象，落满灰尘的小袋子里记录着多少鲜活生命的消逝，沾染着多少家庭的血泪。如同熊善初一样，有这样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之所以用20多年的坚守与付出，是害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每日电讯，原作者袁汝平、席敏，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陕西中北部和西南部、河北中部和西部、天津、山东北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中东部和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晴，26到1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2到28度；天津小雨转阴，25到21度；重庆小雨转中雨，34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阴，32到26度；香港中雨，30到26度；澳门中雨转大雨，32到28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在刚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取得的成绩一次次刷新行业认知。来自全球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人形机器人百米跑。

0: 近九秒级，跳高成绩从上届的0.956米跃升至3.4米。7V7全自主足球赛实现零人工干预。与上届相比，今年运动会的一大特点是更快更高。不止如此，本届运动会更加注重比拼干活，51项比赛中有21项模拟实际应用场景，从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到粉末称重等指尖上的细活，瞄准的是现实中累、脏、险、难的岗位痛点。分析人士认为，这将促进机器人从赛场上跑起来，进一步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进化，推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化应用。赛场之外的成绩单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一季度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从赛场到市场，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加速进化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尼泊尔山洪已致389人死亡，受灾村镇道路受阻。
1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路透社刊文指出，伊朗战事带来的六大后果已逐渐显现。
10: 俄方称俄总统已知悉俄美情报部门接触的情况，专家认为美国中情局局长访俄意在试探底线，管控俄乌冲突。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伊朗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然后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当天还表示，伊朗已准备好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目前已允许船只临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间的特定航道，但未来该海峡的通行将以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为准。
1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报道说，华盛顿号航母本月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

0: 的林肯号航母。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
1: 俄罗斯国防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南部集团军的作战任务进展情况。他表示，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部队正在突破敌军防御。格拉西莫夫说，俄军正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部分突击部队已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等地。
0: 扎波罗热核电站27号通报称，该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26号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坏，无人员伤亡，核电站厂区及周边地区的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内。通报强调，袭击乏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危险且不可接受，任何对相关设施造成的影响都会对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布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于26号夜间至27号凌晨，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2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任何以军人员伤亡。以军称绝不允许黎巴嫩真主党在安全区内对以军士兵采取行动，目前部队正在该区域持续运作，并将继续采取果断行动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行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正值美加两国近期因贸易问题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之际。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称，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古巴电力联盟表示，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导致上述断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份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0: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7号发布新闻公报说，乌干达本轮由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正式结束。世卫组织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此表示欢迎。世卫组织表示，在国际合作伙伴的支持下，乌干达通过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和一系列早期全面的措施，迅速阻断了本土传播，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8月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目前尼泊尔有关部门正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已升至389人。总台记者张月抵达受灾村镇后看到，这里一片泥泞，道路受阻，建筑也陷入淤泥之中。下面请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尼泊尔当地时间27号上午的11点左右，我现在来到了尼泊尔努阿果德地区的一个村镇，看到了从我身后现在进一步向灾区里面挺进的这个道路已经完全封锁了。据我刚才向当地的这个村民了解，从这里一直向里面40公里都是当时受灾的地区，现在没法向前面再进行40公里的地方去探究受灾的情况。可以看到呢，现在在这个村子的口上，我们看到昨天洪水过境的时候有2辆车就在我们面前，那辆黄色的卡车已经完全的这样栽到了泥里，那像这辆蓝色的车也是陷入到淤泥，而且它的窗子呀还有它的车体整个都是受损很严重的，还不清楚从这里面向里面这40公里到底还有多少人被困甚至于是遇难了。我现在来到了比较靠近河岸的地方，据我刚才呢向当地居民了解，实际上我这一侧大家现在看到全是淤泥的这部分，当时在洪水来之前是跟对岸一样的，但是没有这么大高的树，它当时正在育苗做一些那个荔枝树的小树苗，但也是一片碧绿的，但是洪水来了之后现在可以看到这一片整个都是夷为了一片淤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有2栋建筑现在也完全的陷在这个泥里面，而且再往远看一看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河水实际上是十分的湍急，依旧是流得十分湍急，而且这个颜色是一片带着黄沙带着淤泥的这种深黄色，所以很可以想象当时在洪水来的那一瞬间，这整片的地区都在瞬间就夷为了一片淤泥的地方。
2: 继8月25号，伊朗与阿曼宣布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达成谅解后，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协议。
0: 伊朗与阿曼在海峡管控谈判方面不断取得进展，释放出哪些信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详细解读。
3: 总体看，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是在一个持续的进展过程中，但这里我觉得也需要注意，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问题上，实际上有3个相关方，一个是伊朗，一个是海湾国家，尤其是处在霍尔木兹海峡旁边的这个阿曼，那么第3个就是美国。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达不成海峡问题上的妥协，那么仅靠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那么它是实现不了海峡问题的解决的。当然这么说并不是意味着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种谈判就没有意义。那么我认为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的这种背景下，那么实际上是地区国家有了更多的这种要联合起来解决一些地区安全关切的这种紧迫性和自觉。那么伊朗与阿曼现在就是通过双边的谈判试图推进海峡问题的解决。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像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了3边的防务协定，实际上也是通过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来增进地区的安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地区国家更多的自主的去解决中东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趋势。
2: 另据伊朗外交部消息，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于27号访问伊朗，与伊朗官员就卡塔尔继续开展调解努力及地区其他事务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
0: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也不急于谈判。
2: 卡塔尔首相为何选择此时访问伊朗？美以伊冲突即将满6个月，未来局势又将如何发展？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观点。
3: 这次卡塔尔首相访问伊朗，我认为是和美国日前发动的对伊朗空前严厉的这个经济战是密切相关的。美国在发动经济战、出台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它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信号，就是要 刺激或者诱拉伊朗回到谈判桌，那么这也就需要有第三方在美伊之间去居间传话、沟通、斡旋。那么卡塔尔首相，那么这次访问我相信就会在美伊之间扮演这样一种作用。那么根据以上的所述呢，我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存在一定的空间。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4: 路透社27号刊文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已持续近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预计战事将在四周内结束，但如今已陷入僵局。伊朗并未按照美方的预期做出让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到严重影响，战争也没有明确的结束路径。文章认为，半年战事带来的六大后果已经逐渐显现。首先，持续战争正在给美国政府带来越来越明显的国内政治压力。路透社指出，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受美国民众欢迎，如今反对情绪进一步上升。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总统的支持率已经从

0: 40% 降至 33%， 目前仅有 31% 的美国民众支持这场战争。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上涨也削弱了本届美国政府此前降低民众生活成本的承诺。随着中期选举临近，高物价引发的选民不满也给共和党试图在中期选举中守住国会两院微弱多数增加了压力。文章指出，战事进一步暴露出共和党内部的分歧，一部分共和党人希望美国尽快结束战争，另一部分则主张继续对伊朗保持军事压力。战争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全球约1/5的能源供应要经由这一重要水道运输，供应中断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并一度引发外界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两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目前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增长 3.0%， 低于今年1月预测的 3.3%。 不过文章指出，这场能源冲击目前给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低于最初预期。如今主要经济体的能源利用效率较上世纪70年代有所提高，强劲的支出和投资以及持续的人工智能热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能源冲击。路透社认为，持续半年的战争已经对伊朗军事能力和经济运行造成影响，但伊朗仍保有继续作战的能力。美军称，伊朗海军部分舰艇被摧毁，防空体系也受到较大影响，伊朗空军活动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伊朗仍保有导弹和无人机力量，并继续具备对地区航运及美军相关目标实施打击的能力。路透社此前报道称，美方能够确认被摧毁的伊朗导弹约占其导弹库的1/3，另有约1/3导弹的具体状态尚不完全清楚。经济方面，战争进一步加剧伊朗的通胀和贸易困境。文章认为，尽管军事和经济受到影响，伊朗仍保有继续作战的能力，美方也未能通过持续军事打击促使伊朗做出让步。文章援引分析称，美已发动战争，意在消除其认为的伊朗对中东地区构成的威胁，但半年之后，战争并未使地区安全形势得到改善，反而增加了地区的不稳定性。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境内的目标，美国在当地的军事和外交设施也受到波及，地区航空运输受到干扰。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重要航道持续面临安全风险，推高了地区保险和运输成本，并扰乱供应链，增加海湾经济体面临的不确定性。路透社指出，战争对伊朗核计划造成的影响是美方目前宣称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破坏了伊朗三个已知铀浓缩设施，以及部分被美方认为可能与核武器研发有关的设施。多名伊朗核领域科学家也在袭击中死亡。不过，文章认为，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延缓了伊朗核计划部分能力的发展，其实际受影响程度目前仍难以准确判断。文章认为，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和战备能力受到明显消耗。美国国会研究处今年5月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军已经在冲突中损失42架无人机及其他军用航空器。与此同时，美军部分关键弹药库存明显下降。路透社此前报道，美军已经使用了某些型号精确制导导弹全球库存中的几乎全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截至7月，美国已经使用大约 65% 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系统拦截弹，库存至少减少 38%。 为维持中东军事行动，美国还从欧洲和亚太地区向中东调动战斗机、军舰等军事力量。福特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超过一年，成为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部署。林肯号航母此前连续200天在海上航行，其舰上状况也引发美国国内担忧。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知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情况。佩斯科夫说，普京本人与拉特克里夫并未接触，接触是通过情报部门渠道进行的。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本次俄美情报部门接触的具体议题。他同时表示，目前谈判此次接触能否化解危机还为时尚早。
2: 到访莫斯科的并非普通的外交官员，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他搭乘美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飞

0: 这场冲满神秘感的访问意味着什么？哪些议题最有可能是双方情报部门接触的重点？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我想这一次访问很难酝酿所谓的某种大交易，本质上可能还是 美俄对抗情况下双方进行的一次战略性的摸底，那么最核心的议题恐怕还是俄乌冲突。那么也有消息说，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那么探索了一些新的方案。那么美方可能在正式的就这些议题进行外交接触之前，提前通过这种特殊渠道来试探俄罗斯的这个底线。那么美方也是 明确地表态，会在这次访问当中直接地对俄罗斯方面发出明确的警告，那么制止俄方采取美方所谓的新一轮的动员，这种行为避免战局的进一步的升级和战场的失控。同时我想在当前俄罗斯和西方对抗加剧的情况之下，美俄双方也会沟通，比如说有关风险管控的这个问题，来避免军事方面的误判。
1: 美俄此轮接触为何选择由中情局局长出面，通过情报部门秘密渠道开展？相比于公开外交，通过情报渠道沟通具备哪些优势？又存在哪些现实局限？继续来听陈宇的分析。正如我在第一个问题当中所说，这一次的接触还是带着敏感博弈议题的这样的一次试探。那么这种内容实际上很多是不适合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上面来谈。 那么我想这也是美方选择通过情报机构秘密渠道来跟俄方接触的这样一个原因。那么现在美俄双方的公开的外交接触实际上已经陷入到僵局当中，那么双方的立场针锋相对，那么再去斡旋只能流于形式，很难有实质的突破。那么情报首脑的这种沟通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 更灵活，而且保密性也比较强，不用顾及到民众的情绪，也不用顾及到盟友的这个反应，那么可以直接地双方来谈这个底线和诉求的问题，而且是直通最高决策层的这样的沟通，那么效率相对来说也比较高。那么我想这种方式当然有它的这个优势，但是也有明显的短板。那么通过秘密沟通后形成的所谓的共识，在正式摆到台面上进行探讨之后，不一定能够顺利的落实，而且双方本身就是情报安全部门的这种博弈，彼此都会留后手，那么很难建立起真正的互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普京并没有会见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仅听取相关汇报。 同时表示，目前判断此次接触能否化解危机还为时尚早。那么这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这类秘密接触能在多大程度上化解俄美之间的深层次矛盾？我们再来听陈宇的观点。这一次访问本身是情报系统的工作级的接触，不是首脑级的谈判。 那么普京当然出面也可以，不出面也是理所应当。我想俄方这样安排可能也是要避免主动的抬高这次接触的这个外交规格，防止外界解读成俄罗斯急于缓和甚至说主动让步。那么我想其次也是为了留足这个战略的退路。那么普京不亲自下场，只听取汇报，谈好了可以后续升级接触谈崩了也不影响俄美最高层的这样一种沟通的关系。 那么进退的这个空间更大。至于说能不能化解俄美之间深层矛盾，我想目前这类的接触恐怕只能管控冲突的风险，避免局势失控，难以解决俄美之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北约东扩的问题，乌克兰问题上的这些矛盾，那么主要还是起到一个战略兜底的这样一个作用。
2: 此外，本次原本应高度保密的情报首脑访问却由美国媒体率先对外曝光，秘密外交行程被本国媒体提前披露，这是无意泄露还是一种可控的信号释放？行程公开又会对俄美这次秘密接触带来哪些干扰？陈宇对此分析说，
1: 这一次的秘密接触是非常微妙的，双方之间的这个博弈，我想美方媒体曝光的这个内容，恐怕不是意外的泄露， 而是美国主动寻求的舆论施压的手段。实际上这些年美国已经多次使用过这套打法。那么主动的公开，本来应该保密的访问的行程，主动的公开，用于向对方施压的所谓的秘密的情报，那么通过官方加舆论的这个双重造势，向对手施压，迫使对方来改。

0: 变原有的这个决策。那么这一次曝光呢，就是美国啊想一边私下谈判一边公开造势，掌握舆论和博弈的啊这种主动权。但是呢，我想这种操作啊也直接的打乱了啊秘密接触的这个节奏啊，双方呢就难以啊再低调的来试探底线，那么也会被舆论啊包括盟友更多的关注，那么导致谈判空间啊被大幅的这个压缩啊，秘密沟通的这种所谓的优势啊实际上也会打折扣，同时呢也破坏了双方的这个保密的默契，那么影响到后续双方的情报的沟通。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加拿大国内消费者抵制美货的声势再起。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近日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5号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在描述对加美贸易争端的感受时，沮丧、失望、愤怒、焦虑等成为高频词。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安格斯里德研究所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政府7月发出关税威胁后，加拿大人就已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商品产地，且大多数时候会主动选择加拿大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加拿大人表示可能或肯定不会买美国汽车，6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酒，超过7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公司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 T 符号，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的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来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在包装上标明哪些产品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自9月8号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50%的对等关税。眼下，该省美国酒销量已下降约40%。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贾斯明·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和影响，但消费者正展现出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产品，帮助本土企业渡过难关。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yde Park， Park 公园 ，Hyde Park 则是英国伦敦知名的海德公园了。欧洲热浪持续不退，伦敦市中心最大的皇家公园便是其影响最为直观的体现之一。穿行于 Hyde Park 海德公园，脚下只有粘土光秃秃的地面和飞扬的尘土，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绿草如茵。伦敦市民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和视频，反映景观的变化。一位有着35年航拍经验的摄影师对比了 Hyde Park 海德公园时隔一年的照片，最新的画面当中，土地泛黄干枯，而一年前则是绿意盎然。英国媒体认为，对于伦敦这样人口密集、污染严重的大都市，绿地退化令人担忧，因为公园直接承担着缓解高温、减轻污染的功能。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
8: 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0: 你喜欢吗？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21: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23: 尼泊尔山洪已致389人死亡，道路被淤泥堵塞，救援工作面临压力。
2: 美国白宫称，美伊目前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美国海军官员称，罗斯福号航母将被派往中东。伊朗官员警告说，若美国采取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带来历史性灾难。
23: 乌方表示，乌俄或于9月重启谈判进程，俄方称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说，俄军控制顿涅斯克地区的行动取得成功。
2: 日本专家指出，日本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扩张面临债务压力。
23: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回应说，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外媒表示，中国已成为机器人领域的领军者。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2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2: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外贸总额的8%，对其他成员国新三样产品跨境电商出口快速增长。黄玲表示，中方将持续实施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深化产供链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特朗普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2: 据美国《纽约时报》27号报道，五角大楼正准备在9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今年2月份被部署到尼日利亚。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在主力部队撤离后，预计仍将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尼日利亚。报道指出，此次美军行动似乎成效有限，武装分子仍在尼各地发动重大袭击。
23: 巴基斯坦国防部27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国在2023年防务合作协定框架下的军事合作。根据新协议，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在海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
2: 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含潇：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
1: 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一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
4: 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5: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
1: 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0人，以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 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6: 民警的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援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 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7: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区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一藏布湖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下一步，
1: 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8: 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根据尼泊尔警方27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21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9人。在重灾区之一的努瓦果德， 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张月早前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这个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的，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又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0: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7号说，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将被派往中东。详细内容赖廷总台综合报道。
3: 莱维特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进行，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总统觉得伊朗或许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美方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莱维特说，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同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保留所有选项，特朗普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报道还说，华盛顿号航母20号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国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央视记者27号获悉，有驻欧洲的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据悉，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4: 再来看伊朗方面，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说，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带来历史性灾难。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雷扎伊当天在与来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伊朗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然后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罕默德表示，鉴于当前地区局势的敏感性，出于责任感，卡方始终希望与伊朗开展合作。雷扎伊当天还表示，伊朗已准备好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目前已允许船只临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间的特定航道，但未来该海峡的通行需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雷扎伊同时强调，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还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7号报道，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双方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目前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 双方还就联合清除该海峡水雷事宜达成一致。声明还说，阿拉格奇感谢卡塔尔为缓解紧张局势、推动对话与谈判所做的努力。穆罕默德强调，应尊重邻国主权以及航行自由，同时应继续努力缓解地区紧张局势，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称，相关行动主要包括淡化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削弱抵抗阵线影响力，强化对伊海上封锁，以及放大伊朗国内矛盾、 经济短板和社会不满已削弱其内部凝聚力。声明还称，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7号证实，联合国已经收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新一轮对伊制裁发出的信函，并已按伊方要求将信函分发给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新措施和言论表示关切，并再次强调，对话是实现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
4: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策略，或是自建扩充邮轮船队，或是调整转运模式，带动邮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船舶经纪商布雷马尔的数据报道称，最大级别邮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1.3亿美元，创下2008年

0: 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邮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布雷马尔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经成为重要诉求。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月已投入13亿美元购入6艘超大型邮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邮轮扩充运力。沙特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用分段转运模式，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在海峡外侧把原油转到其他船上，再由后续船只继续运往目的地。
1: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表示，
2: 海峡风险呢持续攀升，那过去产油国是只管采，买家负责运，这种分工模式呢已经失灵，掌握运输工具的实际控制权成为了海湾产油国的生存刚需。因为买家不来，船东不敢进，那么产油国就只能自己把油给摆渡出来。分段转运的核心呢，就是让买家的远洋油轮全程不需要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最危险的航段，风险呢则由产油国自有的穿梭船队来承担，也就是由穿梭船队从海湾内装油出发穿越海峡，那么相当一部分船只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应答器来实施暗航，抵达阿曼湾的港口或者是附近海域之后，在那里将原油过驳至等候的远洋巨型油轮，再由后者来驶往终端市场。那这套模式呢已经被主要的产油国普遍采用。这套体系虽然不完美，比如呢当前仍然有很多的袭击在发生，但是确实是目前在美伊军事僵持的状态之下来维持海湾原油出口的为数不多的可行方案。像富扎伊拉港这样的阿曼湾的港口呢，正在从传统的燃油补给港升级为全球原油核心的过驳节点。那么即便是未来海峡局势缓和，这套已经被验证的分段转运基础设施也将会长期存在，成为海湾出口韧性的底牌。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份重启谈判进程，俄方对此回应说，目前并不掌握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日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在回应关于《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消息报道称，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年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攻击，而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正是为了阻止此举的提问时，佩斯科夫称，这些言论与事实毫无关系，与俄方意图毫无关系。他重申，俄方倾向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但在无法做到的情况下，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确保自身安全和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利益。他进一步表示，俄方正面临来自欧洲国家的敌对政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日表示，根据俄方掌握的信息，英国已向乌克兰转让了用于乌方企业自主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他还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宣布类似的技术转让计划，但未来得及实施。公开信息显示，风暴之影由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制。扎哈罗娃认为，英法通过将导弹组装技术转让给乌克兰，摆脱对打击俄罗斯纵深的责任。他称，俄方已多次警告，对于乌克兰使用英国武器打击俄本土的行为，俄方可能打击英国在乌克兰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和装备。扎哈罗娃还呼吁英国领导层放弃敌对路线，称这条路线可能将冲突升级至全新层面。他指出，英、法、德三国正在给乌克兰危机添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日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

0: 乌克兰突击部队已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德鲁日科夫卡等地。格拉西莫夫称，乌克兰军队的主要战略目标仍然是维持对顿巴斯剩余地区的控制，其在北顿涅茨克地区构筑并不断完善纵深防御，并主要依托大型城镇的高层建筑和工业区构筑防线。 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27日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26日晚至27日凌晨， 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包括乌首都基辅市、敖德萨州、苏梅州在内的10个地区遭到袭击，多个关键基础设施在袭击中受损。科列茨基称，目前乌方投入约300名救援人员和100套救援装备在遇袭各地开展救援。 扎波罗热核电站27日通报称，该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 26日遭乌军无人机袭击， 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坏，无人员伤亡，核电站厂区及周边地区的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内。通报强调，袭击乏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危险且不可接受，任何对保障乏燃料安全储存的设施造成的影响都会对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世卫组织27号宣布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结束，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加大应对力度。来听总台综合报道。声明说，自乌干达最后一名患者于2026年7月16号出院以来， 已连续42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42天的观察期相当于埃博拉病毒潜伏期上限2倍的完成，这至关重要，因为它提供了额外的保障， 确保没有遗漏与最后一例输入病例相关的任何传播链。 42天的倒计时是国际公认的埃博拉疫情传播结束的基准。 乌干达于7月28号宣布， 在连续42天没有新增本地感染病例后， 该国已中断本地传播。 在最后一名境外输入患者于7月16号安排出院后， 包括疾病监测在内的疫情控制措施仍在继续。此次额外监测期的结束证实， 该国未发现进一步的传播。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乌干达已经证明，只要采取果断行动，埃博拉疫情就能迅速得到控制。声明指出，这一里程碑事件发生之际，埃博拉疫情仍在刚果金持续蔓延，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频繁的人口流动和跨境贸易意味着邻国仍然面临输入性病例的风险。 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这两个组织将继续根据相关防范和应对计划，支持乌干达和刚果金政府在刚果金境内终止病毒传播，仍然是保护该区域人民的首要任务。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无比精彩。世界
2: 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追逐人生梦想的 无限可能。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
6: 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
2: 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

0: 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3: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还让人心碎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5: 环球资讯，
16: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17: 早上好，朝玉。
16: 最近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台风上，那重点来给我们讲讲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和影响吧。
17: 好的。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这是今天关注的头等大事。那早上5点的时候呢，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130公里，即将于今天早上到上午的时候，在浙江的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强度呢为台风级到强台风级，风力12到14级。那换句话说，从现在开始到上午就是沙德尔最关键的冲刺阶段，风影响的强度也将全面升级。今天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东部还有台湾岛南部都是大的暴雨，尤其是浙江东南部、福建中北部雨势最猛，会下大暴雨，局地甚至特大暴雨。而且呢，这一次台风最危险的一点就是恰逢天文大潮，风雨潮三碰头，沿海地区的朋友们请务必重视，千万不要去海边观赏停留。潮雨。
16: 那台风沙德尔登陆之后风雨影响还会这么大吗？
17: 很多台风登陆之后会快速减弱消散，但是沙德尔不一样，它登陆之后呢还会继续的往西南方向深入内陆，横穿南方好几个省份，同时呢还会和南下的冷空气相遇结合，持续制造大范围强降雨。那预计它的环流能在陆地上坚挺维持4到5天，降雨战线拉得很长。那从明天开始，浙江福建的降雨呢会慢慢减弱，但是雨带会整体的往西往南转移，像是江西的西部、湖南、广西的雨势会突然加重，局地呢也会有大暴雨来袭。那注意了，之前的10天里面，广西南部刚被台风紫檀持续轮番降雨袭击，本身雨水已经是严重超标，整体雨量比常年偏多1倍以上，局地甚至偏多4倍，当地的土地呢已经是完超饱和，河道的水位也是居高不下。那现在沙德尔的残留雨带呢又会精准的覆盖到这片区域，那两次强降雨呢是高度重叠，这也就意味着山洪、滑坡、泥石流、持续性洪涝的风险呢会成倍升高，要特别提醒广西及其周边地区的朋友们，未来几天一定要严防死守，谨慎出行，远离山区、河道、低洼等危险的地带，一定要注意安全。好，这算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超玉。
16: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1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
15: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8: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6: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8: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6: 尼泊尔山洪已致389人死亡，道路被淤泥堵塞，救援工作面临压力。
18: 美国白宫称美伊目前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美国海军官员称罗斯福号航母将被派往中东。伊朗官员警告说，若美国采取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带来历史性灾难。
16: 乌方表示乌俄或于九月重启谈判进程，俄方称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说，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取得成功。
18: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发文回应。
16: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外媒表示中国已成为机器人领域的领军者。
18: 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此前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目前美加双方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加政界人士继续上演隔空交锋。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9: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自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政府现阶段与加拿大政府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
20: 是加拿大方面发布的消息，说暂停谈判，加方还推进新一轮一系列反制举措。就此而言，局势并不明朗。如果加拿大继续出台反制措施，我们当然不会被动接受。可以说，目前双方没有畅通的沟通渠道。
19: 同一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重申，所有反制措施选项仍在考虑范围内。如果贸易冲突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应当做好切断对美电力关键矿产出口的准备。
21: 无论是美国州长、参议员还是国会议员，他们都感到沮丧。他们清楚这场贸易冲突也会损害美国自身。我们会迎接这场挑战，持续抗争，永远为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民众抗争到底。
19: 福特同时表示，他支持美加重返谈判桌达成协议。
21: 我们应当重回谈判桌，看看美方是否愿意达成协议。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促成一份对两国都公平的协定。
19: 与此同时，为回应美加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宣布，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从美国进口的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发布会上，莫伊表示，萨斯喀彻温省支持联邦政府针对美国商品采取的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他说，美国正在破坏国际贸易协定，这是不可接受的。萨斯喀彻温省一直致力于发展北美以外的贸易伙伴关系，相关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特朗普当天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必须叫停这种局面。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8: 2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特朗普给安大略湖更名一事。卡尼表示，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他说，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
16: 加拿大冰球文化深厚， 部分冰球装备制造和销售企业长期面向美国市场开展业务。然而，由于美国方面的关税措施，加拿大本土冰球装备企业出口成本骤增，经营前景承压。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9: 乔伊·沃尔什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经营着一家冰球装备销售企业，省内开有多家门店，长期面向美国市场销售。乔伊表示，店内销往美国的加拿大产冰球杆、冰球鞋和守门员装备都将受到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未来的成本预期令人担忧。
0: 我认为没人希望看到运动休闲类产品被加征过多关税，因为这会提高孩子们参与体育运动和休闲活动的门槛。未来几周，企业受到的影响会逐渐显现。我希望能回到以前。我认为这对两个国家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
19: 乔伊表示，面对关税冲击，企业现阶段打算自行消化新增成本，维持现有售价，以守住市场竞争力。但这也意味着企业自身盈利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总台报道员尼娜·德弗里斯。
1: 根据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的预测，加拿大约 40% 的中小型出口企业将受到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其中约三分之一的企业营收将下降 50% 甚至更多。
19: 专家分析指出，加美双方的关税措施已呈现互相反制、层层加码的态势，短期内难以重回谈判桌。多伦多大学芒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德鲁费根。
22: 我担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加美双方关系可能会进一步紧张，或是陷入停滞，甚至有可能两种情况交织出现。
18: 据多家外媒报道，地处北欧的冰岛将于8月29号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曾经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
16: 时隔多年，冰岛为何再提重启入盟谈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冰岛此举有多方面原因。
23: 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相比2008年、2009年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啊，对于它未来的啊这个开拓市场，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于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这个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当前做出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这样一个意愿有着密切的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出于自身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18: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公投仅仅是就是否要和欧盟重启入盟谈判进行投票，而无关冰岛能否加入欧盟。如果公投赞成重启谈判，冰岛将会通报欧盟恢复相关程序。谈判结束之后，还必须举行第二次全民公投，才能最终决定冰岛是否正式加入欧盟。如果冰岛能够加入欧盟，对于双方有何意义？继续来听崔红建的观点。
23: 对于冰岛这样一个相对小的经济体来说，如果能够加入欧盟，它今后在贸易投资方面呢，可以获得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一些更多的好处。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一些这个涉及到和欧盟相关的问题上包括 一些重大的政治决策上，如果加入欧盟之后呢，冰岛呢也可以获得

0: 这个参与决策的权利。其次呢，我想对冰岛来说啊，作为一个孤悬海外，但是地理位置呢又非常重要的小国，如果加入欧盟，那今后在安全啊，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呢，它能够找到的这个依托呢，可能也会更牢固一些。那从欧盟方面来说呢，如果冰岛能够加入，一方面呢，的确啊，在外交上、政治上，可以被欧盟看作是一次胜利，因为当前啊，这个欧盟内外对欧洲一体化、对欧盟本身的这个发展前景呢，都有越来越浓重的疑虑。在这个时候啊，如果能够迎来这个扩盟，尤其是能够把这个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冰岛纳入其中，那对于欧盟啊，要实现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转向，要提升它的战略自主，也是会有一些地缘政治安全上的一些好处的。
1: 当地媒体日前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支持重启入盟谈判的冰岛选民略占多数。
2: 近日，美国宣称对伊朗发起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将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五个领域。连日来，美方对伊朗发起的制裁措施引发多方质疑。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2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经济制裁只会引发更大的军事冲突。
3: 制裁最终只会导向又一个升级陷阱，甚至可以说，如果贝森特真的执意推进这套方案，最终只会引发更全面的军事战争。30年来，我一直在研究空中力量，同时也研究经济封锁与经济制裁相关领域，发表过大量文章，梳理了一战以来的相关案例。我们需要认清的事实是，自一战开始，从来没有仅凭经济封锁和经济制裁就赢得一场大规模战争、推翻一个政权的案例，也从来没有迫使受制裁的政府投降。认清这一点至关重要。所有这些案例里，你会发现，制裁从来不会带来和平，不会促成停火，只会走向失败，战略层面的彻底失败，以及更多战争、更多局势的升级。所以贝森特声称这套方案是局势升级的出口匝道，根本不是在为世界做好事儿。媒体在新闻发布会上本该问他一个问题：贝森特，财长，你能不能举出一战以来或者过去100多年来哪怕一个符合你这套逻辑的案例？我们都知道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案例。
1: 面对美国新一轮制裁，不少伊朗民众表示，制裁虽带来冲击，但伊朗民众意志坚韧，绝不屈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饱受极其严苛的制裁，这早已不是新鲜事。日子固然艰难，但我们一定会扛过去。
5: 没错，这些制裁已经产生影响，但毋庸置疑，我们的人民坚韧顽强。制裁施加在我们身上已经47年了。
6: 我们对制裁并不陌生，也不会被美方夸大其词的言论吓倒。说到底，他们的行动是有目的，但制裁并不能100%奏效。
1: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奥米德·哈扎尼。
7: 诚然，伊朗经济正遭受打击，通胀高企，生活成本走高，但站在伊朗官员的视角来看，这是一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在生存危机面前，经济代价只能放在第二位，这不代表伊朗没有相应对策，只是经济问题并非首要考量。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8: 在刚刚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中国机器人接连刷新多项赛场记录，引发多家外媒关注。外媒认为，这 这些突破不仅体现出中国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快速提升，也反映出中国在机器人硬件制造、算法研发和应用探索等方面的持续进步。美联社报道称，一款中国人形机器人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以 8.86 秒完成100米比赛，刷新此前创造的 9.39 秒机器人100米纪录。报道认为，这项赛事不仅是一场机器人竞技比赛，也是展示中国机器人技术快速发展的重要窗口。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教授、机器人专家丹尼斯·洪表示，这一成绩是人形机器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丹尼斯·洪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是机器人跑得比人类更快，而是让双足机器人达到这样的速度，需要在运动控制、平衡和机械性能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美国连线杂志认为，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意义不只在于刷新运动记录，更在于越来越多比赛开始模拟真实生活和工作场景，推动人形机器人不断接近实际应用。除跑步、跳跃等运动项目外，本届赛事还设置了插接线缆，在模拟卧室的场景中捡拾垃圾等任务。报道指出，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实际上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运动控制和精细操作能力。报道援引美国布朗大学机器人专家斯蒂芬妮·特莱克斯的话表示，中国在机器人硬件制造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报道指出，近年来，小型化、高功率电机等技术不断发展，使人形机器人能够在高速运动中保持动态平衡。算法进步则让机器人可以通过模拟训练学习更加复杂的动作。特莱克斯认为，相比跑步和跳跃，让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准确操作物体难度更高，而精细操作能力也是机器人走向实际应用的重要突破方向。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展现出的发展热情也给外国专家留下深刻印象。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机器人专家克里斯·阿特克森表示，一个国家能够展现出对科学和工程的热情，并对技术发展的未来持积极态度，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谈及中国举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所展现出的这种氛围时，他感叹，遗憾的是，这不是美国。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称，仅仅一年时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接受该公司体育频道采访的专家认为，本届赛事中多项亮眼成绩由中国机器人取得，中国已经成为机器人领域名副其实的领军者。加拿大舍布鲁克大学机器人学专家格扎维埃·加朗表示，过去十年来，机器人技术实现了指数级发展，而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是中国技术实力的展示窗口。报道指出，本届赛事并不局限于体育竞技，在全部51个比赛项目中，有20项涉及灵巧操作或模拟日常生活任务，重点检验机器人的实际应用能力。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大学教授、运动与机器人学专家约翰·麦克菲认为，通过比赛不断测试机器人能力，能够推动技术快速迭代，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优化算法，并最终将相关成果应用到工厂等现实场景。
1: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9: 体坛观察，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客场作战的中国男篮83-57大胜卡塔尔队，一场26分的大胜为世预赛第二阶段的征程开了个好头。这场比赛求胜欲望明显更强的中国队从开场便展现出积极拼抢的姿态，甚至连身高2.1米的胡金秋也与对手激烈争夺地板球。由于中国男篮在第二阶段开始前3胜3负排名小组垫底，因此如果想要最终晋级，必须在卡塔尔、黎巴嫩和沙特阿拉伯这3支西亚球队身上争取尽可能多的胜场。拿下开门红之后，中国男篮将会立即回国备战下轮比赛。8月31号的晚上19:30，中国男篮将在浙江诸暨主场迎战黎巴嫩。黎巴嫩目前世界排名第31，与中国队实力相当，无疑这比卡塔尔队更难对付。第二阶段开始前，黎巴嫩队是5胜1负，位居小组头名。不过他们的后场核心阿拉基遭遇膝盖重伤，另一名规划球员劳森与黎巴嫩队失联，拒绝出战。 对于坐拥主场之力的中国男篮而言，这无疑是争取胜利的绝佳机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郑钦文在美网资格赛决胜轮暂时和普里丹金娜战成6-4、2-5。比赛中郑钦文的超帅正手得分引得现场球迷连连欢呼，但是大雨突袭，比赛被迫暂停。郑钦文援越布云朝科特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继续，17号球场23点，郑钦文将会继续和普里丹金娜比赛。7号球场不早于0:30，援越对阵斯托亚纳。6号球场不早于0:30，布云朝科特对阵齐娜。昨天在天津进行的女排亚锦赛先完成了2场1/4决赛，泰国女排和日本女排进入4强，他们在半决赛前多出了1天休息时间。今晚19:30，中国女排将会冲击另外一个4强席位，吴梦洁有望首发。世界排名上，中国女排排在第7，对手越南队世界排名第32。越南队在阮氏璧泉退出国家队之后实力下滑不少，加上现在的核心陈氏清脆的实力也逐渐走下坡路，整体比较弱。他们在小组赛输给了日本和韩国，仅仅赢了中国香港。而中国队伤愈复出后的吴梦洁2场比赛表现不错，尤其是上一场战胜中国台北队的比赛里，19扣13中，拿到了全场第一的13分。本场比赛赵勇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让大家把球发好，这也是我们前面几场小组赛里薄弱的环节，尽快把发球冲出来是球队争冠的最大保障。昨夜今晨欧冠抽签仪式揭晓，第一档的9支球队，巴黎圣日耳曼、拜仁、皇马、利物浦、国米、曼城、阿森纳、巴萨、马竞。卫冕冠军巴黎摊上了大事，他们主场要打巴萨，客场打曼城。二档的维拉也是上赛季的欧联杯冠军，巴黎想要3连冠，8场球一场都不能放松。皇马球迷倒是乐开花，除了国米阿森纳，其他真的都不强。球迷认为皇马签运好的原因主要是终于不抽到曼城和利物浦了，曼城那才是真正的地狱模式，巴黎、巴萨一档里最难缠的两个队全让他赶上了。这也是后瓜迪奥拉时代的第一个欧冠赛季，新帅的第一份答卷就是这样的一套魔鬼赛程。阿森纳队遇到了皇马和拜仁，那俩队加起来获得过21座的欧冠奖杯。国米主场遇到利物浦，客场战皇马，还有多特这根硬骨头。利物浦倒是避开了皇马，但马竞的铁血防守，国米的整体性，没有一个好对付。曼联时隔一年重返欧冠，上来就是主场打拜仁，客场打马竞，这哪是回归之战，场场都是决一死战。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钟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和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plomat 外交官。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一份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在准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大使馆的岗位，这表明华盛顿认为不会与伊朗重新爆发全面冲突。相关文件显示，第一批返回的Diplomat 外交官将是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的外交官。除了驻黎巴嫩大使馆以外，美方计划恢复较高人员配备水平的大使馆还包括驻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大使馆。尽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但是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 Diplomat 外交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1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 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5: 在中国个别地形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7: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6: 环球资讯广播，
27: 用声音，
28: 用声音，
27: 用声音记录世界。
29: Sounds of the day。
3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新闻有：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基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尼泊尔山洪已导致389人死亡，道路被淤泥堵塞，救援工作面临压力；
0: 美国白宫称美伊目前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美海军官员称罗斯福号航母将被派往中东；伊朗官员警告说，若美国采取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带来历史性灾难；
1: 日本横滨举办日军毒气展，揭露军国主义暴行；
0: 德国疾控机构数据显示，德国今年因高温死亡人数创十年来纪录；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多家外国媒体关注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落地应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